0: 雨势特别大，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说，强雷雨区在过去一两个钟头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正密切监察它的发展。如果发展区域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时刻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有传媒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会是此行重点的议题之一。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F 组荷兰对日本以2-2握手言和。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轻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5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06，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479。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凤池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平山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要修剪树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公园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是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就排回去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在运动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返沙田就排到创资中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喺屯门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0: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9: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0: 我同你生紧个女，

0: 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杰莹、何文杰，
3: 咁啊，好快咧，差唔多嚟到年中嘅大半啦。咁啊，嚟紧又迎接七一啦，香港回归纪念。咁啊，最呢一两日就有个传言啊说法啦。咁啊就话，诶喺呢个时间咧，香港有两样嘢做嘅，就系第一嗰、那个讲香港个五年规划咧，今日就展开呢个咨询啦。咁啊，为期两个月。咁就即系当然啦，无论边一个范畴啊。讲紧未来五年香港嘅发展，咁大家都要对往后走条咩路啊，办好咩大事小事啊，就要即系有一个比较具体嘅说法啦。咁呢个咨询咧，即系基本上我谂就好难话你问匀晒全港700万或者750万香港人嘅，咁亦都咧会有唔同嘅代表啊、团体啊、单位啊，就会展示佢哋嗰个即系佢哋自己小范围里面收翻嚟嘅一啲说法，咁然后就向中央反映或者向呢个特区政府反映咁样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系 OK 嘅，如果你个个问问就天黑啦。咁另外一样事咧就系讲紧咧呢个中央港澳办港澳。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就会有喺呢个时间咧，应该系今个礼拜内就会南下啦。咁佢南下就会当然有个调研嘅作用啦，又 update 下睇下香港而家即系咩进度啦。咁嗰啲关于啊创科啊，港深之间啊，即系香港同深圳之间有冇系即系主动直接对接啊？对接成点啊？喺边境，譬如河套啊。北區即北部都會區嚇、啊，有冇推進啊？咁我相信咧，即夏主任咁關心香港咧，咁啊嚟到嘅時候咧，大家都要向佢講翻。嗱、啊，你上次嚟咧就咁嘅，而家咧就多咗呢啲咁。咁我覺得咁樣咧，先令到即係中央覺得喂，你香港做緊嘢先得㗎咁樣。咁啊，與此同時咧，即嗱、啊，香港作為特區啊。澳门亦都系一个特区，其实阿何文杰，即系澳门同香港咧，好多嘢都相似，甚至乎你觉唔觉得澳门咧有啲嘢系行先过香港啊？即系譬如呢个23条啊、国安法啊，各样嘢咧，即系澳门都系比我哋咧系早搞掂。
4: 最新一个就系15规划啦，系咪、
3: 啊？佢哋好多嘢都比我哋行先噶。
4: 澳门已经系迎来第三份嘅五年规划噶啦，吓、嗯啊，即系香港而家啱啱今日先开始咧，特区政府就进行
3: 咨询
4: 15规划嘅香港部分嘅公众咨询，咁但系澳门咧就已经出过三份文件，所以我成日高度建议咧，即系有兴趣参与咨询嘅香港人咧，其实去睇一睇澳门嗰份政策文件，
3: 有冇得借鉴咧？
4: 绝对有咧，因为一国两制底下吓，有啲人啊捉错用神啊，以为哇我哋嘅规划啦，翻天覆地啦，可以搞福利主义啊，财富分配啊，哇依样嗰样建议，其实你睇下澳门嗰、那个吓、啊、过去几年啊，嗰几份嗰十几年嚟啊，嗰几份五年规划，其实都系根据翻一国两制底下基本法去一早啊定落嚟嗰个方针嘅方略，只不过具体執行上面咧吓，佢可能啊加咗啲啊要做啊呢个葡语啊世界嘅吓、啊、即交流中心啊，啊又加下啲旅游啊吓啊非博彩多元活动嘅一啲规划啊。咁啊，系根本上边啊，加以一啲拓展，就唔系话啊，即系喺个社会体制上边咧，就一份文件啊，帮你翻晒出嚟。咁但系澳门好多嘢都同我哋有似又唔似嘅啊。咁好似我哋上个礼拜五啊提过澳门啊，即系多风多雨啦吓、啊，又啊扫毒咧都捉咗啊啲最历来最大单嘅大麻案嘅喺澳门机场系嘛，咁啊扫黄咧就啊即系大清洗啦吓，咁啊亦都咧吓牵连我哋提过咧就拘捕咗一啲即系司法警察
3: 嘅系啊治安警察局
4: 治安警察局嘅人员啦，咁、其中最高层嗰个就系治安警察局嘅副局长。 長啊，梁慶康嘅，咁啊懷疑啊佢係即係涉及一啲即係色情場所嘅。

0: 包庇啦，
1: 包庇啦，怀疑啦，
0: 受贿啦，
1: 系啦。咁啊，我哋上个礼拜咁讲嘅时候，冇正式提佢嘅职称啊。咁呢度都
0: 今次系啦，
1: 讲翻清楚，
0: 讲翻清楚。
1: 呢位梁生咁就吓，即系其中一位涉案嘅人士
0: 啫。其实啊，2024年到而家咧，合共收嘅钱都唔少啊，320万嘅贿款，即系当然系一大堆人啦，唔系个别嘅人啦。咁啊，成堆人里边咧，讲紧20几个嘅，即系涉案人士咁。即系讲真啦，我以为呢啲都系以前香港啊，未曾有廉政公署之前四大探长的事情，估不到在澳门他们都仍然是滋生了这么多这些、就是、官民、就是、黑之间的互相勾结。
1: 因为澳门的制度因为以前葡治期间、就是、定下来的嘛，警察系统又再分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大家就不要搞乱，他里面再有不同的部门专司不同范畴的工作，所以人 人物、人事那些嗰啲名字咧就即系我哋香港人睇落去容易搞错啊。
0: 嗯，唔系我哋嘅编制叫法唔一样啫，其实都系职责都系负责治安啊、保安啊、即系司法、司警啊咁样样啦。咁又咁讲啦，即系香港点解同澳门有时个部分唔一致咧？唔知可唔可以用咁嘅形容，就系、是、澳门系比较即系顺民啲嘅，可能乖啲嘅。就算佢哋即系比我哋香港迟呢、這个回归中国都好啦，佢哋都好多嘢咧，因为几廿万人口啦，又佢哋嘅产业比较单一啦，咁咪容易啲咧，即系嗰啲。情况咧系控制到易啲，咁香港就系多元化声音啦。
1: 但你澳门啊，即系如果你讲话讲国安咧，佢就近年仲因为国家安全问题咧，就增设咗一个保安厅嘅吓。咁保安厅咧就负责埋国家安全嘅情报啦、罪案调查啦、反恐啦、网络安全啦，又摆埋落去保安厅啊。咁啊，所以唔同地方嘅处理同类似嘅问题都有佢自己嘅路径同方法嘅。
0: 我哋又好其次鲜明。就保安局，保安局跟住就下底一堆嘅着制服嘅。
1: 咁我哋关于国家安全，我哋有国安处咯，但系又你话网络安全嗰啲又唔关，未必系直接国安处吓。咁警方亦有反诈骗啊，或者犯罪科啊咁样。咁啊各自都做啦吓，唔同嘅部门啊，纯粹系部门嚟嘅啫吓，都系为咗我哋嘅城市嘅安全啊，同埋全世界都有国家安全嘅条例噶啦。咁我哋香港应付自己。过去累积几年嚟嘅经验，要去修订一啲操作上令到某啲案件咧就唔会卡住咗喺度，唔知用咩流程去处理嘅问题。咁有啲有心嘅外媒可能翻嚟我哋做文章啦吓。咁特区政府都有个声明咧，就回应
0: 反驳队
1: 《华盛顿邮报》嘅社论嘅，咁大家又可以睇睇个辩论啦。
0: 其实呢，讲真啦，我哋开展呢个五年规划呢，我觉得正正系一个非常好嘅机会呢，就系将一切呢进行一个彻底啲嘅 review。即系如果你计1997年到而家29年嚟，你有啲乜嘢系做得唔足，或者做歪咗，即系行歪咗，走咗一啲冤枉路，嘥咗一啲冤枉嘅时间，又或者经咗事又掌唔到一致嗰啲情况呢，一次过大家呢即係不如係好似一个大检视咁样，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呢，即係有个一日或者两日嘅刑呢，就大家喺度困住呢30几个钟头喺度，大家就将啲嘢抡一轮呢，然后就将前面嗰条路呢 map out 佢，即係话将绘画出前面。但係我觉得过程中呢一定要老实地呢去面对现实情况。嘅無論係困難又好，機遇又好，就唔好咧將幅圖畫咧就哇搞到八彩咁靚，咁大家咧就正啊，哇嚟緊30年咧想窮都難，我覺得又唔需要咧做到一個咁樣咯，咁變咗作為香港人咧，佢自己知道自己個 position 啦，未來社會個轉型會帶俾大家嘅一啲咩長痛短痛啦，一次過咧即係了解完咧，你插落個氹啊，你突然间差，同埋你明知嚟紧有个氹先至差落去，嗰种心理状态都唔同啦，系咪啊？就算嗰个氹系避无可避嘅咁样。
1: 咁呢个即系氹呢样嘢就睇路啦，黑泥白石光水氹而家落雨啊，出边大家睇路行啊，真系要。
0: 唔系，咁你都要即系知己知彼啦，同埋咧你周边，譬如话大湾区也好，另外一个特区即系澳门也好，你一系就同人夹。夹得好，一系。

0: 你就互相竞争之中你突显你自己的优势。因为始终呢人哋就算而家冇佢都会赶上㗎嘛。你觉得佛山以前哇我以前去佛山即係同佢啲佛山电台傾合作嘅时候呢即係好坦白咁讲廿几年前又觉得对方呢好似同我哋都略有距离。哇你而家再去佛山人哋嗰啲科研啊各样嘢都跑赢你两条街啦系咪。
1: 咁佛山已经系全球呢、這个只系卖家私卖电器嘅总部嚟㗎啦你美的啊嘛总部啊嘛姓何嘅都系啊。咁即係仲有洛松嗰啲啊而家我哋太空人嘅家乡啦即係做嘅家私咧，即系中东嗰边咧，成日话一带一路啊，中东市场，佛山乐松一早同中东嗰度卖家私噶啦吓，中东嗰啲油王嗰啲靓床、靓梳化嗰啲啊，就全部喺嗰度做嘅。咁啊，所以啊，即系内地嗰个发展，大家一定要了解。咁啊，琴日孙东局长咧吓，创科局咧就提到啊，十五规划里边啊，要发展呢个海洋经济啊嘛吓。咁啊，海洋经济其实喺内地咧，大湾区咧已经好多例子啦。咁海洋经济咧吓，国家。就啊，主席习近平啊，三月咧就出咗篇文章啊，咁啊喺《求是》杂志，咁啊讲呢个数字海洋同埋蓝色金融都同香港好有关嘅。咁头先阿 A 姐提啊，内地嗰啲科技应用啊，我哋香港真系争好远嘅。咁啊，数字海洋讲咧就系啲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物联网点样喺吓养殖啊、喺海洋嘅生态上面点样用咧？咁啊，要发展成为透明海洋。咁啊喺中山咧吓养殖场咧用人工智能嚟喂鱼咁啊实时咧就去用摄像咧嚟分析啲鱼群啊吓你知食鱼又唔识饱咁啊啲人成日咁讲佢啲活动嘅活跃程度咧嚟调节嗰个饲养量咁啊发现咧可以悭到成啊一成半到三成到嘅饲料嘅即系佢唔系太饿你唔好俾咁多饲料佢啊咁啊人工咧亦都平咗三成
0: 其实呢个唔好难啫嘛你教个时间咪得咯
1: 佢睇啲鱼嘅状况嚟。放啊嘛，鱼嘅生理时钟可能人啊，以前啊靠经验啦，系嘛，而家由人工智能咧就实时咁用影像转化成为佢啲吓，即系判断啊，究竟几时落鱼利咧，嗱落多落少咧，咁样啊冬天夏天春天落几多咧，咁呢啲就变咗量化到咯，咁啊湛江咧就有深海商嘅平台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嘅视觉咧就识别啊边啲系死鱼啊，咁啊准确度啊九成。咁啊，令到啲死鱼啊唔会惹到病啊，其他鱼啊嘛，咁啊整体啊提升经济效益三成。咁所以呢啲技术咧吓，香港咧就真系甚少行到最前。反而我哋嘅角色咧，真系呢个海洋数字海洋咧就可以谂谂系咪可以葵涌货柜码头啊，真系搬轨咗去啦吓呢个蓝色金融咧，其中讲就系要将啲老旧嘅码头咧。尤其是啲货柜码头咧就数字化翻新。咁而家我哋香港葵涌码头如果可以搵个新嘅深水地方啊桂山岛又好喺珠海系嘛大屿山西部都讲好多方案嘅。即係搬咗去咁将佢数字化。咁啊，腾出嚟啊，葵涌嗰啲地啊，可以搞创科啊，搞大学城啊，住宅啊，吓咁呢啲啊，即系几型方案咧，其实系咪十五规划就应该谂啲咁嘅大格局噶嘛？
0: 十五规划就中央嘅，我哋就五年嘅啫。但五年咧，其实好多嘢咧都会改变。我见到咧今日咧，即系有啲报章嘅报道咧，都有讲 TVB 咧，佢对于佢未来续牌咧，佢都希望当局咧就旧有嘅监管规条咧就作出。呢、这個 update 咁其實係真嘅，即係電子傳媒受到科技嘅推動咧，其實就日新月異得嚟咧，有啲嘢就唔係個市場好大嘅變化，而係個科技嘅變化咧，亦都令到你咧，即係有啲嘢被 KO 啊，有啲嘢被即係溝淡啊，被取代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正如我哋同電視台一樣啦，即係嗰個 commitment 係好長嘅，即係喺個投資，你攞個牌去申請續牌，然後。你跟住嚟緊，以前就十二年啦，中間有個六年嘅中期選舉，就算嚟緊都八年。講緊咧，即係如果你講緊十二年前對比而家，好多嘢都唔同咗啦。我第一次喺新城做嘅時候，都未有 iPhone， 未有呢個智能電話。哇！翻到嚟做嘅時候，咦，係咪乜嘢都唔同曬啦？事隔十六年，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好多嘢咧係要因應嗰個社會嘅大勢而變化啦。你政府 set 出嚟嘅規條，究竟對於嗰個行业啊，嗰个生态，你系一个辅助定系一个扼杀咧？咁有时真系

0: 要好好思量，同埋咧，讲真，喺个条例里边咧，无论系电视台又好，电台又好咧，好多时都会觉得我哋一个公共事务嘅机构啊，喂，你有好多社会嘅 obligation， 真嘅，因为可能你有啲资源咧系属于大众公共嘅，咁我哋都要可持续发展噶，如果唔持续发展，年年系即系见红嘅，咁你 TVB 蚀咗咁多年，你唔好理佢管理上嘅关系又好，唔好理佢上喺嗰、那个即系成本控制又好，其实所有嘅电子传媒 in town 咧都面对同样嘅生态，咁但系咧政府咧系咪可以吓谂一谂我哋嗰个传媒嗰个 positioning 啊，我哋嗰、那个即系赖以可以持续发展嘅一啲嘢係保留咧，咁即係特首就好有心噶，特登喺施政報告就話睇下啊，即係有個段落，其實得一句嘅啫，就睇下點樣幫傳媒，但係咧其實幫咧係俾你 facility 一個環境，而唔係話啊，喂，不如我落多兩隻廣告喺TVB 啊，喺新城啊，呢個係剪唔到 cut 嘅咁。咁另一樣嘢好寄望咧，呢、這個五年規劃咧。能够呢就係、是、做一啲呢就係、是、即係嗰、那个龙门啊，政府点样由一啲嘢模棱两可讲到咁又得咁又得啊。我最啱啱睇到今日明报嘅 A1 呢讲一样嘢，我都几觉得匪夷所思嘅。就係、是、你政府招标入咗标批咗标，但係之后呢就要求减价。咁个业界就话吓，你已經接受咗呢個條款㗎喇喎，你已經接受咗呢個價錢㗎喇喎，咁點解個價格又可以再協商㗎呢？咁所以呢我又唔知道啦，即係業界就算佢有出名講嘅好，唔出名講嘅好啦，即係我覺得對於香港嗰個價值觀嚟講啊，即係係有啲唔同咗嘅。咁如果你政府都可以咁，其他嘢又可唔可以呢？咁我真係唔知道，即係个龙门已经搬到呢，即係有人就即係唔係我哋啦，有人呢就讲国安法嗰啲龙门都搬到啊 Philippe 啦，咁而家连个入个标啊，即係实牙实齿真金白银有晒 number， 你都可以话喂我哋再傾过可唔可以平啲啊，咁样咁呢个政策仲系咪一个政策呢？咁大家第日入咗之后都心惊惊喎，系咪啊，
1: 咁呢啲制度啊唔容易咋，尤其讲银码呢样嘢吓，
0: 咁你外商同埋投资者点睇咧？
1: 一言话事啊嘛，有翻个制度，大家就见到啊个制度嘅改变，好过系话个别嘅经常去改动啊。
2: 咁啊，美伊咧达成咗和平嘅协议咧，今朝咧外围股市系显著做好嘅，日本股市咧升幅系超过4%嘅，创咗系嗰个历史高位嘅，去到咧68,129点嘅。南韩股市咧升幅超过5%添噶啦，升459点，8,579点。澳洲股市都升1.5%嘅，投资方面就可以做下功课，了解下半年究竟点可以找潜力股和决胜。那就是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是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礼拜六上午10:30到下午5:00在湾仔会展 S221 室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升级的财经专家主讲的，包括有清晨胡孟清、黄师傅黄伟杰的，到资立子话你知的节目主持人陈俊文和朱家明的，还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的。主题包括咧讲下地缘政治方面咧，而家有啲缓和啦，投资风险啊机遇究竟系点咧 ？AI 重塑环球嘅投资大势啦，港股同埋美股后市点样拆解咧？仲会咧系有多位嘅嘉宾讲者咧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全面添嘅，快啲上去咧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39建设银行。建设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2.9亿人民币，按年升 3.53%， 每股盈利3.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98.957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24%， 每股盈利1.3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3.91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0.72%， 折算港币4.31。股价走势上 ,2023 年出现超过10年低位之后多次调整，股价都是跌落100天线多啲就回稳上升。以250天平均线水平 7.9 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69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42 倍。2026年预期股息率5.46厘，买入价估值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 疫情前2019年市场率最低0%。

0: 2019年高都可以去到 0.77 倍，其他年份高位最少都有 0.8 倍以上。以买入价跌 10%， 7个优一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早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今个礼拜五在瑞士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签约之后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声明，正式宣布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今个礼拜五将正式签署。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星期日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而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又说，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会在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之后启动。伊朗外交部就说，伊朗已经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在核实华府履行承诺之后，将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及发展问题。伊朗武装部队表示，伊朗成功使美国和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同特朗普详细讨论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的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一步磋商有关问题。特朗普亦都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表示，双方倾咗55分钟，讨论咗双边关系以及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向普京表示，喺巴基斯坦同卡塔尔调解下，美伊之间取得可以接受嘅结果，感谢俄方嘅参与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嘅提议。普京就说，美伊冲突可能蔓延至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和解决相关深层次问题。特朗普又说，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准备好同欧洲伙伴及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礼拜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曾经主导斡旋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再次访问俄罗斯。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至星期三在法国东南部举行，在会场附近的瑞士日内瓦大约20000人游行抗议，示威其后演变成冲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群众。示威者起初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化和贫富悬殊，不满七国集团作为政治同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象征。其后有人在地上面叫起砖块掟向警员，纵火焚烧一架特斯拉汽车以及破坏联合国一个机构的窗户。由于事前担心会发生暴力事件，当地不少商店已经用木板围封店铺，几百名防暴警察亦一早部署在街上。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机上12人全部死亡。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11点几，涉事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当时载有11名跳伞员同一名机师，由巴特勒机场起飞，但是未能攀升至目视高度。飞机随后急速左转，之后在距离跑道280公尺外的田地坠毁。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表示，涉事飞机当时正接载跳伞员跳伞。救援人员接报有飞机坠毁并陷入火海，当局已经封锁附近一带道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这次的空难。有报道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礼拜二来港考察2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是此行重点议题之一。夏宝龙过去3年都有来港考察，最长一次在2024年考察一个礼拜，期间分别到访。

0: 港机场中央控制中心，亦都同主要官员、政商界代表会面。去年夏宝龙两度来港，其中喺去年六月曾经出席香港国安法五周年论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凤池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平山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唐人新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广福公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嘅龙尾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World Cup World Cup， 德国大炒富拉索，日本荷兰和得好快乐。香港时间今日凌晨，世界杯 E 组开战，德国以7-1大炒首次进入决赛周的加勒比海小国富拉索，强势响头炮。继2014年四强以7-1狂胜巴西的经典战役之后，再次录得这个比数，仅次于德国在02年世界杯首战痛宰沙特阿拉伯8-0的最大胜仗纪录。德国今场7球进账，令到球队历来在世界杯决赛周的入球数达到239球，啱啱好超越足球王国巴西的238球，成为赛事累计入球王。好啦，如果讲大比分嘅话，世界杯历嚟最悬殊嘅系1982年匈牙利大胜萨尔瓦多10-1，其次亦都系匈牙利喺1954年以9-0大炒韩国。好啦，去到凌晨4点嘅比赛，世界杯 F 组两支出线热门球队对碰，荷兰同日本半场战况交着互无纪录，阵地战之中荷兰刻意拖慢节奏。但是每逢有死球机会，一班身材高大的球员就可以带来优势。上半场闷闷地的，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荷兰两度领先之下被日本两度追和，最终踢成2-2完场。去到最后可以看得出，两队都可以接受这个结果。哇，在现在真的感觉上呢，没什么哪队欧洲球队可以说吃硬日本啊。
8: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咁啊，过去呢大半年咧，香港嘅地产市道咧的而且确，无论系价啊、量啊，都活跃咗。咁亦都咧，发展商咧卖楼咧，亦都卖得比较系豪放咗。不过就冇咗以前嗰种咧，就扣住一批一批啦。咁好多时咧，一开咧就开就开晒咁样，差妹咁。咁咧就亦都咧去到货，亦都接到。咁即系好明显咧，大家都知道咧，市场上除咗 local 我哋自己本身嘅刚性需求之外咧，亦都有唔少咧嚟自境外嘅，境外就包括其他嗰啲专才入嚟噶啦。咁而专才之中咧，好大部分咧人才、专才咧、高才咧都系嚟自内地，咁所以咧有唔少嘅名咧都系普通话串法，這個、呢个咧就已经系一般嘅盘咧都三四成都走唔甩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计豪宅咧，咁佢又唔系一般人咧，礼手可以买一两个豪宅嘅，咁嘅特别咧就豪宅中嘅豪宅啦，即系所谓超级豪宅。咁有一个盘咧，就系已经过去几年咧，大家经常都听到，耐唔耐又会走一件，耐唔耐走一件咧，就系港岛半山嘅波老道21号呢个超级豪宅项目咧，就真系摊住嚟咧吓。你唔好理，咁佢又好有长银嘅力量，好有长尾嘅效应咧。今次咧呢一个即系成交咧，又特别咧即系亮眼嘅，就系佢其中咧嗱，佢顶层连天台呢个特色大宅咧，只系喺成个盘里边咧得两件嘅啫。咁今次卖呢一件咧，就系即系2911尺实用。咁另外咧就有天台啦。咁佢其中嗰个室内咧就系5房3套房。咁就1675尺嘅天台位置，同埋有个前庭大概512尺，仲有车位系两个。咁成件嘢几多钱咧？就系3億6200万。嗱，呢个价码咧就即系都相当于一啲老牌嘅，譬如半山啊、山顶啊，或者渣甸山啊，或者系即系类似澳船啊嗰类嘅。咁但系咧呢个咁嘅尺价咧就都算系一个突破啦。喺自己本身波老道21号嚟讲咧，都系一个高价嘅纪录，就系12435.6。咁啊，12万4300。咁如果124300一尺咧，即系呢个成交价咧，尺价咧，就的而且确咧，真系喺新楼豪宅之中咧，你话佢贵，其实真系唔贵。以正话讲，话成3000尺雷内笼1600几尺天台，再加500几尺田亭，咁又即系两个车位咧，咁我觉得呢一个成交咧，对个市场嚟讲都真系有一啲肯定同埋鼓舞嘅作用咯。
10: 咁我班车边啊，去过呢度睇嘅吓，即系即系佢记咧，即系有个山顶嗰种气势啊，而家改做应天呢个名啊，真系好有江湖意味啊！武侠小说里边嗰啲武林大会嘅地方啊，咁但系同步咧，佢又冇话去到最顶嗰啲咧吓，嗰啲独立屋咧，有时佢啲领事嗰啲屋企咧，大宅咧就即系唔系一望无际啊，系话腾云驾雾啊，太高嗰啲咧，啲汗水都冇水好劲嘅。咁呢个位咧啱啱好咧，就系即系冇呢啲问题咁，同埋即系即系有顶层嗰啲有独立泳池啊，呢啲真系即系半山你都唔系好容易揾到。咁但系最犀利系咩咧？即系佢步行范围有间超级名校啊嘛，嗰时去睇嘅时候咧，佢都系仲系起紧嘅啫。咁而家搬过去咧，即系可以话，如果你顾住啲仔仔孙孙读书嗰啲人咧，呢、這个位置啊真系无敌噶吓。
7: 咁啊住得3億几嘅，咁啊就算间学校远啲都有司机车啦。
10: 佢有啲人要安全到司机都惊噶嘛。
11: 应该话最紧要系就系讲个学校吸唔吸引啊，
10: 超级富豪啊，
11: 超级名校啊嘛。
10: 即系行过对面马路就翻学咯，咁样吓，咁呢啲就即系。 有錢都買唔到嘅安全啊。咁呢個應天啊，呢個名啊，咁啊確實係即係應時嘅嚇。咁啊，特區政府唔好交咁多咩富豪宅税啦，等多啲啲成交，咁先顯示香港係一個嚇即係財富管理中心啊嘛。你先可以賣到呢啲單位俾啲嚇擁有呢個財資嚇大力嘅嚇嚇即係人士啊。咁啊撐住香港半邊天啊！
11: 呢啲超級富豪都要揾啲投資機會啦，因為你睇到咧外圍經濟仍然存在啲唔確定性啦。咁雖然話中東而家地缘政治局势稍微缓和翻啲，但系仍然都有潜在风险啦。投资者咧，正正系都要揾啲地方去分散翻个投资。
7: 咁而家传咧，呢一个买家咧就系一个本地富豪，咁佢本身咧都租开波老道噶啦，21号咁啊转租为买，不失为好事啊吓。咁另外咧，其实咧即系无论任何嘅project 又好，屋苑又好啦，其实非常之讲求咧个交通嘅，即系当然啲富豪级嗰啲就出入有车就冇所谓啦。咁我哋一般嚟讲咧，都希望咧，即系交通咧系越嚟越便捷。咁嗱，最近咧呢个特首会同行会咧就批准咗呢个东九龙个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咧呢个财务安排。咁咧就讲真咧，因为呢个项目咧喺扣除呢个预计总开支之后咧，嗰个总收入嘅现值咧系会少于预期个资本回报。咁所以咧又将批出三幅地咧，即系嗱我哋。换下啦，咁啊主要用嚟做住宅，咁你啊发展下啦，发展下可以有啊就回收啦，咁就将呢个物业嘅发展权咧就俾咗呢间专营公司，咁啊说到底咪又系地加呢、這个吓即系设施咁样，咁就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究竟对东九龙啊呢一件所谓智慧绿色嘅集体运输系统系咪有一个即系促进嘅作用，同埋令到多啲人咧系愿意咧系投资咧？
11: 咁我边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你倾下啦，就系智慧交通联盟嘅理事长啊张欣宇啦，早晨啊张欣宇。
12: Hello，Gary。
11: Hello， 早晨 ，Gary。
12: Hello。
11: 咁啊，讲紧咧，而家三幅地咧，就系即系推出市场啦。计划咧就系今年七月咧，就住项目咧就公开招标，出年咧批出合约啦。2033年之前咧就会系通车。点睇即系整个规划咧？因为政府其实早喺十多年前咧都曾经研究过以重铁接驳咧东九龙嗰个上坡嘅地区。不过因为咧啲走线啊，以至到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啦。咁今次批出，你预期嘅反应会点样咧？
12: 我谂今次因为见到两方面咧，一方面其实喺东九龙佢走线嗰、那个周边啲屋苑啦，或者系嗰啲即系居民区啦，其实个人口密度都相当之高嘅，所以将来其实嗰十几廿年嘅营运咧，应该系有保障嘅嗰、那个客量咧。咁啊呢方面系一个即系我谂都吸引啲一啲长期嘅基建投资者啦。咁另一方面咧就。嗰、那个见到政府呢三幅土地呢其实都系九龙市区嘅其中两幅系九龙市区嘅属地啦。咁呢、這个其实对嗰个项目成个投资嘅现金流嚟讲呢其实都系有个即系比较好嘅帮助啦。咁所以我感觉上今次呢个投标呢其实市场嘅反应应该都会正面良好嘅。
10: 嗯，咁但系今次嗰、那个即系招标咧，就用连埋土地啦。咁、这、呢个香港好独特嘅铁路发展模式，铁路加物业发展。咁但系有今次嘅意味有三块地咧，除咗话有啲车厂用地咧，系啲非地嘅意味。启德嗰度嗰啲地咧，其实都唔可以话直接同个运输系统啊好相连嘅。咁可唔可以话即系公共行政上有一个？即系突破，送地俾你起铁路，咁又讲唔讲得通咧？
12: 以前应该咁讲，呢、這个铁路加物业咧，其实喺港铁去操作咧，就做唔少嘅。咁当然港铁做嘅时候咧，虽然佢大部分咧都系真系铁路站嗰个附近嘅新开发土地啦，咁啊享即系有一个铁路通车之后嗰、那个即系嗰个我哋叫 capture 翻个土地价值嘅升值啦。咁但系就算系港铁嘅嗰个嗰啲线路咧，其实都有啲所谓呢一类非地嘅，譬如北环线，其实佢个有啲地咧，其实都同北环线啲车站其实都隔得远嘅。咁之前我哋做荃灣西啊等等啲車站咧，都唔係話真係完全就係地鐵站附近行過去嗰個距離咁樣。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唔係太新鮮嘅，反而係嗰個用一個公開招標嘅模式即係唔係話同港鐵單獨去商議單獨議標即係議價嘅模式咧。咁呢個其實係有機會令到成個造價啦，同埋政府收翻嚟嗰個地價咧，係有機會係會比同港鐵傾嘅模式咧更加進取嘅。
11: 嗱，睇翻咧，今次咧20年嗰个专营期咧，会唔会较预期短啲咧？因为佢仲计埋咧嗰个成个系统。

0: 建造期，咁当中其实点样去计算呢？
1: 嗱，呢个二十年咧，其实本身啊，呢啲呢一类嘅项目咧，二十年、三十年咧，都系常见嘅。咁我谂喺呢个项目咧，咁选择咗二十年咧，其实都系考虑到一个即系始终系一个私人投资啦。咁嗰个规模都唔细嘅，我相信成个即系嗰个系统加土地开发都系讲紧几百亿嘅。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嗰个营运嘅时间短啲啦。咁其实咧，佢有个好处咧，就系因为我哋啲好多嘅资产咧，咁其实佢嗰个折旧啊，或者系一啲资产更换咧，其实佢嗰、那个系都系讲紧十几廿年左右啦。咁如果係嗰個營運期短啲嘅時候呢，咁就變咗喺嗰個估計個造價嗰度呢，其實唔需要預太多啲將來嘅資產更換啦，咁令到成個即係嗰個項目嘅可能性會更加高啲。
2: 咁嗱，而家成件嘢呢估計呢就係出年啦，應該批到合約㗎啦，2033年或者之前呢就可以通車。咁如果係由秀茂坪一帶去到油塘或者係彩虹呢，車程呢就會係10至15分鐘到啦，咁就比起如果你經路面嘅交通呢係可以慳一半時間。嗱，我唔知道即係你又飛咗上去係咪會真係地面同埋上面都暢通咗啦，咁但係成件嘢包埋又有得住又有得食，你觉得喺呢个 public cost 嘅角度嚟讲，系咪 justify 咧？
1: 我觉得其实首先头先所讲啦，嗰度个客流量系有保障嘅，嗰度真系讲紧都数以十几万计嘅人口嘛。咁然后咧，咁嗰、那个即系嗰个，其实佢政府而家攞呢个属地去交换，或者系攞属地去支持呢、这、一个呢个铁路系统啦。咁其实，佢只不過係將個過程就係政府自己去賣地，咁賣完地之後咧，再用公務工程嘅方式去採購一個系統，然之後自己營運翻。佢將呢樣嘢咧，其實打包變成一個更加快嘅一個流程去做，即係同埋呢個公開招標嘅方式去做咧。咁其實我諗喺公共行政嘅嗰個行政成本嚟講，其實應該係更加有效率嘅。
0: 你期望方面咧，政府喺評審個標書嘅時候咧，嗰個着重點會放喺邊度咧？
1: 我谂个着重点应该都要摆喺嗰个营运嘅稳定性啦。咁始终呢个唔系净系一个单一工程，起完就交翻俾政府，咁就即系完结啊嘛。咁其实呢一个系统其实起完之后仲要营运，起码十几年嘅。咁呢十几年其实保持翻一个高嘅服务水平咧，先系我哋做成件事嘅嗰个原意同埋初衷咯。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地产项目，佢真系一个运输项目嚟噶嘛。
3: 如果最尾真系个新嘅营运者去营运呢条即系东九龙嘅绿色智慧集运输系统啊，咁又打破咗一铁独大咯吓。当年九铁、港铁合并啊，讲咗咁耐啊，咁多风云风雨出嚟就即系目标就话要一个系统啊吓啊啲信号啊班次啊联系啊票务系统啊可以一致嘅。咁而家咧即系第日啊，即系始终你油塘啊、彩虹嗰度咧都系驳翻落去港铁噶。咁嗰啲接驳啊，或者嗰啲使用嗰啲票务啊、信号啊，咁有冇啲技术嘅难题啊？第日
1: 嗱，其实相对嚟讲咧，即系呢一类嘅新型嘅系统咧，咁佢本身系一个比较独立啲嘅，即系自成体系嘅一个系统嚟嘅。咁佢个同而家港铁行紧重铁嘅个系统咧，个差别咧，仲大过可能南港岛线同荃湾线啊、港岛线咁样，咁所以即系喺嗰个技术方面，其实本身两套系相对比较独立嘅。咁将来嘅营运模式方面，我谂嗰、那个嗰个转乘嘅接驳啦，系咪有一个全天候嘅一啲换乘通道啦，或者系连接通道啦？我谂呢啲都应该系嗰个技术层面评估时候要考虑嘅一啲因素啦。不过整体上咧，就系正正因为呢啲地区咧，其实佢做呢个传统嘅重铁，即系我哋港铁嗰种模式嘅重铁咧，其实佢技术上有一个相当高嘅难度，甚至乎系技术上不可行啦。咁所以用呢一啲咁样嘅即系一啲唔同嘅系统，咁又可以公开招标咧。咁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做法咯。
2: 咁其实咧接标嗰个人咧都要对未来嘅地产市场咧有啲憧憬。Otherwise， 佢收咗个三幅地，虽然系象征式嘅地价批俾佢，佢拿咗喺手咧，但系变翻钱咧都几头赤噶。
1: 都系噶，所以其实对嗰、那个我谂个投资方咧，其实佢都要综合几方面嘅能力啦，佢需要有地产开发投资嘅能力啦，佢需要有建造嘅能力啦，亦都需要有营运嘅能力啦。咁我谂可能即系喺个市场上面，除咗港铁就呢几方面能力都有嘅，咁但系其他一啲市场参与者，我谂。

0: 可能都会比较有机会见到组队的模式出现咯。
1: 嗯，你自己点样睇咧？点样可以俾境外的运输集团都有信心咧？竞投有关呢个项目咧？
0: 嗯，我谂境外嘅运输集团其实佢哋有营运方面嘅知识啦，但系嚟到香港佢始终都要揾一啲营运嘅专门嘅人才嘅，咁呢个对佢哋嚟讲可能会系一个挑战啦。咁啊，咁同埋即系都系头先我讲，因为做呢一个咁样嘅系统嘅投资，其实需要好几种能力嘅，咁唔系话你净系识做运输就得噶啦。咁所以同即系我相信点都会有一啲本地嘅一啲财团啊，一啲队友啦，咁先可以成事啦呢个。
2: 因为呢条即系绿色系统啊，行山啊嘛吓，咁其实兜完一大轮咧吓，你油塘东第二个站落翻油塘港铁站咧都有距离嘅，穿越啲公屋居屋，咁你喺彩虹东嗰边咧，差唔多喺彩云嗰头噶啦，你落翻去彩虹村咧嗰度啊，又经牛池湾啊，咁啊涉及啲地都有啲系官地啊，有啲系私人地啊，咁究竟个接驳系点咧吓？即系就算你话两个系统啦，咁但系啲系用行人通道接驳嘅，系咪应该及早由唔同嘅部门有啲统筹，令到个铁路站两端咧都系落翻港铁吓，系即系好便利嘅。如果唔系，即系佢发挥唔到个集体运输嗰个系统，即系彩云咁唔系好特别多人要去油塘噶，即系你最终系因为想去便啲落到去嗰、那个即系重铁嘅。
0: 是完全这个完全认同的，咁所以即係头先所讲，我相信啦就应该都即係呢个正即係合理嘅期望啦，技术上其实呢一个接运系统佢虽然系一个比较独立运作啦，咁但係佢同个彩虹站同埋油塘站之间嘅嗰个转乘嘅通道呢，就应该系一个全天候同埋比较容易行得即係行得通嘅一个咁样嘅转乘通道啦。咁我諗呢个可能会系嚟緊标书公布咗之后呢，政府都会有相关嘅一啲参考设计或者系一啲技术要求嘅。咁因为始终其实呢样嘢其实政府自己都做咗啲前期嘅一啲可行性分析评估嘅。咁我諗对将来投资方一定都会有呢方面嘅一啲硬性嘅要求囉。
1: 嗯好啊，今朝呢同阿张欣宇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日本股市呢就升穿咗，首次突破咗69000点呢个位，69370点，升3350点，升幅超过5%嘅。咁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6月24号礼拜三下午2:00喺九龙塘香港生产产力促进局嘅，今时今日咧，无论工作同生活咧，都离唔开 AI 噶啦。如果你想知道 AI 潮流啦，了解翻咧唔同嘅发展，都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嘅。咁啊，当然啦，论坛咧亦都会系有主题讲座，就系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家嘅深度融合嘅，包括嚟自政府、商界、创科界同埋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咧，都会系讲者嚟嘅。欢迎企业及管理层咧，以及系创科业界参加嘅。登记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咧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0: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9: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0: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1: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0: 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早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今个礼拜五将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签约之后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声明，正式宣布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今个礼拜五将正式签署。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星期日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而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又表示，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会在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之后启动。伊朗外交部就说，伊朗已经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在核实华府履行承诺之后将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伊朗武装部队表示，伊朗成功令到美国和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亦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将随时启动。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说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是重要一步，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安全，同时希望就伊朗核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以色列军方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以色列的袭击打乱计划。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表示，协议原定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上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日晚签署，但是因为以色列空袭贝鲁特而要推迟。报道又说，特朗普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访问中话讲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话以色列方面曾经提前通知白宫星期日会袭击黎巴嫩。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同特朗普详细讨论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的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一步磋商有关问题。特朗普亦都同普京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表示，双方倾咗55分钟，讨论咗双边关系以及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向普京表示，喺巴基斯坦同卡塔尔调解下，美伊之间取得咗可以接受嘅结果，感谢俄罗斯嘅参与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嘅提议。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蔓延至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同埋解决相关深层次问题。特朗普又话，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准备好同欧洲伙伴以及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礼拜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曾经主导斡旋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再次访问俄罗斯。 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F 组荷兰对日本以2-2握手言和。上半场比赛开赛只系6分钟，德国队嘅菲力斯尼美查射入今届世界杯最快嘅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嘅库拉索，高美兰西亚喺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都系呢个加勒比海小国喺今场赛事嘅唯一入球。德国队好快再次掌控比赛，尼高舒洛达碧克同后卫斯上半场再度入球，将比分扩大至3-1。德国在下半场再入4球，赛事最终7-1完场，德国以3分暂居 E 组榜首。至于 F 组，荷兰在赛事中两度取得领先，但是日本展现顽强的韧性，两度将比分攀平，双方最终各取1分，未能够分出胜负。第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4: 睇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7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9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916。
2: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美孚新村，同样系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及熟食中心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西湾海游乐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丽城花园，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1: 易醒啦，
10: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

0: 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财资大道，林杰莹、何文杰。
3: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嗱，今朝咧我都讲过啦，外围股市咧显著做好嘅，日本股市咧上到69,000点楼上，升幅成超过5%嘅，首次突破69,000嘅。南韩股市亦都升咗超过5%啦，主要都系咧巴基斯坦指咧就系、是、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同意咧就系、是、签署呢、这个即系谅解备忘录啦，喺礼拜五啦。咁啊局势方面突然间气氛好咗好多。咁啊金方面咧，睇到今朝早咧都弹翻上嚟嘅。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是、大新金融集团嘅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
4: Hello， 你好。而家和平协议啦，唔系备忘录啦，直情系
3: 和平协议系冇错。
4: 系巴基斯坦方面证实咗啊，咁但系都要等啊，即系都系睇睇下以色列会唔会搞搞震。
3: 大家话起码和平到礼拜五先，而家个气氛系咪咧？
4: 温家伟点睇啊？
5: 系啊，咁我谂即系一个协议就暂时叫令大家嗰个紧张嘅气氛舒缓咗啦。咁但系我谂即系无论系美伊之间啊，定系大家都熟知即系一百几廿年嚟呢个中东嘅局势都好，即系啲和议都未必可以好持久嘅咁、样。咁叫做暂时就大家就唔使惊呢几日会搞大咗件事先啦吓。咁、但系即系最后。即跟住我諗先至係更加困難嘅挑戰啦，就係、是、呢個伊朗嘅核問題，即係點樣去揾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解決方案啊，咁樣樣，同埋即係雖然而家就話啊伊朗都同意可能開翻個海峽啦，咁但係即係幾時真係先恢復翻正常嘅通航，可能都仲未咁快。
3: 当然啦，即系大家话啊，通航方面未咁快咧，系全面恢复翻啦，嗰、那个能源价格上咗嚟就冇咁快咧，系落翻去。点睇嗰个能源嗰个走势咧？
5: 我谂即系今朝个油价当然都回落翻啲啦吓，咁但系嗰、那个仲可能喺高位持续都比较长嘅时间吓，因为即系头先讲到啦，第一就系个航道几时恢复都仲好难讲嘅吓，特朗普就话要嗰、那个当即系入面嘅水雷叫清理咗啦，咁样咁就即系恢复翻完全嘅通行啦，咁呢个一个问题啦，咁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有好多嘅中东地区嘅产油设施其实喺即系呢个战争期间都可能已经受到破坏，咁啊即系要回复翻一个正常嘅产量，其实可能即系唔系几个月嘅事，可能要年计嘅事啦。咁所以就即系喺个原油供应方面咧，都未必咁快可以完全恢复翻正常。
3: 今朝回咗咧超过4%嘅油价，落翻系$80一桶边啦。咁啊头先讲啦，即系日韩股市方面咧就显著做好啦。今朝早啦，咁其实喺今年上半年嚟讲咧，美国啊、日本啊同埋南韩嘅股市，其实嗰个升幅都相当显著。点样睇嗰个走势咧？
5: 我谂都几特别。因为其实个环球股市主要个跌幅就是出现在三月，即是刚刚开战第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成月都已经弹回很多了。最主要就当然都还是受惠着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主题，很多即相关的股份，尤其是一些即高端的晶片股，其实都个升幅相当之强劲。而即这一样东西，因为人工智能的投资或者发展其实跟个经济周期啊，油价嗰个关联度就比较低啦，吓咁即系一个即系未来几年大家都一定即系离唔开嘅一个投资主题吓，咁所以即系喺个中东局势虽然唔系话咁明朗，甚至油价都咁高企嘅情况之下，其实个股市吓，尤其是呢啲即系人工智能嘅比重吓相当之重嘅一啲市场咧，其实就都仲係表現相當之強勁啦，咁所以即係我哋會覺得係當呢一個市場嘅避險氣氛因為中東嘅局勢再舒緩嘅時候咧，咁呢幾日即係市場一度擔心嘅嗰、那個一啲科技股會唔會升得太多啊？咁樣好快又會拋磚腦後噶啦，咁嚟緊都可能會繼續可以跑贏其他嘅一啲同人工智能冇關嘅行業咯。
4: 咁但系泡沫就即系永远都唔知个顶喺边嘅，即系烂个捞底啊嘛，捞底愁云惨雾，大家知道系底噶啦。咁但系即系顶大家好兴奋咧，就唔系好知。咁而家仲除咗呢个 SpaceX 加咗。

0: XAI 落去，你最劲嗰个 OpenAI 仲杀紧嚟噶嘛？吓，虽然佢都官司缠身啦，开始出现好多问题系嘛？点样保护儿童啊？系咪啊？诱导咗有啲自杀个案啊？吓、啊，即系点样去即系防范啲知识产权保护啊？啲官司又有排打，但系股民就唔理噶啦吓，追逐盈利先。咁 SpaceX 即系上市一日都升成几两成，咁系咪即系喺个投资市场上面追逐嗰个潮流啊？咁唔系好理个实务嘅咧吓。
1: 我谂即系嗱几方面啦，即系当然会有唔少嘅散户都系趁个市场即系个气氛咁刺激嘅时候去入市，咁即系都必定系需要注意呢一个调整嘅风险嘅吓。咁、啊、但系即系与此同时，譬如话喺人工智能嘅产业方面，其实都涉及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咁都要去系即系相当之选择性地去睇边啲嘅业务系比较明朗啊，边啲板块佢哋个变现个能力比较强嘅吓，即系有盈利支持嘅，咁呢一啲先至好，即系对一啲尤其是初手嚟讲，咁可能嗰啲可以优先考虑啦。咁即系反而系即系亦都要注意，就系因为近期开始有咁多咁即系历史嘅。破歷史嘅一啲新股上市咧，其實往往亦都係即係顯示個市場已經處於比較高位嘅情況，的確即係要注意啲回調風險啦，或者短線嚟講，即係當大家都去抽呢啲 IPO 嘅時候，咁對其他嘅股票個資金就會有啲壓力㗎啦，咁所以即係始終去到呢啲高位嘅時候，都要注意個市場波動咯。
2: 嗯，外圍股市咧今朝做得好好啦，咁啊港股連接咗多日之後咧，上個禮拜五都已經係反彈㗎啦。咁港股投資前景方向點睇咧？
1: 咁港股就即係上個禮拜就輕輕掂過24000樓下23999，咁但係就即係都好快上翻24000。咁如果我哋睇翻一個叫預期市盈率嘅話咧，其實就都仲係大約10倍嘅平均度啦，其實就唔即都幾中性嘅，唔係特別平，唔係特別貴啦。咁相對地，你話即係講緊人工智能嗰啲，咁梗係大家依家都係中意去熱炒啲外圍嘅市場多少少噶啦。咁港股嚟講就我諗有幾個因素啦。第一就係即係個別嘅人工智能嘅相關股份都係 OK 嘅嚇。咁但係即係有啲同內地相關因素，譬如話即係上個禮拜大家好擔心呢個監管嘅問題啦嚇、對於啲平台啊，對於一啲即係內卷嚟講，都依然係內地一個相當之關注嘅焦點嘅，會唔會喺個監管措施方面收緊，咁對部分嘅行業會有啲影響咧？咁另一方面都係內地個經濟其實即係外需就幾強勁啦，咁但係內需嚟講，譬如消費都仲係即係比較低迷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對於一啲內地相關嘅股份啊，甚至就算本地嘅股份都係啦，即係訪港個旅客都唔係好使钱的话，咁即系对好多行业都会有一啲直接间接嘅影响嘅。
0: 嗯，咁啊呢个吓，即系市道嗰个状况啊，同嗰个实体经济有时候有啲
2: 有落差。
0: 用啲高官讲啊，体感差异啊，但系点样形容咧？即系一般情况底下。整体经济譬如 GDP 啲数据其实即系反映嘅市面嘅香港系咪即系走向一个 K 型社会？所谓 K 嘅英文字母个 K 咧，即系一动跟住有两个叉出去，各走各路嘅吓，某啲行业。
1: 系啊，咁即系依家嗰个第一季个，尤其是香港嘅经济增长都几强劲啦，吓内地都唔差啦，咁但系就其实都好大程度上系受到呢个外需嘅支持嘅吓，咁啊包括原因都系因为中东嘅局势啦，咁令到其实有一啲嘅贸易嘅活动系迁移翻去远东地区嘅，咁所以香港啊、内地啊都受惠啦。咁另一方面就内地因为同美国嘅嗰个贸易关系叫改善咗嘅吓，上年呢个时间就系大家都仲。喺度为呢一个对等关税喺度拗紧头嘅时候，咁即系依家叫暂时都仲系休战啦，咁所以大家对即系都恢复翻个贸易嘅活动都几强劲嘅，咁所以去到下半年嘅时候，即系呢啲外需嘅支持仲可以有维持到。几多咁，大家都仲要系观察啦。咁但系相对地，内需就的确系一啲比较冇咁明显受惠嘅环节啦。咁所以见到譬如内地一啲消费啊，房地产都有少少改善嘅。咁但系就唔系好全面啦。咁就即系连带香港个消费都仲系复苏。个别环节有好强劲啦。因为之前譬如话啲电动车嗰啲优惠撤销啊，咁所以即系电动车个销售系好劲嘅。咁但系。撇除個別嘅呢啲嘅環節嘅話，其實就

0: 好多嘅一般嘅市民嘅消費，其實都仲係都比較保守嘅。
1: 咁你睇翻咧，即係美國聯邦儲備局咧呢個禮拜咧就會議息，禮拜四咧香港時間咧就應該知道個議息結果。一般股就唔喐噶啦，甚至可能年底前話有機會，可能有機會加息添。你自己睇加息嘅機會有幾大，同埋嗰個息口因素其實對於我哋而家香港呢個經濟嘅影響又係點咧？
0: 咁依家即係如果美伊嘅局勢係真係可以比較大幅度去個緊張局勢係有緩解嘅話，咁其實對於個聯儲局加息嘅預期就一定會有降温嘅作用嘅嚇。咁但係就譬如話喺即係頭先都提到啦，個油價其實喺高位嘅物嘅情況可能未必咁快回落啦。咁所以通脹嚟講咧，其實可能未來幾個月都仲會係處一個即係温和上升嘅走勢啦嚇。咁就要視乎即係油價上升幾或者能源價嘅上升去擴散到其他嘅環節個速度有幾快啦。咁譬如話如果個服務業個通脹咁都仲係相對受控嘅，咁就可能令到今年即係美國嘅加息嘅機會都會下跌啦，咁始終大家都知新嘅聯儲局主席可能偏向都係稍為個立場係溫和少少嘅，咁所以即係可能就喺即係如果呢一個嚟緊嘅美伊嘅協議係可以遵守到啊，真係大家見到個關係有緩和啊咁樣，咁聯儲局都可能會再俾多少少時間，就即係甚至可能喺至少可能係第三季都未必係採取行動住咯，咁繼續留意翻個通脹嘅走勢發展。
1: 你自己睇個資金流向嘅情況係點？有冇流到嚟亞洲區呢邊咧？
0: 咁我諗之前即係尤其是喺個衝突爆發初段的確似乎個資金都有流嚟亞洲地區避險嘅嚇，咁但係即係亦都頭先提到啦，即係啲人工智能相關嗰啲主題依然係叫 dominate 咗成個市場嘅氣氛嚇，咁所以即係可能都會係南韓啊、台灣股市呢啲個表現係特別強勁啦，咁都要繼續留意翻，即係好啦，啱啱有隻咁大型嘅火箭股咁啊升完之後咁嗰、那個資金仲係咪可以維持到嗰個熱度咧嚇？咁都即係都會係好重要啦。咁但係即係有個好重要一個特點，都始終都係即係呢啲亞洲地區入面熱炒嘅一啲股份，譬如可能都係一啲晶片股為主啦嚇。咁佢哋其實喺個人工智能未來嗰三幾年嘅發展之中，其實個角色都仲係相當之重要啦。即係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可能都會即係至少維持多一兩年嘅時間啦。咁所以即係市場都係憧憬緊佢哋嘅嗰個產能未追得上啊。咁所以喺個業務方面都仲係比較樂觀啦。咁嚟緊就要係繼續留意翻，即係呢啲人工智能嘅嗰個發展啊，喺個投資上面係咪仲係好似即係大家依家去睇得咁乐观啊咁啊，
2: 咁啊，但系其实应用一定系改变人类嘅生活习惯噶啦。但系你话嗰个喺金融市场上面嗰、那个即系融资嘅需求系点样咧？就似乎系走得太前啦吓。咁、你部分可能系做实业嘅，做晶片嘅，做记忆体嘅，咁系会带动啲实质嘅需要。咁但系你话平台嘅，大家咁烧系嘛个算力同埋个数据中心咁样啊，俾钱落去嘅时候，个都系讲紧即系国家级嗰、那个。投資喎，咁係咪全部都會回翻到本咧？條數點計咧？其實盈利模式係點咧？其實都全部都係如果用阿巴菲特嗰個護城河理論啊，全部都大開中門嘅喎，邊有護城河喺度啊？
0: 係啦，冇錯，咁所以就即係要特別留意翻，即係邊一啲嘅環節啦，佢哋嗰個盈利能力或者變現能力係比較強啦。咁即係如果譬如話，我哋成日講一啲譬如內地嘅平台股，咁其實好多時佢哋都要提供好多嘅補貼嚟到去維持翻佢哋個市場佔有率嘅。咁佢哋即係學你話齋個護城河就真係會比較弱啲啦嚇。咁所以就即係考慮呢啲相關嘅主題嘅時候，都要好留意唔同嘅個別嘅企業或者板塊入面佢哋嗰個盈利模式嘅唔同咯。
2: 咁仲有即係因為人工智能嗰個興起都係好新嘅事啦，衍生出嚟嗰啲法律問題其實開始陸續浮現嘅啦嘛嚇。你知識產權就已經最早荷里活嗰啲編劇就搖搖聲啦，係咪啊？電影製作公司又話你攞佢啲肖像嚟自己生成啲影短片啦。咁但係再複雜啲嘅就係你日後如果有人工智能嘅話題係違法嘅嚇，佢講啲嘢倡議嘅説法係即係違反當地法例嘅，咁啊告間公司啊定？做咩咧？你同个搜寻器有啲唔同喎，搜寻器系客观就

0: 啊、你告搜寻嗰个人噶嘛？你啊，即系儿童色情咁啊，系咪？咁你但系你 AI 系一种互动形式噶，佢有个主导性噶。咁呢啲问题其实都即系讲几句都讲唔晒啦。但系其实即系谂到系无数嘅问题会爆出嚟嘅。咁嗰啲平台顶唔顶得住嘅咧？
1: 咁我谂即系呢个法律风险系即系要正所谓与时并进啦。即系始终呢啲都系一啲新兴产业，咁都喺都好多规管方面。都系要啲时间嚟到去，即系揾出啲漏洞啊，点样去即系保持住一个合理嘅，即系用家使用上嘅方便，同埋喺个资讯科技安全方面，咁啊呢啲风险都系要啲时间去揾到一个合适嘅平衡咯。
2: 特别因为睇到而家咧，内地有15个规划开局之年啦，香港呢边咧就6月15号起咧就就住5年规划咧展开公众咨询啦。5年规划咧其实可以包括好多范畴啦。你自己点睇？我哋喺金融上面嘅范畴应该系点样做咧？
1: 咁金融我相信即系都依然系香港最主要嘅一个支柱行业啦，吓，即系任何嘅规划都离唔开呢样嘢噶啦。咁啊，所以即系相信香港一个离岸人民币金纽嘅呢个角色都依然系会持续强化啦，咁啊，即系尤其是内地都非常之依赖香港要去做一个人民币国际化嘅一个中间点啦，吓，咁所以即系我哋相信随住即系各种嘅譬如股票通啊、债券通啊、其他嘅唔同嘅互联互通越嚟越多嘅实施咁样，咁对于两地嘅嗰个金融嘅合作同发展都系一定会持续一个焦点啦。咁另一方面就系、是、即系我谂喺个对香港嚟讲啦，咁啊即系都希望凭住呢一个即系同内地15/5嘅一个接轨啦，咁就再去推动一啲高新科技嘅发展啦，即系大家都成日觉得啊，即系香港喺个人工智能方面可能同内地以至全世界都仲未可以好接到轨啦，要追贴啲啦。咁我谂即系都即无论有冇呢个五年计划，对于香港政府嚟讲，其实都系好有呢一个希望嚟到去点样去即帮到香港喺个高新科技方面系进一步去加强啦。咁我谂即喺个五年规划入面，即系呢啲都一定系必不可少嘅。
2: 系啦，咁啊，公众咨询啊嘛，公众都可以俾意见嘅，大家有啲咩意见咧，都可以俾政府吓。咁今日咧，我哋多谢晒咧 Gary 温家伟，多谢晒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8: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7: 论坛主题
9: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7: 主礼嘉宾
9: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7: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9: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0: 国企指数高开79点，开市报8454点。美国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今个礼拜五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签约之后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声明，正式宣布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今个礼拜五将正式签署。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星期日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而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又表示，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之后启动。伊朗外交部就说，伊朗已经将全部重要立场立入备忘录草案，在核实华府履行承诺之后，将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伊朗武装部队表示，伊朗成功使美国和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亦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将随时启动。法国、英国、德国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话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该迅速并且全面执行。他们将会同美国、伊朗以及地区伙伴密切合作，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四国又说，如果伊朗就核计划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愿意解除伊朗的制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是重要一步，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安全，同时希望就伊朗核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至星期三在法国东南部举行，在会场附近的瑞士日内瓦大约20000人游行抗议，示威其后演变成冲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群众。示威者起初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化和贫富悬殊，不满七国集团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象征。其后有人在地上面叫起砖块掟向警员，纵火焚烧一架特斯拉汽车，以及破坏联合国一个机构的窗户。由于事前担心会发生暴力事件，当地不少商店已经用木板围封店铺，几百名防暴警察亦一早部署在街上。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机上12人全部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11点几，涉事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当时载有11名跳伞员同一名机师，由巴特勒机场起飞，但未能够攀升至目视高度。飞机随后急速左转，之后在距离跑道280公尺外的田地坠毁。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表示，涉事飞机当时正接载跳伞员跳伞，救援人员接报有飞机坠毁并陷入火海，当局已经封锁附近一带道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调查这次的空难。本港积极发展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渣打集团正研究自设黄金仓储。渣打香港、大中华及北亚区金融市场及战略客户主管曾继志接受本地报章访问时表示，渣打是亚洲黄金交易的三大市场参与者之一，亦是少有在港设黄金交易部门的外资银行。为配合政府政策和回应客户需求，正研究在港自设黄金仓储的可行性，正考虑不同选址方案。如果成事，香港将成为集团首个自设黄金仓储的市场，渣打亦会成为香港少有自设黄金仓住嘅银行。曾继志指出，渣打目前喺香港向企业及投资银行客户提供实金交易同埋相关期权融资服务。如果能够建立自设黄金仓储，渣打香港将建立由交易结算延伸至仓储嘅全面黄金交易服务。佢又提到，渣打香港首季同黄金相关嘅收入按年录得高双位数增长，客户对黄金嘅关注度同埋查询增加，反映客户对伦敦以外黄金交易中心的兴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的龙尾在城市花园，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7: 早晨，时间是9:37嘅。今朝恒生指数暂时系升紧308点，升幅1.2%，上翻系25,022。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 ，Fiona。
8: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7: 早晨啊，今朝就反弹翻啦，大概而家有300点嘅升幅咁上下。睇睇个指数产品啦，今朝有咩策略俾大家？
8: 冇错，恒指方面啦，暂时咧重上啦，去到25,000楼上嘅水平噶。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7466。收回价是24,565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6倍。相反嘅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5430，收回价是25,28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4倍。
7: 好，咁另外咧就留意翻700腾讯，今朝暂时系升紧有0.9%嘅，靠稳467.8。腾讯嘅部署咧？
8: 冇错，腾讯方面啦，见到近日股价方面其实都稳步向上噶。咁喺市场嘅两场资金流方面咧，反而咧见到咧唔少嘅投资者咧部署腾讯嘅一啲相关淡仓产品噶。若希望咧部署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928，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10倍。相反嘅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2871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
7: 嗯，好，咁今朝咧要留意个油价啦吓，中东嗰边嘅局势缓和翻咧，咁我哋而家睇到亚洲时段咧，油价都跌得比较明显嘅，跌幅都报有咧都有成4% 嘅跌幅啊。睇睇啲油股相关嘅部署啊。
8: 冇错啊，据报咧，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咧接近达成和平嘅协议噶。咁咧，股价喺个油价嘅国际油价方面咧，其实都见到咧都系向下噶。咁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油股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海友认购证 0.08， 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9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中海油认沽定13504，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5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7: 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今朝升紧274点，牛证可以留意咧就系57466嘅，57466。至于红证可以留意55430。咁另外咧就留意883中海油今朝只正股而家跌紧1.2%啦。call 中海油嘅朋友可以留意翻26708，做淡嘅咁啊可以留意13504。至于700腾讯今早暂时升0.5%，做好只腾讯嘅 call 嘅系27928，做淡嘅系28713。10:55财智新战室会再同大家睇睇涡轮市场嘅策略。
6: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9: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7: 早晨各位，今朝恒生指数呢就是有明显的反弹的，咁上个星期五呢都反弹緊㗎啦。咁今朝返嚟之后呢，而家暂时呢是上返去25000嘅楼上㗎啦，而家暂时呢是25044点啦，暂时呢就是升咗有322点，升幅呢是达到1.3%咁多嘅。咁就留意啦，咁局势方面呢暂时就缓和返，咁所以今朝呢喺亚洲时段呢留意翻个油价表现，油价方面咧都跌得比较明显啦。今朝布油暂时跌幅大概系4%啦，落翻去大概83.79美元一桶嘅水平。所以我哋今朝咧就要留意翻几桶油嘅油价，几桶油嘅股价表现。先睇睇咧就系883中海油，今朝暂时咧系跌紧1.2%嘅，做紧24.58指，系跌咗0.3。头先咧个低位咧就见过24.02。另外857就系中石油，今朝跌紧1.8%，做紧10.16指。386中石化咧就暂时升4%，4.39指，4.4啦，而家最新。咁啊，另外油价下跌，咁啊当然要睇睇啲航空类股份啦。今朝都显著反弹嘅，今朝只670东方航空咧升咗9.6%，3.75指。1055系只南方航空，亦都有9.6%嘅升幅，做紧3.96指。咁佢 A 股喺上海又上嘅南方航空升幅有7%嘅。753系国航，今朝香港呢边升紧大概1.1%啦，4.93升咗0.49指。喺上海上嗰只国航601111咧就升咗6.5%嘅。好，咁另外呢，
10: 太航空
7: 睇埋293啦，293今朝升緊3.9%，做緊12.33，升咗4.7指，咁受惠于油价嘅显著下跌啊。然之后呢再睇睇喺蓝筹股入面啦，今朝暂时呢係做得最好嘅係隻紫金2899，今朝升緊8.6%，做緊34.06个仙嘅水平。
10: 夹咗上嚟，跟住仲有隻洛阳木业啦。上个礼拜呢我哋就讲过洛阳木业点解突然爆升㗎啦。
7: 咁今朝呢就係做緊20.26啦，因为佢入面有啲好重要嘅木啊，咁呢就係会用喺一啲晶片入面嘅一啲新嘅原材料。1.44指啊，今朝呢升 升緊1.44指，升幅達到7.6%，而家係做緊20.2指。喺上海亦都有上嘅603993，升7.7%。
10: 以木代烏嘅概念啊，咁另外就係 AI 嘅硬件股啦。集体抽高，咁其中一只梗系大蓝筹啊，联想集团啊，992够硬啦呢一只。
7: 992今朝系升紧7.2%，23.96元，升咗1.64元。系啦，咁另外就再留意翻同 AI 相关嘅股份啊，留意下

0: 只智普先啦，今朝智普升咗 32.2%， 做紧1451蚊，升紧354蚊咁多，2513。
1: 咁上个礼拜五有啲调整嘅硬嘢咧，就系建滔集团同只建滔积层板啦。今日咧亦都系闻鸡起舞啊，
0: 148先啦，148升紧7.5%啦，建滔集团95.5蚊，一全八咧就系建滔积层板系升咗10%过外，72.6升。紧6.9，
1: 咁啊，仲有兆易创新啦，3986啊，都系硬嘢嚟噶。
0: 今朝两边都有得升啊，兆易创新嘅 H 股升4.8%，686.5，升紧33蚊。上海上嗰只咧系升2.6%噶。
1: 哇，本来上个礼拜五咧，连啲硬嘢都攰晒啦，好似只981。中心國際咁啦，星期五咧單日跌咗2.2%，今日咧都還翻啊，
0: 升緊3.9%，74.45啊，升咗2.8嘅。不
1: 過值得留意嘅係佢嘅十天線咧側穿咗條20天線，形成咗條新嘅下降軌啊，睇下能唔能夠突破1347華虹宏力咧，亦都有5%嘅升幅。星期五當日咧，佢亦都係跌住嚟收。
0: 咁喺上海嗰只而家暫時係升緊2.1%，上海嘅688347咧，222.98，升咗4.6人民幣咁多。跟住我哋睇睇指數升緊311，升幅1.2%。睇睇今朝內地股市開市嘅情況。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恒指呢，目前是报在25029点，升310点，涨1.26%；国指报8467点，升93点，涨1.11%；科指报4790点，上涨85点，涨1.81%。大市成交金额55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928只个股上扬，286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可以看到资源类型股份的走强，其中呢，紫金矿业排到了第一位，大涨7.32%，报在了33.7元。而洛阳木业上扬6.81%，老铺黄金涨4.3%，都在蓝筹的前排。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3: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截至目前呢，四大指数都是集体的高开高走啊。目前上证指数的涨幅都是有所扩大。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黄金概念股盘出走强。此外呢，券商板块今天短线是拉升啊。汽车整车股是震荡走强的，港口航运板块也是集体的高开。另外，小金属概念股盘出也是走高，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煤炭开采加工板块今天盘出是有走弱的这样一个迹象。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黄金概念股整体走强，其中呢像宝鼎科技目前是封住了涨停。此外，赤峰黄金上涨8.13%，紫金矿业的涨幅是6.67%，小城科技上涨6.51%，山金国际和西部黄金的涨幅都是在5%左右。除了黄金概念之外呢，券商股今天短线也是拉升的。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华安证券和中银证券目前是封住涨停。此外，国金证券的涨幅是5.06%，广发证券的涨幅是6.13%，长江证券上行8.92%，财达证券是录得了7.58%的涨幅。再来看到汽车整车板块目前也是震荡走强，其中的悍马科技目前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4.33块，还有众泰汽车也是涨停，福田汽车的涨幅是3.23%，中国重汽目前上涨5.32%，还有曙光股份的涨幅呢是4.61%，海马汽车上涨3.36%。再来看到的是小金属概念板块啊，这个方向呢其实已经是延续了此前的这个涨势的，尤其是盛龙股份目前已经是三连板了啊，报在30.51块。另外呢，也看到像金木股份目前也是封住涨停，报在28.07块。西部矿业的涨幅是5.18%，有盐粉材目前上涨6.93%，还有像兴业银锡啊，目前涨幅是6.38%。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刚才也看到了煤炭板块今天盘出是偏弱的这样一个走势，其中的陕西煤业下挫6.67%，中煤能源的跌幅是

0: 5.93%，山西焦煤下挫4.56%，大有能源目前是直接跌停，广汇能源的跌幅呢是7.42%。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除了一些资源类型股份之外，还有的就是个别的这个内需股份的走强。像康师傅呢，目前就涨4.55%，报11.04元，在蓝筹股份当中呢，也是在前排。那另外在科技股份当中，可以特别关注智普，目前是飙涨了26%以上。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07点，上289点，涨幅1.17%。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6: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0: 开283.1开重上25,000，跟住最高咧就系曾经去过咧系25,047嘅，比开市个位咧再升多大概30-40点啦。咁今朝而家最新咧就系24,989，缩翻转头，咁啊但系都有270点嘅升幅，升幅1.1%。
1: 咁啊，特朗普啊，美国总统咧喺佢牛一啦转字头。80岁生日的大日子，他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临时协议、所以市场很期待今个礼拜五6月19日在瑞士会签到份什么的协议呢？他一路在自己的 Twitter 即是里面 True Social， 他在里面讲 The deal， 有几大呢？这单 deal 个 deal 又包括什么呢？文说呢，其实关于个最傾唔掂嗰部分呢，应该係签完呢筆之后再喺未来60日慢慢傾。因为近期呢公布嘅 CPI 一嘢由 3.9 抽上去 4.2 呢、都好驚嚇。而今个礼拜美国联储局亦都係会议息，咁所以佢应该会紧张过伊朗嗰边啦。
0: 冇错啦，咁美国同伊朗表明双方同意临时延长停火60日，并且围绕住伊朗核计划展开60日嘅谈判。咁而即係巴基斯坦亦都宣布呢，美伊双方喺星期五喺瑞士日内瓦会签一份备忘录嘅。咁之后
1: 留意一下，通常我哋听到原来係 MOU 嚟嘅。
0: 係啊， MOU 系有咩特别呢？就冇乜效力嘅。咁啊，随后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有联合声明咧，就话准备解除对于伊朗嘅制裁嘅。
1: 所谓嘅 The Deal 原来系一份美伊嘅谅解备忘录
0: （MOU），
1: 14个条款嘅部分内容。
0: 咁
1: 其实谅解备忘录咧，文说就根据翻伊朗嗰边嘅迈哈尔通讯社咧。在啱啱佢哋当地嘅报道啦，今日嘅报道就係话谅解备忘录呢係要求喺30日之内要完全解除美国嘅海上封锁。有几难啦、美国而家已经联同啲盟友呢话係开晒佢开晒佢。咁仲有要求喺所有嘅战线，包括埋被以色列攻击緊嗰个黎巴嫩，要实现立即永久嘅停火。

0: 要求喺30日之内呢，亦都根据伊朗嘅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暂停对伊朗石油同埋石化产品嘅销售制裁。最紧要呢一部分添，其实真系取消制裁。咁亦都喺里面话，美国同佢嘅盟友必须要提交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嘅伊朗重建计划。嗱，呢部分就有啲拗头啦。
1: 系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伊朗战火嘅第108日啊。
0: 呢份唔系最终嘅协议，亦都应该唔系最终可以免除晒大家嘅疑虑嘅一份协议。咁仲有要解冻，将伊朗被冻结咗嗰240亿美金嘅资金嘅一半。要解冻，咁仲要豁免对佢哋石油制裁同埋解除海上封锁之前咧，唔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嗱，其实即系要有啲先决条件，唔该你符合咗先，开翻我个海峡，取消我嘅制裁，咁啊还钱，跟住先至再倾。
1: 系咁啊，关于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咁佢之前亦都宣称啦，佢喺以色列嘅总理内塔尼亚胡嘅反对下咧，系伊朗达成咗一个谅解啦。咁啊，霍尔木兹海峡咧将会永久免费开放。咁啊，另外佢琴日都提到啦，咁同伊朗达成嘅协议将会最终咧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用嘅。咁佢话虽然内塔尼亚胡咧对呢样嘢就反对，但系佢系
0: 咁佢已经爆咗粗闹佢啦。
1: 系啊，佢系令
0: 呢啲唔知系咪扯猫尾啊，冇人知。不过既然市场好 buy 嘅，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咧，霍尔木兹海峡又自由通航，有一只系印度一路租用住嘅，过咗去3个月噶啦，终于嗰只船都可以启程啦。咁亚太区股市自自然然就闻鸡起舞啦。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内地 A 股、香港、台湾、泰国股市全面上升。
1: 系啦，咁啊，今朝升得比较明显嘅咧，就系日本同埋首尔 KOSPI 指数啦，咁啊，分别都有半成嘅升幅。台湾嗰边亦都有2.6% 嘅升幅，香港呢边暂时系升幅有1.1%，内地股市上证升幅大概1.2%，深证升咗大概1.8%。
0: 咁啊，呢个礼拜最值得关注咧，除咗美伊嘅呢一份和平协议，最终星期五由今日去到星期五都系风险嚟嘅，最麻烦嘅就系星期五我哋放假嘛，
1: 冇错，
0: 我哋要食粽啊嘛，
1: 我哋要食粽啦，爬龙舟啦。咁啊，另外今个星期另一个焦点就当然系议息会议啦，亦都系新嘅联储局主席啊，沃什第一次初次提升主持呢个咁重要嘅会议啦。
0: 系啦，初次提升之余咧，今个礼拜亦都系环球嘅主要市场超级议息周啦。听日最快啦，就系日本啦，同埋澳洲。澳洲咧，其实之前加息加得最頻密係佢哋啊，因為佢哋要打通脹。
1: 係啊，咁另外咧，
0: 去到4.35%㗎啦，而家佢哋個 cash rate，反而今次市場預期咧，澳洲就會唞一唞，唔加字，不過都要睇定啲。日本咧個市場就預佢有機會加到去1厘嘅喎，而家0.75加到去1厘，其實係要嚟捍衞個日元嘅喎。
1: 咁啊，至於香港呢邊咧，亦都有個消息啦，就係關於咧就係中央港澳辦主任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啦，將會喺今個星期咧嚟香港考察。
0: 哇！聽日就嚟啦，嚟兩日啊！
1: 預計咧係會逗留2至3日啦，最遲就係星期五啊會離開香港。咁今次亦都係過去
0: 睇埋龍舟先。
1: 今次咧亦都都系佢过去3年以嚟咧，再度嚟香港调研嘅。
0: 嗱，每一次喺重要嘅时刻咧，夏主任都会嚟临香港嘅，
1: 考察民情啦。
0: 譬如我哋公布施政报告前啦，我哋上去好似系对上10月。咁另外咧就系财政预算案之前啦，佢又落过嚟嘅。今次所为何事呢？
1: 今次你睇下佢去边咯。嗱，过去嗰3年咧，佢每年咧都有一啲嘅考察啊。最长嗰一次咧嚟香港咧系长达7日咁多。喺旧年咧，佢就2度嚟香港，先后咧就系考察过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0: 督促你哋啊，唔该啊，快啲搞啊个北都。
1: 咁啊，
0: 慢吞吞啊，食云吞。
1: 系啦，旧年亦都系啦。咁啊，一间转头翻嚟再讲。而家指数升紧250。
2: 上昼10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

汪永辉报道新闻：伊朗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披露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在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并承诺从伊朗周边撤走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实施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而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区内增派军事力量，亦都不会实施新的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日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特朗普详细讨论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并向他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一步磋商有关问题。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 F 组荷兰对日本以2-2握手言和。上半场比赛开赛只是6分钟，德国队的菲力斯尼美查射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波。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库拉索，高美兰西亚在21分钟将比分扳平，不过亦都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场赛事的唯一入波。德国队好快再次掌控比赛，尼高舒洛达碧克和夏维斯上半场再度入波，将比分扩大至3-1。德国在下半场再入4球，赛事最终以7-1完场，德国以3分暂居 E 组榜首。国务院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任命吴慧娴为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拥有中山大学法学学士及刑法学硕士学位，曾任澳门行政公职局局长以及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上一任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戴建业就任不够16个月后，在今年4月以个人原因辞职。回来本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超过8小时，在今早上6:20取消。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早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西贡区雨势特别大，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正是密切监察它的发展。如果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要保持警惕，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积极发展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渣打集团正是研究自设黄金仓储。渣打香港、大中华及北亚区金融市场及战略客户主管曾继志接受本地报章访问时表示，渣打是亚洲黄金交易的三大市场参与者之一，亦都是少有在港设有黄金交易部门的外资银行。为了配合政府政策和回应客户需求，正是研究在港自设黄金仓储的可行性，考虑不同的选址方案。如果成事，香港将会成为集团首个自设黄金仓储的市场，渣打亦都会成为香港少有自设黄金仓储的银行。他又提到，渣打香港首季与黄金相关的收入按年

0: 年录得高双位数增长，客户对黄金的关注度和查询增加，反映他们对伦敦以外的黄金交易中心的兴趣。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791。
8: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连翔道在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的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在九龙塘会。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喺荃湾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方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0: 梗系冇啦。
1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0: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1: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伯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213点，升幅0.6%，比起开市咧略为收窄个升幅啊，开咧就开高开283点嘅，而家恒生指数暂时24,900。

0: 931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第一位系2513智普1476蚊，升紧咧系有34%咁多嘅。另外友邦保险系76.15，升紧个六。腾讯463.8，升2毫子。南方海力士 ETF 7709系118.9，升紧12.45。盈富基金25.3，升咗2毫二。中芯国际76.35，升紧4.7。阿里巴巴110.2，暂时咧就系冇升跌。建滔积层板系76.6，升紧11蚊，升幅有16%。华虹宏力153.5，升紧14.3。建滔集团系99.95，升紧10.5元，升幅有11%。
1: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咁啊，今朝有好多股份都升啊，头先讲过嘅，呢一个资源类股份啦、科技类股份啦，头先数咗一扎硬件嘅股份啦、软件都有噶。今朝咧就2513咧升得最亮丽，喺活跃榜入面排咗喺第一位，成交已经有35.2亿，超越咗第二位嘅腾讯。今朝系升咗，爆升咗36%咁多。
3: 36%，咁一定系有一啲过人之处啦。
0: 咁啊，有佢自己公司啲新产品嘅消息带动啊，咁啊今朝30%+嘅升幅。
3: 咁啊，因为咧佢哋嗰个 GLM 5.2编程套餐已经全量开放啦。
0: 嗯，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上个星期尾佢哋自己宣布嘅，咁啊旗下同类型嘅编程大模型就系头先讲 GLM 5.2，
3: 同边个同类型咧？就系同 Anthropic。
0: 嗯，系啊，
3: 几叻啊！
0: 咁咧佢就系向咧 GLP Coding Plan 全量用户开放，向佢哋
3: 已经开咗。已经是他们用户的，
0: 是
3: 他们会向他们开放。
0: 那他里面有不同的版本的，有 Pro 啊、Max 啊，有团队版啊，即是好像大家如果有用 Gemini 呢，你都知道有些个人版啊、企业版啊这样啦。覆盖呢可能有不同的权限等等。
3: 全量用户即是那些用紧的用户。
0: 是啦，
3: 那不包括啲新用户。
0: 是啦，他向他那些用户呢已经是全面开放了他新这个的 GLM5.2 的不同的版本。
3: 因为在早几日啦，美国政府咧就援引啊，系国家安全部门嘅指示，就发布咗一项出口管制嘅指令，要求 Anthropic 咧系立即切断所有外国国民对佢哋旗下最先进嘅 AI 模型 CropFable 五同埋 Mifos 五嘅访问权限。咁咧话因为咧发现啊越狱嘅漏洞，
0: 狱咧就系监狱嗰个狱，
3: 系
0: 啦。咁啊，令到呢两
3: 安全隐患啦、
0: 所以咧就即刻令到呢两款啱啱开放嘅编程 AI 咧，隔咗几日之后咧就即刻受到禁制啦。
3: 系啦，开咗都唔够一个星期啊，6月9日先开放嘅。
0: 唔紧要啦，你唔好用 Anthropic 嗰啲咯。
3: Anthropic 咧就讲到美国政府嘅决定咧，就系建立喺一个最严重嘅误解之上嘅。咁美国政府啊派好多人咧去游说啊，劝啊 ，Anthropic 啊 ，Anthropic 都唔听，咁佢哋咪落闸咯。咁跟住咧，智普咧即刻就
0: 系啦，你唔俾我哋用，我哋咧就推一个差唔多嘅，
3: 你有我都有。
0: 咁啊，将佢嗰啲客户咧，即系使用者咧，就立晒翻嚟啊，趁住呢一个吓，咁呢一个
3: 嗱，佢啲用户咧能唔能够用智普嗰个咧？其实都可能会面对美国嘅监管噶。
0: 咁啊，起码而家呢个 moment 得先啦。
3: 嗱，旗下咧佢啲同类嘅模型，如果已经用紧嘅用户，先至用得到。咁但系已经用紧嘅用户有几多系由 Anthropic 转过嚟咧？又冇呢条数喎，
0: 冇噶。
3: 不过模型就应该会喺下个礼拜上线兼开源噶啦。
0: 系啦。咁咧就佢有另一个版本就是、GLM 5.2 API， 就预计下个星期咧就会上线㗎啦。 咁亦都会开完。今朝股价就係呢个消息啦，冲高咗啦，而家最高个位呢今朝曾经见过1620蚊，而家已经由呢个高位呢就缩返大概一嚿水嘅，而家做緊1512蚊，係升呢就升咗407蚊、嗯、升幅37%，
3: 都未去返历史高位，
0: 而且係大成交姿态升嘅。
3: 佢嘅高位呢其实喺5月29号嗰

0: 日嘅1993蚊啊。
1: 嗯，咁啊，今朝就成交有37亿啦，而家已经
0: 你都即系摸咗顶嘅，都一额汗啊。
1: 咁睇埋100啦，100就系 Minimax 就冇乜反应。今朝暂时396蚊冇升跌，头先曾经穿过去到跌过咧，去过377蚊。
0: 咁点解智普同埋 Minimax 一齐上，智普会突然间咁爆上？咁梗系有啲人哋用唔到，你又用得到啊，同类咁啊都多咗啲生意话嘅前景啊预期。咁但系即系100 Minimax。佢就受累于佢永久要降价50%啊！佢嘅旗舰模型 M3 上线一个礼拜啫，就要永久减价50%。
1: 咁你即系之前定价错咗啦，可唔可以咁讲啊？
0: 市场咧就将之视为咧系点讲啊？应该系被视为一个系市场拒绝佢嘅技术日价嘅一个信号咯。
1: 嗯，
0: 我
1: 觉得
0: 你
1: 唔值咯，
0: 你俾个价喎。
1: 系啊，
0: 咁而智普咧，佢喺年内嘅 API 价格反而翻咗一番之后咧，点解使用量都仲有增长呢？咁已经啊，好确实咁样将智普同埋 Minimax 希宇科技咧呢两间公司佢哋嘅定价权，个 pricing power 系。好切切实实咁展现晒俾大家睇啦。喺 AI 嘅时代，你加唔加到价，有冇定价权，系你能唔能够跑出嘅一个关键。
1: 好，咁佢嘅股价咧，亦都去到一个关键位。佢高位咧系喺3月18咧见过1330蚊嘅水平，
0: 大家都系千几蚊噶。
1: 而家咧就得翻就嚟得个后面嗰个位啦。咁咧佢落到去咩位咧？就落到上一次咧有一个横行区，上一次嗰个横行区咧就大概喺今年1月嘅时候，佢大概喺380嗰呢啲位咧就行过一段横行区嘅，捉咗个平台喺度嘅，今日去翻呢啲位啦。
0: AI 嘅需求咧，其实依然咧系超过推理供给嘅市场环境之下，咁减价咧唔系主动示好啊吓，唔系话我益街坊，
1: 我益你啦，
0: 而喺竞争力不足嘅一种自我认证。咁、有一个叫追风交易台咧，上高。就摩根大通喺6月12号发布咗一个研究报告嘅文书，咁以呢一个逻辑呢作为研究嘅核心添，对中国呢两间上市 AI 嘅模型公司呢作出好一个好截然不同啊兼夹系相反嘅评级判断，维持智普2513增持嘅评级，但系就将 Minimax 呢100下调去到中性。两间公司，所以点解佢哋各行各路咧个股价？
1: 系啊，咁啊，另外最近亦都有行
0: 三个字，
1: 将佢嘅评级咧系调低咗嘅。我记得系啦，就系、是、摩通啦，系将佢嘅目标价咧系定到去得翻400蚊，佢之前系俾1100蚊嘅，由超配嘅评级亦都变为中性。咁啊，另外就要留意佢系喺今年嘅1月9号上市嘅，换言之咧，即系7月8号咧，佢就满半岁噶啦。
0: 定价权才是一切啊！所以呢两只股份都值得研究。不过今日咧，更加值得研究嘅咧，就系嗰只新股，6658。
1: 好，6658车妹，6658咧就系流流妹。今朝咧系118.4，升咗74.8二指。今朝比起个招股价系升咗1.7倍咁多，1.7倍。好啦，一阵间翻嚟研究一下啦。
2: 上昼10: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6月20

0: 隆重举行，
1: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开始直击，
4: 胡孟清、魏美珍。
5: 好，比起高位升少咗好多啊！留意只700腾讯，今朝跟大队升过，但而家跌翻落嚟，小心啊！跌紧0.3%，462.2。
6: 腾讯我哋一早 put 定佢啦，
5: 系啊，
6: 不过系只金矿股俾人夹啫，不过金又唔应该开心得咁紧要嘅。
5: 嗯，
6: 咁但系咧，智普暂时升幅最大嘅，啱啱讲嘅股份啦，已经入晒升幅榜噶啦。咁另外今朝咧，嗰啲芯片股啊。其实都做得几好嘅，就华虹尤其是，
5: 是啊、
6: 不过当然啦，之前都回得好急吓。
5: 嗯，华虹宏力今朝升咗1.1%咁多，做紧154.7，升紧15.6。佢上海嗰只系升咗7% 嘅，
6: 升多咗啊！
5: 981中芯国际亦都有6.2%嘅升幅。
6: 系啦，另外大家梗系好想听一下只6658啦，
5: 系啊，
6: 牛牛妹啊。
5: 6658啦，今朝117元吓，十粒青梅都咁鬼贵。
6: 180,000人系申请嘅公开发售部分咧，超额认购咧系有6500多倍。哦，原来咁多人中意
5: 食串梅，
6: 嗒嗰粒青梅啊！
5: 嗯，
6: 认购一手咧100股嘅32000人里边咧，30000多人里边得485人
5: 系有
6: 股份。
5: 系啦，嗰、那个分配比率咧，只系得1.5%。
6: 睇见啲咁嘅分配比率，就知道有得炒。
5: 系啦，系冇人可以稳获一手嘅，冇呢件事发生嘅。咁、今日挂牌啦，
6: 顶头除非咧3000多人申请咧，3600多人申请，都系得1700多人发一手咋。
5: 嗯，
6: 人哋顶头除都系俾一手
5: 嘅。系啊，咁一开就开95元噶啦，佢嘅招股价咧就系、
6: 是、即夹你第一日喺 market 追咯，
5: 5.8毫子，
6: 追不追由你啊。今朝开出嚟已经 double 噶啦，
5: 系啊！你一开咧，如果你
6: 开口你唔追咩？佢就再飙多一阵。
5: 如果你95元嗰下，即系100元咁上下咧，你都有成5000多元噶啦。
6: 见到122.2啦，如果你去追咧，佢就即刻缩噶啦。
5: 嗯，冇错。
6: 俾你啦。
5: 好，咁呢只股份
6: 炒供求，
5: 啱啱喺财智商打有介绍过，佢真系做青梅嘅，系啦，就系属于一啲零食类啊、梅冻啊、干梅啊、
6: 青梅果类嘅零食公司，
5: 咁有一
6: 第一股咯，咁咪
5: 系咯，又系第一股咯。咁佢有雪梅啦、青梅啦、华梅啦、乌梅啦，睇下你中意食边只啦。有只青有只脆嘅青梅都几好食嘅，仲有呢个梅饼啦、梅片啦、梅条啦，
6: 唔得啊，太重糖嘅又而家
5: 系啊，其实好重噶吓。咁啊，仲有佢啊，仲有一个西梅嘅产品啦，系啦，
6: 其实咧呢只梅干零食第一股咧，虽然今日正式挂牌啦，咁其实你知唔知佢为咗迎接今日呢个大日子，
5: 做咗啲咩啊？
6: 佢做咗几多年嘅准备啊？
5: 几多年啊？
6: 都未至于吾皇父差越王勾践咁样10年生聚10年教训嘅。但系佢都筹备咗接近7年，先等到今日呢日大日子。
5: 今天大日子，
6: 系啊，但系佢都系集几亿啫。
5: 系啊，咁佢嘅赚钱能力啦，做车妹做零食，其实佢喺好多超市咧都有佢哋啲产品嘅，摆喺一个 counter， 有啲咧就系唔同嘅品味俾你自选咁样嘅。佢每年嘅营业额咧可以做到都好犀利，你都不能不佩服佢做车妹生意，佢都做到营业额有17.1亿。咁17亿嘅生意入面佢赚到几多钱呢？就係、是、赚钱嗰部分呢，即係股东应占日利呢都有成1.8亿，接近2亿嘅生意。
6: 咁一间係扎根于安徽嘅零售企业啦，但係佢嘅上市嘅路呢就都几崎岖㗎。咁同埋佢其实曾经呢喺 COVID 啦新冠疫情之前啦 ,2019 年6月呢係向深交所呢递交个招股书嘅，但系仅仅半年之后咧，咪疫情来袭啦，咁仲主动撤回咗申请，咁一路过去几年咧，系陷入一个比较沉寂嘅，咁跟住去到旧年，佢先重启上市计划兼转投南下嚟港股嘅市场，先后咧都递咗2次招股书噶，呢啲系我哋寻日咧都

0: 都冇乜点数佢啊，等人哋上一试先啊嘛，大佬。咁咁佢今年五月咧系再次递表啦，最终唉过到啦，
1: 黄心黄天不负有心人，
0: 终于考到啦，
1: 终于都考到啦，
0: 犀利过人中咗科举啊。
1: 系啊，
0: 咁仲有公司咧，其实啊上市嘅主体个名咧。本嚟之前就唔系叫流流妹嘅、本嚟叫流流果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嘅，咁后嚟改咗名做流流妹股份有限公司，哎改名转运，
1: 咁佢嘅集团咧系位于安徽省嘅芜市嘅，亦都有四座自己嘅生产工厂。
0: 我哋呢度好近芜湖啊，
1: 系芜街啊，我哋嗰个唔系芜市啊，
0: 系原来芜湖喺安徽省，大家而家知啦，
1: 系啦，冇错啦。
0: 咁芜街就喺红磡嘅，
1: 系啦。咁佢啊三大业务范畴啦，一种咧就系啲梅干，一种咧就系西梅嘅产品，梅干系最多嘅，
0: 卖下梅啫，使唔使揾到杨幂做代言啊？
1: 系啊，
0: 佢2013年喺13年前已经揾阿杨幂做代言，佢真系用海量嘅广告咧，系逐渐打响个品牌知名度啊。
1: 系咁啊，另外内地啲朋友仔都几中意食果冻嘅。如果你要有去内地啊，譬如深圳啊嗰啲超市咧，都有几多果冻嘅产品咧俾你选择嘅。咁啊，佢三样啊，一啲干嘅一啲梅啦，有西梅嘅产品啦，同埋梅冻咧就系佢三大。
0: 咁仲有一啲系属于软糖啦。梅味有几多梅嘅成分，有几多糖精嘅成分就唔知啦。咁但係有青梅味嘅调味品啦，啲青梅粉啦，咁仲有梅茶茶汤啊呢啲啊，都丰富嘅个产品结构。不过呢其实佢哋盈利都有压力嘅。因为市场太多唔同类型嘅零食。
1: 咁啊，留意翻佢嘅现金状况啊，现金同埋现金等价值咧就系3390万，而抵押存款系有7719万，银行借款4亿7，
0: 收入保持增长，咁但系咧佢嘅盈利嘅质量咧，似乎都要面临一啲考验嘅。综合嘅毛利率咧，之前仲有40%，咁依家已经喺报告期内降到去35.5%，都跌得几急。
1: 系好，咁今朝暂时118.2，升咗74.92。
0: 咁啊，去到近呢几年毛利率仲由37%，又再进一步降到去得翻33%，所以睇住个毛利啊，
1: 冷静啲啊，
0: 呢粒梅唔知好唔好梅，
1: 好酸噶，可能系
0: 一个唔觉意你就做咗梅啦。
1: 咁啊，
0: 仲用 KOL 去推喎啲产品。
1: 係啊。好，另外又留意返其他啲股份啊，讲完隻新股。咁啊，今个礼拜仲之后有其他新股会上嘅。
0: 陆续有嚟。
1: 再同大家跟进。
0: 係啊，有啲已经继续喺度招緊股。
1: 有隻同 AI 相关嘅，今个礼拜都会嚟緊嘅。咁而家我哋睇睇蓝筹嗰边嘅情况先。暂时最标青嘅係隻992联想集团，继续攀緊上嚟。24.26，升緊1.9%，升幅8.5%。另外就是剛才所讲的中心国际、紫金矿业、洛阳木业。
0: 当然今日呢那些即最最最颓的那批也是油股啊、天然气啊、煤炭啊。咁但是科技股啦，尤其是啲硬嘢呢就犀利嘅今朝。头先讲到建滔啦，咁都要更埋佢哋下游嘅2476啦。
1: 2476。盛宏都有得升嘅，今朝股价突破咗400元水平，408.8，暂时升咗30元，升幅有7.8%。喺深圳有上嘅300476，佢只 A 股升3.5%。
0: 盛宏飲盛今朝，咁仲有碧印。6082啦，今朝都叻啊！
1: 6082系54.7，升紧4.72，升幅9.4%。咁啊，转头翻嚟咧，要讲下只2688，2688咧喺升市入面佢跌咗5.7%。
0: 咁佢都唔系净系今日噶啦，
1: 系有原因嘅。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上昼10: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今个礼拜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约

0: 而嘅后续谈判将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嘅义务之后启动。伊朗外交部就话，伊朗已经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喺核实华府履行承诺之后，将启动为期60日嘅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以及发展问题。伊朗武装部队表示，伊朗成功令到美国同埋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伊朗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在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并承诺从伊朗周边撤走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产品销售实施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备忘录草案又列明，伊美两国将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决议。伊朗就重申不会制造核武。而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区内增派军事力量，亦不会实施新的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日期间，解冻241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听日起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现届特区政府的任期明年中届满，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英文报章访问，没有正面回应连任问题，只是说目前正专注如何充分利用剩余的任期，力求完成更多成果。李家超在访问中表示，深知公众对去年11月大埔宏福苑火灾造成168人死亡的强烈感受，他承诺将以事实为依据，秉持公正并以同犯错程度相称的方式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回顾过去的一年，李家超说以多管齐下的策略和不同地区建立伙伴关系，并在一国两制下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加强和东南亚、中东和中亚的联系，并会继续开拓新的海外市场。李家超强调会同时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合作关系，说香港和西方之间的商业联系依然牢固，未来的机会依然充满希望。李家超表示，复杂的地缘政治情势只会凸显香港作为投资人眼中安全、稳定、有保障的社会的显著优势。美加墨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上半场开赛只是6分钟，德国队的菲力斯尼美查射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库拉索在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场赛事的唯一入球。德国队很快再次掌控比赛，再入多两球，将比分扩大至3-1。下半场德国队再入4球，赛事最终以7-1完场。另一场 E 组赛事，科特迪亚1-0小胜厄瓜多尔。 F 组赛事，荷兰对日本，两队在上半场互交白卷，荷兰在下半场先开纪录，但是很快就被日本追平，之后荷兰再度领先，但是日本队展现顽强韧性，战至88分钟再度攀平，结果以2-2完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9度。

0: 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嘅社区。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可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8: 陈俊能、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股价速报。
10: 好，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今朝系高开高走，不过个升幅收窄咗，都相当之多。而家恒生指数24,812点，升紧90元。五点，今朝一开其实已经系重上去25,000嘅，而家喺25,000嗰度咧，再落翻嚟，去到大概24,800嗰啲位，升幅大概0.4%嘅。期指升紧107点，至于科技指数升45点，升幅咧系0.9%。十只最活跃嘅港股，今朝排喺第一位系只智普2513，1,435，升紧31%。腾讯系460.12，跌咗2.4，今朝系先高后低啊！中芯国际76.45，升4.8，盈富基金25.2，升咗1.2，阿里巴巴109.1，跌紧1.1，南方海力士 ETF 系120.1元，升紧13.5，友邦保险75.9，升咗1.35，华虹宏力系158.2，升紧19元，建滔积尘板系76.05，升紧10.45元，建滔集团系100元齐头，升紧10.7元，升幅有1.1%。
9: 开始直击，
8: 胡万清、魏美珍。
10: 好，这个时间呢先宣传一下，我们6月24号即是下个星期三，我们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的活动，下午的2:00在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是举行。今时今日无论你是上班还是生活都离不开 AI 的了。如果你想知多知 AI 的潮流和了解北部发展区呢，就要参加这个活动了。入面呢有两个主要嘅论坛啦，咁我哋会请嚟嚟自政府、商界、创科界同埋大型嘅龙头科技代表去出席呢两个论坛嘅。咁啊，详细嘅内容咧，大家可以喺我哋新城财经台、新城广播、新城系啦个网站咧可以了解噶啦。咁啊，好欢迎嗰啲管理层啦，同埋创科界嘅朋友去参加。咁啊，记得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新城广播嘅网站嗰度了解更加多啦。咁就系6月24号嘅，咁啊两个论坛嘅内容咧都显示咗喺个网站入面嘅，同埋都系最当时得令嘅一啲题目。咁啊，另外咧，
11: 集思广益啊，
10: 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今朝我哋有提过咧，就系夏宝龙主任咧就会来讲啊嘛。咁而家点解呢个时间嚟香港咧？有啲咩特别嘅事？
11: 你有个5年规划要咨询咯，
10: 冇错啦，
11: 第一个5年规划啊，
10: 系啦，香港第一份嘅5年规划咧，今日开始咧展开2个月嘅公众咨询，而呢个时间咧就亦都政府宣布咗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先生咧，将会喺16号同埋17号。

0: 来港，即是听日和后日。贸会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
1: 尤其是呢，我哋係根据之前啦波士顿諮詢公司 BCG 呢有一个最新发表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呢喺2025年啦係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管理嘅资产规模达到 2.95 万亿系美元啊。咁喺嚟緊呢五年里面 ,2025 至到2030年呢几年里面呢，其实香港管理嘅跨境财富嘅规模呢，年均嘅增长率呢仲话可以根据呢个报告啦，会超过大概啦 9% 啦，接近一成嘅。咁所以继续会领先其他嘅国家同埋地区，同埋呢我哋亦都彰显咗香港啊，金融咧先系我哋嘅强项。咁嚟紧嘅五年规划究竟系会聚焦喺除咗创科啊、金融啊，点样呢几个领域里边再进一步发挥咧，都好重要。
0: 嗯，咁啊，头先我哋有讲过，下个星期三24号咧，系有个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入面咧亦都有论坛部分，其中有一坛嘅论坛咧，其实同我哋嚟紧十五规划都有息息相关嘅。我哋其中有一坛咧，一个论坛咧，就系、是、集中讲下嚟紧北都啊，北都系啦，由呢个深港创科园向 AI 产业集群，这个呢就是一个北都的引擎来的。咁到时呢有几位的讲者呢就会讲下，即是我哋在这个港深创科园怎样可以运用一河两岸优势实施数据跨境和 AI 的算法对接。咁当日呢就会有来自港深创科园的代表啦，理工大学的教授啦，和一间 Microsoft 企业的代表呢出席这个论坛。
1: 咁尤其是随住科技创新同埋人工智能产业嘅发展啊，佢哋所带嚟嘅财富嘅增量咧系非常之庞大。亚洲地区咧亦都对资产管理啊需求系加速增长啊。咁而香港应该会要好好准备自己啦，就系迎嚟更加大嘅发展空间，进一步要巩固我哋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
0: 咁啊啱啦，我哋6月24号嗰日咧，亦都有另一场嘅论坛咧，就系讲到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活动啊，这个嘅论坛入面咧，我哋就会有数码港嘅一个代表啦，生产力促进局嘅代表啦，同埋 ESA 安盛嘅代表咧，同我哋讲下点样运用呢个 AI 啦，就系令到我哋嘅理财新版图咧做得更加好。
1: 系啦，加强香港啊喺金融基建方面啊，尤其是睇下而家我哋开市一粒钟啫嘛，一个钟头松啲已经1160亿成交啦。咁我哋日日都有3000亿成交呢个市场，尤其是嚟自中国内地嘅资金流啊，已经占香港资产管理规模咧差唔多有60%噶啦。内地经济的稳步增长呢，也都其实为香港提供很多的持续的动力。还有去年呢，我们也都是成功重夺全球 IPO 的榜首，股市畅旺亦都带动到更加多财富嘅积累啊，同埋聚集啊。
0: 科技应用好重要啊！睇睇只汇丰啊，汇丰今朝升紧1.4%啊，咁啊有报道话汇丰银行嘅手机 App。今朝呢就大概10点左右呢就係、是、有死机嘅情况喎。咁就显示画面显示呢係暂时未能登入。
1: 早两日其实Meta 下低 Facebook 啊都死过一转㗎喇。
0: 係啊，咁就係涉及到呢 HSBC HK 嗰个手机 App 同埋投资全速二嗰个手机 App， 大概喺10点左右出现咗单机嘅情况。
1: 资讯发达啦，咁但係嗰、那个网络嘅安全全啦，同埋稳定性咧，呢啲都好重要噶。
0: 系啊，
1: 涉及到用家嘅体验啊，
0: 好，
1: 同埋资讯嘅安全。咁啊， 今朝同汇丰股价比较更加关联度高嘅就係佢真係有货卖囉。
0: 嗯，咁今朝汇丰股价呢係升嘅。
1: 佢要卖保险啊。
0: 嗯，
1: 喺新加坡嘅保险。
0: 係。咁呢个呢就係、是、上个礼拜好似都有传过下。
1: 安联嘅呼声係好高喎、
0: 啊。係咪呀，咁汇丰之前宣布呢对于新加坡嘅保险业务呢进行一啲策略嘅评估。咁传出呢有好多间保险

0: 公司都有意敬酒。咁最新嘅消息咧，就话德国嘅保险公司咧安联啦，因为出价高过其他嘅同行，咁所以咧就有机会啊，而家成为新加坡汇丰人寿最有可能嘅买家。咁啊，估值几多咧？据了解话，汇丰对于佢哋业务嘅估值期望最高系20亿美金，唔知俾唔俾到啦吓。消息人士就话，安联同汇丰而家已经就敲定一啲嘅交易细节，可能短期之内会有公布噶啦。
1: 咁另外咧就系另一间发钞行啦，嗱，除咗汇丰今日因为可能有呢啲消息啦，咁啊个亦都因为个大市啦好翻啲啊，个气氛虽然依家升幅越收越窄，咁咧上翻25000都系企唔到，咁但系股价都升1.4%，上翻144.8。另外一只升得好啲嘅2全8渣打集团，佢都。获得大市报道啊，因为佢要开金仓。
0: 今朝股价升紧2.6%，而家做紧205元，升咗5.3%嘅。
1: 你话过去呢年咧，嗰啲话同黄金相关嘅业务咧，升得好紧要啊。佢哋近期虽然见过金价跌幅翻去每安士4000美金附近啦，但系咧。都预今年年底亦都可望重上5100，所以咧已经研究紧喺香港咧设立黄金仓储
0: 金库，系啦，冇错，有机会喺下半年啦，可能下半年咧就会有多啲嘅报道啦。
1: 搵地方
0: 都系
1: 自己嘅金库，
0: 有嘅有嘅。好，咁今朝就仲有因为个战事缓和啦，所以啲跨国嘅金融类股份咧，我哋都可以望一转啦。咁啊，除咗汇丰。同渣打咁啊，跨国嘅保险公司啦，1299今朝都升翻1.7%。咁我哋知上个礼拜
1: 跌就跌得快啊，
0: 系啊，
1: 升就升得慢啊，
0: 升就即系拉牛上树咁
1: 啊，爬翻上去10天线都送支阴烛俾你叹嘅。
0: 我记得好似有一日系侧穿咗，系啦，侧穿过70嘅，就喺10号嗰日，即系上个礼拜一。佢系穿过70元，见过69.05元嘅。
1: 前个礼拜咧就风声鹤唳咁啦，咁有一个介乎76元至到76.7嘅下跌裂口，就喺6月5号星期五遗留咗落嚟嘅。咁今日咧都补翻
0: 跌跌咁多，
1: 补翻大半，
0: 补到最高位系76.45子。
1: 呢度7毫子嘅裂口补咗4.5毫噶啦。
0: 咁啊，945宏理升2.7%，1278就2378，2378系升1.9%。
1: 咁仲有只富慧集团啦，
0: 1828，
1: 好啊，今朝做得好，
0: 升2.2%，31.16，升7毫子。
1: 唔好理星期五嗰棍音烛啦。
0: 系，咁我哋local 嗰啲内地嗰啲金融股得唔得啊？内地嗰啲
1: 内银内险呢期好好啊，
0: 中人寿啊，中人寿
1: 一年高位嚟噶啦，3988。
0: 咦，上个礼拜已经破咗30元啊！啊，中人寿破30元喎
1: ，call 咗啦，
0: 系啊，30.92元，今朝升2.5%。
1: 2318中国平安1.4%嘅升幅，喺58元齐头，都捽下捽下上嚟嗰只啦。
0: 好，系呢一只太保啊，唔系好争气，
1: 2601
0: 人升佢跌，佢先高后低，跌紧0.5%，加油啊！1336新华保险升2.4%，1339升1.6%，呢个系人保，仲有只2328财险都唔得，先高后低，今朝跌0.3%。
1: 咁仲有一只966中国太平啦，哇，最得系你啊！
0: 哎，系，今朝升咗3.1%，21.5元，升咗6.6元。转头我哋睇下短炒策略。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5: 新 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7: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而家指数升紧100点，升幅0.4%。落返去24,800附近，24,823点嘅。
1: 咁今朝呢指数曾经係高见过25,047,45入就25,048啦。
0: 係啦。
1: 俾埋你啦。咁但係好快冇力啦。
0: 係呀，咁而家因为即係腾讯又拖返落嚟啦，暂时跌緊0.5%，本来佢係跟住个大队升㗎嘛。另外呢就要留意返即係2688呢都喺蓝筹入面嘅。今朝呢只新奥能源啦。
1: 下降位佢本嚟呢就係、是、好似即係一啲快咗咁㗎啦。但係呢之前。
0: 你讲700㗎嘛。2688。
1: 之前呢佢喺去年啦年尾之前呢佢仲系一浪高于一浪㗎、
0: 嗯。
1: 由60几蚊呢抽到上去70蚊。咁、啊、横行区呢就喺60蚊附近嘅。但系上到去70蚊之后呢冇力。跟住今年做多个顶就一路一浪低于一浪。嗰条下降轨呢都非常之出色呀、啊、做得。
0: 嗯。咁佢本来呢就有个公司
1: 新一
0: 轮
1: 嘅跌势係今年3月开始嘅。即係跌足一季嘅。
0: 係。咁佢有份通告㗎、啊、有份通告就係讲佢原本呢就想私有化。
1: 佢之前提过私有化㗎嘛。
0: 冇啦。
1: 私下大家都好似唔记得佢
0: 啦。失效咗啦已经上咗星期五。上星期五是6月12号唔讲就冇咗㗎啦。咁已经系宣布呢、這个
1: 私有
0: 化
1: 失效。
0: 建议
1: 失效。
0: 咁呢就有行就即刻出报告就住呢个私有化失效事件就发表咗份报告嘅。呢、這个就系美银发表个研究报告。系啦，佢话虽然私有化计划失效，新奥股份咧宣布咧将会增加佢哋喺新奥能源嘅持股，但系未有提供有关价值同埋时间范围详细资料，即系都唔够 details。因为呢个私有化嘅方案失效咗之后咧，佢哋已经宣布咗咧就话会增持翻个股份。系啦，咁至于价钱、时间、数量要视乎市场情况而定，即系冇讲嘢啦。
1: 咁其实2688咧喺香港上市嘅新奥能源控股咧，佢就系隶属于全资拥有被新奥股份喺上海上市嘅600803咧。是全资拥有的。咁之前就是新奥股份啦，即是600803呢，佢哋係提出透过呢间将呢间全资子公司私有化呢，咁就并以介绍上市形式就与诸全体攞落嚟。咁、呢但係就呢个建议失效之后呢，咁就当冇事发生囉。
0: 但股价唔係咁啦，股价跌咗落嚟
1: 散晒。之前个市场好开心㗎嘛，去年。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咧，暂时系升紧98点啊，比起开市个位升少咗好多啊。咁、啊，留意一下啲短炒策略，今日有咩深水选择呢？今日就见到只3993洛阳木业咧升得好兴奋啊，升紧6.1%，19.95至嘅。
1: 嗱，3993洛阳木业咧，其实上个星期关于以乌代唔系以龟以木代乌，
0: 以木代乌，
1: 以木代乌，有龟有乌有成，都我都乱晒。以木代乌咁呢一个消息咧，就令到个股价爆升咗，佢 A 股咧就升停板啦，咁同埋佢 A 股同埋港股咧，亦都係爆升曬上嚟。咁而基本上以目

0: 代污，即係話用金屬木取代傳統嘅金屬污啦。咁喺尤其是一啲快閃嘅記憶體裏面咧，佢哋嗰啲關鍵嘅字線啊 ，word line 咧，呢啲材料咧用開污，而家就用木咧會更加係平啦，同埋更加可以
1: 質量好啲，
0: 話個質量好啲啦。咁但係亦都要從嗰、那個。製造啊，個機器啊，機械嗰啲要轉換噶。
1: 嗯，嚇、啊，好啊。咁啊，今朝咧，
0: 但係就呢啲科技嘅巨頭咧，佢哋已經增加喺木方面嘅訂單，好犀利。
1: 頭先就係基本因素分析啦。頭先就係呢一個嘅基本因素分析啦，技術。分析方面咧，就今朝內人木業嘅股價走勢咧，就突破咗100天線嘅。咁啊，同埋咧，佢係試緊上一次喺五月做過嘅一個頂咧，嗰度係20.6元，破一破睇下可唔可以呢個雙頂破到啦。咁今朝最高位嘅時候咧，就係20.52元，爭少少就破翻五月嗰個頂噶啦。
0: 咁當然啦，佢主力嘅收入來源都係啲銅啊、鉬啊，相對係比較。重嘅，咁毛利率都有50%以上。咁但系木咧，同埋钨其实都系被纳入咧作为战略嘅矿产资源。咁佢拥有都多，咁所以，之前个股价咧，佢系创过一个高位嘅。其实喺几时咧？就喺啱啱今年嘅年头啊，好犀利啊！佢以前几蚊嘅啫嘛，3蚊、5蚊、7蚊。
1: 系啊，3蚊嗰阵时任你买噶。
0: 今年年头一下子抽到上去24.5。24.7，差25蚊楼上啊！呢啲除净价都有24.幾，咁所以佢而家距离佢嘅高位，又未有呢个消息之前，已经调整咗都有20-30%噶啦。咁、近日个股价咧开始重新发力，月头至今咧其实累积都升翻10%咁滞。
1: 不过你要买一手正股都。要成接近60,000元，因为佢系3000股一手嘅，咁所以你一手咧就要成60,000元。咁我哋
0: 如果睇好佢啦，咁尤其是周线图上高喺15蚊嗰度咧，佢打咗几靓嘅双底嘅，咁而家继续守住呢啲位，再挑战多一次佢之前嘅历史高位，其实都唔难啦，因为有咗一啲新嘅。利好因素啊，
1: 咁如果你想小住，唔想用60,000元去搏的话咧，就可以留意翻27685咧，系一只内洋木业嘅科伦部署啦，27685，佢嘅行使价系23.35元，6倍杠杆喺9月份到期嘅。
0: 咁呢一只 call 佢嘅入场费其实都有要4000多元噶，不过
1: 低过60,000元好多，
0: 系啦，
1: 60,000元你可以买到好多注。
0: 嗯，
1: 好，然之后咧，我哋留意翻另一只股份就系6869长飞光。今朝是230元，已经升了3.6元嘅，
0: 升啊升得好紧要啊！不过根据睇翻过去几个月的成交咧，佢股价越升咧，成交越缩嘅。咁同埋日线图亦都已经有个
1: 顶，
0: 即紧个圆顶。
1: 系啦，三线汇聚啊，有10天线、20天线同埋50天线，一阵间开翻俾大家睇。你惊佢聚咗顶落翻嚟，可以留意只57542，系一只长飞光纤嘅红证。
0: 或者佢累积升幅大，估值亦都相对高，有啲朋友咧揸住正股又唔舍得放，但系都要买个保险啊！见到个走势麻麻地，咁又用呢一只熊仔啦嚟部署下都得嘅，57542入场费咧都系2000元啫。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今个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签约后会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

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声明，正式宣布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星期五会正式签署。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星期日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战争和军事行动将会立即而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都会立即全面解除。声明又说，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会在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伊朗外交部就说，伊朗已经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在核实华府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回来本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听日起会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天文台在11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要提高警觉。天文台说，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40毫米。现届特区政府任期春年年中届满，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英文报章访问，没有正面回应连任的问题，只是说目前正专注在如何充分利用剩余的任期，力求完成更多成果。李家超在访问中表示，深知公众对去年11月大埔宏福苑火灾造成168人死亡的强烈感受，他承诺将以事实为依归，秉持公正并以犯错程度相称的方式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回顾过去几年，李家超说，以多管齐下的策略和不同地区建立伙伴关系，并在一国两制下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加强和东南亚、中东和中亚的联系，并会继续开拓新的海外市场。李家超又强调，会同时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合作关系，说香港和西方之间的商业联系依然牢固，未来的机会仍然充满希望。俗称牛肉干的电子交通告票平台今日起推出四项新功能，可以查阅告票照片以及增设代理人，方便市民和运输业处理电子交通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说，交通告票电子化推出大半年，运作畅顺，新推出多项功能，包括新增多种账户身份，例如代理人、代理公司及专属员工等，便利车队管理，登记车主或者企业账户可以授权指定代理或员工处理辖下车辆的违例泊车告票，有效掌握车辆的告票状况。另外，平台可以生成车辆专属二维码，当值司机透过流动应用程式扫描二维码后，可以记录他的驾驶时段，如果收到告票，司机会收到应用程式的推送通知，可以透过平台查阅和缴交罚款。今次新闻报道完。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6%，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9: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指数升102点，升幅0.42%，24,821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347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腾讯上翻嚟，不过跌住入嘅460.6元，跌近3元，跌幅0.6%。智普排第二位，1403元，升咗27%。中芯国际系升咗5.5%，75.6元，升近3.95元。盈富基金25.2元，升咗1.2元。阿里巴巴108.9元，跌紧3元。南方海力士 ETF 120.85元，升紧14.3元。华虹宏力154，升咗14.8元。友邦保险75.8元，升咗1.25元。建滔积层板系77，升咗11.4元。建滔集团咧就103.8元，升咗14.5元，升幅有16%。
1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美珍。
1: 好，刚才提过只系700转升为跌之余咧，咁啊9988亦都同样命运啦。今朝曾经咧就升过嘅，去过113.2，而家都倒跌啦，暂时108.9，跌紧个三，跌幅1.1%。
2: 近期最低位咧，其实阿里巴巴喺611啦，6月11号当日喺低见过106.1嘅，睇住呢个位啊吓，106.1如果穿咧，就出现今年嘅新低位啦，
1: 系
2: 兼夹可能。用一年的低位来形容它都啱嘅。
1: 好，咁啊，头先我哋都有提过五号汇丰佢嘅 app 有啲问题啊，咁啊，佢哋自己就向媒体讲翻啦，即系佢有啲媒体就打去问啦，咁跟住佢就接受查询嘅时候就表示翻今朝。部分客户未能正常使用佢哋该行嘅某一啲嘅服务，而家努力处理，以尽快恢复正常运作。咁啊，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咁呢个就系佢哋嘅回复。今朝股价升紧1.6%，系啦。咁啊，另外恒生嘅手机 app 亦都系有显示咧，暂时无法处理你的要求，请稍后再试嘅。画面
2: 只能只
1: 只能只系啦，好咁就。

0: 好，另外今个星期是618行情，我们看看3698。
1: 哎，我见到啊，经过湾仔华润那里，
0: 是
1: 见到已经是贴晒出来了，京东
0: 铺天盖地的宣传，是吗？
1: 是。
0: 好，那么京东就是9618，跌紧0.1%，112.4。另外就是3690美团就跌0.7%，73.5。哇，四大巨头都跌，咁再睇埋只小米，哎，好彩小米唔使跌，小米26.42，升2毫2，升0.8%。
1: 四大天王，
0: 系四大天王都一齐。
1: 咁啊，睇埋周边啦，9全8啦，百度今朝咧亦都系本嚟平开之后谷一谷噶，不过而家缩得好急。
0: 嗯，跌紧1%，114.4%，跌紧个二，
1: 又再穿250天线。
0: 啲钱都系由旧嘅科技股转翻落去新嘅科技股板块入，
1: 新嘅科技股咧系由软嘅科技股转咗去硬嘅科技股啊，
0: 硬都得。
1: 网易今朝咧系破个顶嘅，
0: 嗯，
1: 见过202.6都缩啊，哇，缩得咁快，一只二只个个做咩
0: 啊？
1: 出面打到嚟咩？
0: 冇多冇，
1: 出面唔系倾好咗啦咩？有个 MOU 啊嘛，嚟紧星期五
0: 嗱，去晒啲新嘅科技股啊，
1: 全部好消息出货
0: 喺活跃榜入面咧，有好多新嘅科技股啦，包括智普就此其一啦，头先讲咗啦，
1: 智普有佢自己嘅因素
0: 嘅，咁啊新嘅科技股啊，睇下先，睇下先，
1: 我头先讲过有
0: 盛宏啦，盛宏喺26位啦，
1: 仲有只硬蛋够唔够硬啊？
0: 硬蛋。
1: 个命
0: 好坚硬啊！
1: 系啊，命又硬，名又硬。
0: 硬蛋几号啊？
1: 硬蛋400，
0: 400好偏好啊，升咗10%，4.96。
1: 佢都唔系今日开始行，
0: 佢52周高位见过5.01元，
1: 净系5月佢升咗60%，净系6月今日先至6月嘅行咗一半，净系6月都升咗46%，
0: 系
1: 硬蛋啊！
0: 硬蛋
1: 够硬啦。
0: 硬蛋系今朝股价暂时4.95子，佢以前唔系呢个名嘅系嘛？佢系做一啲集成电路啊、电子元器件啊，仲有供应链融资服务嘅。
1: 唔系你啱啱出个第一季业绩好巴闭，
0: 好，
1: 所以即刻踢咗上嚟。头一季嘅经营盈利咧系2亿人民币，系升幅有51%。收益是增长了1.3倍。
0: 是。咁就是一间睇下先是2014年已经在度的公司来的咯。
1: 佢以前唔系呢个名嘅。
0: 我觉得系唔系呢个名嘅，不过搵唔返佢个旧名，俾啲时间我先。咁佢一年嘅营业额呢就系大概152亿，股东应占日利呢就系大概系2.1亿。咁去年系升咗13%嘅个盈利。系啦，咁啊，另外就系、
1: 是、即系恢复翻增长咯。早几年倒退得都好紧要噶。
0: 系啊，咁喺活跃
1: 以前叫科通心城啊嘛。
0: 哦，呢只嚟嘅原来。好，咁另外喺活跃榜见到嘅一啲新嘅经济。新嘅科技类股份啊，即系当炒嘅，有蓝思科技啦，6613啦，6613今朝升紧9.2%，25.7，喺第39位。蓝起科技编号609，亦都喺第40位，升6%。
1: 硬嘢522啦，
0: 522 ASM 升7.7%，197元，升紧14.1%。
1: 硬嘢3200啦，
0: 3200就升紧7%，165。大族数控啊，咁仲有英诺赛科啦，2577啦，2577咧就系英诺赛科，升紧12%，64.7。
1: 就系之前跌得好紧要嘅596啊，浪潮数字啊。哇，都有个圆底嘅。
0: 仲有做得比较好嘅科技类股份，
1: 仲有堆机械人咯。
0: 德昌啊，
1: 嗰啲够晒硬咯，机械人。
0: 系啊，今朝咧就升紧4.9%，德昌机器人22.66，仲有优必选9880，升紧7.2%，114.6，升紧7.8。咁啊，另外咧就系嚟紧我哋香港呢边。有个雨树机器人呢可以喺香港买得到啦。咁啊有。
1: 封闸。
0: 係啊，封13.8万。係啦。买一个返嚟帮佢 幫手做下啲
1: 家
0: 頭細務，或者係商家幫手做下代言人都幾好嘅，我覺得係啦，就係138,000。
1: 而家話內地人口老化咧，非常之加劇啊，老齡化，其中咧。

0: 啲不能夠自理，失去自理能力的失能老年，那些有四個字形容的，叫失能老年，
1: 即是失去自我
0: 自理能力，
1: 自理能力的，
0: 是的，的老年人幾個群體呢，原來在中國已經有個數據出了，是達到4500万，所以呢龐大的需求呢就推動到科技的企業呢進軍養老機械人的跑道了。香港的人口老化呢都好犀利啊，我哋已經超過兩成人口都已經是過60歲
1: 了。
0: 咁龐大的需求啊，微型的便携沐浴機器人啦，
1: 幫你沖涼。
0: 係啦，咁仲有易便護理機械人啦。易便即係咩啊？
1: 即係
0: 乜乜易便啊？大小二便，
1: 即是好厌恶性嗰啲工作就交俾机器人啦。是咪啊？因为呢其实呢啲咁嘅。
0: 冇嘅，咁我阿仔仲系 B 嘅时候，我帮佢换片，我又唔觉得厌恶喎。
1: 我话俾你听，同小朋友换片同老人家换片系两回事嚟嘅。
0: 佢专系趁换片嘅时候整一督你叹下咁样。
1: 是啊。所以啲父母係好有愛嘅，但係當你個子女，我覺得係有唔公平嘅地方。
0: 要反哺好難，
1: 好難嘅，即係爸爸媽媽照顧小孩子咧，佢就幾污糟嘅嘢咧，
0: 都唔厭，
1: 都唔厭嘅。甚至我有個醫生，
0: 因為 B B 有便便而興奮。
1: 係啦，甚至我有個醫生同我講，佢話嗰啲父母咧真係有點過分嘅。佢去睇醫生，即係幫我小朋友睇醫生嘅時候咧，佢會放大個便便張相俾個醫生睇，醫生係有冇問題啊？你覺得咁樣？
0: 医生话你
1: 你有问题咯，医生话你个父母有问题咯，
0: 我都未试过。
1: 但系调翻转咧，都系子女照顾爸爸妈妈喺呢啲问题嘅时候咧，佢哋嘅谂法或者佢哋嘅观感系好唔同嘅，系啦。
0: 咁我哋都听过有啲老人家好惨啊，喺老人院俾人剥咗光珠咧，
1: 冲凉
0: 度啦，
1: 系
0: 嗰个花洒去肥，
1: 系嗰个好离谱啊！
0: 嗰
1: 个
0: 太
1: 过，即系喺个天台度帮佢冲凉嗰个嘛，系啊，
0: 简直即系都唔想啊！自己
1: 应该 bad list 佢，唔好俾佢再做呢行。
0: 唔系老人家，你就算你唔觉得有问题，佢觉得自己失去自理能力咧，要人哋照顾佢，佢都有嗰个尊严嘅感受嘅。
1: 即系所以要有尊严地老去呢句说话咧，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即系你唔系俾佢食饱饭，俾佢即系帮佢冲到凉，即系咁就咁简单，咁简单咯，系有尊严咁老去。
0: 以大概啦，接近30000蚊人民币啦，一台嘅智能移动马桶，等等呢啲产品咧。就应运而生啦，
1: 因为咧最近喺上海咧有个老龄产业博览会啊，
0: 系啊
1: 系啊，
0: 简称老博会，
1: 咁咧就系展示咗新一代一啲
0: 呢啲都系好人性化嘅一啲产品，
1: 系啦、就展示咗新一代嘅识老智能设备。
0: 同埋以具身智能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等等啦，呢啲好前沿嘅技术啦，因为科技咧系我哋嘅未来，都系帮我哋解决问题嘅。咁要破解居家养老啊、失能照护啊等等呢啲生活上嘅难题咯。照顾沐浴如厕，其实呢啲都系难题嚟
1: 嘅。系啊，虽然好 basic， 但系去到老人家嘅时候咧，呢一啲就系问题啦。点样去冲凉啊、食饭啊、进食啊、如厕啊、出行啊，呢啲难题可能系。是不是可以用科技去帮到我们呢？
0: 可大可小，那就催生了一个百亿级的机械人细分赛道了。根据内地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那这一届的老博会呢，现场真是人头涌涌啊。参展的企业呢也都有传统家电巨头、哦。按下先，包括海尔，海尔6690啊，它是展出了 AI 陪伴机械人。同你倾偈。
1: 咁咧，商机咧，咁亦都有啲公司咧聚焦喺银发呢个商机，其中有一间咧专注一啲护老领域嘅，一间叫做上海智敬科技，佢哋近日咧已经完成咗1000万元嘅融资噶啦。系啦，
0: 因为佢旗下一个微型嘅便携式嘅冲凉机器人啊，佢叫洗澡机器人，主机重量咧。原来是4.5公斤啫，咁体积啦，同一个普通嘅电饭煲咧，差唔多大，可以直接适配喺病床啊、居家使用嘅，设备咧10分钟就可以完成冲凉之前嘅准备工作啦，护理员亦都可以单人完成咗全套嘅作业啦，俾卧床嘅老人家咧一个包裹式嘅洗澡。
1: 系啊，我之前咧同一位做呢啲养老器械嘅朋友倾过，问一张喺屋企用嘅可以升降。

0: 嘅床会几多钱呢？这个你是老的时候你都需要啊。
1: 你去曾善美啊。
0: 哦，曾善美。
1: 文化村啊。
0: 曾善美。
1: 都有的。
0: 有。不过呢他就跟我分享过呢，由最贵到最便宜。那最贵当然一万几千有交易啦。那最贵那些是过百万的。
1: 对啊。那轮椅都是啦，有电动的都几万元一张。
0: 是啊。
1: 有些普通啲嘅，都唔係喎，而家有啲電動嘅細細張，即係方便出入，因為香港啲門咧都好窄噶
0: 嘛，
1: 係啊，嗰啲千零二千蚊有
0: 都有嘅。不過有時如果你哋喺內地買一張咁樣嘅電動嘅即係輪椅翻嚟咧，都要考慮翻，因為內地佢哋嘅空間比較大，所以佢哋 size 體積都會比較大。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唔一定會啱用嘅，淨係你講部 lift。同埋个门啊，可能分分钟入唔到添。系啊，咁所以选择嘅时候都要好小心。好，咁啊题外话啦，只不过咧就想讲有，
1: 因为年轻嘅护理员咧，其实而家内地咧都唔容易招聘嘅。
0: 系噶，
1: 因为佢哋真系过唔到自己对于要处理排泄物嘅心理关口。
0: 系啊，即系
1: 呢个系根据报道，
0: 时间
1: 同埋行业嘅薪金啊待遇亦都。偏低，咁所以更加系有急切要借助机械人。
0: 好，咁我哋今日香港上市嗰啲机器人股咧，都有唔错表现嘅。优必选咧就升紧7.3%，即系话佢哋继之前喺工厂翻工之后咧，其实有另一个商机咧，就系护老呢个板块啊。
1: 咁啊，9660今朝持平啦，佢又唔系属于嗰款嘅。6600咧，俄安啦，61.05升五仙，1236啦，
0: 1236系跌嘅，跌紧3.5%，
1: 因为落
0: 41.2毫。六五机械人都分。好多种嘅，有啲喺工厂翻工，有啲咧就帮你做家务，有啲咧就帮你做下啲轻情嘅接待员啊、代言人啊咁样。
1: 呢只啊，6871啦，
0: 6871，
1: 晓飞嗰只啊。
0: 哦，亦飞今朝升紧4.6%，31.4元。
1: 佢呢几日咧失惊无神飞翻上嚟，但系佢之前咧又有几日苦冲咗落去。
0: 系，
1: 嗱，机器人有时都好难控制吓。
0: 系啊，今朝做紧31.4，不过佢都要继续努力啊，因为佢嘅上市价咧系30.5元，同埋留意佢嘅上市日期咧系5月18日，即系都非常之新嘅一只股份。
1: 佢系属于系。基于智能自动化系统嘅机器人解决方案系工业机器人，咁其实
0: 工厂翻工
1: 应该都系可以延伸到去照顾人呢个领域嘅。如果唔系点抬起个卧床嘅老人家？
0: 不过即系如果你照顾长者咧，你要点讲啊？啲工作要做得仔细好多咯，即系你搬物件同搬人系两回事，
1: 唔可以粗手粗噶，
0: 梗系咯，系啊，整身
1: 抌落去得了嘅，
0: 已经骨质疏松啊，俾你一熬咪散晒。指数暂时升145点。
2: 上昼11:24，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39建设银行。建设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2.9亿人民币，按年升3.53%，每股盈利3.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98.957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3.24%，每股盈利1.3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3.915人民币，按年增加 0.72%， 折算港币4.31。股价走势上 ,2023 年出现超过10年低位之后多次调整，股价都是跌落100天线多啲就回稳上升。以250天平均线水平7.9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4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69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42 倍。2026年预期股息率5.46厘，买入价估值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9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3 倍，2014年股息率最高7.8厘，2018年股息率最低3.84厘。 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3年 0.308 倍，股息率最高2022年超过11厘。目标10元 ,2025 年市账率 0.6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31。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37 倍，疫情前的2018年 1.04 倍。2019年高都可以去到 0.77 倍，其他年份高位最少都有 0.8 倍以上。以马价跌 10%， 7.1 指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开始直击
8: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继续升紧136点，都系未上翻25,000，要升够283点，因为今朝一开咧就25,001噶嘛，当时系升咗283点，你要去翻呢个位咧，即系要再升多，起码升多一个 double 先至可以有机会上翻去25,000。
1: 有啲难度，
0: 有啲难啊，真系。上个礼拜
1: 提早开心咗咯，
0: 星期五开心过噶啦，升咗400几，
1: 不过400几咪就系本嚟今日。
0: 但系全个礼拜都系跌嘅、哦，
1: 但系我哋呢一个礼拜又要出三头马车，
0: 是啊、
1: 又系超级意识周，咁、
0: 嗯、
1: 都有啲风险噶嘛，因为个啲70大中城市嘅楼价同埋嗰啲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咧系令大家有啲担心嘅。
0: 嗯，
1: 咁仲有就系啲个股啦，今朝有只即系啲资金都集中喺呢啲地方嘅流流妹咁样。嗱，今日其实有业绩噶，大家乐，
0: 大家乐341，今朝4.03先升咗1.7%。
1: 晏啲睇下佢份业绩，有几大程度俾啲两餸饭影响咗。
0: 好、
1: 香港做餐饮真係唔容易啦。
0: 唔容易啦，所以要多啲支持啦、不过呢服务水平都可以再优化嘅。大快活52号佢有三宗成交3.88，升咗2.1%。1314呢就翠华两宗成交升2.2%。其实仲有只泰兴。
1: 产品方面呢已经系推陈出身。
0: 你讲边个
1: 大家乐。
0: 哦系㗎。
1: 你有冇食过佢嗰隻五指毛桃鸡啊？
0: 未好得㗎。
1: 未好似白切鸡又但系又觉唔觉有咁多五指毛桃味呢？
0: 我又未试过，我哋今晚去试下不如。係啦。咁另外就留意返佢今朝最高位见过4.07先嘅。不过零售业都真系几难
1: 嘅。难挨呀、简直系。
0: 但都有啲餐厅我见呢即
1: 係。有啲嘢餐厅慢慢爆。
0: 係
1: 啦。咁另外内地呢嗰啲餐饮竞争仲激烈啊。所以呢是广州北京路呢原来有啲制作精美嘅白切鸡雪糕。
0: 是。白雪鸡雪糕。
1: 白切鸡雪糕。另外呢
0: 有隻鸡形㗎嘛。
1: 是啊。
0: 是啊真係一隻白切鸡咁嘅外观㗎嘛。
1: 五羊牌呢内地啊又出专系出啲雪糕嘅。佢又出咗豬腳薑味嘅雪糕。
0: 都唔系咩新鲜事啦，我好多年前喺台湾有一间专门食雪糕嘅。佢嘅味道呢就系嗰啲好奇嚟嘅，咩咖喱味啊呢一、个。总之就系啲餸嘅味道啦。
1: 即系谂下，如果正正常常做生意都好好好好做嘅，
0: 使乜咁搞咁多？
1: 使咩搞咁多谂头咧？仲有一只、叫做石岐乳鸽，
0: 石岐乳鸽
1: 雪糕，中山石岐乳鸽
0: 系咪真系食得出？
1: 我
0: 食得出咧，
1: 睇越睇得多咧，我越觉得自己见得世面少咯。
0: 咁你去试下啦。咁啊，而家指数升紧150点。
8: 上昼11: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在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主政。 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并承诺从伊朗周边撤走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实施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备忘录草案又列明，伊美两国将进行为期六十

0: 及其盟友需提出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多方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的外交成果，呼吁所有交战方迅速全面落实备忘录。他又说，由法英两国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可以启动。德国总理默茨祝贺美伊取得外交突破，说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为重振全球经济和实现更安全的中东铺平道路。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说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该迅速并且全面执行。他们将会和美国、伊朗及地区伙伴密切合作，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四国又说，如果伊朗就核计划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愿意解除伊朗的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说，美伊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加倍努力最终解决冲突。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和全面的和平。法国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起一连三日在东南部城镇埃维昂莱班举行七国集团峰会，预计将聚焦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还会讨论对华贸易、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等等。由于会议正值美国和主要盟友关系紧张之际，相信不会发表传统的联合公布，只会发布针对特定领域的成果文件。东道主法国今次亦邀请了多位非成员国的领袖参加峰会，包括南韩、巴西、印度和埃及等等，预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将与会。据报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安排正式的双边会谈，但不排除会在场边接触。而在峰会举行前，在会场附近的日内瓦有大约20000人游行抗议，他们最初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迁和贫富悬殊。示威最初和平进行，其后有人纵火焚烧一架 Tesla 汽车，以及破坏联合国一个机构的窗户，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群众。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听日起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汇丰 HSBC HK 和投资全速二手机应用程式今朝早出现未能够登入的情况。汇丰发言人说，今朝早部分客户未能够正常使用该行某些服务，正努力处理以尽快恢复正常运作。天文台在上午10: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又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并预料未来2-3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狂风雷暴，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今次天文台取消上一次黄色暴雨警告5小时之后再度发出暴雨警告，昨晚9:00发出的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今朝早6:20取消，生效超过8小时。天文台表示，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24,817，升咗98点，升幅0.4%。大市成交金额有1,528亿。跟住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盈富基金系25.2元，升紧0.2元；腾讯460.4元，跌紧3.2元，跌幅0.7%。智普咧就系1,400元，升303元，升幅0.7%。中芯国际75.65元。升4元，阿里巴巴109跌咗0.2元，南方海力士 ETF 系120.25元，升紧13.7元，华虹宏力153.7元，升紧14.5元，友邦保险75.75元，升0.2元，建滔积层板咧系75.75元，升紧10.15元，升幅有1.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5仙6，升紧4仙6，升幅有0.9%，大市成交金额1,531亿，指数升104点。
3: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5: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6: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是报在24,823点，上105点，涨0.43%，国指8,385点，上11点，涨0.14%，科指报4,752点，上47点，涨1%，大市成交金额1,534亿元。目前可以看到盘面当中啊，有855家个股上扬，768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在8.15%，报24.1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6: 好的，以婷，今天呢是

0: 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的三大指数早盘是高开高走震荡上行。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 4068.58 点，上涨了 0.92%。深证成分指数报 15342.47 点，上涨 2.53%。创业板指上涨 3.66%。科创五零指数上涨 3.62%。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金额达到 2.03 万亿。午间收盘时，全市场超过3300只个股上涨，超过100只的个股涨停。盘面当中呢，热点是快速的轮动。今天上午的盘面上 ,PCB 概念集体爆发，十多只成分股涨停，生意科技是反包涨停，继续创了历史新高。亿豪新材二连板的 20% 的涨停。另外呢，宏昌电子五天三板。MLCC 板块再度活跃，其中双星新材走出了八天四板，火炬电子三天两板，还有就是大金融板块盘中异动拉升，中银证券二连板，南华期货、瑞达期货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煤炭板块的走低，其中大有能源是连续的两个交易日跌停，啤酒等消费股呢也是有所走弱的，汇泉啤酒接近跌停。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主要像 PCB 啊和 CPU 等算力硬件股的再度走强，其中像太晨光、长青博创、生意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停。好的，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向。今天明显可以看到一些资源类型股份的走强，紫金矿业涨幅在 6.5%， 报在 33.44 元，洛阳牧业涨 6.33%， 报 19.99 元，两只个股都在这个蓝筹之中是前排。紫金矿业在国指股份当中呢也是其中一只领先个股，同时石油相关股份呢也是有上行的动力，像中石化就上扬 4.27%，报在 4.4 元的位置。至于说一些这个科技股份的话呢，可以看到芯片股份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这个中芯国际啊报在了 76.1 元，涨幅 6.21%， 同时手机设备股份呢也是个别上扬，这个光学涨幅在 5.38%， 报 75.4 元。可以关注的是科技股份当中啊，有两只个股都是呈现了一个飙涨的姿态，包括到了质朴，涨幅达到了 27% 以上，以及华虹红利涨幅在 11%， 报在155元整。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也是有所上扬，在鼎药涨幅 3.64%， 三生制药涨幅 3.38%， 应恩生物涨了 3%， 石药集团上扬 2.62%， 中生制药涨 2.55%。 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29点，上扬111点，涨 0.45%。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今朝指数暂时系升咗113点，升幅0.6%，暂时有862只股份上升，下跌嘅股份系768只，差唔多各占一半。咁啊，电话旁边咧接通咗系亨达财富管理嘅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5: 早晨 ，Michelle。早晨 ，Michelle。早晨，清姐，你好。
4: 咁啊，原本今朝我哋高开283嘅，而家都冇咗一半啦。咁就讲到个战事，好似都真系就嚟结束停火。备忘录又要签啦，但系点解个反应都系咁冷淡？难道真系上个星期五已经反映咗嗰400多点咁简单？
5: 嗱，我只觉得咧，外围其实对于嗰、那个战事快将完结呢个消息，其实都系未完全反映晒。所以你见今日譬如韩国啦，以至到美股嘅夜盘嘅时间嚟讲咧，其实都仲系持续做好同埋上升。其实弱嚟讲咧，就系弱喺嗰、那个港股里边咧。咁啊，点解会弱喺嗰个港股里边咧？就因为你见中资嘅科技股啦， 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啦，今日其實都係要跌嘅。咁我諗就其實而家我哋大家就即係先唔好話咩港股落後於外圍啊，即係我覺得唔好話用呢個標準去睇，而係我哋睇翻就係個盈利嘅。

0: 状况啦，咁其实最大嘅影响嚟讲咧，就系呢两间公司出咗上一季业绩咧，大家进一步咧就对于个腾讯嘅盈利增长都系继续慢啦。咁而阿里嚟讲咧，就喺个网购嗰方面嗰个压力咧都系几大。咁你譬如话呢一个嘅拼多多咁先算啦，其实之前啲股价都即系嗰啲业绩都系好曳嘅，即系你见啱啱出嗰份嘅季度业绩，咁其实你都可以。即係某程度上咧，揭示就係話成個網購嗰個嘅市場嚟講，競爭都係好大，咁而賺錢嘅能力其實比較低，咁所以變咗呢啲股拖低咗之下嚟講咧，你嗰個大市其實好難升咯。同埋你港股咧，老實講，舊年年底嘅時候咧，就兩萬五、兩萬六，又話係13倍幾市盈率，就算而家你落到嚟24000幾頭咧，其實都係12倍尾、13倍左右嗰啲嘅預計成率咯，咁其實就即係代表咗咩咧？個指數落咗，但係你嗰個成率其實都係冇乜點回咧，咁咪即係個盈利其實係轉差咗。呢一個咧就係最主要個主因咯。
1: 嗯，咁即係其實係我哋自己本身嘅問題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好，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咧，今朝我哋見到啲商品市場個變幅都幾大嘅，咁啊，尤其是個油價啦，咁啊，今朝都落到成3-4% 咁滯啦。仲你觉得今次落到去咩位咧？应该会，
0: 我谂如果再好少少嚟讲咧，可能就系70。八啊附近，即係會稍稍穿80嗰啲位啦。咁但又唔係再跌好多啦，因為始終咧有啲石油設施都係要時間去修復啦。咁但係同時間嚟講咧，確實就都有好多油係可以供應得到。如果你真係開翻嗰個海峽嚟講，就有機會令到嗰個嘅供油嗰個嘅情況再舒緩咧。咁個油價其實真係都仲有少少空間落咯。咁我哋唔預期，亦都唔覺得話佢好快可以落翻去，即係未打仗之前嗰啲50幾、60幾嗰啲水平嘅啦。咁我覺得嚟講，可能70幾、80幾嗰啲咧，都係一個常態咧，就會持續一段時間。咁事實上，我諗大家最關注就係個通脹問題啦，即係講開油價。如果你睇翻咧，5月份嘅通脹就好高嘅，即係4.2%。但係咧，我哋而家睇嗰個 inflation forecasting 啦，即係6月份嗰個預測咧係4.05%。咁換言之嚟講咧，就5月份4.2，6月份預計4.05，而個油價開始又回落翻嘅話咧，其實我哋自己覺得咧，就個通脹喺5月份係 peak 咗噶啦，即係今年嚟計。咁所以變咗你話咩加息嗰樣嘢咧，就我覺得其實今年機會就唔係好大咯。但係調翻轉減息嚟講，可能佢都係唔會做住嘅嚇。
1: 嗯，好，咁就跟住留意翻上個星期五咪有隻好犀利嘅 SpaceX 上咗啦。
0: 係。
1: 咁第一日嗰個反應。你觉得满唔满意咧？20%+嘅升幅，同埋嚟紧嘅策略应该系点？
0: 我只上個禮拜有買，不過我咧就會分開兩轉嚟玩嘅，因為佢頭15日咧都係啲即係被動型嘅指數基金要買啦。咁啊，今個禮拜五應該都開始會有啲MSCI 啊等等嗰啲指數基金要掃貨，咁所以變咗頭咗15日咧，我就盡量食咗護線，因為我驚咧就有啲被動資金咧買完之後咧，咁啊入完指數。如果股價炒高咗，冇乜人承接咧，個股價會落翻嚟。咁我就會等佢落翻嚟咧，就嗰注先再買，就係、是、中長線嘅部署咯。咁我平均嚟講，大概161蚊左右啦，成本。咁我就希望去到100，接近180啊，或者如果到時15日都冇嘅話咧，都食咗股先嘅。
1: 好，咁多謝曬你嘅分析啊。咁啊 ，SpaceX 首日上市係升咗20.5%嘅。咁啊，今日指數暫時升咗126點，24846點。恒生指数升幅0.5%，休息一阵先。
2: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嘅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嘅肿胀，伴随住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睇医生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论坛主题：
4: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5: 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5: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继续今朝升117点啊，咁啊外围方面又做得好啲嘢，日经有5.3% 升幅，首尔有5.7% 升幅。香港呢边就住啦，咁头先阿 Patrick 都解释咗点解我哋跟唔到大队啊，我哋自己本身啲企业个盈利啊状况都唔系话即系咁理想，有好多挑战性喺后面啊。咁啊今个星期啊618行情都帮唔到几多啊。咁啊，其实个618就一早已经开启咗噶啦，要买其实都唔需要讲咩618嘅。好，而家指数暂时升咗112点啊，留意翻啲资源类嘅股份啦。今朝有只中国铝业咧，要留意一下，跌得都几深嘅，
1: 2600，
0: 跌幅8.5%咁多。
1: 蓝筹新贵啊，
0: 系啊。就麻麻地，
1: 值得留意一下咧。近期嗰啲铝价嘅，
0: 嗯，
1: 通常如果咁多资源股升，佢都咁样唔行咧，都系问题嚟嘅。
0: 系咁啊，另外亦都啊，大行啦，大行高盛咧，亦都将佢哋嘅目标价咧 ，H 股嗰个目标价咧，啱啱最新咧，由原本咧12.5调低去到7.5嘅水平，一调低咧就系达到减幅咧系40%咁多，俾咗个沽售评级。咁佢都唔系净系睇淡只中铝嘅，另一只咧就系只呢一个
1: 1378。
0: 宏桥佢都系调低咗个目标价，
1: 好耐未见过宏桥咧持续咁样跌法嘅，睇住佢由几蚊升上嚟，
0: 咁佢由34蚊目标价咧调低去到26蚊，俾咗个中性嘅评级。咁佢讲嘅原因就系话，佢哋睇到嘅资料就话喺强劲嘅行业利润推动之下，中国同海外地区嘅铝供应增长正在加速，呢一啲嘅变化咧增强咗佢哋行咧对于上海期货交易所铝价同埋个价差前景嘅审慎预期。
1: 系啦，因为近期咧，其实氧化铝期货价格咧，因为供应链啦，个担忧嘅隐忧咧，而好多次都出现冲高嘅。咁但系作为全球铝业成个供应链嘅龙头啦，对铝价走势应该本嚟系极度敏感嘅中国宏桥啦，同埋中国铝业咧，啲表现啊，尤其是股价表现咧，个走势完全不一致啊，相对沉寂。点解会出现？铝价狂飙，但系都仲系背驰嘅咧。咁因为一个理由咧，就系话个铝价咧，嗱国际嘅铝价咧，累计升咗20%。咁但系咧，今年中国嘅上海嘅铝期货价格咧，其实都系升咗6%多啲咯。
0: 跟唔到。跟唔足。
1: 系啦。
0: 咁啊，
1: 佢回落咗接近30%有多噶啦，近期就是、中国宏桥，佢哋个股价同个铝价系背驰咗啊。
0: 系，咁另外高盛嗰份报告咧，有提到一样嘢咧，就话佢哋维持对上海期货交易所铝价差嘅预期，个价差嘅预期由

0: 2026年上半年的8879蚊人民币一吨呢，就调低去到2026年下半年是7000蚊一吨的水平。咁咧，並且咧，去到2027咧，就係去到4250蚊人民幣一噸嘅水平。呢個係講緊個價差，
1: 同埋市場擔心咧，今次個鋁價嘅上升係源於啲原材料啊短缺啊，成本推動啊，咁而需求推動增長，你先至會可以有個 pricing power 再推高噶嘛。如果係成本推動嘅咧，咁就變相你個成本都谷高咗，焗住你都要加價咁解嘅啫。所以咧，其实如果成本升幅咧，仲快过你嗰啲制造咗出嚟嘅制成品啊、电解类产品嘅售价嘅升幅咧，可能中间咧就会削弱咗你嘅毛利率啦。
0: 咁之前大家买只宏桥咧，其实都系好多人都系贪佢高息。
1: 同埋咧，因为基内亚咧，佢嗰边咧就作出咗一啲政策啊，系同出口管制啊相关嘅，咁所以有啲当地嘅政策咧，系令到宏桥个股价咧就受到影响。
0: 宏桥今朝跌紧2.8%，做紧26.2，今朝系先高后低，所以形成咗一支好明显嘅阴烛，都唔系几好啊。
1: 同埋佢
0: 成交大啊，今日
1: 自从几时见咗第二个顶咧？应该喺4月初的时候见到第二个顶，第一个顶就是3月初，再早啲咧，一个顶就是1月底。
0: 1月有个39.71，差唔多挨近40蚊嘅顶。
1: 佢做晒三顶噶。
0: 系啊，跟住就系去到3月13咧，曾经嗰日嘅高位见过38.95，佢离翻一月嗰个高位好近。
1: 系啦，其实大家都睇到咧，宏桥个价咧，依家1378宏桥，佢个价已经系跌穿咗250天线。
0: 是啊，咁啊，今朝嗰支阴烛好厉害啦，仲要系成交大嘅，未超越琴上个礼拜五，但系都相当之多噶啦。
1: 成个走势咧顶晒噶啦，咁今朝我哋讲到只6869啦，长飞光纤点解会睇得比较淡咧？咁剩翻差唔多1分钟，咁都夹夹佢个图啊。
0: 6869长飞光纤系聚紧个顶，三线汇聚，
1: 系啊，
0: 上面嗰三条线分别有10天。有20天同埋50天线都系大概2、3、4咁上下啦。
1: 咁仲有咧，就系佢嘅月线图亦都反映翻佢个股价，虽然咧系经历咗连续多个月嘅急升啦，由旧年嘅10月开始起步，11、12月起步到依家升足半年噶啦。咁但系咧个成交嘅股数咧系个 volume 一路缩噶。
0: 系。
1: 咁另外就今朝仲有睇咗一隻咧，
0: 长飞嗰隻红证嚟嘅，今日
1: 系啊，睇淡嘅长飞
0: 5742啊，大概系7.4啊，而家做。
1: 咁另外仲有一隻咧，就系3993洛阳木业啦。今朝我哋就话，如果睇好嘅咧，范本即系太
0: 6萬蚊、啊、
1: 入场费太贵啦，
0: 有只4000嘅俾你选择。
1: 同埋佢近期咧系由高位24蚊楼上啦，一路缩碌到落嚟250天线啦，其实守住失而复得，跟住再爬翻上嚟噶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今个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签约后会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声明，正式宣布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星期五会正式签署。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星期日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而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都将会立即全面解除。声明又说，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会在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才启动。

0: 法国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起一连三日在东南部城镇埃维昂莱班举行七国集团峰会，预计会聚焦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还会讨论对华贸易、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等议题。由于会议正值美国和主要盟友关系紧张之际，相信不会发表传统的联合公布，只会发布针对特定领域的成果文件。东道主法国今次邀请了多位非成员国的领袖参加峰会，包括南韩、巴西和印度等，预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将与会。据报，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安排正式的双边会谈，但不排除会在场边接触。而在峰会举行前，在会场附近的日内瓦有大约20,000人游行抗议，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迁和贫富悬殊等。回来本港，天文台在上午11: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又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并预计未来2-3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天文台话，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今早本港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40毫米。政府就本港首份未来5年规划今日展开为期2个月的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会以国家的15-5规划作为重要指引，对接规划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谢小华表示，对接国家15-5规划并非取代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和战略部署涵盖经济、产业、基建等，由大政策入手，令到市场有更稳定和清晰发展。谢小华强调，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是对长远的发展有所规划。他说，5年规划是前瞻式、战略性、可以操作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则会罗列多项工作指标。汇丰银行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旗下恒生银行的手机应用程式和网上银行今早出现故障，部分用户未能登入。汇丰发言人表示，今日早部分用户未能正常使用该行的某些服务，正是努力处理以尽快恢复正常运作。恒生银行回复本台查询时承认，由于技术原因，部分银行服务暂时受到影响，说相关部门正是努力修复。消委会表示，每年平均接获近1000宗有关本地住宿服务的投诉，今年头5个月已经有466宗，较去年同期多出114宗。消委会提醒，酒店和预订平台要确保住宿资料正确无误，如果因为突发情况未能提供原本的房间或者房型，要尽快清楚交代新安排和弹性处理，等消费者作知情决定。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

0: 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喺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长假期之后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测考嘅一啲季节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吓，

0: 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彥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2毫升0.4%，升幅0.5%。700腾讯460.6跌3蚊，跌幅0.6%。2513智普1404蚊，升307蚊。升幅是接近28%。981中心国际75.85毫升4.2，升幅0.9%。9988阿里巴巴109蚊是跌2%，跌幅是1%。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21.3升14.75毫，升幅是接近14%。1347华虹宏力154.6升15.4，升幅是11%。1299友邦75.9升1.35毫，升幅1.8%。1888建滔积层板是报76蚊，升10.4，升幅是接近16%。3033南方恒生科技4.65先4，升了4先4，升幅近1%。另外就睇睇只148建滔集团99.8升10.5，升幅是接近12%。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恒生指数今日嘅走势咧系向好嘅，亦都咧曾经冲破去呢一个25000点啊，咁啊先睇翻咧一啲嘅利好消息啦，咁啊受住隔晚啦，同埋即系呢一个外围方面嘅利好因素啦吓，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港股方面咧，其实一高开咧已经系见到呢个25000点嘅，不过咧即系其实就高开得几克制吓，虽然高开咗283点，啱啱好咧就掂咗。25000点，见过咧就25001点嘅，咁啊虽然咧就之后咧即系曾经咧个升幅咧都算叫做几唔错啊吓，因为咧恒生指数最多咧就升过咧系有呢一个330点嘅，见过高位25048点，咁啊不过咧即系半日嚟计，当然啦，你见到个走势上面咧就25000咧就暂时未突破到嘅，个升幅咧最差嘅时候咧收窄过，系只系升78点嘅，所以咧今日嘅高低波幅咧其实都几阔下嘅，咁啊今日咧高低波幅方面咧睇翻啦，今日咧就高低波幅方面咧都有成252点嘅。半日嚟计，恒生指数升咗112点，升幅系0.5%，报24830点。国企指数系8381点，未升咗7点啊。科指方面咧系4748点，升咗43点，升幅近1%。大市成交今日咧1591亿100几万，上升股份800几只，但系其实下跌嘅都有700多只啊。即月期指咧亦都系即系睇翻咧，收咗噶啦。咁啊，收市咧就喺呢一个24810点，咁啊升咗109点，比现货低水咧20点，成交张数47000几张啊。亦都咧。就今日咧喺逢星期一嘅时候咧，咁啊请嚟我拍档啦，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6: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5: 嘉嘉睇翻咧，就今日港股嘅波幅咧都有200多点，其实未算系特别阔嘅，不过你睇到咧就今日咧都一高开冲破咗呢个25000点啦，可惜就无功而还嘅。外围嘅局势有冇机会继续撑起个港股方面咧？
6: 港股就延续上个礼拜五终止七连跌啦，上个礼拜五有一个明显嘅技术性反弹，今日翻嚟咧亦都跟到外围嘅一个上升。咁外围消息面方面，当然就美国同伊朗就分别宣布达成呢个和平协议啦。咁但系正式嘅签署仪式咧，就将会喺今个礼拜五喺瑞士举行嘅。咁所以市场个整体个情绪咧，都系比较

0: 观望同埋审慎啊，都有啲担心咧，会唔会礼拜五之前有啲乜嘢变动啊？咁同埋今个礼拜咧，就港股因为星期五端午节嘅假期咧会休市，咁意味住今个礼拜咧，其实港股只系有四个交易日嘅啫。咁都注意埋美国嗰方面咧，都因为 June 10 嘅一个联邦假期嘅休市啊，咁 A 股同日同台股咧都休市，咁即系话相对上咧，今个礼拜嘅交易日比较少，咁通常投资者即系对于一啲长假期前咧，都系比较即系审慎一啲嘅，都系比较冇咁即系积极去买盘嘅。咁我谂市场今朝早翻嚟咧，见到个大市咧高开之后咧，成交就冇上个礼拜五咁大嘅。咁但系我哋见到半日收市啦，个成交都企喺1591亿港元。咁如果下半场维持到呢个成交咧，预计今日都可以达到2700亿左右嘅。咁喺板块方面咧，资金流向咧就因为能源股啦，就因为个油价吓，今朝早亚洲交易时段咧，啲油价无论系纽油同埋布兰特期油，都因为个美伊嘅战况咧有所回落嘅。咁布油就去翻83左右啦，纽油今朝早都落翻去80。咁所以啲能源股今日就有明显嘅沽压啦，好似中海油啊、中石油啊，见到有啲压力。市场个情绪呢其实就流入去一啲 AI 大模型同埋 GPU 嘅算力股嘅。我哋今日朝早返嚟见到好似智普啦、2513啦，属于一啲大模型嘅股份啦，今朝早个股价咧就做得好好啊，曾经咧升幅系一度超过47%，高见咧系1620蚊，咁之后咧升幅就有所收窄嘅。最主要咧就系因为琴日啦吓，智普官方就宣布咧佢嘅最新旗舰模型 GLM 5.2咧全量向付款用户开放吓，即系咧开放俾全部愿意付费嘅用户。同时咧，亦都宣布下周嘅 API 上线咧，亦都会遵循 MIT 嘅协议咧，正式开源啦。咁呢个开源嘅策略，开源即系开放佢啲曲噶，可以俾大部分用啊。开源嘅策略咧，属于一个重大嘅催化剂啦。咁即系意味住咧，智普咧从一个封闭嘅商业模式啦，走向呢个生态嘅建设路线。咁亦都同Meta 留下嘅 LLAMA 嘅模型咧，去抢夺开源嘅一个 AI 生态主导嘅地位。咁同埋智普之前上个礼拜啦，上几个礼拜啦，都纳入咗呢个恒生嘅科技指数同埋港股通标的。咁所以见到今日翻嚟咧，啲南向嘅资金咧吓，包括啲北水咧，都系流入好似智普2513啦，同埋天数智深9903。天数智深咧，半日嘅升市咧，亦都系好强劲嘅。咁其实智普同埋天数智深咧，都喺我哋上星期礼拜一又系呢个时段啦，做节目嘅时候咧，都有讲过噶。咁天数智深咧，今日翻嚟咧都有升紧3% 过外啦，而家报系547.5噶。咁都有关键嘅，即系催化剂嘅。咁佢就即系之前纳入咗港交所个科技100个指数。今日就是即生效日嘅，咁所以会有啲被动嘅 ETF 咧，为咗要追踪科技100指数嘅资金咧，会有啲买入，咁我哋讲就系一啲指数纳入嘅效应啦，咁都会带动个股份表现。咁天数智深属于国产通用嘅 GPU 即系 AI 算力嘅龙头之一啦，咁所以你见到今朝早板块翻嚟咧，其实系有唔同嘅一啲板块偏好嘅，包括系一啲大模型啦，或者GP 算力啦。甚至乎我哋见到今日见到积层板啦，1888啦，系一啲PC 板嘅一啲炒作概念啊，北水亦都有加仓嘅。咁你见近排咧，北水都有买只见到积层板，咁呢只都系嗰、那个股份表现咧，都系喺早三月中开始咧，叫投资者喺我哋嘅专栏有留意啦。咁个股价累积升势咧都好大，有超过3倍过外啊吓。咁、那个逻辑就系佢即系做个 CCL 个需求比较大啦，即系同套积层板啊。咁亦都系目前全球嘅一个 CCL 生产商之一啦。咁受惠到嗰、那个 AI 嘅現投資。不過近幾日個股價咧，即係見到好似陳版1888咧，比我哋即係三月初叫大家開始留意嘅時候咧，個技術上走勢都已經累積咗比較大嘅一啲升幅啊。可能個技術上上邊咧會有啲高位獲利回吐嘅壓力，投資者都要即係注意一下。
1: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件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麦格里发表研究报告，关注市场竞争加剧而不利于康师傅的问题，将评级下调到去中性，目标价削降21%，去到11.9。麦格里的报告指出，用作食物包装的塑胶原料 PET 价格由5月起持续上升，按最新的价格每吨约8400元人民币计算，按年已经是大升40%。另一方面，中旅游价亦反复攀升，目前达到9570元人民币，按年提升12%。麦格里估计，中旅游和 PET 的价格每上升10%，就会拖累康师傅今年的营运利润下降4.5%以及8.3%。麦格里话，康师傅2026上半年即食面比饮品市场的增长快，特别是踏入到夏季以后，虽然饮品市场的促销活动增加，但是饮品的销售增长就放缓。基于业务的最新情况，麦格里下调康师傅2026财年的销售预测1.9%，去到803亿元人民币，即是相当于按年增长只有1.6%。虽然康师傅面对着利润率的压力，但麦格里认为康师傅的股息率仍然达到6.7厘，有助支持股价。相应地，将投资评级由跑赢大市下调到去中性，目标价由15元调降21%，去到11.9。大行报告完毕。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嘉嘉喺度啦。嗱，我哋头先咧就睇咗今日咧焦点上面嘅一啲股份啦。不过嘉嘉啊，其实呢一排咧我哋见到好多嘅科技类股份啊，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头先讲嘅同 AI 概念啊、算力啊，又或者系即系芯片相关嘅，咁啊其实样样各个范畴咧都曾经炒过。但你见个科指咧？当恒指都掂过25000嘅时候，科指都未上翻去5000点嘅喎。
0: 系啊，科技指数近期个表现咧，其实而家我谂投资者咧就真系有少少应该要忘却嗰个指数走势，反而就真系 focus 喺一啲个别嘅股份。咁无论系恒指啦，同埋科指，就算你科指即系纳入咗一啲新嘅标的啦，包括一啲 AI 含量比较高嘅，例如智谱啊、Minimax 等等啦。咁但系都未真系好带动到相关嘅一啲科指咧跑赢区内嘅指数。就算以今朝早翻嚟为例啦，亚洲区市场咧，其实无论日本同韩国咧，今日翻嚟都有啲走强嘅。 韓國就受惠翻美股嘅反彈同埋伊朗嘅局勢緩和，情緒有改善啦。旗下啲三星電子啊、SK 海力士啊，都仲係受到 AI 嗰個需求帶動嘅 DRAM 個價格上升支撐住，相對有啲強勢。今個禮拜日本咧就都係同美國一樣議息會議嘅，咁其實今個禮拜都係叫做超級嘅議息週啦，有分別美國、日本、英國同埋瑞士多國嘅央行咧。

0: 會有一個議息會議，唯獨是日本的央行呢有機會今個禮拜呢就應該會加息一厘。但是由於那個行長，即是日本央行的行長直田和南呢，就因為肝臟感染啦，就可能要缺席這次的會議，那就由副行長呢內田真一呢去出席的。那市場比較擔心呢那個政策的傳導信號呢不夠清晰，那令到相對日股和日元呢都有些波動。那如果一旦日央行如預期去加息呢，其實日元呢 yen 呢都有機會抽升的。那市場就比較關心個套息交易啦，即我哋講嘅 carry trade 嘅平倉潮呢會唔會對港股帶嚟一啲資金嘅抽走效應。咁即簡單啲嚟講呢，外圍方面呢就算做好帶動亞洲市場，港股相對其他嘅亞洲市場嚟講呢都係相對比較順息一啲嘅。咁我諗市場都仲係揀緊個別嘅一啲個股啦，同埋板塊嘅。咁你見今朝早返嚟呢流入資金流入呢就比較着重一啲 AI 大模型啊，甚至乎一啲硬件相關嘅股份嘅。咁所以呢一啲硬科技嘅基礎建設呢都仲係一啲每一次投資者見到個大市有回調嘅時候呢採取一個分段吸納嘅策略啦。咁我諗喺外圍方面呢市場比較着重於呢就係上個禮拜 SpaceX 上咗市，咁個表現都做得好好啦，一如市場嘅預期啊，第一日掛牌呢就升咗股價呢 19%， 咪報喺160元左右的水平，这个都是市场预期之内的。那盘后呢都还有得升的，上个礼拜都再升多 3.7%， 那市场的焦点呢就已经开始摆在呢因为有个快速的纳入机制。那见到个富士罗素都宣布呢在收市之后呢上个礼拜五将会在来紧的26日嘅收市咧，將 SpaceX 納入呢個羅素美國嘅指數。MSCI 咧亦都講咧，將會喺29號咧就將 SpaceX 納入 MSCI 標準大型股嘅指數。咁最重要咧就係個 QQQ， 我哋話咧納斯達克指數啊，最快可以上市15日就可將佢納入啊嘛。咁如果我哋用 QQQ 即係金鐘納指咧，個規模去到4821億咧，其實對 SpaceX 嗰個股份嘅大动的资金流入估计是34亿的。咁所以亦都是解释了为什么 SpaceX 虽然很贵，估值上大家都很难去评估，咁但是因为个指数要被动咁去追入的话呢，短期的股价都有啲趋升，咁呢个间接对整个市场来讲呢都会有啲提振嘅作用。不过始终都要留意啦，今个礼拜呢都是4个交易日啦，大家市场呢可能个观望情绪比较浓厚。
1: 是咁同埋即係亦都睇返啦，而家呢即係睇返啲科指方面呢，咁其实嗰啲重磅类嘅股份呢始终个带动嘅升势都唔係好多，但係你话即係佢哋係咪残呢，其实又未输好残嘅喎嗰啲股价。
0: 是啊，这个都事实上是的，即是我们如果用平台股过往的一个分析去看呢，其实现在市场都比较是即是不觉得过往的好像平台股很吸引的。那同埋你会留意到个北水呢是比较揀腾讯多过阿里巴巴的。这个呢值得投资者去留意。
1: 这个他揀腾讯 rather than 阿里的。
0: 阿里巴巴是啊，这个就是上个礼拜五我们已经见到那个北水那个取态来的。那这个我觉得值得有些即启示啦。那虽然我们觉得两间他们的 AI 成分呢都是制约了他们的股价表现的。那但如果以取其一呢，明显北水那个态度呢是偏向于腾讯多些。不过我们都不是说真的十分看好他的一个短期股价表现。因为始终由平台经济转去一个硬件啦，即系反而一啲譬如中心国际啊、981啦、华虹啊、1347啊，你见到喺每次大市调整嘅时候咧，都有资金流入噶。咁连同埋一啲封测嘅个股啦，即系好似 ASM、PT522 等等啦，吓呢啲股份咧，见到都仲系受向到南向嘅资金咧，喺每一次调整嘅时候去买。咁所以反映到港股咧，我哋讲有一个叫 K 型嘅特征，个 K 唔系奇怪个 K。是英文字嗰個 K 啊，咁即係一方面一啲平台股佢哋嘅升勢受制啦，下邊嗰邊咧就係啲 AI 嘅硬件板塊咧都仲見到有資金流入，咁我諗短期咧投資者可以留意住呢啲主線啦，咩主線啊，就係算力嘅基建啊，

0: 國產的替代，即例如芯片和先進的封測，我們覺得長線來說這些都可以放在個組合裡面的一個核心倉位。
1: 嗯，好，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其他咧港股方面嘅话题嘅。不过咧，即系你睇翻啦，今日咧除咗系一啲相关嘅股份咧系做得好之外咧吓，咁啊都有啲咧就移动股咧，其实都几令到市场咧就担忧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个中国铝业2600啊。咁啊，因为咧就港股方面咧，咁其他股份个走势做得好啦。不过咧就系因为因为即系高盛咧，将佢哋嗰个盈利咧就估计系下跌咧，并且系削减咗呢个目标价40%，兼且降埋评级同埋呢一个降到去沽售添啊！咁所以咧，今日咧中铝估计其实都几反复噶，曾经咧高见过呢几日内嘅高位啦吓，10.84，不过咧好快就掉头回落咧，咁啊去到咧就系一个月嘅低位9.34啊嘛，收市咧就跌咗8.6%，报9.44嘅。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
3: 新城财经台，
4: 中午12: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汇丰手机应用程式同旗下恒生银行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网上银行今朝早出现故障，部分用户未能够登入。汇丰发言人表示，今日朝早部分客户未能够正常使用该行的某些服务，正努力处理，尽快回复正常的运作。恒生银行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就承认，由于技术的原因，部分银行服务暂时受到影响，相关部门正努力修复。跟住讲下股市消息，美伊将于星期五签署和平协议，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283点，之后一度升过329点，去到25,047点，但中午收市未能够企稳25,000嘅关口，系报24,829点，升111点，半日成交1,591亿元。新经济股下跌，腾讯、美团、百度同埋东京都偏软，阿里巴巴跌1%。AI 大规模型嘅股个别发展，智谱暴涨28%，Minimax 跌2%，商汤冇升跌。金价上升，金矿股就上升，紫金矿业升6%，同系嘅紫金黄金国际升12%，

0: 政府就本港首份未来五年规划今日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会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作为重要指引，对接规划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谢小华表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并非取代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和战略部署涵盖经济、产业、基建等，由大政策入手，令到市场有更稳定和清晰发展。谢小华强调，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对长远发展有规划，指五年规划是前瞻式、战略性、可以操作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就罗列多项工作指标。伊朗、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这个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签约后之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声明，正式宣布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个星期五将会正式签署。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星期日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战争和军事行动将会立即而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又表示，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会在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之后启动。伊朗外交部就说，伊朗已经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以在核实华府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就表示，伊朗成功使到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且接受投降。美加墨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富拉索。上半场开赛仅6分钟，德国队的菲力斯尼美查射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一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富拉索在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都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场赛事的唯一入球。德国队很快就再次掌握比赛，再入两球，将比分扩大到3-1。下半场德国队再入四球，赛事最终以7-1完场。另一组 E 组赛事，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 F 组赛事，荷兰对日本，两队在上半场互交白卷，荷兰在下半场先开纪录，但很快被日本追平，之后荷兰再度领先，但日本队展现顽强的韧性，去到88分钟再度攀平，结果以2-2完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同今晚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同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
7: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在西营盘的上日录得今个月第一宗的二手成交，成交单位上日中层 F 室，实用积278尺，一房向南的单位，成交价752万，实用积平均尺价27,050元。业主在2024年7月用578,800元一手买入，今次转手账面赚172,000。

0: 千蚊离场，两年升值大约三成噶。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一见理财啊，咁啊继续咧都有嘉嘉喺度咧，同我一齐睇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同埋一啲我哋即系特别想讲嘅一啲主要嘅话题啊。嗱，讲紧一定系联储局啦，因为咧联储局咧其实最近嘅一啲即系睇法咧，而家大家都好关注到咧，就系呢个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时候，咁啊就系新任联储局主席咧，就系 Calvin Walsh 咧，佢第一场个嘅会议喺度嘅。咁啊不过咧而家大家咧就担心紧咧，究竟联储局是鹰啊，是鸽啊，咁啊究竟佢加唔加息咧吓？呢个其实都好紧要，加唔加息系一个焦点啦。另外，加唔加到息有冇条件加息咧？其实又系另外一个嘅，大家即系值得去研讨嘅话题嚟嘅。咁啊，嘉嘉，联储局而家采取嘅态度咧，系鹰啊，因为系鸽咧。咁啊，如果系即系鹰嘅话，究竟其实佢哋有冇条件去加息嘅咧？
6: 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啊 ，Calvin Walsh 咧，即系新任喺5月22号正式宣任就世，就职第十。七任嘅聯儲局主席啦，佢係2006年以嚟咧第一位共和黨政府任命嘅聯儲局主席嚟嘅，咁亦係以一個即係通脹關注見稱嘅新任聯儲局主席啦。阿 Walsh 咧，其實阿 Calvin 咧，其實都係史上我哋覺得係聯儲局比較鷹派嘅聲音之一嘅，因為當時咧佢如果睇翻喺2008年至到2009年咧，係期間多次去。主張要市場去關注通脹，就不是就業的數據。雖然近期我們看到他出席個聽證會方面表現比較務實一點，亦都是承認了 AI 驅動的生產率提升、關稅的衝擊和能源衝擊對於個通脹影響機制咧，都有所不同，咁亦都同時暗示咧唔會機械性去收緊個政策。咁但係喺目前情況嚟睇咧，我哋覺得啊 ，Calvin Walsh 咧都係比較主張減少聯儲局嘅前瞻指引嘅頻率同埋明確度啊，咁即係話咧，市場要開始適應咧，或者要習慣咧呢個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咧，佢喺發布會當中嘅一啲信息嘅密度會有所下降，咁市場咧會開始覺得咧，會唔會有啲比較沉默啊，或者模糊嘅信號？咁我覺得就對於個債券同埋個利率衍生品嘅市場嘅定價機制咧，嚟緊都會構成一啲結構性嘅挑戰嘅。咁今次其實大家市場覺得喺今個禮拜嘅議息會議咧，會幾近乎啊嚇，維持呢個基準利率3.5%至3.7% 不變啦，咁市場覺得維持嗰個大概率已經去到97%，咁關鍵咧，我諗唔係在於個利率本身，而係在於個政策嘅聲明措辭同埋點陣圖嘅一個重大轉向。有三個核心咧，投資者可以即係預期住嘅今個星期嘅一個聯儲局議息會議嘅一啲焦點。第一個咧就係寬鬆傾向。这个措辞呢应该有机会被删除，因为在上一次那个议息会议呢，其实都已经出现了8-4的一个分裂投票，即是的意思呢，当中有三位地区的联储局行长啦，就明确其实反对呢继续保留这个宽松倾向的措辞的啦，那另一名的委员呢更加是偏向降息，那所以呢我们预计今次那个会议 個措辭咧會將呢、這個寬鬆傾向咧有所刪除。咁另外咧就係、是、個點陣圖咧應該會轉應嘅嚇。我哋見到咧而家目前嗰、那個通脹都係惡化啦。雖然週末咧就市場覺得美伊啊，即係中美國同埋伊朗嗰邊咧達成咗協議，咁但係簽署一個正式文件咧都要等今個禮拜五喺瑞士嗰度舉行噶。咁當中會唔會有所變化？咁我哋見到隔晚嘅油價咧係有所回落嘅，係急速回落。咁好似今朝早亞洲時段翻嚟啦，紐約期油咧落翻去接近80嗰啲水平啦。咁布蘭特期油咧都落翻去接近83嗰啲水平。咁但係嗰個通脹嘅情況咧，都仲有可能咧係有啲延後嘅影響啊。因為縱使今個禮拜五霍爾木茲海峽可以重開啦，咁大部分油嘅設施咧都需要時間去重建。咁令到個通脹未必可以好快咁落翻嚟，咁所以咧，大家會比較關注到咧，就係、是、嗰個六月嘅點陣圖咧，預計會將年底嗰個利率預測嘅中位數咧有所上調，咁部分嘅委員應該可能甚至乎會指出一個加息嘅路徑。咁當然啦，市場係咪覺得美國係有能力去加息呢？這個係即係仲係一個焦點嚟嘅。咁我哋睇翻最近嘅一啲核心嘅 PCE 通脹啦，四月份就 3.3%， 咁整體嘅通脹率美國咧就 3.8%， 咁但係就業人數咧都仲係強勁嘅，非農嘅就業五月份咧去到17.2万，亦都係遠超市場嘅預期。咁所以喺美國就業市場強勁啦，通脹繼續頑固啦，咁短期個能源價格好難快速持續急速下滑嘅話咧，其實美國即係嗰個減息嘅步伐一定會延後啦，市場預計咧可能退到2027年嘅。咁但係我諗最關注嘅就係投資者究竟點樣去將個組合去適應到呢、這個更長或者一個高息市情況更長嘅一個時間啦。咁因為香港咧，即係聯係匯率嘅機制之下啦，基準嘅利率咧一定要跟住嗰個聯儲局嘅政策利率嘅。咁而家目前咧維持喺大概4% 左右。咁如果聯儲局真係年底加息25個基準點嘅話咧，咁香港嘅呢邊咧應該大概率咧都會跟隨調整嘅。咁即係變咗咧，香港銀行個最優惠利率即 P 咧，亦都要上升嘅。咁當然啦，對以下幾類資產會比較有啲衝擊啦。第一類嘅就係香港嘅樓市啊。目前香港2026年嗰個樓市咧，其實出現咗一個復甦嘅跡象。如果我哋睇翻一手嘅成交咧，按年都大增超過1倍啊！部分新盤嘅售價咧，亦都比去年同期咧上升4%至19%。咁而家目前其實嗰啲相關嘅香港嘅一啲地產股啦，已經反映咗咧大概10%至15%嘅一個樓價嘅升幅。咁如果個高息係維持一個更長嘅時間嘅話咧，以下一啲全道鏈嘅嘢將會形成一啲壓力啦，包括頭先講嘅銀行嘅最優惠嘅利率咧，即係 P 啦，難以再進一步下降啦，同埋住宅嘅供應量嗰個吸收嘅壓力，疊加嗰個按揭成本嘅僵化咧，亦都會限制咗樓價嗰個回升。咁第二個我哋覺得影響個資產比較有明顯嘅一個影響咧，就係嗰個債券嘅配置啊。咁喺首期的管理呢，我們覺得要變得很關鍵了。因為我哋建議投資者啦，如果一旦嗰個點陣圖係轉鷹嘅話啦，加息嘅路徑重新去定價咧，將會壓低中長端個債券嘅價格嘅。咁所以我哋建議投資者咧，一旦呢、這個即係轉鷹嘅趨勢確實嘅話咧，係建議削減5年以上期限嘅一啲美元債嘅倉位咧，轉向一啲再短年期嘅，包括一啲2至3年期嘅優質嘅投資級別嘅債券。咁除此之外咧，就係高息股啦，可能可以留意翻啦，因為始終對利率敏感型嘅高息股咧，可能喺 成本壓力之下啦，短期會有所上有所回壓嘅。咁另外一啲公用股啦，由於佢哋嘅資本密集啦，借貸成本咧亦都會侵蝕嘅凌厲。一旦嗰個息口繼續維持向上嘅話咧，佢哋嗰個成本優勢嘅壓力咧就會開始顯現啦。咁所以投資者都要注意住以上嘅一啲關鍵因素啊。一旦個聯儲局係比較趨鷹嘅話咧，喺成個投資組合裏面咧，應該要作適當嘅調整。
5: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吓，最后咧亦都同嘉嘉做翻个申报，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

0: 冇持有呢？
1: 冇持有。
0: 好，咁今日呢傾到呢度，唔該曬嘉嘉。轉頭返嚟呢，我會睇下外匯市場嘅表現，轉頭返嚟見。
2: 一見理財。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次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同埋宏观经济情况嘅。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资深嘅外汇及宏观经济分析师，咁啊就系张健泰喺度嘅。阿 Ken 你好。
2: 喂 ，Hello， 你好啊。
1: 喂，阿 Ken 啊，我哋上一次咧就讨论过，究竟咧而家呢个联储局咧是鹰是鸽系比较好啲，又或者即系讲紧比较好啲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有冇条件系加息啦。上一位咧就阿嘉嘉咧就已经讲咗佢嘅睇法，咁但系始终咧呢个都系一件即系呢个星期嘅焦点嚟嘅。你自己即系觉得联储局其实唔好话即系今次啊，今次 Kevin Walsh 咧就首次嘅登场啦。咁你又预计佢会唔会有啲咩言论一鸣惊人啦？又或者系维持佢自己本身嘅睇法？其实而家联储局加息嘅睇法系点咧？
2: 我谂而家市场上面都预期联储局会加息噶啦，咁加息个方向都明确嘅，因为你见到通胀咧，其实都升到4%楼上啦，联储局加息个压力就好大噶啦，咁加上就喺个通胀升温之余咧，我哋见到个劳动市场仍然都系好稳健嘅状况啦，咁似乎联储局就比较难揾到一个理由就唔去加息啦，咁我谂而家睇个情况就都系一个以拖字诀为主啦，第一佢可唔可以？即系拖得几迟就几迟去即系做一个加息啦，咁但系个风险就系如果你太迟加息，个通胀就有机会失控啦，就会好似翻2022年嗰个经验啦，要好快咁样加息先可以压翻个通胀落嚟啊，咁而家我谂第一次即系去开会嘅话，新嘅联储局主席沃森我谂就会比较谨慎啲嘅，咁虽然佢以前都有一啲理论啦，就讲话 AI 可以去压低个通胀。但似乎而家就都未咁快会显现到呢个效果，咁同埋我觉得佢都要喺局里面啦，都有一个寻求咗一个共识啦，先可以对外比较去明显改翻个有一个政策有一个转变咯。咁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时间今年啦都系会维持个利率不变，但系个加息个风险我觉得就越嚟越高咯。
1: 其实咧，而家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即系喺呢一个宏观嘅数据上面，点睇到咧？就而家美国经济嘅情况究竟系点咧？
2: 咁我谂宏观数据上面就系个能源冲击啦，对个经济嚟讲系相对比较有限啲嘅。咁始终因为美国系个产油国啦，咁就算话中东石油停滞咗啦，你见到个经济增长都未至于话个影响好大。咁我谂最大个影响都系个油价啦，始终佢国内个用油嗰、那个燃气价格啊，或者啲汽油价格都升咗好多啦。咁呢样嘢其实就如果你长期下去嘅话，点都会影响到个经济生产啦，咁所以我谂就通胀就明显都系俾啲能源价格就推升咗啦，但系同时就个就业市场咧，似乎就有慢慢又稳定翻个迹象，因为过去一年咧都比较多就系一啲关税嘅政策啊，又或者联邦政府要炒人啊，令到啦个就业市场就停滞不前，但系依家睇落去就咦叫做有少少好似改善翻啲，咁再谂呢方面就都利。好个价值嘅，即系无论通胀方面咧，又或者个就业市场稳定方面咧，都系构成咗一个加息嘅理由咯。
1: 系啦，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下咧，近期美金嘅走势啊吓，咁因为咧，即系之前咧，我哋都见到，譬如系呢个美伊方面嗰个问题啦，咁其实好。即系讲真都几反复嘅，一方面咧可能系出咗啲利好消息之后咧，其实好快又转翻风向嘅。咁啊，今次咧就话即系达成协议啦，都应该系8899噶啦咁样。咁但系似乎咧，你由嗰个嘅股票市场上面睇起咧，其实个冲起作用唔大，系咪呢个咧？即系都部分 pricing 咗咧喺市前里面啦。咁同埋嗱，今次如果真系落实到嘅时候，其实对个美元嘅走势会系点咧？
2: 咁我谂美元喺战争爆发之后啦，大致都系一种扮演一种避险资产嘅角色嘅。咁因为每次打仗啦，都系风高浪急底下，就大家都想持有更加多嘅美元流动性啦。咁况且今次咧系有个通胀风险，比较。 担心嗰样嘢就系联储局会唔会都年内会由减息转去加息咧？咁所以你持有美元啦，都系对冲各方面嘅风险最好嘅方法啊。咁所以当个战争个局势又紧张起嚟，个美金就升。咁啊话倾和谈啊停战啊，个美金啊回落翻。咁但系依家睇落去就似乎。市场上面对个和谈啊或者达成协议呢方面都是比较谨慎的，咁因为都即系特朗普都讲得太多次可以达成到个协议啦，咁就算话今次签咗嘅话啦，市场上面我谂都唔确定话你未来啊呢啲协议究竟可以维持到几耐，因为只要即伊朗那边或者美国那边再次开火的话，其实个停战协议就都有机会会再次要重新经过啦。咁加上而家即中东局势唔单止为呢两个国家喺度打紧啦，咁仲有话以色列啊、黎巴嫩啊呢啲，即唔同嘅国家都会牵涉到落个一个停战协议上面嘅时候啦。我觉得个停战相对嚟讲都比较脆弱啲。咁我谂亦都反映到市场上面就系个在个战争的不确定性底下呢，都比较倾向持有返多少少美金。所以你都见到个美金呢都未至于啊有一个大跌的状况。我諗都真係要等停战倾好咗啦，啊个霍尔木兹海峡真係重开，见到有啲船开始慢慢咁样通过啦。咁我觉得先至俾到个市场信心去确认返个停战係真係可以维持到一段时间。
1: 嗯，另外咧，嗱，如果咧即系个美金嘅走势系有咁嘅睇法嘅话咧，咁个黄金啦，同埋个油价方面嘅情况又系点咧吓？嗱，我哋见到咧，即系上个星期咧，其实油价咧都即系就算系，其实呢一排都系嘅，有冇利好消息咧？油价又唔好跌。但亦都系有利好消息咧，油价亦都唔系好上嘅，个金价更加即系相对地比较弱啲添啊，金价已经去到4100附近嘅水平噶啦。
2: 系啊，咁你见到个金价啦，个冲击比较大啲嘅。咁其实今年踏入2026年啦，你见到创新高之后，其实都系维持话一浪低于一浪嘅。咁所以我觉得下跌个格局都仲未话摆脱到嘅。咁而家即系比较担心嘅就系环球央行都加息啦。咁你一加息嘅话，你黄金作为一种冇收益嘅资产啦，其实就个面临个压力都比较大，因为你持有黄金嘅话，即系代表个机会成本又低啲啦，又高。咁所以个黄金咧，暂时都冇乜运行。咁加上就旧年嚟讲就黄金都因为升得好劲啦，升咗成60%+楼上啦。咁所以太多仓位资金入咗去啦，都变成一个比较风险嘅资产啦。所以你见到话咩打仗啊呢啲？

0: 黄金都发挥唔到啲咩大嘅避险作用，我谂呢啲各方面嘅因素都令到个黄金啦都系一个偏弱嘅格局，咁可能都要等真系个战争叫做好明确咁样话结束咗啦，我觉得黄金个上升动力先可以翻翻喺度。油价啦，你见到就都系慢慢咁样回落翻嘅，似乎就120蚊。再往上突破個位上比較難啲嘅，咁因為依家叫做話個海峽，大家都覺得都係時間問題嚟嘅啫，你傾好啲協議，因為美國又想走，伊朗啦又想即係趁佢而家叫做有個霍爾木斯海峽個控制權上面，可以傾到一個比較優厚啲嘅條件啊，咁所以我覺得。就個市場上面睇法就覺得個海峽遲早都會開放㗎啦，咁所以令到個油價啦暫時都好似都上唔到啊，咁預期就有啲消息沖起下話個油價可能進一步回落多少少啦，但係要注意就係都海峽已經封咗咁耐嘅時候啦，你要重新泵返啲油出嚟啊，同埋話恢復返曬啲航運啊，以及話嗰啲航運個保費急升底下啦，個油價我覺得未至於話可以返返去戰爭爆發之前囉。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同我哋睇睇呢个 yen 啦吓，因为咧即系当大家咧关注紧美国加唔加息嘅时候咧，其实咧 yen 咧其实都系靠单边加息都比较难啲去扭转嗰个弱势啊。而家咧即系美元对 yen 咧都已经去到160附近嗰啲咁嘅水平噶啦，你点睇 yen 嗰个走势会唔会持续都系疲弱落去，会弱到咩地步咧？
0: yen 咧，我谂就依家都处于一个博弈状态啊，处于160。咁一方面啦，一啲 carry trade 啦，即系我哋讲套息交易啦，就想继续拱高翻个美元对日元，因为见到就算日本央行加息也好啦，美国同日本央行嗰个加息个息差其实都扩宽嘅，都有成两厘楼上嘅。咁呢个状况底下，其实呢啲套息交易都有利可图啦。咁但系另外一边厢咧，想沽翻个美元对日元落嚟，主要就系因为有个外汇干预风险啊，咁所以就我谂要当个局势真系明确啦，见到个战争层面上面都系可以达成到协议嘅话，咁我觉得个美元对日元都维持到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即使真系有一啲外汇干预杀到埋身啦，个美元对日元先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波动出现咯。
1: 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 啊，转头翻嚟咧，我睇下港股下半场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今个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签约后会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声明，正式宣布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星期五会正式签署。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星期日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战争和军事行动将会立即而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都会立即全面解除。声明又说，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会在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之后才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和特朗普交谈了55分钟，讨论了双边关系、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美伊达成可接受的结果。普京就说，美伊冲突可能蔓延至整个地区甚至更广的领域。

0: 域，俄罗斯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以及解决相关的深层次问题。而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结束战事至关重要，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都准备好和欧洲伙伴及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星期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泽连斯基就说，和特朗普详细讨论了当前有助实现和平的举措，双方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一步磋商有关问题。回来本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听日起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说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政府今日起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五年规划可以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找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等，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为庆祝香港回归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和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港部队将会在6月20至28号的两个周末周日，分不同时段开放三个军营，发放25,000张门票免费给市民参观。今次开放的三个军营，昂船洲军营开放时间是今个星期六日，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开放时间会是下星期六日。活动内容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微信驻香港部队的官方公众号会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香港居民要用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个人有限预约一张。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创。

0: 财经台。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7: 易醒啦，
6: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股价速报，
1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咧系2800盈富基金，而家咧最新系报25.2升毫二。700腾讯。460.6跌3元，2513是智普，149.4升了397元。另外就是981中心国际，76.3升4.65，9988阿里巴巴，109.1跌个1，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21.65升了15.05元的。另外就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2升了5.2元，1347华虹半导体，153.8是升了14.6。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77.45升了11.85，1299友邦76.25升过7，148是建滔集团，102.6升13.3。
1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直播室里面啦，去到下半场嘅时候咧，咁港股嘅走势点睇咧？我咪依然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啊，咁亦都咧就请嚟黄道资产、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嘅执行董事黄敏石咧喺电话旁边嘅 Michael， 你好。
15: 系 ，Hello， 大家好。
14: Michael， 我咪睇翻咧，就港股方面，今日咧曾经点一掂过呢个25000点啊，咁啊，但系咧就最高咧见过25048嘅，不过咧即系半日嚟计都无功而还，下周嘅时候仍然升紧，不过升幅咧收窄咗嘅，而家睇翻咧，恒指升咗99点，报二万。

0: 4816点啊。另外咧就睇个国企指数，国指咧同样都系走势咧，即系跟随住呢一个嘅大市个去向嘅。国指咧而家最新咧系倒跌翻5点啦，8370点。科指方面啦，咁啊而家最新咧就升咗45点，报4745点嘅。咁啊升幅方面系近1%，成交唔多嘅，1698亿9600几万啊。咁啊，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加數都差不多。嗱，我哋見到咧美醫方面咧，咁啊有啲比較利好啲嘅消息啦。不過似乎對個大市嘅沖起作用唔大喎 ，Michael。
1: 系啊，咁我谂即系最主要都系大家再观望翻就联储局啦，即系呢个礼拜即系讲紧新税上场之后，咁嗰个货币政策，咁同埋呢个礼拜都系超级央行议息周啦吓，咁啊无论美国、欧洲啊或者系即系讲紧澳洲啊等等，咁都会有个议息嘅方向，咁即系变咗大家都睇翻系咪，譬如日本方面，大家都系讲紧可能惊嗰个加息嘅情况高耸入云，咁变咗都系会唔会收紧货币政策开始咧？咁当然日本嘅股市今日都叫弹得唔少，但系佢哋资金观觉咧，我哋嚟讲就比较上都系资金即系要靠出面去流入，咁所以个推动上嚟讲咧，就冇咁全面。咁同埋另一方面，当然就睇翻啲重磅嗰啲嘅股份嚟讲，其实即系俾市场再追捧嗰个力度又唔系太多。咁尤其是可能讲油股啊嗰啲嚟讲有个回落，咁所以变咗股份上升系有啦，咁即系上升都有接近800几只，咁但系就变咗即系未必。一定是中在一些指数的重磅的成分股身上，所以这方面都会有个影响在这里。
0: 嗯，是啊，因为数到下去这个恒指的成分股当中，今天最厉害又是这一只992联想啊。而家24.6咁啊，都升咗10%嘅。咁啊，另外咧，嗱，你睇翻咧，即系今日咧，唔系即系特别一板咧，系做得比较差啲。当然啦，我意思都会有啦。咁但系咧，譬如佢今日最差嗰只中国铝业，咁啊系属于贵金属股份，而家都跌咗9%啦。但系你睇翻其他嘅贵金属股份咧，又唔系话即系只只都好差嘅。咁啊，睇翻就今日咧，有一类嘅股份咧，其实都可以话系。表现得比较理想嘅，咁啊可以咧，即系睇下啲药股啊吓，咁啊Michael 你点睇咧？即系譬如药股方面啦，嗱今日咧即系两只嘅药名，两只嘅呢一个嘅1177啦吓，石药啦，同埋只1093就系只石药啦，1177咧就系只中生制药啦，咁啊今日咧都即系表现不错嘅。另外咧药名系嘅股份咧。咁啊，嗱，虽然而家咧就跌咗近1%，但佢今日咧都曾经升过噶吓。点睇呢一类嘅股份咧吓？即系又系炒住嗰两只嘅相关嘅，即系旧啲嘅股份啦，亦或系整体嘅成板嘅药股都表现不俗啦。嗱，我见到即系呢一排而家咧就成板嘅药股咧，其实个表现都几好嘅。
1: 咁我諗今日都即係某個程度亦都有啲博返反彈啦，尤其是 beta 值高嘅股份嚟講啦，都借勢有個推動，但你話係咪可以有個持續性，咁我又覺得即係未必都一定啦。咁今日嚟講同埋亦都見到暫時如果係升得多，反而都係啲 size 細或者真係做其他純製藥嘅股份好似升得比例比較多啲，譬如我哋望翻落去中國生物製藥啊，或者再落去我哋都熟悉嘅再鼎醫藥啊、石藥啊呢啲會升得多啲。咁反而你話做啲息蘇啊嗰扎股份嚟講，就個表現又唔係話做得咁理想，即係或者調翻轉頭，即係今日都仲有啲微跌，咁所以都係有少少表現比較參差咯，我覺得。
0: 嗯，系啦，咁但系另外我哋睇啦，喺今日嚟讲，即系呢个星期嚟讲，系咪都系比较睇定啲先好啲啦？既系呢个超级央行周啦，我哋亦都有啲假期因素喺度嘛。
1: 我谂都系啊，所以变咗大家都觉得即系有个市场周末，咁即系你讲紧星期五系假期，咁而如果你话啲央行意识嚟讲，都系集中系喺呢几日出发，咁所以变咗大家都进一步可能系观望嗰个情绪会比较浓厚啲咯吓。
0: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今日咧都有几多嘅移动股嘅，咁啊当中咧就见到咧呢一排大家咧即系相关睇到嘅咧就系一啲嘅政策方面啦，咁啊譬如好似Minimax 啊，智普，喂，今日只智普好犀利啊 ，Michael， 而家35.5%咯，睇翻只100先，100智普就弱啲， 嗱，你都冇諗過佢創過一個月嘅低位係377嘅。咁啊，而家即係智普同 Minimax 啦，雖然兩隻就被

0: 誉为系呢个孖宝啦。咁但系追捧嘅应该两只都唔拣住噶系嘛？
1: 咁我谂咁波动都唔拣住啦，调翻转头一只就一只系急升，咁你超过三成，一只就一路继续持续下跌。咁我谂即今日嚟讲，你嗰个气氛即系 Minimax 就一个月低位啦。其实佢都今日都系有升，不过升得唔多。咁我谂都睇清楚嗰个方向，同埋始终我谂而家市场对即系硬件嘅股份嚟讲，始终都系比较受落多啲。咁所以你话软件股嚟讲，咁变咗都仲有啲，譬如啲大家担心啲消息，譬如好似你话即系 Minimax 啊、希宇呢啲嚟讲，其实都亦都开始有啲被降目标啊。咁所以大家都开始睇得比较分歧一啲。所以今日我谂即系智普因为有一个新一代旗舰型嘅项目推出啦，咁所以变咗就借势会睇翻高。但系消费咗之后系咪都系仲系继续即系有个持续嘅推动咧？呢个可能都需要再睇睇咯吓。
0: 嗯，系啦。咁啊，另外咧就转头翻嚟咧，我哋睇下一只嘅业绩股啦吓，三四一大家乐。咁啊，股价方面咧今日升得好好啊吓，我哋转头翻嚟倾下。
1: 好，
2: 一见理财，
3: 下昼一点十八分。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6: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1:21嘅时候睇睇港股方面咧，而家升紧120点嘅，升幅系0.5%，报24,842点。另外咧就继续睇睇跟进下呢一个国企指数，国指最新走势。睇睇先啊，咁啊，國指最新走勢咧就係8,381点，微升咗8点嘅。咁至於科指方面咧，咁而家最新係4,759点，升54点。咁成交今日咧去到1,749亿几嘅嚇。咁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加數差不多。期指方面咧，而家就升緊146点，咁比現貨低水咧就係14点，成交張數50,000几张，最新係報24,845点啊。咁继续同阿 Michael 一齐倾下啦。咁啊，头先咧提到一只嘅股份咧，就系只341大家乐啦。咁啊，股价方面咧升咗15%嘅，最主要咧就系因为佢今日咧就系头先喺呢一个收市期间咧就公布咗份业绩嘅，截至2026年3月31号为止嘅全年。

0: 純利係全年純利1.64亿，按年跌咗29.5%，每股基本盈利29息，派末期息係30仙，咁啊按年增加咗20%，連同中期息嘅股息咧，10仙咧，全年總共派息係40仙，按年持平，全年派息率咧就係141.4%啊！喂，咁派息咁慷慨，即係大家都係用腳嚟投票啦，係咪？睇翻即係大家落其實点睇呢，即係因为全年少赚咗30%，不过呢末期息派得多，兼且呢派20%，而且呢係打算呢拆呢一个5,000万元去回购。咁啊都系俾投资者一种信心啦，系咪？
1: 我谂系啊，侯亮姐，即系讲紧比较上而家啲表征啱投资者嗰个口味同埋个位立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嚟讲都会即系讲紧呢轮市场都开始某程度都唔系话单边追捧一啲即系话纯粹即系高增长啊高估值嘅股份，开始慢慢都杀翻制，尤其是即系亦都临近即系讲紧半年结之前啦，咁要调翻转头即系有少惊喜，同埋即系喺个派息方面做得比较理想嘅股份嚟讲，咁我谂都会成为即系可能啲资金短期追捧，同埋即系大家乐，其实亦都你见到佢就个股价走势嚟讲，其实即系大约2006年都有，即系5蚊嚟讲都一路削落去啦，即系或者再之前5.几咁一路削落去，咁即系其实都比较上落后啦，咁所以都有条件借势抽翻高一浸，咁而家去到4.5呢啲位嚟讲，睇下再上即系突破翻之前4.8嗰啲位有冇翻个支持咯吓。
0: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就而家即系比较做得好啲嘅股份啦，咁啊头先都睇到嘅。咁有一啲股份咧做得比较理想啲咧，就系只呢个天数之心啊，系嘛9930，睇下先
1: 系
0: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只智普啦。咁啊，智普今日个升势相当之凌厉啦。咁啊，另外就系咯，即系都系今日咧有啲比较个别啲嘅消息去炒啦。咁啊，另外啦，就睇翻只6613，咁啊都喺下昼嘅时候咧，就都曾经咧，即系喺上昼嘅时候咧，曾经咧就做好咗嘅。睇翻咧只6613啊吓，咁啊今日咧而家去到下昼嘅时候咧，仍然咧都系升紧10%啊。市场都系炒住呢一类嘅股份啊。咁啊，但系系啦，即系我哋话智普啊唔敢追啫，其他嘅有冇啲23线嘅梯队，我哋真系值得可以留意部署一下咧。即系板板升，好似似乎即系呢个势头都几明显系轮流炒嘅。
1: 都有少少嘅，咁有啲讲真，之前嚟讲，大家你都见到好多，其实同相关嘅股份嚟讲，都跌到比较上系都叫做残咗啲啦。咁所以你话呢今日你话明显就话个气氛啊，各方面嚟讲都仲系慢慢朝向翻 risk on 嗰个出发嘅，讲紧可以叫做冇风险啦。咁我谂头先你所讲嗰扎，都我谂系可以都喺翻啲半导体股份身上继续揾翻啲之前跌得急或者比较落后。咁因为我先个主题嚟讲，其实都仲系比较上强啦。咁头先嚟讲，譬如即系几只啊，即系几只，譬如我自己睇，譬如可能系话蓝起啊、天乐先进啊、或者 ASPD 啊。咁当然入面嚟讲，有啲本身股我就即系担心嘅，就唔好费事搞住，因为都真系话啲数据统计翻，即系跟住落嚟本身股占咗，可能真系话即系嗰个数目嚟讲，跟住落嚟嗰个数比较大啲。咁所以譬如啲老牌啲嘅，譬如 ASMPT 嗰啲，我就比较中意啲。即系放心程度大，咁同埋都系跟翻个产业链方面嗰个上游。咁你见到而家即系就算之前嚟讲都叫做个股价由220蚊咁跌到去160，即系60蚊。呢两日都叫做差唔多补翻啲裂口。咁所以我谂推动力都比较强。咁呢啲嚟讲，我谂又放心多少少咯。
0: 嗯，头先提到嘅咧，天数智深啦吓，9903，
1: 9903
0: 系啦。咁而家咧就股价方面咧系升咗4%左右嘅，咁啊报549蚊啊。最主要咧就今日咧都有啲消息啱啱出台嘅，就系讲只信策3317咧就公布近期咧就同内地嘅木希股份啦，同埋呢一只有上市嘅天数智深啦，以及咧就另一只6082碧印科技咧，咁啊分别咧签署咗呢个嘅MOU 啦，咁啊喺算力同埋数据嘅融合方面咧就叫做迈进一步嘅，咁啊睇翻咧就呢啲股份今日个走势如何啦？头先就提到只天 天数自心啦。信测如何呢？咁今日呢就都几好吓，咁升咗 6% 嘅。另外隻6082呢就係隻碧印科技都升咗1.1%啊。咁至于呢就其余嘅一啲相关股份呢，咁啲1347华虹啊，981中心国际啊，继续都越升越有。其实 Michael， 如果我哋要揾呢即係 AI 相关嘅产业链呢，除非我哋真係即係受得到高位有机会接货嗰种嘅即係刺激啦。否则其实我哋即係错过咗，其实又可以点呢？
1: 错，你知系之前错过咗，定系今日错过咗升浪？你嘅都系错过，系短时间定系早前呢 miss 咗升浪？
0: 基本上都冇买过的话，咁点好咧？又或者有啲可能已经即系走咗啦。
1: 咁我觉得因为呢阵都叫做跌得比较上，如果你讲呢两礼拜咧都系深化咗，我谂理想车嚟讲都可以拣翻啲头先我讲啦吓，即系啲非半身股嗰扎嚟讲就比较靠谱啲，咁因为都考验咗市场嗰个调整嗰个压力，咁而家啲资金买翻嚟讲亦都避免咗就头先讲紧啲本身股减磅嗰个情况啦。咁我谂即系呢阵节点都，如果你话上车追嘅，我谂会放心。虽然你譬如你问我都，当然之前一路你话981或者系即系华虹宏力啦，而家改咗名嚟讲啦，咁都某个程度，即系如果你话嗰、之前嘅即系你话同外围方面嗰啲芯片嗰啲定位啊，或者系制程啊比较嚟讲，都有少少不足。咁但系始终佢哋都系龙头啦。咁呢一阵避开咗头先讲本身嗰啲，之前我就中意嘅，如果讲即系头一两季，咁真系好多都真系喺股价上或者喺业务都有个突出地方。咁但系而家嚟讲，避一避风头。而如果你话喺六月尾嚟讲都捕捉呢啲嘅升势嚟讲，咁我谂就可以都睇翻头先我讲大嗰两只咯吓。
0: 嗯，系啊，另外我哋提到嘅即系992联想，即系今日咁升，又系唔搞住啦，系嘛？
1: 其实都你见到佢，不过你系担心佢补个裂口啦。你今日即系都叫上翻9% 度，咁但系亦都唔好忘记之前系缩咗三支阴烛。不过我谂调翻就零买当头起啦，继续即系真系话确认佢唔需要再补裂口，同埋 RSI 上翻多少少。我谂譬如去翻廿，真系调翻转头有机会再落翻去22.5啊，嗰啲先再上车咯吓。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Michael 啊。咁啊，睇睇恒指而家最新系24,855点，升咗136点嘅。另外咧就国企指数咧，咁啊而家咧个走势方面咧，国指仍然咧都系即系微升嘅，升咗10点，报8,384点啊。科指方面咁啊，而家最新咧系升咗55点，报4,760点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听日起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同支持，他热切期待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埋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现届特区政府明年中届满，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英文报章访问的时候说，并没有正面回应连任的问题，只是说目前正专注如何充分利用剩余的任期，力求完成更多的成果。李家超在访问中表示，深知公众对去年11月大埔宏福苑火灾造成168人死亡的强烈感受，他承诺将以事实为依据，秉持公正和犯错程度相称的方式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回顾过去四年，李家超说，以多管齐下的策略和不同地区建立伙伴关系，并在一国两制下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加强和东南亚、中东和中亚的联系，并会继续开拓新的海外市场，但是强调会同时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合作关系，未来的机会依然充满希望。 政府就本港首份未来五年规划今日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会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作为重要指引，对接规划为香港带来庞大的机遇，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是相辅相成，但不会好

0: 经由计划经济改为规划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并不是我哋而家五年规划系一样嘅。五年规划系一个前瞻式、战略性、可以操作嘅文件嚟嘅。
1: 汇丰 HSBC HK 同埋投资全速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旗下恒生银行嘅手机应用程式，以及网上银行，今朝早出现故障，部分用户未能够登入。汇丰发言人表示，今日早上部分客户未能够正常使用该行某啲服务，正努力处理，以尽快恢复正常运作。恒生银行回复本台查询嘅时候就承认，由于技术嘅原因，部分银行服务暂时受到影响，相关部门正努力修复。国际方面，中东局势出现重大突破，美国同伊朗确认达成谅解备忘录，这个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授权美军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亦都同时强调，如果伊朗未能够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他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由金以文报道。
2: 经过几个月的密集谈判后，美国和伊朗终于敲定关于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发声明，正式宣布和美国在昨晚达成谅解备忘录，今个礼拜五将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昨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而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立即全面解除。声明又表示，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会在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之后启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由今日凌晨起结束，双方在瑞士签署备忘录并举行会谈，确定后续安排。他说，双方将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但前提是华府要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表示，已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过特朗普亦警告，如果伊朗未能够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同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时刻，同时强调伊朗必须履行承诺。他又表示，计划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不排除特朗普亦会到场。特朗普早前曾经表示，曼斯可能代表美国同伊朗签署协议。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的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且永久停止战争，在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的主权，并承诺从伊朗周边撤走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制裁。备忘录草案又重申伊朗在核不扩散条约框架下不发展核武的承诺，意味两国将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决议。而在最终谈判的60日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另外，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多方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的外交成果，呼吁所有交战方迅速全面落实备忘录。他又说，由法英两国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可以启动。德国总理默茨祝贺美伊取得外交突破，说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为重振全球经济和实现更安全的中东铺平道路。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说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该迅速并全面执行。他们将会同美国、伊朗、

0: 以及地区伙伴密切合作，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四国又说，如果伊朗就核计划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设施，他们会愿意解除伊朗的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说，美伊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加倍努力，最终解决冲突。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和全面的和平。法国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开始，一连三日在东南部城镇埃维昂莱班举行七国集团峰会，预计将会聚焦中东局势和俄乌的冲突，还会讨论对华贸易、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等。由于会议正值美国和主要盟友关系紧张的期间，相信不会发表传统联合公布，只会发布针对特定领域的成果文件。东道主法国今次邀请了多位非成员国的领袖参加峰会，包括南韩、巴西、印度和埃及等，预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将会到会。据报泽连斯基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安排正式的双边会谈，但不排除会在场边接触。而峰会举行之前，在会场附近的日内瓦有大约2万人游行抗议，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迁和贫富悬殊。示威最初和平进行，其后有人纵火焚烧一辆 Tesla 的汽车，以及破坏联合国机构的窗户，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群众。今个星期是超级央行周，美国、英国、日本和澳洲等多国央行议息，其中市场焦点包括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不会释放未来政策取向的信号。由方明辉报道。
1: 今个星期多国央行议息，当中市场焦点是美国联储局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主持议息会议。联储局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今次会按兵不动，外界关注会后声明会否释放未来政策信号以及新主席的取态。彭博预期沃什将会避免对政策路径提供明确指引，而是会对近期的劳工和通胀数据保留双向解读的空间。有分析估计，沃什在记者会上将会被问到经济展望以及加息条件，但相信他不会直接回应。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在本台节目表示，美伊达成和平协议为加息预期降温，联储局有更多时间观察通胀走势。
2: 美伊的局势是真的可以有缓解的话，其实对于个联储局加息的预期就一定会有降温的作用的。油价可能未必咁快回落啦，所以通胀来讲呢，其实可能未来几个月都仲会是温和上升，就要视乎即油价上升或者能源价的上升去扩散到其他的环节的速度有几快啦。新的联储局主席可能偏向都是稍微个立场是温和少少的，联储局都可能会再俾多少少时间，就至少可能第三季都未必是采取行动主咯，咁继续留意翻个通胀嘅走势发展。
1: 日本央行会在星期二公布议息结果，行长植田和南因病缺席会议，是1998年以来首次有行长缺席。会议将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记者会会由另一位副行长内田真一主持。在通胀压力下，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加息四分一厘。澳洲央行亦会在星期二公布决议，外界普遍预期会维持利率不变，当局正是等待更多数据反映伊朗冲突对澳洲经济的影响。星期四就会轮到英伦银行公布议息结果，由于经济基本面疲弱，分析普遍预计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在能源价格高企下，外界观望英伦银行会否暗示未来的加息行动。除此之外，巴西、菲律宾、印尼、瑞士、俄罗斯、瑞典等央行都会在今个星期举行议息会议。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消费者委员会表示，去年一共接获138宗夹公仔机的投诉，今年头五个月已经有36宗，其中一宗

0: 夹公仔机以迷你玩具行李箱为奖品，每局收费5蚊。机台里面除了摆放玩具，旁边亦都有相关玩具的包装纸盒。投诉人以为盒内有玩具，花费大约200元成功夹出一个纸盒，但打开之后发现盒里面并没有玩具。随即联络台主，台主以有关纸盒只是属于机台背景装饰并非奖品为理由，拒绝兑换玩具。投诉人向消委会投诉。对于政府准备修订赌博条例来规管夹公仔机，消委会总干事沈朝辉对此表示欢迎，认为可以改善消费者的体验。
1: 政府现在做为了夹公仔机设立公开咨询，就是希望有加强个规管。那我们基本上就好即是非常之支持，亦都相信有关修订亦都有助推动行业进一步个规范化，令到经营者亦都是有法可施，同埋亦都有助呢一个提升嗰个消费者嗰个保障。咁尤其是呢，如果由場主係統一負責場內裝置嘅牌照同埋基本管理咧，亦都有助消費者咧喺聯絡嗰、那個對象方面咧，係亦都可以分得清究竟係揾邊位嘅，咁減少場主同台主互相推卸責任嗰個問題嘅，咁呢個亦都係幫助到提升公平性啦，同埋消費者嘅體驗嘅。
0: 美加墨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上半场开赛只有6分钟，德国队的菲力斯尼美查是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库拉索在21分钟将比数攀平，不过亦都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今场唯一的入球。德国队好快再次掌控比赛，再入两球，半场比分3-1。下半场德国队再入4球，最终以7-1完场。另一场 E 组赛事，科特迪亚1-0小胜厄瓜多尔。 F 组赛事，荷兰对日本，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荷兰先开纪录，好快被日本追平，之后荷兰再度领先，但日本展现顽强的韧性，去到88分钟再度攀平，结果以2-2完场。同组另一场，瑞典对特尼西亚，瑞典以5-1轻取特尼西亚。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同今晚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嘅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3%。
8: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9: 科特迪亚险胜，瑞典越踢越起劲。啱啱踢完嘅世界杯 E 组，科特迪亚赢得惊险又刺激，对住厄瓜多尔，科特迪亚全场苦战之下，去到90分钟先分出胜负。当时科特迪亚右路一次快速推进，升高落到底线附近传中，后备入替嘅曼联翼锋阿麦迪亚鲁第一时间左脚撞射，个波贴柱入网，一战顶江山，为球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这个入波真是价值千金，除了帮科特迪亚存取3分之外，亦都令到厄瓜多尔全场专注努力扶住东流。阿麦迪亚鲁近年在曼联逐渐打出名堂，今次来到世界杯再一次证明自己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做英雄。科特迪亚下一场将会硬撼德国，绝对是 E 组榜首大战。至于输波的厄瓜多尔就要面对库拉索，力争抢回出线主动权。至于 F 组，瑞典踢得非常之有说服力，对住特尼西亚呢支北欧海盗，一开波已经控制大局，无论传送组织定系防守纪律都明显高出一班，最终凭住流畅进攻同埋高效。

0: 率的把握能力，一口气射入五波，以5-1大炒对手。首轮踢完之后，瑞典同荷兰、日本相比，无疑是最抢眼嗰队。尤其下一轮将会同荷兰正面交锋，随时提早上演 F 组首名之争。世界杯第一场未必决定命运，但瑞典今场的表现已经足够令到荷兰提高警觉啊！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榆林外史市井四客各有奇技。
4: 喺榆林外史嘅最后嗰一章里边咧，好得意地咧，就出现咗四个奇人。呢四个奇人咧，唔系榆林里边嘅人嚟嘅，佢哋做唔到官，咁只系啲市井之徒。咁但系咧，就讲咗一样嘢咧，就佢哋反璞归真，反而咧就能够过到佢哋自己理想中嘅生活。榆林外史嘅剧情已经去到明朝嘅万历23年啦。咁佢就话我哋之前讲嗰啲名士咧，其实唔难都死晒噶啦。咁而嗰个社会咧，亦都开始腐败啦。嗰啲名士啊，或者嗰啲士人咧，其实咧已经唔再咁重视嗰个礼法，所以咧而家就要礼失求诸野。点样求诸野法呢？咁作者咧就揾咗四个人出嚟去介绍佢哋嘅生活。咁其中一个咧就叫做桂闲年。咁呢个咧系一个书法家嚟嘅，佢就讲求咧佢写书法咧就唔临摹嘅。佢写书法咧就要做好多事吓，即系好讲呢个仪式感嘅。第一次书法咧，佢就要磨墨都要磨一日，仲要斋戒，然之后先开始写嘅。事实上佢无家可归嘅，佢喺个寺庙嗰度生活，同啲和尚一齐食斋。真系要揾佢写嘅话咧，就要慢慢哀佢啦。咁大家睇佢啲书法咧，原来就真系有佢自己嘅一个风格嘅，佢甚至咧唔用靓嘅笔嚟写嘅，佢要用一啲废笔，即系大家已经要抌嘅笔啦，即系开晒叉嗰啲笔，先至用嚟写毛笔字嘅。咁但系佢人嘅造型又好奇怪嘅，因为佢穷啊嘛，所以佢永远都系着住一件好旧嘅长袍啦，同埋咧就着一啲破烂嘅草鞋。咁有一次咧，真系有人挨到佢啦，就去人哋屋企度写一个对联，人哋就一睇佢，哇！你对草鞋肉酸到咧污糟邋遢，行入嚟咧，我间新屋咧就俾你踩到污糟晒。咁人哋就好好心啊，咁就同佢讲，不如我送对新鞋俾你啊。咁桂闲年一听咧，就估到人哋点解咧，因为嫌我对鞋肉酸啦，就好嬲，就即刻唔写啊，即系连呢个酬金都唔要啊，拧转头就走咗啦，翻去佢间庙里边啦，就喺个和尚子嗰度，即系继续瞓觉。就有个御史大人司御史咧，就希望佢写。咁呢个时候咧，就主持咧就攞咗一块好靓嘅墨出嚟俾佢睇，就话咧得到一块靓墨咁。咁桂闲年一个书法家见到靓墨咧，个心就动啦，佢就希望咧就用呢嚿靓墨嚟磨墨写字嘅。
3: 点解佢对笔同墨嘅睇法差咁远嘅咧？
4: 其实咧都好多研究呢件事嘅，咁就有个谂法咧，就系话其实咧阿桂闲年都重视啲器材嘅，但系咧秃笔咧，事实上有啲不可测啊，所以咧佢一个不拘礼法嘅书法家咧，就宁愿啲笔开叉，写出嚟嘅嘢咧，佢就不断咁样去尝试唔同嘅笔法嘅，咁但系咧佢系重视嗰、那个工具嘅，所以靓嘅墨咧对佢嚟讲系有个吸引力。咁我于是咧就真系磨墨去写字啦，写咗对对联。咁咧其实到尾都呢、這个都系老和尚嘅一个计谋嚟嘅啫，就希望佢写副对联俾阿司御史。写咗之后，阿御史大人就梗系想奖赏佢啦，就叫阿桂闲年再去见御史嘅。阿桂闲年去到御史屋企，大闹咗御史一餐添。其实桂闲年佢唔系好重视究竟佢写嘅字系咪系换到钱，佢只系重视佢能够写到自己中意嘅嘢啫。
5: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同大家推出马鞍山听同雅苑三房单位的成交，成个单位听同雅苑六座低层 A 室，售面积710尺，三房套房的单位，成交价92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2958蚊。业主是2016年1月用810万买入，半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10万离场，升值10%+噶。六月份到而家，听同雅苑暂时有三宗成交。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395建设银行。建设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2.9亿人民币，按年升 3.53%， 每股盈利3.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98.957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24%， 每股盈利1.3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3.915人民币，按年增加 0.72%， 折算港币4.31。股价走势上 ,2023 年出现超过10年低位之后，多次调整股价都是跌落100天线多啲就回稳上升。以250天平均线水平7.9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69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42 倍。2026年预期股息率5.46厘，买入价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9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3 倍，2014年股息率最高 7.8 厘，2018年股息率最低 3.84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08 倍，股息率最高2022年超过11厘。目标10元，2025年市账率 0.6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37 倍，疫情前的2018年 1.04 倍。2019年高都可以去到 0.77 倍，其他年份高位最少都有 0.8 倍以上。以买入价跌 10%， 7.1 指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麦格里发表研究报告，关注市场竞争加剧而不利于康师傅的问题，将评级下调到去中性，目标价削降21%，去到11.9。麦格里的报告指出，用作食物包装的塑胶原料 PET 价格由5月起持续上升，按最新的价格每吨约8400人民币计算，按年已经是大升40%。另一方面，中旅游价亦都反复攀升，目前达到9570人民币，按年提升12%。麦格里估计，中旅游和 PET 的价格每上升10%，就会拖累康师傅今年的营运利润下降4.5%以及8.3%。麦格里话，康师傅2026上半年即食面比饮品市场的增长快，特别是踏入到夏季以后，虽然饮品市场的促销活动增加，但是饮品的销售增长就放缓。基于业务的最新情况，麦格里下调康师傅2026财年的销售预测1.9%，去到803亿元人民币，即是相当于按年增长只有1.6%。虽然康师傅面对着利润率的压力，但麦格里认为康师傅的股息率仍然达到6.7厘，有助支持股价，相应地将投资评级由跑赢大市下调到去中性，目标价由15元跳降21%，去到11.9。大行报告完毕。
6: 即时搏击，
9: 朱家明稳得正。
10: 1:57啊，翻翻嚟呢个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港股今日当然啦，就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啦。但系相比于亚洲其他地方啦，譬如或者国家啦，日本啊、南韩啊、台湾啊嗰啲咧，如果你再比较埋新加坡咁咧，其实香港咧其实唔算好啊。但系啊，指数咧就普普通通啫。但系如果你睇翻啲硬件啊，即系 AI 啊。或者啲晶片啊，甚至啊，即系都系 AI 相关啦、啊。我哋叫做咧，联想依家都系 AI 好强嘅成分啦、啊。当然，即系但系佢硬件噶嘛，佢系嘛，咁咧就非常非常之亮丽噶。仲有咧就是。

0: 啲大模型啊，即係唔好諗住話，咦係咪全部都硬件得啊咁樣？大模型都好犀利噶，咁你睇睇下只智普就知啦，三成幾。雖然啊 ，Minimax 就唔係好好嘅，即係曾經跌過添啦。咁但係佢都有7% 上升嘅依家。但係如果你比對於只智普咧，咁就爭好遠啦。一隻智普佢又啱啱有新一代嘅旗艦模型推出啊嘛。咁啊，再加上有人唱好添啦，最紧要
1: 系啊，
0: 咁所以变咗咧就非常之亮丽啊，咁所以咧，如果你净系睇指数咧，你会觉得哇，啲大即系大牛龟真系惨啊，真系
1: 系啊，
0: 冇办法，真系冇办法，因为我睇到都讲过啦，就嗰扎股份咧，即系佢唔系话冇 AI 元素，但系唔够嗰啲咁劲咯，或者嗰个概念上啊，依家都仲系炒紧，其实系硬件啫嘛，软件嗰扎或者大模型嗰扎唔系唔炒嘅，只不过咧就系、是。即系选择性啲啦，譬如今日你见到只智普好靓仔，100腾，Minimax 又好似唔系话太靓仔啦，咁咪选择性啲咯。
1: 系啊，咁啊，始终啲大牛龟啦，即系正如朱继明所讲啲大牛龟就俾人约谈啊嘛，咁啊禁住咗，
0: 概念少啲啊。其实美国都系嗰啲大牛龟都系唔升乜滞噶，唔系话佢唔升啊，就升得慢
1: 咁啊。所以就啲就即系成个市场上面就有啲唔同啦。咁啊，而家即系新有个新概念啊嘛，嗰啲大牛龟概念，即系以往嗰啲叫做咩啊？即系嗰啲 FAANG 啊 out 啦而家，咁啊 FAANG 点解 out 咧？因为有新嘅代名词出咗嚟。
0: 哦，系啊，系啊，
1: 有新嘅代名词出嚟咧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啦，就啲大牛龟，即系咩 FAANG 又好，腾讯啊，阿里啊，即系可能就要市场上面就觉得，行开一边啦，咁啊，我哋啲新人士新作风，
0: 新贵啊，真系新贵啊，
1: 新贵新作风。喂，咁但系啦。呢啲系咩嚟嘅咧？咁究竟系啲咩新概念咧？而家啱啱准备就买新闻，转头就翻到嚟同大家拆解。喂，有咩新嘅大牛龟嘅概念出嚟啊？
0: 好，
2: 即时搏击，下昼两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同珠江口，将视乎雷雨区嘅发展决定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本港，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流浮山喺下昼接近一点曾经录得每小时大约90公里嘅猛烈阵风。政府今日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嘅公众咨询，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会让香港市民同社会各界受惠。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5年规划可以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的地位，能够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等等，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比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比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政府希望听取市民意见，广听民心，广立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5年规划。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听日起访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同埋支持，佢热切期待同埋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埋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美国同伊朗敲定关于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今个礼拜五将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表示已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他亦都警告，如果伊朗未能够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曼斯话，同伊朗敲定谅解。

0: 备忘录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时刻，他计划前往日内瓦出席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不排除特朗普亦会到场。特朗普早前曾经表示曼斯可能代表美国和伊朗签署协议，伊朗亦都正式宣布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立即而且永久停止战争，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美会在瑞士签署备忘录并举行会谈，确定后续安排。他说双方将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但前提是华府要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同特朗普倾咗55分钟，讨论咗双边关系、伊朗局势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话喺巴基斯坦同卡塔尔调解下，美伊达成咗可接受嘅结果。普京就表示，美伊冲突可能蔓延至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罗斯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和解决相关深层次问题。在俄乌战事问题上，特朗普说结束战事至关重要，他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准备好和欧洲伙伴以及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礼拜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曾经主导斡旋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再次访问俄罗斯。泽连斯基就说和特朗普详细讨论了当前有助实现和平的举措，双方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一步磋商有关问题。新加坡计划今年推出黄金清算系统，将加剧同香港争夺区域黄金交易中心地位的竞争。新加坡副总理、金管局主席颜金勇表示，新加坡交易所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建立场外清算机制，预计明年起逐步推进银行间交易。新加坡金管局将会在今年10月之前推出央行黄金托管服务，并允许外国央行透过几间指定新加坡银行管理他们的黄金储备。金管局亦将扩大合资格基金和家族办公室投资实体贵金属的免税范围。他强调，新加坡并非寻求取代现有的黄金交易和流动性中心，而是希望成为全球黄金生态圈中一个值得信赖的节点，连接区域需求和全球流动性，在亚洲交易时段支持市场活动。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环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港股收市，地球。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24848点，升133点，升幅0.54%。国企指数8376点，升1点，升幅0.02%。科技指数咧就系4756点，升50点，升幅1.07%。大市现时成交咧就系2033亿8700几万噶。十只成交金额最活跃嘅股份报价：200盈富基金25.24，升豪六指，升幅有0.6%。2513智普1474元，升377元，升幅有34%噶。700腾讯控股461元，跌2.6%，跌幅0.5%。9988阿里巴巴108.7，跌个半，跌幅1.36%。981中心国际76.3，升4.6，升幅6.4%。7709南方海力士咁120元9.5，120元9.5，升14.45，升幅有13.6%。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升咗5仙，升幅有超过1%噶。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86.5，冇起跌噶。1888建滔积尘版78.65，升13.05仙，升幅接近20%噶。1347华虹宏力152.4，升13.2，升幅9.5%。1299友邦保险76.6，升2.05仙，升幅2.75%。1400建滔集团102.8，升13.5，升幅15%。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4，升7.8，升幅3.4%。
0: 即时搏击，
2: 朱家明稳得正。
1: 2:10啊，咁啊，今日港股暂时咧都唔错嘅，但系相对于亚洲其他嘅地区或者国家咧，就真系明显系差啲嘅。因为我都讲过啦，就总言之，即系其实入多啲，即系依家嗰啲股份啦，或者叫依家兴嗰啲股份啦，吓咁咧就你谂下，净系只。啊，唔係佢即智普都入咗嘅，不過即係佔嘅比重細啲啫。100 Minimax 都入咗嘅，不過就今日 Minimax 就差少少啦。咁其實多啲呢啲股份咧，我諗相信對科技指數有幫助啦。咁睇下佢仲有冇機會進一步入埋其他啲，譬如恆指啊嗰啲咧。咁我諗就會幫助大啲咯。因為依家香港呢邊咧，其實係缺乏咗或者叫少咗呢類型嘅股份嚇。咁但係咧，市場又不斷變嘅。咁啊 ，Mac Seven 都变
3: 啦，
1: 系嘛？
3: 系啦 ，Mac Seven 都变啦。
1: 变咗咩啊？
3: 变咗个咩 ？Mangoes 系嘛？
1: 食得噶？
3: 系啊，食得啊。或者可能啊，榴莲好啲。
1: 榴莲好啲，
3: 尖啲啊？
1: 喂，但系全球系首间榴莲酒店未开，
3: 系嘛？咁但系食住芒果先啦，咁就
1: 吓。系啦，食住呢个先啦。
3: 食住芒果先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讲笑啦，咁啊都讲到啦，即系话到，即系其实 Mac Seven 或甚至系呢个 FAANG 都 out 啦，系嘛？咁啊。而家新興就整咗個芒果俾大家睇，咁、
1: 啊、
3: 特別係上個禮拜啦 ，SpaceX 上咗市啊嘛，
1: 即刻又圍喎，
3: 係啊，即刻又圍，好誇張啊，
1: 兩，
3: 但係呢個全球市值第七位啊嘛，兩萬，
1: 啊、所以就變咗 Mac Seven 裏邊嘅其中一隻，
3: 呢個新 Mac Seven 啊，
1: 係啦，新嘅 Mac Seven，
3: 係啦，咁啊，大家可以就喺而家睇到呢個 YouTube 裏面啦，咁啊 YouTube 咧就啱啱咧就喺我哋新城財經台啦，咁啊即時搏擊啱啱就開咗 YouTube 啦，咁啊就可以睇到就有即時嘅畫面啦，甚至系呢、這个尽量啦，我就尽量抠多啲图出嚟啦，俾大家去到了解个市场情况。咁啊，所以翻翻嚟啦，咁啊讲下 Mango 系乜鬼嚟嘅咧？咁啊上个礼拜啦，就 SpaceX 上咗市，咁啊即系全球轰动啦，咁啊第一日升咗19% 啦。咁就大家就觉得喂，而家呢个世界应该要洗牌咯，咁啊即系以前嗰啲咩 FAANG， 特别系苹果，喂苹果个 Siri。喂，完全唔得啦！
1: 系啊，哇，踢咗苹果走，
3: 系啊，踢咗苹果走，咁啊，
1: 食苹果啦，食芒果，
3: 食唔食苹果食芒果，
1: 都几好喎、
3: 啊，都唔错，大家都系生果啊，
1: 系咯，都好、啊。
3: 不过但系唔知咩。

0: 国信会唔会湿热啲啊？唔知咁但系嗱，咁啊 Mango 系啲咩咧？咁啊，其实就由即系新嘅六只股份啦，咁啊组成。咁啊，呢六只股份系啲乜嘢嘢 ？Mango 就系拼咗只字出嚟嘅。咁啊 ，M 系咩嚟嘅咧？就系 Meta 咁啊。当然啦、，Meta 就继续喺呢、這个叫做、FANG 里面啦。咁啊，特别系啦，即系佢上个礼拜都全盖配股啦。咁啊嗱嗱声，大家都既然啦，即系 SpaceX 都攞钱啦，咁 Meta 都计。要攞下钱啦，佢始终都系一个比较大啲嘅科技股公司。咁啊 ，A 啊 ，A 系咩咧 ？Alpodia 咁啊，就系即系一个即系呢个叫做 AI 嘅公司啦。咁啊，亦都系准即系准备上市嘅公司啦。咁啊，呢间公司咁啊，大家都知道佢好劲噶啦，有几劲咧？就系连 OpenAI 咧都开始即系以 revenue 计咧，都开始唔够佢砌噶啦。
1: 仲有啊，佢要劲到下架，系劲到下架，
0: 系劲到下架，
1: 真系惨啊！系啊，因为话佢劲得晒啊嘛，所以佢嘅新模型都要下架，唔俾用住啊嘛。
0: 系啊，即系已经超越咗大家嘅想象啦。
1: 系啊，真系犀利啊！
0: 即系仲要超越到大家嘅想象嘅时候，咁计话。话明呢啲新科技股王喎，咁加上啦，其实佢都准备上市啦。之余咧，其实咧，某啲 ETF 已经 trade 到佢啦，咁啊，有啲 ETF 其实已经系有佢噶啦，咁所以嚟讲就会纳入去啦。咁啊 ，Mango 上面个 A 啦，就代表佢嘅。咁啊 ，N 啊 ，Nvidia 咁啊，冇人可以即系
1: 市值最大啦，暂时都系全球啊，
0: 系啦，咁啊市值最大啦，咁同埋即系冇人都怀疑佢嘅能力噶啦，咁啊 GPU 啊王者啦，咁当然啦，即系唔计。Google 佢话要用自己嘅ASIC 嘅晶片也好啊，咁但系即系GPU 嚟讲，即系无论系 Tesla 又好 ，SpaceX 又好 ，Meta 都好，仲即系 Amazon 啊 ，Podia 啊，即系诸如此类都好 ，OpenAI 都要马实佢啦。咁所以嚟讲，佢都系维持喺呢个叫咩，即系呢个王者嘅里面啦。好啦 ，G 啦，咁啊 ，G 梗系 Alphabet 啦，即系Google 啦
1: ，Google
0: 啦，系啦，咁啊 ，Google 都无可置疑噶啦，咁啊，老实讲，就佢上即系喺 SpaceX 上市之前就宣布咗抽水啦，即系叫做配股，咁啊配得嚟咧，仲要有到啊股神嘅旗舰
1: 100亿，认购咗100亿，系美金啊吓，
0: 系咯，
1: 仲有佢本来谂住就配800亿。美金嘅股份嘅，但系最后尾就850几亿添嘅，仲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即系连股神都投信心一票咯，咁梗系仲系维持喺呢个叫做即系呢个叫做科技股王嘅系列里面啦。咁啊，加埋啦，其实就大家都好即系唔好忽视佢，其实佢仲有好多业务啦，即系包括即系除咗 AI 之外啦，自动驾驶啦，甚至佢嘅晶片啦，咁啊晶片佢就有先见之明啦，就唔想俾阿 Nvidia 捻住条颈，咁就。率先咧就去做 ASIC 嘅晶片啦，即系做佢个 TPU 啦，系啦，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呢、這个呢、這个故事啦，其实即系喺即系 FAA， 虽然 FANG 年代有机会就拜拜，咁但系咧喺 Mango 嘅年代里面咧，依然都系有呢个 Alphabet 喺里面嘅，咁啊，跟住到 O 啦。咁啊 ，O 系咩咧？梗系 OpenAI 啦。咁啊，虽然就俾 Alphabet 咁啊，就个地位上咧开始有啲动摇啦，即系未必系第一啊。咁但系啦，大家都唔好唔记得咧，即系 OpenAI 咧，
1: 其实佢都上市噶啦，就
0: 系啊，都上市啦，
1: 因为传咗好多次噶啦都。
0: 系啊，都传咗好多次啦。咁啊，亦都头先朱君明讲呢样嘢啦，同埋亦都系有开始有啲 ETF 啦，开始买到 OpenAI 啦。咁之余咧，其实即系佢始终就有即系群星拱照啊。咁啊，即系。譬如好似 Nvidia 都有投佢啊 ，Microsoft 都有投佢啊，等等啦。咁喺呢个大模型未咁劲，即系成个 AI 嗰个大模型即系爆发出嚟嗰时咧，都系靠 OpenAI 嗰个 LLM， 即系因为觉得哇，大家前所未有喺2022年嗰时啊，咁啊引致到呢、這个、即系呢个 AI 嘅声浪啦。咁佢都系一个祖师爷嚟嘅，可以咁讲。咁佢个祖师爷咁佢个地位咧都好难，暂时都好难替代到嘅。咁始终即系而家喺模型界里面啦，都系Podia 同埋呢个 OpenAI 咧，咁啊就呢两间就系最劲嘅。咁所以嚟讲咧，其实 Mango 年代咧都一定有佢喺度啦。好啦，最后 S 啦，
1: 上咗市啦，啱啱
0: 上咗市啦。咁啊就系 SpaceX 啦。咁啊 SpaceX 就大家就啱啱上市咗一日啦，一日咁大把就已经，但系一上市咧就去到20000亿市值。 嘅美金啊，嘅上面啦。咁SpaceX 啦，咁啊個概念多多啦，咁啊當然啦，就係大家都完全係超出大家嘅想象啦。如果譬如好似上太空咁，上太空譬如可以有太空數據中心。

0: 啊，等等啦，咁其实但系咧，其实就 SpaceX 里面啦，仲有其他下里面就有好多嘢啦，咁包括有Starlink 啦，
1: 系
0: 嘛，
1: 星链啊，
0: 系啊，星链啦，咁啊，星链就系低轨卫星啦，咁啊，佢个理想即系理想啊，咁啊就系低轨卫星即系全球无死角，就咁攞住个电话咧就可以与即系呢个网络去到联系嘅。
1: 但系依家其实整间 SpaceX 咧就系星链就系最。即係最有收入啦，或者真係叫做有啲，即係叫做點講啊？你可以話佢有盈利嘅，因為佢營運係有盈利嘅。係，但係你整間 SpaceX 梗係未有。係
0: 啊，因為始終就其他個投資，
1: 其他嗰啲仲係投資咯，
0: 投資期啦咁啊。但係齋係睇個 Starlink 咧，其實就真係就好勁嘅。咁暫時即係你話有邊間可以比得上去咧 ？Sorry 啊，冇。咁所以嚟講咧，就即係你就可以話佢叫做獨市生意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就喺一個尤其是 Tesla， 即係喺咩馬斯克咁前衛嘅情況之下啦，咁啊，對於即係大家都，我諗而家應該都冇人記得 Tesla 噶啦，應該都
1: Tesla 就都唔係話冇人記得嘅，至少佢哋嘅車都仲可以嘅、啊。但係其實阿 Elon Musk 嚟計咧，咁踢走咗嗱，因為Mercedes 咧又有 Tesla 份噶嘛，咁踢走咗，咁佢都唔輸蝕，都有翻間 S 入嚟。即係呢個 SpaceX 入嚟，咁但係其他嗰啲就慘啦，譬如好簡單，亞馬遜啦，亞馬遜又踢走咗 Apple 我又唔敢講啊，因為點解咧？有人話 Mango 咧個 A 字應該代表 Apple 嘅，但係你話係咪我就唔敢講啦，因為唔係我話事噶嘛，咁啊，但係哇 ，Microsoft 真係 out 咗啊，真係慘啊，
0: 真係慘啊，
1: 係啊，有少少慘啦，呢個真係可惜啊，因為大家應該知道啦，佢係顛覆咗我哋生活上面咧嘅工作上面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微軟嗰個視窗系統咧。由细用到大噶嘛，依家都用紧噶嘛，仲咁啊！依家咩 seven 都冇咗佢咧，真系有啲可惜咯，叫做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咧，即系所以咧，就即系时代就不断系咁变嘅，咁啊，就要即系熟悉一下啲新嘅名词，即系当然啦，即系当年嘅 FANG 啊，好啊，跟住开始又变下其他啲唔同英文字母拼咗上去啦，咁又或者唔同生果啊，甚至系唔同产品拼咗上去，咁但系即系大家即系要熟悉即系呢个市场嘅时候咧，咁啊都要理解下呢啲咁嘅新嘅名词啊，
1: 即系证明咗其实呢个 Mangoes 咧，依家都系开始 AI 成分多好多啦。嗱，好简单啦，咁个 A 字就代表Anthropic 啦 ，N 系代表
0: Nvidia
1: 啦，咁呢啲都系 AI 相关啦。咁仲有你 Google 啦，OpenAI 啦，呢啲仲有 SpaceX 都有 AI 成分噶。你唔可以話 Meta 冇喎 ，Meta 都有、
0: 啊，
1: 其實都全部都有㗎啦，即係。
0: 係啊，所以真係 AI 世代啊。好啦，我話你轉頭翻嚟繼續傾。
2: 即時播擊。下晝2: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即嘉明稳得正。
1: 2:23回到即时搏击。恒指现在就24839点，升121点。25000就受了一点了，朝早都去过的了，但是很快就落回来了。因为今天最高是25048点的，但是都弹下现了，看看他还有没有机会。因为今晚如果美国股市升一点，或者欧洲那些都继续升的，相信明天都还有机会的。
0: 是啊。
1: 但是当然大家都即系睇下个指数嘅结构啦，因为恒指始终都系即系唔系话冇科技成分啊，系真系成日都讲啊，系小 AI 相关啲啊。咁啊，国指咧就仲要跌添，依家跌两点，8372点，跌0.03%。科技指数咧系升得最好啦，因为始终佢都仲有 AI 啲嘅，因为头先讲啊，2513嗰啲都入咗去啦嘛，
0: 始终
1: 都啊，咁啊又帮咗30几嗰只，
0: 系咯，
1: 4751点，升咗46点，升咗0.97%，即系我嗱当然啦，市场成日或者叫做环球咧，成日都担心 AI 泡沫啊嗰啲咁样，咁但系你又见到啦，依家啲资金都仍然系继续追捧啊，你嗱日本又新高啦，
0: 嗯系啊，
1: 虽然韩国未新高啊，咁但系佢都升得唔少啦。即是你证明了虽然大家都是即是担心泡沫，但是你觉得 AI 都还是一个叫做投资主题。
0: 是啊，因为 AI 都是一个大的投资主题。特别刚才提到朱金明提到喂日本有新高。
1: 新高啊。
0: 哇，但是今天呢日本呢其实挺恐怖的。
1: 为
0: 什么呢我见到呢这个日经225指数呢头那堆的成分股升幅呢即是吓死你的。即是第一只即是太阳有电呢就升了20几%。唔系讲笑，即系嗰只嘢唔细嘅，即系嗰只嘢，即系 MLCC 龙头嘅，咁啊，阵间花少少时间可能讲下啲 MLCC 啦，咁啊，仲有嗰啲咩川田啊嗰啲啊，即系好恐怖噶嘛，
1: 内地都系升 MLCC 同埋 PCB 啊，今日
0: 系啊，即系所以今日嘛嗰只148啊，哇，
1: 哦系啊，唔系，其实香港都仲有另外一只嘅。就係、是、星雲咯，2476啦，2476不過升得少啲啦，升7%。
0: 星雲咁啊，都係一啲比較勁嘅啦，咁啊，即係相對地 MLCC， 呢個叫做 PCB， 係啊 ，PCB 嚟講咁啊，升咗7.6%，咁啊叫 U 翻上嚟啊，咁啊即係個市咁啊，突然之間就。好翻啦，即系整体上都好翻啦，都好劲啦，即系香港就叫抽高叫回信啦，我哋讲咁，但系即系成个市场上面个气氛真系当然好好啦，咁特别系寻日即系呢两日啦，都讲到啦，即系特朗普咁啊就而家打画面睇到啦，即系。搞掂單deal嘛，佢話咁啊，即係當然啦，伊朗嗰邊就即係大家各自表述啦，咁即係唔知邊個贏，
1: 兩邊都贏咗，
0: 兩邊都贏啦，即係雙贏啦，應該話我哋全球都贏咗，
1: 係啊係啊，
0: 因為個博爾木茲海峽開翻啊嘛，
1: 係啦，咁啊石油自由啦，
0: 係啦，石油自由啦，咁啊哇，原來一令到呢個自由嘅時候咧。咁见到呢我就係1138啦，即係哇，即係呢个叫做中远海南即刻急升 17.4%。
1: 梗係啦，因为你諗下即係通返嘅时候好多石油需要喺中东呢个霍尔木兹海峡输出去嘛。咁所以呢就你如果你有油船啊，真係装石油嗰啲船呢，嗰啲运力呢我諗你即时俾人哋订晒㗎啦。
0: 係啊，起码喐到啦最重要。咁啊同埋就天然气啦，即係呢个中远可能唔单止係运石油啦，咁啊仲有运天然气啦，甚至仲有运呢个化学物品啊。咁啊真係即係其实呢堆嘢最主要嗰、那个来源喺边度呢都系中东地区啦。咁尤其是系霍尔木兹海峡啦，系嘛，霍尔木兹海峡话通
1: 三成噶呢啲都
0: 系啊。咁啊就所以就你见到今日嚟讲就中远海能就飙咗上嚟啦，都几夸张嘅。咁啊但系啦，当然啦，就啲油价啦，就大家就要小心啦，因为
1: 中石油同埋海油就跌咯，但系只386中石化咧。 就受惠嘅，因为油价回落咧，佢买啲石油翻嚟咧就平咗，相对啦，因为佢炼油啊嘛，佢做下游多嘛。
0: 嗯，咁啊，见到中石化啦，都升成4%，好犀利啊！咁但系就中海油啦，咁啊就跌2% 过外啦，咁啊857亦都
1: 跌4%，
0: 咁啊，即系整体上其实就大家开始 unwinding 啦，即系本来即系石油掂嘅。就而家石油唔掂啦，咁本来石油以外唔掂嗰啲咧，就变得就好掂啦。咁、啊，当然啦，就除咗啲即系唔计嗰啲咩晶片嗰啲啊，嗰啲就一个长期趋势之外，因为你见到，譬如之前因为个油价升，唔知点解个金价会跌啦，但系金价而家就弹翻上嚟啦。
1: 哦，金价好好多，哇！啲金价争啲跌穿，
0: 系咯，
1: 即系大家担，系啊，担心佢跌穿4000啊，早几日真系。
0: 咁啊，就而家就上翻4300美金啦。咁啊，而家个金价上翻去嘅时候啦，当然就令到啲金矿股就全部就唔同晒啦，咁啊，譬如好似紫金矿业咁算啦，咁啊三十升成6% 过去啦，咁啊，另外就仲有啲咩紫金系嘅，譬如好似1818啦，咁啊即系招金啦，咁啊招金又系升7% 过去，即系你见到个金价就叫做喘稳翻啲啊，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即系仲有嗰啲譬如其他嘅商品股啦，譬如好似3993呢啲落木嗰啲又系升得好快啦，即系一个转头，即系觉得
1: 但系又唔系，即系中国铝业咧就先高后低，依家跌咗7%
0: 啊，系啊，因为亦都系一个问题啦，因为呢个铝咧。如果喺中东嚟讲，有间大嘅铝厂
1: 啊嘛，
0: 喺巴林，即系佢起未得翻就另一回事啊。但系佢即系市场就觉得佢即刻可以出到啲铝啊。咁啊，所以嚟讲就觉得个供应咧就即刻
1: 多咗好多咯，
0: 多咗唔到好多，
1: 即系好似石油咁咯。
0: 系咯，咁啊，同埋1378啦，咁啊1378云桥啦，咁啊亦都系啦，咁啊就要跌啦。咁所以嚟讲，其实就成个 trading 咧就开始 unwinding 啦，咁啊。即系大家要留意啊！即系以前觉得好掂嘅，即系喺中东危机可能好掂嘅时候，咁啊变咗唔掂啦。而以前喺中东危机唔掂嗰啲咧，就全部翻晒山啦。咁啊，呢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啦。
1: 系啊，总言之咧，就系依家咧一转咗个情形嘅时候咧，就要睇下啲资金点样去即系寻找目标啊，各样嘢啦。咁啊，会同之前即系战争紧嘅时候就会有啲唔同咯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9: 下昼2: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赵婷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敲定关于结束战争嘅谅解备忘录文本，本周五将会喺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为整个地区带嚟和平及安全。佢话已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嘅封锁。但佢亦警告，若果伊朗未能跟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与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时刻，他计划前往日内瓦出席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不排除特朗普亦会到场。特朗普早前曾经表示，曼斯可能代表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伊朗亦正式宣布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立即而且永久停止战争，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都立即全面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普京同特朗普交谈了55分钟，讨论了双边关系、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话，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美伊达成了可接受的结果。普京就话，美伊冲突可能蔓延至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罗斯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解决相关深层次问题。 立法会星期三大会将恢复二读辩论，主要为打击跨境逃税的2026年税务修订自动交换资料条例草案。修订条文主要为配合经贸组织制定的共同汇报标准而优化香港自动交换税务资料的行政框架。条例草案会涵盖三个范畴，包括引入申报财务机构的强制登记规定，提高申报财务机构。

0: 5年规划可以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能够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为庆祝香港回归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港部队将于6月20号至28号的两个周末分不同时段开放三个军营，发放25,000张门票免费给市民参观，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今次开放三个军营，昂船洲军营开放时间是本星期六及星期日，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开放时间是下星期六及星期日，活动内容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军事货物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7: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6: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7: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832点，升111点，升幅系0.45%。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53点，升48点，升幅系1%。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2,333点啊，跌一点，跌幅系0.0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18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2，升毫二子，升幅系0.5%。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8.6，跌个六，跌幅系

0: 1.4%。第三位智普2513，最新系仲有1480蚊，升381蚊，升幅系34.9%。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0.02蚊，跌3.2，跌幅系0.7%。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19.05蚊，升12.5，升幅系11.7%。第六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咗4.66，升5仙，升幅系1.1%。第七位中芯最新系做咗76.6，升5蚊，升幅系6.9%。第八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最新系做咗86.36，跌0.04，跌幅系0.2%。第九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咗79.85，升14.25，升幅系21.7%。第十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系仲有154蚊，升14.8，升幅系10.6%嘅。
1: 即时搏击
2: ，T 加零稳得正。
3: 2:39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咧就仍然都系各自跌嘅。咁其他嗰啲都开始有少少叫缩水啦。咁啊，恒指咧。24,819点，仍然有三位数字升幅100点，升幅0.41%。国指8,362点，跌嘅系跌11点，系跌11点，跌幅0.14%。科技指数4,755点，升50点，升幅1.06%。咁啊，大市成交咧就2200亿多少少嘅啫啊。咁但系成交就唔算多嘅，反而内地今日个走势就好过香港啲添。
0: 系啊，
3: 因为即系头先我讲啊，即系总言之，你嗰个成分股咧，如果佢有机会转多啲，或者叫加入多啲，即系依家嗰啲相关 AI 嗰啲咧，咁会好啲咯。
0: 系啊，咁啊，即系如果睇翻环顾翻亚洲啦，头先都朱君明讲过，都话嗰个日经啊，咁啊破顶喎，
3: 破顶噶，
0: 系啊，破顶啊，
3: 第一次上到69,000，
0: 系啊，咁啊争少少就见七噶咯，
3: 系啊，69,000几啊佢，
0: 即系争少少见七噶啦，咁啊，大家睇即系 YouTube 咁啊频道可以睇到啦，咁啊张图啦，咁啊正又见到，哇，如果唔经唔觉咧，今年嚟讲，哇，升下都升得好夸张下啦，咁啊就去到69,351点就升。3,331点，升幅有5.5%过去啦。咁但系啦，相对地啦，就各港股嚟讲啦，其实就见到个形势上咧，其实就虽然就话止跌回升啊，但系就好明显啦，就失色啲啦。
3: 系啊，总言之一样嘢啦，就系依家环球咧一路都系咁噶啦。其实你见到恒生指数又好，或者其他国家地区一啲指数都好啦，都系不断咁样去换佢哋嘅嗰个成分股啦。咁恒指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以前嘅好耐其实好耐之前可以喺恒生指数成分股里边嘅，其实依家即系剩翻落嚟嘅，其实有几多只啊？系咪先？即系譬如。匯控啊嗰啲就好耐啦，當然啦，係嘛？咁一啲公用股啊嗰啲就好耐啦。咁但係其他嗰啲都唔知換咗幾多次㗎啦，已經係咪？即係細走咗某一啲，就加入啲某一啲。咁所以咧就話咯，有機會真係即係再檢討嘅時候，咁或者依家恆指都唔係淨係得幾廿隻啦，依家都就快去到100隻㗎啦。咁加入啲新嘅，咁即係有機會幫助下嗰個指數，亦都反映到嗰個時代轉變啊。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你冇可能。永远都是果杂成分是吧、咁所以呢暂时望埋去呢就即是你见到指数不是说太好，但是其实有很多股份呢是非常非常之即是亮丽或者叫非常非常之不错的。咁呢个就是因为一啲叫做新兴行业啦，新兴行业嘅情况咯，
0: 系啊，咁始终即系个形势上，即系有即系各个年代啦，都个有啲唔同嘅，咁啊冇办法噶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咧，就日本股市啦，头先都讲过，日本股市就创个新高啦。咁啊，连韩国综合指数啦，其实都做得叫做靓仔啦，咁啊去到升接近5%啦，咁啊8,525点，咁就即系你见到即系。都系嗰啲海力士啊，其实海力士今日就算升得唔多噶啦，咁啊升6%啫，咁啊但系啦，即系可能即系另外一啲啦，即系今日咧都头先都讲过啦，即系三星系即系呢个 MLCC 系嘅股票咧，其实就相当之厉害嘅，咁都头先讲过啦，譬如好似就系、是、即系日本嘅，譬如太阳有电啦，咁啊收市就升咗23%啦，咁啊川田咁啊制作所咁啊就升咗17.6%。

0: 甚至係啦，三星電機啊，依個都係龍頭之一啊，咁啊都係三星牌喺韓國咧就升咗 16.3% 啊，去到19係咪啊？唔係呢個好過18,193,199,300啊！真係即係要數啊！
1: 一日咧都升咗279,000，
0: 係啊，
1: 韓環喎，
0: 韓環啫，
1: 韓環，哇，韓環都唔少錢啦，係嘛？真係講少話啫。
0: 係啊，咁啊，即係你見到其實就成個AI 市場啦，就依然好火熱嘅。咁啊，譬如啦，即係頭先講嘅咩太陽有電啦，即係太陽有電咁啊，就今日就嗱，而家大家畫面睇到啊，就19,500yen 嘅，咁啊升咗24%。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其实成个MLCC 嘅市场，咁其实就成个 MLCC 市场咧，都系受惠住一样嘢啦，都系受惠住个 AI 啦。咁啊 MLCC 即系咁以都同大家讲下啲咩嚟噶啦。咁啊 MLCC 其实就而家喺画面中睇到一块电路板啦。咁电路板上面有啲晶片啦，咁啊晶片上面有啲银色好细粒好细粒嗰啲咩写住 C22 C21 嗰粒嘢咧。就係 MLCC 啦，就係傳說中嘅 MLCC。咁啊，但係依粒嘢咧就放大咗好多倍嘅，即係喺呢塊電路板裏面啦，即係其實就真係哇，我諗好似一粒米咁大粒到啦。咁啊，即係一粒米咁大粒到啦。咁啊，但係點解 MLCC 突然之間會升得咁誇張咧？咁因為就缺貨啦。咁啊，其實個模式咧都似係炒 DRAM 嗰個邏輯嘅，即係炒 DRAM 個邏輯，即係話唔夠咁啊，DRAM 嘅邏輯咧就係話，因為數據量爆發啦，跟住有新型的 AI， 新咗好多即係好多資料，咁啲資料要儲噶嘛，咁啊儲落啲靚度又好，甚至係你要攞啲資料去做到去個 CPU 或者 GPU 度分析，咁之後咧咁。啲資料要儲落個短期記憶度，咁啊要儲落個 DRAM 度。咁但係 MLCC 個模式咧，其實就類似嘅，但係唔係愛嚟儲資料嘅，就係愛嚟咧就係變相成為一個叫做穩定電壓啦。因為而家咧即係未來新一代嘅依個叫做機架，即係依個 AI server 嘅機架咧，就唔會再用到好似而家咁噶啦，即係可能你插個電掣就220伏嘅啫，220伏電即係濕電啦，即係大家插落個插梳。即係可能你加用 PC 咁至少咧就插落個插梳度，咁但係點解唔會去到依個角色咧？就算可能係插落去，直插落去一個電掣度，可能係800伏直流嘅火牛，咁啊點解咧？因為就由發電廠，譬如由AC 變咗做去做一個叫做 DC 電啦，咁就會損耗咗好多嘅。咁啊中間損耗咗好多電能啊，即係本來發電廠可能發電到 100% 電力，可能去到落去個 server 度咧，可能剩翻80%多-90%嘅啫。喂，唔好睇少嗰10%喎，即係一部就係10%喎，1000部就好大件事。
1: 佢依家仲有好多啊嘛。
0: 係啊，咁啊即係有好多依邊咁嘅耗損咗，咁而依個世界上啦，即係美國同歐洲而家就最缺電啊嘛，咁一個就損耗咗 10% 嘅時候咧，咁啊為咗減少一個咁嘅損耗嘅時候咧，咁啊就會用到一啲叫高壓直流啦，就800伏 DC 嘅電流啦，咁啊就依個電流嘅電壓咧，就理論上咧就可以令到嗰個 energy， 即係依個能源嗰個效率咧就會提高到去唔知93-95，我唔記得咗，大概即係依個 range 度啦，咁所以嚟講咧。開始咧就Nvidia 啦，咁啊黃仁勳啦就話開始就建議就用800伏 DC 電流，咁但係啦都有個問題就係在於因為要用得多咗呢啲咁嘅即係要整流嘅嘢啦，咁啊變相咧就要用多咗好多嘅 MLCC， 而 MLCC 咧咁啊因此咧就近呢一年裏面咧，自從就黃仁勳就講到話要用800伏 DVDC 嘅電流嘅之後咧，就開始咧。開始炒呢個叫 MLCC 嘅物體啦，咁啊 MLCC 其實就如果大家睇即係拆開啲嚟睇啦，咁啊右手邊嗰幅圖啦，其實右手邊嗰幅圖咧就係一粒 MLCC 咧，即係一粒米頭先講嗰粒米咧幾大粒嗰粒米咧係點樣做嘅，咁右手邊嗰個咧就係話其實有好多嗰啲叫陶瓷粉末啦，甚至係一啲電極級嘅金屬粉末啦，就壓到去一個圓餅咁啊，咁啊壓到去一個餅，即係大家類似可能係嗰啲叫做綠豆糕啦，咁啊綠豆糕嗰啲粉咁咧，成劈粉咁咧，咁啊整完之後一個粉嚟嘅，咁跟住就慢慢切，咁啊切完之後咧就切到好細粒咧，就之後咧就係用一個叫做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啊，即係一個表面貼裝技術咧，就貼落塊 PCB 板度。咁啊講到 SMT 啦，咁啊其實要用個機器咧就係用 ASMPT

0: 嘅嘢嘅。不過呢個技術咧就好耐之前嘅啦。咁啊，同埋我已經係好多有好多嘅廠商咧，其實都識做呢啲嘅機器嘅。咁但係咧 ，anyway 啦，咁啊，但係又覺得 MLCC 咧就係咁樣造成嘅。好啦。讲到啦，头先讲过啦，嗰啲 MLCC 究竟有几细粒呢？嗱，新一代嗰啲咧，细粒到有几夸张咧？就 0.6 个 mm 嘅，即系细粒到唔知点形容喎。咁但系如果比较大粒少少咧，
1: 芝麻咁咯，
0: 芝麻，即系芝麻咁细粒喎，真系。咁啊，但系有啲即系大粒少少咧，就系一 mm 嘅啫。咁啊，一 mm。嗰啲咧，即係而家叫做已經係甚至係有啲可能去到 3.2mm 啊，3.2mm 即係可能係喺你啲洗衣機啊、什麼電視啊，即係比較薄啲嘅電視啊都見到啊。咁但係咧，如果即係去到一啲叫做新一代嘅智能手機咁先算啦，咁啊要去到 0.6mm 啊，甚至係去到AI 嘅晶片，即係 AI 新一代嘅 AI 嘅server 嘅時候，就要去到一啲咁細嘅 0.6mm 啊。咁點解要用到 0.6mm 咧？因為就慳位之餘咧，其實嗰個效能咧就會高啲。咁變相地咧，其實就喺新一代依家依幅圖啦，大家睇到就係我 MLCC 咧，其實就喺新一代嗰個 Wubin 嗰個機架上面，喺 MLCC 個容量比起上一代嘅 NL72 咧 GB300 嘅 NL72 咧嘅數量上咧 ，MLCC 嘅數量其實已經係再多咗16万粒。16万粒啊！咁当然啦，就一粒头先讲过啦，就好似芝麻咁细嘅啫。咁但系唔好睇少依16万粒，而一粒里面其实佢个均价唔贵嘅啫，唔贵嘅，即系1仙美金，1仙3美金左右啊。但系最重要就系头先讲过
1: 数量嘛，
0: 60万粒啊嘛。
1: 系啊，咁一个机架用60万粒、
0: 啊，系啊，60万粒。咁所以嚟讲，其实个成本咧大概系8000蚊美金左右啦。但系如果上一代嘅个价格咧，其实系5000蚊美金嘅，咁即系我即系个增长咧，其实大概系增长咗60% 左右啦。咁即系对于60%，其实对于啲厂商嚟讲咧，其实几和味
1: 嘅，梗
0: 系啦，系嘛。咁啊，所以嚟讲咧，即系突然之间就变成咧，啲市场上面咧就突然之间就炒翻啲 MLCC 嘅公司啦。咁啊，第一梯队啦，头先讲过啦，就系喺依幅图啦，咁啊就系两间主要主力啦，就系川田啦，同埋三星电机啦。咁啊，头先都睇到个股价，尤其是三星电机有几夸张啦。咁而川田嗰个 market share 就系32% 啦，三星电机咧就系23%。咁第二梯队咧就是亦都系日本嘅企业啦，尤其系太阳有电啦。头先讲就呢、這个叫做喺呢、這个日经指数啦，就升幅最大嘅成分股啦。咁啊，升咗20几%，咁啊，佢个市占率就12%到11% 左右啦。咁阵间咧翻到嚟咧，继续讲下。喂，其实 MLCC 市场除咗喺外国嘅企业之外，喂，中国咧原来有得拣嘅、哦，即系喺 A 股其实有得拣嘅、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
2: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4: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即时搏击
6: ，T 加明稳得正。
7: 2:53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咧就恒指啊升翻大啲嘅，24,835点升119点，升幅0.48%。国指8,366点跌8点，跌幅0.1%。科技指数都升大啲噶，4,757点升52点，升幅1.1%嘅。咁虽然你见到啊港股呢就个指数唔靓仔，但其实呢好多股份其实好靓仔㗎。
0: 嗯。
7: 咁只要你知道现时呢个市场究竟 focus 喺边啲股份呢，咁嗰扎股份呢就係非常非常之犀利㗎。咁当然啦，我哋都对 A 股啊嗰啲呢有阵时我哋都会讲到啦。咁、
0: 啊、
7: 今日呢其实呢即係头先我报价嘅时候或者倾嘅时候呢、嗯、都讲啦，内地其实就係炒或者个内地都係升 MLCC 啊同嗰扎 PCB 嘅。咁香港呢 PCB 就好容易嘅啫，
0: 嗯，
7: 主要就两隻啊，一隻盛宏，一隻就1888，咁连埋佢冇公司148啦，咁其实三隻到嘅啫。咁、
0: 啊、
7: MCB 呢就香港概念少啲囉。
0: 係啊， MLCC 就香港就概念少啲，就因为有嘅，但係真係太小嗰隻117。
7: 系啊，
0: 117就今日都升咗10几%，我头先好似望过。
7: 我望一望。
0: 系啦，咁啊，117就系即系都系系咪升咗？
7: 天理控股
0: 系啊，
7: 天理控股升15%。
0: 系啊，咁啊，成个即系其实你见到亚洲区今日成个亚洲区都系嘅，韩国也好啦，日本都好啦，甚至 A 股，阵间我哋可以讲下 A 股嘅 MLCC 股票咧，其实都系一个重即系焦点嚟嘅，即系香港头先讲过啫，117啦，咁但系117就市值细啲，咁啊就可能个波动大。波动性就好大，咁当然啦，就头先讲过，就 MLCC 个背景就系话啊，点解佢无啦啦会当红咧？就因为呢啲即系一个800伏电流嘅server，咁啊要用到呢啲大量嘅 MLCC 啦，而第一梯队啦，咁第一梯队头先而家都系喺各个 YouTube 度啦，大家都睇到嗰幅图啦，第一梯队咧其实就系川田同埋三星电机啦，今日嚟讲三星电机其实就升咗17% 啦，咁啊川田头先都我望过都好似升17%，就可以揿个股价俾大家睇。咁第二位第二梯队咧，其实就系太阳有电同埋 TDK 啊。咁啊，太阳有电即系嗰个市占率咧，亦都系唔细嘅11%啦。而呢个 TDK 即系呢个亦都系日本嘅公司嚟嘅，咁啊，佢个即系个市占率咧，大概就系6%左右啦。咁呢啲都系第二梯队嚟嘅。咁仲有啦，除咗之外咧，第二梯队仲有台湾啦。咁啊，台湾嘅国巨啦，咁啊国巨其实亦都系一家相当之出名嘅公司啦，咁啊嘅市占率都系有3%，咁啊但系啦，第三梯队啦。第三梯队呢就开始见到中国国企嗰啲身影，即係中国嘅企业嘅身影。咁譬如好似有三环集团啦，依家三字头嘅公司啦，甚至系风华高科。咁风华高科即係呢啲都系一啲中国里面，即係虽然佢系喺世界性就第三梯队嚟嘅，但系呢佢喺呢个 MLCC 嘅市场咧，个市占率咧其实都几高下。咁啊，所以嚟讲，其实今日啦，即系头先都见到啦，其实就风华高科啊，甚至系三环都升得好鬼劲。
7: 系啊，嗱，咁啊，三环集团，咁啊，大家可以揿下啦。呢、這个应该喺深圳上市。
0: 系深圳上市。
7: 300408。
0: 嗯。
7: 咁咧就依家升咗19%，因为就快收市噶啦，我谂都唔会太喐动噶啦，19%。好啦，咁啊，风华高科咧就呢个应该喺
0: 亦都系深圳上市，
7: 深圳上市00636，咁咧就升咗10%，
0: 即系升停板咯，
7: 系啊，升停板，
0: 即系升停板啦。咁即系因为 A 股就有限制啦，咁啊有A 股即系有个 upper limit， 咁啊升10%嘅啫，顶尽。咁啊，但系即系你好明显啦，即系你见到成个亚洲区今日又炒过啲 MLCC 嘅情况。咁啊，而家大家依幅图啦，其实都睇到啦，头先都划开咗，即系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同第三梯队啦。咁其实第一梯队咧，即系各个能力上咧就系最顶尖嘅。咁啊，即系譬如好似系呢个叫做 server 啦，即系呢个新一代嗰啲 server 啦，即系 Nvidia 嗰啲 server 咧，咁整体上都系由川田、三星电机啊，同埋呢个即系川田、三星电机嚟控制住啦。咁另外咧，就第二梯队就系太阳有电啦，甚至系国巨啦。国巨嚟讲，今日
7: 收咗噶啦，升10%喺台湾呢只喺台湾啊，台湾嘅 即係 number， 佢哋用 number 嘅2327台灣。
0: 係咯，有 10% 好似有升停板啊，好似冇記錯。
7: 台灣有冇停板？好似有，好似有啲就10% 咁上下啦。
0: 係啦，咁啊，所以嚟講，其實就即係成個亞洲區嘅市場咧，即係喺同埋一樣嘢咧，即係流於啦，即係嗰個叫做高端嘅 server 啦，其實就用咗，即係本來咧，其實川田製作所同三星電機咧，其實本來都有做啲中端同中低端嘅 MLCC， 咁但系咧而家基于就系嗰个上游最顶尖最贵嗰堆即系 PC 即系 AIPC 咧，即系 AI 嘅 server 咧，其实就抢咗呢堆嘅产能，咁佢哋个产能梗系做啲贵价嘢啦 ，ASP 高啊嘛，咁啊转投晒一啲全部即系川田同三星电机就做啲贵价嘢，而太阳有电亦都开始向上移做 TDK 啊，甚至系各具都开始做贵价嘢多，形成咗个中低价嘅市场空间未大咗咯，咁变成咧三环同埋呢个风华高科就食鬼咗佢哋呢个市场，令到佢哋咧个即系各个盈利咧，其实有机会咧都系会，即系而家市场共识就话有机会咧都各个增长性咧都唔错，咁所以嚟讲成个 MLC 市场其实就好似个 DRAM 嘅市场咁，亦都系可能会爆发性增长咯。
7: 其实你等都仲可以就系等于咩咧？等于啲晶片啫嘛，依家个个都走晒做 AI 晶片，一个产即系个产能就唔够噶啦。咁但系現有嘅設備咪盡量去做啲高端啲嘅咯，咁變咗你冇咁高端嗰啲就冇人做咯，咪一樣咯。
0: 係啊，咁啊，所以就食咗個份下啦，咁啊，大家齊往啦。好啦，轉頭翻嚟繼續講。
8: 下晝三點，
9: 保管箱咁多間，揀邊好？揀天風智能保管箱，紅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樓上買金，樓下存金，天風幫到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敲定关于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今个星期五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说，已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他警告，如果伊朗未能和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同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时刻，他计划前往日内瓦出席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不排除特朗普亦都会到场。伊朗方面，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伊美会在瑞士签署备忘录，并举行会谈，确定后续安排。双方将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和发展等。但前提是华府要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和平的意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是缓解。拉加德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表示，近几周已经或多或少见到通胀的间接影响，必须要加以压制，因为如果通胀失控后再试图控制，会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长期通胀对消费者和企业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由于中东冲突推高物价，欧洲央行上星期加息四分一厘，是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官员并未排除在7月的下次会议上再加息的可能性。新加坡计划今年推出黄金清算系统，将加剧和香港争夺区域黄金交易中心地位的竞争。新加坡副总理、金管局主席颜金勇表示，新加坡交易所会在今年年底前建立场外清算机制，预计明年起逐步推进银行间交易。 亦都预计在今年十月前推出央行黄金托管服务，并允许外国央行透过几间指定新加坡银行管理他们的黄金储备。他强调，新加坡并非寻求取代现有的黄金交易和流动性中心，而是希望成为全球黄金生态圈入面一个值得信赖的节点，连接区域需求和全球流动性，在亚洲交易时段支持市场活动。回来本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听日起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说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政府今日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政府希望听到市民的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汇丰和旗下恒生银行的手机应用程式今早出现故障，部分用户未能登入。汇丰发言人表示，今日早部分客户未能正常使用该行的某些服务，所有服务在下午两点前已经全面恢复正常。恒生银行回复本台查询时承认，由于技术原因，部分银行服务曾经暂时受到影响，现时所有服务都已经恢复正常。今次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7: 公司都想出海，你有没有计划啊？
18: 我们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7: 生产力局和工业贸易处合办的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 新零售 IP 电商平台支援，还有政府资助，
18: 那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3:09，恒生指数目前来讲依然升超过1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做了24,870点，升152点，升幅是0.6%。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4,761点，升56点，升幅是1.2%。生物科技股指数啊，依然要跌啊，最新系做紧12,334点，跌1点，跌幅系0.0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34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26，升0.08%，升幅系0.7%。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9.2，跌1蚊，跌幅系0.8%。第三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61.4，跌2.2，跌幅系0.5%。第四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467蚊，升370蚊，升幅系33.7%。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20蚊，升13.45，升幅系12.5%。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0606，升1.2%。第七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6.65，升5蚊，升幅系接近7%。第八位288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6.5、86.5，冇起跌。第九位1888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80.03，升14.7，升幅系22.4%。第十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系做紧153.3，升14.1，升幅系10%嘅。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3: 即时搏击
0: ，V 加明稳得正。
5: 3:11，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咧三个指数咧都升嘅。不过呢就各指升得最少啦，8,377点，升接近3点，升幅 0.03%。咁啊，升得最靓仔嘅当然係科技指数啦，4,764点，升58点，升幅 1.24% 嘅。恒指呢就24,864点，升146点，升幅 0.59%。咁啊，大市成交呢2,359亿7,000几万嘅。咁继续都系嗰扎股份上升㗎啫。即係尤其是系啲 AI 相关啊。咁主要硬件啲啦，
6: 系啊，
5: 即系头先所讲啊 ，MLCC 啊 ，PCB 啊，咁当然仲有半导体啊，啲大模型都升嘅，唔可以话唔升，一二五一三都升嘅，即系智普啊，智普升得好靓仔添，
6: 系啊，智普好似今日有消息添啊，
5: 唔系佢有消息，有行唱好，咁佢仲有嘅就系佢推出大模型啊嘛。即係頭先我講啦 ，Anthropic 就因為佢勁得就係俾人哋下架，
6: 係啊，
5: 逼佢下架，係啦，咁變咗咧就市場覺得逼佢下架，咁啊內地嗰啲咪有啲優勢啲咯，
6: 係咯，咁啊即係智普啊，甚至係100啦，咁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畫面都睇到啊，咁啊100其實升少咗啦，
5: 升少咗，頭先7%，依家大概6.8%，
6: 但係你話其實智普即係好似有啲因為個100啊，咁啊即係100呢個 Minimax 咧，其實好似有啲弱弱地勢碌咗落嚟之後，好似企唔翻身咁，反而213啊，即係只智普啊，即係都叫。就喺条五十天线都可以叫做小弹啦，晾住咗啦。
5: 咁啊，总言之咧，就系有大行唱好，再加上佢有新嘅即系大模型推出，咁变咗咧就市场当然会憧憬啲啊，或者叫做都觉得有啲利好啲个股价咯。
6: 系啊，咁啊。

0: 头先讲过啦，即系 MLCC 即系最大嗰只，咁啊俾埋大家个局挂睇啦，咁啊喺而家画面睇到啦，咁啊就系川田啦，川田制作所，咁啊今日就升到去过万 yen 咯，咁啊10,061 yen， 咁啊升咗17.6%，咁啊其实就升咗好多啊，就有见到幅图啊，其实佢4月26号嗰时咧，其实只系4,200 yen左右啦，话佢升咗一倍，即系唔惊唔觉，咁啊即系呢啲即系即系。当然啦，就香港有啲股票，其实我谂而家即系大家都要即系要习惯一个情况咧，就系话都要向环球咁样走。即系当然啦，香港有香港嘅重要嘅角色啦，咁啊啲股票啦，即系譬如好简单，其实香港有啲股票就真系如果假设间系炒衣水嘅话咧，其实就可以留意嘅。譬如好似矿业股咁就算啦，即系无论系铝又好，铜又好，金都好啦，其实香港。即係好齊啲股票，
1: 好齊，
0: 好係啊，真係好齊嘅。
1: 啲金礦股都好多
0: 嘅，係啊，咁啊，但係今即係一轉啦，即係今日個金價反彈啦，咁啊，你見到啲金礦股都升啊。咁但係譬如一去到呢啲叫做硬件類嘅嘢，即係炒零件嗰啲，即係咩 PCB 都還好啊，有兩隻有三隻啦，見到導即係呢個 PCB 導 MB 啦，我叫佢係嘛，可唔可以咁講？唔知啊。咁啊，但係就即係188、148，甚至係即係
1: 2476啊，
0: 係咪係咪2476？
1: 二四七六星
0: 雲，星雲啦，即系但系即系都多呢啲，咁但系啦，再其他啲，譬如可能系啲MLCC 啫，你真系冇办法，即系
1: 全
0: 即系少啊，即系你一系就要喺即系喺边个地区发掘啦，一系就喺日本发掘啦，一系就好喺
1: 内地有两只啦，
0: 系啊，内地两只啦，甚至系喺韩国啦，甚至再唔系啊，就喺美国都有一只嘅，但系一时唔记得咗个曲咁啊，但系。即系你一定要系全球化，冇办法，因为你而家个走，因为你其实呢个地球上咧，而家个网上交易实在太方便啦，咁令到啲资金即系唔好话就咁普通散户啊，其实一个对冲基金经理也好啊，其实佢哋已经系一个无论系可能喺台湾做又好，即系可能喺台湾买执top pick 一只 TSM， 咁啊喺韩国又 pick 一只可能系呢个 SK Hynix， 咁啊即系当然啦。唔係幾槓桿咁啊，槓桿嘅咁係可能喺香港買啊。咁但係其實以一間基金，即係一間可能長倉基金又好，甚至係一個對沖基金又好，佢哋已經唔會再係單一，係我就係集中喺某一個市場，某一樣嘢，即係除非佢個 mandate 係話到我一定要係集中喺乜乜乜乜區、乜乜地域，甚至係乜乜依啲地方咁啊買嘅。咁但係而家其實佢哋個啲基金嘅 mandate 咧已經係分散曬，咁所以嚟講咧，佢哋都會去一啲唔同地方啦，去買一啲唔同嘅嘢咯。
1: 係啊，我都抄緊美國嗰只叫咩，我都唔記得，
0: 唔記得咗個名，一時唔記得咗個名。
1: 有陣時真係太多唔同概念啊，即所謂，因為由記憶體開始炒到嚟依家咧，其實都好多概念㗎啦。因為點解咧？因為由記憶體跟住就光纖啊。咁跟住又炒返一架即係 CPU 啦、CPU 都炒過喎，大家應該記得喎。咁、但係就當然啦，呢一架一係唔升一升嘅時候好誇張啊，即係佢嗰個升幅呢集中咗喺某一個短嘅時間，而且個升幅係好顯著嘅、即係又唔好話倍啦，總之幾十個 percent， 一喐話幾十個 percent 㗎啦，甚至一日都可以幾十個 percent 㗎啦，好誇張㗎。咁依家呢就到呢一架囉，其實你話星宏啊嗰啲PCB 嗰啲都唔係依家炒㗎啦，即係你淨係睇啫。即系星华都叫上市唔系太耐啦，咁你睇下只1888，你就知道由几钱都可以炒上嚟。
0: 系啊，真系好恐怖噶，真系咪嗰种？即系由24蚊而家去到80蚊。
1: 但系买咗就唔恐怖啦。
0: 系啊，买咗好开心添啦，都系嘛。咁但系即系我谂，即系呢个年代啦，即系系随着个网络发达啦，即系我谂大家就唔好即系谂住喂唔好就系死守某一个市场，因为有时即系。唔好听啲讲句，即系有啲市场，即系今年其实印度跑输大市嘅，即系印度，即系如果你假设间咧，即系假设你就系真系做印度咧，咁就真系跑输大市，即系印度，即系唔系话印度有啲咩特别啊，即系佢可能就系冇嗰类嘅硬件股票，咁、你就已经系 underperform 个市场。
1: 但系有阵时咧，大家會覺得啊，或者叫都會印象之中嚟計，即係電子類咁台灣啦、日本啦、南韓啦咁樣。但其實亞洲區仲有一個地方或者國家啦，新加坡都做得好。
0: 係
1: 啊，但係新加坡其實都係缺少呢啲嘅。
0: 係啊，
1: 都係缺少呢啲嘅。
0: 嗯，
1: 但係咧佢就唔係，佢係利用 AI 咯依家。 即係佢利用 AI 去做好多嘢，即係 AI plus 嘛。
0: 嗯。
1: 啊，即係 AI 唔係話淨係得 AI 嗰樣嘢嘛，你有 AI plus 噶嘛。咁嘅時候咧，你變咗就係佢仍然可以有個咁嘅概念咯。咁、啊、當然馬來西亞個市場就會較為細啲，其實馬來西亞都好犀利，
0: 好多電子公司㗎，好犀利。
1: 仲有好多其實咩呢，其實好多美國嘅大型科技企業呢係走咗去馬來西亞做好多嘅嗰個咩 data center 嗰
0: 陣，
1: 起曬馬來西亞。
0: 即係好多唔同嘅公司，甚至係即係內地企業啦，即係有啲甚至係喺馬來西亞啦，甚至喺東南亞裏面起 data center 啦。因為就可以避開咗某啲原因啦。咁但係就即係唔好忽視，即係成個亞洲區嘅市場咧，其實即係當然啦，韓國、台灣甚至係內地 A 股都係一個主力嚟嘅。但係咧，即係馬來西亞呢個市場亦都係即係唔好，正如朱金明所講，其實真係唔好忽視，因為馬來西亞有兩樣優勢啦。第一樣嘢就係有石油資源啦，有石油資源啦。
1: 佢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其實好多嘢平嘅，即係嗰個人力資源啦、土地資源啦，甚至即係能源資源上面都係平嘅。即係相對啦，當然就
0: 係啊。咁啊，相對嚟講，其實就即係馬來西亞，其實亦都馬來西亞，甚至係泰國啦，呢啲市場咧，亦都唔好忽視呢啲市場。咁同埋呢樣嘢就係話，即係要喺呢個年代，其實個 set up rotation rotate 得好快。咁而家大家幅圖睇到咧，其實講啲咩咧？其實講緊一樣嘢就係話即係1900年啦，即係1900年咧，即係其實就成個指數，美國個指數嗰個 weighting 上咧，其實就主要係同而家2025年咧，其實好唔同啦，完全唔同曬，
1: 即係等於恆指成分股、國資成分股啲，如果你攞翻幾廿年前嘅，已經
0: 完全唔同曬啦，所以就一定要接受一個，我想講就係話，要接受一個時代嘅唔同啊，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假設間話就係1900年，喂大佬嗰個年代啱啱先有鐵路嘅啫，係嘛？咁啊，鐵路嘅股票，甚至係一個鋼鐵嘅股票，咁就係一個主力嚟㗎啦，係嘛？喂，但係如果你繼續死守喺呢100年裏面，死守喺一啲鋼鐵嘅股票，甚至係煉鋼有即係啲重工嘅類型嘅股票啦，咁當然啦，就唔係話冇升嘅。
1: 嗰陣時係工業革命，係
0: 啊，咁啊唔係話冇升嘅。
1: 依家 AI 革命，
0: 係啊，所以嚟講都係革命，新工業革命，
1: 係啦，依家就新工業革命，冇錯啦。
0: 咁啊，所以嚟講咧，即係。每一个时代有一个唔同嘅转变啦，咁当然啦，就要睇就一定要望实，就系嗰个时代唔同啦。特别系即系头先我哋一开始节目讲 mango 啫嘛，系嘛，其实都系一个唔同嘅转变嚟
1: 嘅转变咯。因为以前唔系，其实佢踢走 Tesla 咧，都可以话都睇到个转变噶啦。因为其实你新能源汽车嗱，汽车就唔系新噶啦，已经吓，但系新能源汽车系属于新啲嘅，
0: 系
1: 啊，咁佢都踢走埋佢咧。你都可想而知、就是呢一个汽车技术或者叫做新能源汽车呢，其实个成熟程度都好高㗎啦。
0: 係啊，加埋即係大陆啦、内地啦、又比亚迪啦。
1: 你家冇得冚啦。
0: 係啊，
1: 因为个性价比问题。
0: 係啊，跟甚至係新一批嘅未来都开始上緊嚟啦。
1: 係啊。
0: 咁啊当然啦，即係 SpaceX 咁啊，头先讲过啦，即係一上市嘅时候就已经抢到市值嘅第七位啦，即係好贵好劲啦。咁啊即係前面嗰6个嘅，咁啊剩返即係佢前面嘅，即係前面六个就剩返 Nvidia、Alphabet 啦、普啦、Microsoft 啦、Amazon 啦，就 TSMC 即係台積電啦。咁但係即係其實佢放得咗，其實第八位咧都會有一啲距離嘅波冚啊。即係佢而家 SpaceX 一上市就2.1 trillion 啦。咁啊，
1: 21,000亿咯，
0: 係咯，21,000亿。咁啊，波冚就18,000亿啦，係啦。咁啊，仲有如果以舊公即係以能源股裏面，其實十大嘅市值裏面，其實得一間嘅啫。就係沙特阿美咯，係嘛？咁但係其實你見到10隻裏面咧，有9隻咧都係科技股有關。咁所以嚟講，其實真係大家真係要接受一個新年代。即係當然唔係話 AI 一定係會繼續啊，但係個意思即係話，即係頭先亦都俾過大家睇一幅圖，就係1900年同2025年，其實個轉變都好大啦。咁甚至係即係當然啦，個將來嘅市場會點樣轉變咧？咁我諗都要跟住個市場走，而唔好話墨守成規，一定要死守某一啲 setter 咁嘅樣。特別喺呢個網絡嘅年代，大家咧都可以去到唔同市場嘅投資。 嘅時候咧，咁啊大家都要留意。
1: 咁當然700騰訊都曾經係股王，咁依家都仲係，但係當然啦，就每一個時代都會有股王出嚟嘅，就唔係話佢永遠都係做王者嘅。
0: 係啊，咁啊好啦，咁啊呢次講到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我哋同落地完線之後，咁啊繼續傾。即時搏擊。
2: 下昼3:23，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香港通前线，深港通前线。

0: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1: 小美你好，广大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朱家明。咁啊，港股今日咧就明显上升啦，咁但系升咗一段上到去25,000点楼上嘅恒生指数咧，就开始有啲压力啦。现时咧恒指24,886点，升167点，升幅0.68%。国指咧虽然曾经倒跌啦，咁但系依家咧都升翻上嚟啦，8,385点，升11点，升幅0.13%。科技指数咧就较为亮丽嘅4,778点，升73点，升幅1.53%嘅。咁啊，美伊咧个战争有机会咧就出现转捩点啦，咁所以咧就油价下跌啦，霍尔木兹海峡咧亦都有机会重开啦，咁所以咧就航运类嘅股份咧就非常之唔错啦，咁但石油股上面咧就受压啦，因为油价咧就下跌啦，咁啊中石油咧依家跌紧4%啦，中海油咧就跌紧2.9%啦，但中石化由于佢下游嘅业务较多啦，咁所以咧就利好嘅，中石化咧现时升紧超过3% 嘅航运股之中嚟计咧，就以呢一个中远海能咧就升得最亮丽嘅，有19% 嘅上升啦。咁啊，中远海控咧只系升1.3% 嘅啫，中远海发咧就升2%啦，而东方海外咧有1% 嘅上升嘅啊。咁咧就头先嗰个因素啦，咁啊令到金价咧就上升啦。咁紫金矿业咧就升紧6.8% 啦，紫金黄金咧就升緊 15% 嘅，另外較為亮麗嘅仲有隻萬國黃金啦，升緊接近14% 嘅。咁另外咧就科技類嘅股份咧就非常非常之亮麗嘅嚇。咁主要咧就炒呢個MLCC 啦，同埋 PCB 板塊嘅。咁譬如好似星環咁啦，就升緊接近 10% 啦。另外嘅建滔积层板升紧2%啦，佢嘅母公司建滔集团咧，亦都有13% 嘅上升啊咁样。联想啦，亦都唔错啊，升紧10%嘅。长飞光纤光缆升紧6.6% 啦。另外 AI 大模型上面咧，今日最亮丽嘅就系智谱啦，依家升紧39% 嘅啊。咁但系咧就 Minimax 咧曾经跌过嘅，但系依家咧都有7% 嘅上升啊。小美啊 ，A 股嘅情形又点样咧？
0: 来看一下 A 股市场啊，今天呢 A 股市场是高开高走，一路的震荡爬升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量能方面呢是 3.03 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1800多亿。不过市场的热点是快速轮动，市场超过了3900多只个股呢收盘上涨，超过100只个股出现了涨停。那么从整个板块上呢可以看到 AI 硬件方向集体出现爆发，其中 PCB 概念持续走高，生意科技反包涨停，而且还是创了历史的新高，一豪新材呢也是20厘米的两连板，宏昌电子5天3板，华正新材和宝鼎科技等多只个股呢都是在涨停的位置上。 CPU 概念股也是持续走强，像聚光科技3天2板，太晨光光讯

0: 科技、可穿科技都是封涨停，还有 MLCC 概念哈再度出现了活跃，双星新材走出了八天四板，火炬电子是三天两板。这一部分的这个个股方面呢，一个是活跃度哈，还有就是资金的这个流向也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大金融板块呢，盘中出现了异动，像中银证券两连板、南华期货和瑞达期货是在一个涨停的位置上，但是我们也看到像银行板块呢，今天却是一个调整的方向，银行板块整体是有 1% 以上的下跌。有色金属板块表现的非常的活跃，像招金黄金两连板、厦门物业和江西铜业都在涨停的位置。下跌的方向上，煤炭板块震荡走弱，大有能源连续两天是在跌停的位置，中国神华和中煤能源纷纷下挫，刚才提到的这个银行板块也是在跌幅前列的。到了收盘的时候是上涨 3.79%， 涨了567个点，点位收在了15531点，上证指数上涨 1.61%， 涨了64个点，点位收在4096点，创业板指数涨 5.30%，有230点的上涨，点位收于4033点，科创综指涨 4.89%， 盘中有99个点的上涨，收在了2128点，北证50指数也涨 1.70 点，收在1263点。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勤线我们先说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
1: 唔该晒小美噶。
2: 下午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敲定关于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今个星期五将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及安全。他说已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他亦警告，如果伊朗未能跟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在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并承诺从伊朗周边撤走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制裁。备忘录草案又重申，伊朗在核不扩散条约框架下不发展核武的承诺，伊美两国将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及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决议。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截至上月31号，优化计划一共接获大约27000宗申请，当中超过17000宗获批，涉及近110000名输入劳工名额。劳工处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听日起优化计划将推行分级审批机制，第一级的本地劳工与外劳比例维持2:1，以及要进行4星期本地招聘。至于第二级本地劳工和外劳比例就收紧至3:1，即是每聘请3名本地劳工才可以聘请1名外劳，同时将部分餐饮出品部和楼面部的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申请相关职位时需要遵守更严格的人手比例规定，而比例基础亦修改为整个部门的职位，同时两个部门所有申请职位本地招聘期或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由劳工处举行的招聘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听日起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热切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特区政府会全力

0: 及战略部署，涵盖经济、产业、基建等，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场有更稳定和更清晰的发展。谢小华强调，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对长远发展有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前瞻式、战略性、可以操作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就罗列多项工作指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8: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9: 我當時有一個女嘅時候咧，佢成日都唔問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車我開刀嘅，我喺佢車嗰度執咗封信。哇！我真係晴天霹靂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後咧，佢嗰幾日就消失咗。
8: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9: 我同你生緊個女啊，即係你可以咁樣對我啊！我喺醫院裏邊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個女，望住個女喊，一路係咁喊。
10: 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
12: 带你穿梭
11: 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三点37分啊，今日恒指、美市咧依然升过8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846点，升130点，升幅系0.5%。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67点，升62点，升幅系1.3%。国企股指数最新做紧8371点，跌3点，跌幅系0.0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53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24，升毫六子，升幅系0.6%。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9.2，跌1蚊，跌幅系0.8%。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67仙6，升1.4%。第四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61蚊，跌2.6，跌幅系0.6%。第五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1474蚊，升377蚊，升幅系34.4%。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20.06，升14.05仙，升幅系13.2%。第七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6.7，升5.05仙，升幅系接

0: 1.7%。第八位2828祝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差做紧86.5，冇起跌。第九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差做紧80蚊，升14.4，升幅系22%。第十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系做紧152.6，升13.4，升幅系9.6%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D 嘉明稳得正。
4: 3:39翻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咧就指数嘅情形啦，咁啊指数咧都慢慢升翻多少少啦，因为头先我哋见过都系升咗100点到啊，甚至以下都试过啦，咁啊依家升咗141点，恒指24860点，升0.58%，国指啊曾经跌到跌过啦，依家咧升1点，8375点，升0.02%。科技指数咧4772点，升67点，升幅1.44%，成交就少啲啊吓，2552亿几。咁如果我哋再睇埋咧，就当然啦，亚洲区都开始收市噶啦，咁啊美国啊唔系欧洲会就快开始啦，或者叫已经开始啦吓，咁啊美国就唔紧要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美国咧就24小时咁样 trade 噶，佢哋就啊，咁啊依家道指嘅期货啊、纳指期货嗰啲咧升500几点啊，
5: 好恐怖，
4: 唔系有货嘅就唔恐怖咯，知唔知？
5: 好开心，
4: 系
5: 好开心，系啦，好开心。
4: 咁咧就欧洲方面咧就应该都差唔多开噶啦吓，我哋如果见到可以同大家讲下。咁啊，仲有咧就系油价下跌啦啊，咁啊舍己为人啊呢啲，
5: 话都跌得多，
4: 跌5%啦，
5: 5%，
4: 楼有跌成6%添啊，
5: 系咯。
4: 咁仲有呢就係个 bond yield 啦，美国十年期国债嗰个知识率啦，落返喺4厘半楼下啦。
5: 舒服晒。
4: 係啊，真係舒服晒啦，真係。因为点解？因为大家都好担心啊。即係当然啦，今个礼拜美国议息嘅，今个礼拜呢除咗美国议息之外呢，欧洲央行啦，日本都会议息。咁日本如果真係加息呢，咁都唔紧要嘅。因为日本即系市场都觉得佢系另类啲吓，要加噶啦，咁所以咧就冇乜影响嘅。反而咧就系美国啦，因为大家会担心，哇，会唔会加息啊咁样？咁当然今次咧，即系无论你个即系当然啦，美国个通胀都几高嘅，依家4.2噶。咁核心啊，当然低啲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觉得系高嘅，但系就相信咧，阿沃什咧就唔会喺今次度喐手嘅。咁市场啊，觉得会唔会去到年尾咧？咁依家咧最新啦，就推到出年噶啦。
5: 系啊，
4: 即系有机会推到出年。即系假设真系要加息都好啦，都会推到出年噶啦。今年应该系稳阵噶啦，就应该唔加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特朗普都心中有数噶啦，佢依家应该主力会搞嗰个中期选举。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输咗就跛脚鸭噶啦，
5: 系
4: 但系佢都好矛噶，大家应该知道啦吓，即系用呢个字眼都唔好帮佢形容错啦，系咪吓？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跛脚鸭都好啦。咁佢都总言之佢有办法嘅。
5: 係啦，
4: 你知啦。
5: 佢有佢嘅办法啦。
4: 係啦，佢有佢嘅办法㗎啦，点样去搞啦，当然有啊。咁但係相信呢就即係佢损失咗国会两边嘅机会都大嘅。
5: 係啊，咁啊即係大家见到啦，邦腰喺 YouTube 度睇到啦，咁啊其实邦腰就十年期个国债啦，哇即係就本来就驚佢兜上去4.7%㗎嘛，係咪先。咁啊而家哇而家就落返嚟啦，咁啊叫做就安全返啲啦。
4: 解除危机。
5: 係啊，解除危机啊，咁啊所以嚟讲就见到个市场上面，咁啊就即係风险资产，咁啊就全线就暴漲
4: 真係暴漲
5: 啊！可以用暴漲啊！
4: 有啲真係幾廿個 percent
5: 咁啊，今晚就睇下大家睇下，即係啲美國啦嘅科技股啦，甚至係即係睇下支火箭升唔升空到啦，因為上個禮拜火箭升空即係首日
4: 順利。
5: 咁啊，而家唔知可唔可以脱離大氣層啊？
4: 唔係，依家反而咧就係越年輕一代咧，對 SpaceX 咧就越有興趣。即係嗱，當然啦，冇人會知道佢將來發展係點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即係可能後生啲咧，就即係佢接受新事物嗰個情況係高啲嘅，真係咁我接觸啲後生啲嘅，即係容許我當佢小朋友啦嚇，哇！佢哋都有陣時，當然啦，佢都會問下我啦。咁佢話：喂 ，SpaceX 好唔好啊？咁樣咁我話。咁唔可以话佢唔好嘅，因为事实一样嘢就係你要接受新。

0: 嘅嘢啦，即系我哋头先都用过一幅图啦。1900年嘅时候，可能系零售占嗰个比重系好高嘅，
1: 甚至系钢铁铁路啦，
0: 系啦，即系工业啦，主要工业就占个比重好高嘅。咁依家你见到咧，呢啲其实相对就唔高噶啦，已经。咁咧就真系相对系科技啦，或者 AI 啦，个比重系非常之高。咁将来就唔系 AI 咁简单啦，呢个系太空，
1: 系啊，太空啊，咁啊，当然啦，即系你睇下睇个估值上面，真系冇得讲。即是 PB 61倍
0: 是 PB 因为没有 PE
1: 即是没得讲的，即是 当然啦，你看看你信不信啦，即是这个就如果用估值去量度的，即是就很难量度的，但是就亦都是讲过啦，之前都讲过，就是说即是可能一开始即是可能会扯得很狠啦，即是个股价就拉升得很快啊，但是就即系可能亦都系可以根据呢幅图嘅参考啦，即系根据翻以往嘅巨型 IPO 咁啊，就一上市就第一下就扯到行嘅，咁跟住就有机会就落翻嚟啦，咁啊可能横行一年至到两年咧，跟住先再上再爆翻上去嘅。
0: 唔系点解会第一下升咁多先？即系大家有冇谂过点解会第一下升咁多咧？
1: 以你经验，你觉得？
0: 通常嚟讲咧，就因为呢啲企业咧，佢个 size 即系嗰、那个嗰、那个市值啊，有咁高啊，咁咧就好多嘅即系譬如一啲即系譬如发行商啦，即系衍生工具发行商啦，咁佢哋咧系会买入嘅，即系你话会咁佢哋买入嚟做咩啊？因为佢哋要发行一啲衍生工具
1: 咯。
0: 另外仲有咧就系咩咧？就系。可能有一啲指数佢哋有机会加入嘅，咁、那个基金经理唔系坐喺度，等佢加入咗先啦，咁样未必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啲甚至已经开咗口啦，话俾你听，佢上咗市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一啲快速通道俾佢加入呢啲指数啦。咁你谂下个基金经理佢系咪要做嘢先？咁佢就唔会论价噶啦，理论就吓、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假设啊，喂，佢唔系八六喎。佢扯到200，你冇买啊？你
1: 系啊，咁就大镬啦！
0: 咁你大镬喎、啊！你身为个基金经理，你睇住嗰个指数嚟做嘢嘅啫嘛，系咪？你都要知道，喂，佢加入嘅时候可能占嗰、那个即系占嗰个指数几多个 percent 嘅，咁你要买翻嗰个比重翻嚟噶嘛？你冇嘅时候，喂，你明明百七到你买到喎，依家200喎。咁你要谂下，你系咪跑输咗先？
1: 系啊，
0: 所以咧，通常嚟讲早段咧系会有咁嘅爆升嘅。啊，咁啊，点解又会回落咧？因为佢哋唔系话一路买噶嘛，即系买够佢哋停手噶啦嘛，咁啊，所以咪有机会回落咯。
1: 系啊，所以就即系大家要注意呢个风险啦，即系个 risk reward 问题，即系头先都讲过 PB 唔低
0: 嘅，系 PB 啊，你记住啊
1: ，PB 啊，61倍噶，咁啊，所以嚟讲，但系大家就要因住啦。咁啊，同埋呢样嘢咧，即系呢幅图头先睇咗，就话即系都有好大机会，即系啲大型 IPO 啦，就会 draw down 落嚟啦。咁其实就呢个世界上咧，个大型 IPO 咧，即系喺即系集资里面咧，第一大咁当然啦，就系SpaceX 啦。咁第二大咧，其实就系呢个沙特阿美啦。咁啊，沙特阿美就去到26B 嘅。第三大原来见到中国嘅身影嘅阿里巴巴，原来全宇宙咧，即系第三大集资最劲嘅公司咧，就系 SpaceX、沙特阿美同阿里巴巴。咁头先都讲过，即系有好大机会就会draw down落嚟啦。咁以计翻啦，即系以美国2006年最大嗰20只嘅 IPO 上市嚟讲咧，平均个draw down嘅平均嘅由个高位回调要几多咧？61%。咁啊，呢个样嘢就可以大家喺如果喺 Facebook 度喺呢个 YouTube 度睇到嘅话，当然大家可以自己啊 drop 即系 cap 咗到去啊。咁啊即系呢一样嘢即系我嚟提示下自己啦，即系系我嚟即系喂，真系唔好乱咁嚟，即系始终即系当呢一短炒可能呢一橛仔嘅，咁啊有机会就可能会炒上去啦，咁但系就一个短中线嘅话咧，即系慎防咧，即系始终个估值上唔低噶，咁啊就会出现即系呢个情况咧，就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呢一样嘢就就要留意啊。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即系最近咧个市场上面，即系今日嚟讲，其实头先讲过就系话个油价啦，咁啊就测即系个油价，因为基于个中东战争，咁啊有大机会结束，咁啊所以啲油价冧咗啦。 落嚟啦。咁其實今日喺港股嚟講，其實另一個能源類別嘅股份啦，即係煤炭啦，即係都跌咗落嚟啦。咁啊，基於即係。

0: 因为其实真系能源，即系大家都要即系石油同煤，其实都系黑色能源啦。咁啊，而家即系最初就话黑色能源嘅冇石油嘅话，咁啊用住煤顶住丧先啦。咁但系而家个煤咧，其实就都基于个油价跌咗嚟啦，咁啊腾腾瓜瓜硬腾咁啊碌咗落嚟。同埋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啊，即系美国咧，虽然特朗普政府好鬼中意用黑色能源啦，即系天然气也好啊，甚至系这个叫做煤炭啦，即系煤炭发电其实占比唔细嘅喺美国嚟讲。咁但系咧，啱啱咧就网上咧就有人 call 咗出嚟咧，就话咧其实而家咧有一个新能源咧，就系、是、太阳能咧个发电能力，即系发电个占比啊，开始已经系超过煤炭。咁啊，呢一样嘢咧，亦都可能会限制到各个煤炭价格啦，就减低啲，甚至系令到个太阳能发电咧，嗰个发电嘅前景咧，虽然喺特朗普禁住呢个黑色能源嘅情况之下咧，但系啦，嗰个基于个储电啦，同埋个光伏发电咧，即系嗰个部署嗰、那个、那个时间上面咧，就唔系咁大，即系唔系咁长啊，即系可能你部署可能只系两三年、三四年到，只要你有地方摆到啲太阳能发电板，甚至系摆到啲电芯去储电嘅话咧，咁对于佢哋啲 data center 咧，即系譬如好似好简单 iWin 咁，即系 RWEN 咁，呢啲公司都系用啲太阳能发电啦，去到 back up 佢哋嗰个叫 data center。咁所以嚟讲咧，你见到咧，其实个趋势上咧，就喺而家呢幅图睇到，其实啱开始咧，就系、是、美国连太阳能都开始高过煤炭嘅发电。咁所以嚟讲，可能会压制到个煤价，你不利咗啲煤炭股，而有利咗啲以前觉得喂太阳能股唔掂。但系可能喺呢一个基于呢个储电啦，甚至系呢啲太阳能发电咧开始盛行嘅话咧，咁啊可能会好翻好多咯。
1: 唔出奇啊，因为其实你谂下 SpaceX 上市啊，其实佢都系想即系有一个新啲嘅业务啦，叫做咩？就系将一啲 data center 抌晒上去太空上面啊嘛。
0: 系啊，
1: 咁为乜嘢？为悭电咯、
0: 啊。
1: 因为你谂下就。即系 data center 用嘅电系非常之犀利噶嘛，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嘅就系、是土地都系一个价值，土地都有一个成本嘅，啊咁你将佢抌晒上去嘅时候，因为个太空好大噶嘛，咁、理论上你就悭咗咩咧？就悭咗土地嘅成本啦。咁但系当然啦，你仲要解决嘅问题就系、是，因为你喺地球上面咧。佢都仲可以有人去，即係容易啲去到先啦、容易啲去到咩维修囉、保养囉、有咩问题嘅时候好简单咁去维修囉。咁但係你抌咗上太空呢，咁你就要解决呢个问题啦。虽然你係悭咗某一啲成本㗎，甚至可能直情唔使电㗎啦，因为佢即係打开咗嗰个太阳能板，咁、去接收即係用之无穷不尽嘅太阳能，咁去发电。咁但系个问题，仲有佢可能甚至冷却上面咧都悭咗成本，因为太空系冻噶嘛，就唔系话好似地球咁有热噶嘛，咁咧就可能呢个咧亦都系悭咗成本。但系个问题就系你点样去维修保养啊，同埋发射上去要有即系要用几多即系钱啦、叫做要有几多成本啊嗰啲咯。
0: 系啊，同埋一样嘢啦，即系你见到即系即系讲到太阳能咧，其实个产业链其实好大部分系集中喺中国里面啦，而港股。亦都唔少太阳能股，
1: 有3800协鑫咯，
0: 协鑫啊，1799啊，新德能源啊，甚至系968，即系呢个信义系咁啊，等等啦、即系当然啦，佢哋依家目前都系一啲即系跌咗嚟喺呢啲个低位里面咧，即系你见到其实就 Nvidia 都开始其实部署紧，都FLNC 啊，即系呢个光伏储能都系作为佢哋一个其中一个重要嘅合作商啦，即系呢间系啲储能同光伏发电嘅公司。咁所以嚟讲，其实香港呢边咧，其实都可以谂下咧，即系系咪可能要望实下啲光伏股咧？咁啊，呢一样嘢大家都可以开始望下嘅，我觉得。
1: 话3800咧。呢、這個協鑫科技咧，其實佢都仲喺呢幾年低位嘅。
0: 係啊，
1: 2025年嘅時候低位係6毫幾子，依家都係7毫0子啫嘛。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我諗都可以即係見，即係你見到其實個光伏發電開始即係有機會盛行翻嘅時候咧，咁香港依堆嘅股份可能有啲復甦咧，其實唔出奇嘅、
1: 大家自己留意風險啦，
0: 最緊要係啦。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系咁多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升紧121点，做紧24836点，咁啊，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足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5: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5: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4: 樓市最前線，
7: 李石宏。同大特商粉岭中心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粉岭中心 K 座，低层五室，售面积365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430万，售面积平均尺嘅11781蚊，业主一六年用395万买入，十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5万离场，升值近10%噶。累分到而家咧，粉岭中心暂时有3宗成交，现时售用面积平均尺价10879蚊。
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39建设银行。建设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2.9亿人民币，按年升 3.53%， 每股盈利3.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98.957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24%， 每股盈利1.3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3.915人民币，按年增加 0.72%， 折算港币4.31。股价走势上 ,2023 年出现超过10年低位之后，多次调整股价都是跌落100天线多啲就回稳上升。以250天平均线水平7.9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4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42 倍。2026年预期股息率5.46厘，买入价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9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3 倍，2014年股息率最高 7.8%， 2018年股息率最低 3.84%。 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08 倍，股息率最高2022年超过11厘，目标10元，2025年市账率 0.6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37 倍，疫情前的2018年 1.04 倍。2019年高都可以去到 0.77 倍，其他年份高位最少都有 0.8 倍以上。以买入价跌 10%， 7.1%止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麦格里发表研究报告，关注市场竞争加剧而不利于康师傅的问题，将评级下调到去中性，目标价削降21%，去到11.9。 麦格里的报告指出，用作食物包装的塑胶原料 PET 价格由5月起持续上升，按最新的价格每吨约8400元人民币计算，按年已经是大升40%。

0: 另一方面，中旅油价亦都反复攀升，目前达到9570元人民币，按年提升1.2%。麦格理估计，中旅油同埋 PET 嘅价格每上升1%，就会拖累康师傅今年嘅营运利润下降4.5%以及8.3%。麦格理话，康师傅2026上半年即食面比饮品市场嘅增长快，特别系踏入到夏季以后，虽然饮品市场嘅促销活动增加，但系饮品嘅销售增长就放缓。基于业务嘅最新情况，麦格理下调康师傅2026财年嘅销售预测1.9%，去到803亿元人民币，即系相当于按年增长只有1.6%。虽然康师傅面对住利润率嘅压力，但麦格理认为康师傅嘅股息率仍然达到6.7厘，有助支持股价。相应地，将投资评级由跑赢大市下调到去中性，目标价由15元调降21%，去到11.9。大行报告完毕。
1: 下昼4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敲定关于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今个星期五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表示，已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他亦警告，若果伊朗未能够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同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时刻，他计划前往日内瓦出席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不排除特朗普亦都会到场。特朗普早前曾经表示，曼斯可能代表美国同伊朗签署协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且永久停止战争，在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并且承诺从伊朗周边撤走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制裁。备忘录草案又重申，伊朗在核不扩散条约框架之下不发展核武的承诺，意味两国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决议。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国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国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呼吁所有交战方迅速全面落实备忘录，又说由法英两国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可以启动。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为重振全球经济和实现更安全的中东铺平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同特朗普交谈了55分钟，讨论了双边关系、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之下，美伊达成了可接受的结果。普京就表示，美伊冲突可能蔓延至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罗斯将会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和解决相关深层次问题。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截至上个月31号，优化计划共接获大约27000宗申请，当中超过17000宗获批，涉及近110000名输入劳工名额。劳工处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听日开始优化计划将会推行分级审批机制，第一级的本。

0: 地劳工同外劳比例维持2:1，以及要进行4星期本地招聘。至于第二级，即系同饮食业相关嘅劳工，本地劳工同外劳比例就收紧至3:1，即系每聘请3个本地劳工先可以聘用1名外劳。同时将部分餐饮出品部同埋楼面部嘅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申请相关职位嘅时候，需要遵守更严格嘅人手比例规定，而比例基础亦都修改为整个部门嘅职位。同时，两个部门所申请职位嘅本地招聘期划一为6个礼拜，期间雇主必须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由劳工处举行嘅招聘会。旅发局公布5月初部访港旅客大约是446万人次，按年上升9%。今年头5个月累计录得大约2300万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4%。内地旅客占比大约是77%。旅发局表示，长途市场持续增长，上月相关旅客人次超过302000，按年升2%。今年头5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按年增加20%。不过受中东局势影响，油价上升和航班数量削减影响，上月短途市场旅客量按年减少6%，至504000多人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安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8: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7: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8: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7: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的股份，看一看下，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的是2800盈富基金，25.24，升幅0.6%。9988阿里巴巴，109.3，跌9毫，跌幅0.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升了5.8%，升幅是1.3%的。另外700腾讯，459.6，跌4元，跌幅0.8%。2513智谱，1457元，升360元，升幅是3.2%。另外 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21.2 升了14.65，升幅是超过13%。981中心国际76.7升5.05先，升幅7%。228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跌幅0.1%。188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升幅是2%。1347华虹宏力153.2升14元，升幅是10%。1299友邦76.5升1.95，升幅2.6%。6869长飞光纤光缆239.2升12.6，升幅是超过5%。
1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3: 拣股慢盘，
14: 林淑敏、罗锦豪。
12: 好，翻到嚟4:09嘅时候啦，咁啊拣股问盘嘅时间。今日咧就拣股问盘嘅时候咧，走势呢个港股方面咧，最后收市做得几好啊。咁啊，虽然咧就未去到25,000点收，咁但系咧今日都升咗124点，升幅系0.5%，报24,842点嘅。另外咧就即月期指都升紧，咁啊而家咧升紧129点，最新系24,828点，比现货低15点，成交张数咧接近72,000张嘅。接近72,000张啊！咁另外咧就睇埋个现货大市成交，今日咧就2,833亿5,300几万，咁即系话咧又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咁啊相当之活跃啦。咁啊，国企指数收市系8,375点，升1点啫，升幅系0.02%。科指升咗60点，跑赢咗两个指数嘅，咁啊报4,765点，升咗咧系1.3%啊。咁啊，今日咧上升股份过千只，但系下跌嘅其实都有800几只啊。咁啊，亦都咧就喺市场旁边接通咗有我逢星期一嘅拍档啦，咁就系永丰金证券嘅阿添罗锦豪阿添喺度啦，阿添你好
15: ，Hello Christine，
12: 阿添啊，我哋即系先想讲咧，我哋而家咧即系顺应要求啊，咁我哋咧同事好好啊，即系立即咧，我今日将个图交俾佢之后咧，咁我今日咧终于有图睇啦。咁系啦，咁啊，阿添讲嘅即系一张图胜过万言字，咁都啱嘅吓，咁我哋即系如果一阵间咧，嗰张图有需要的话咧，我哋就会 show 出嚟俾大家睇噶啦吓。港股今日喂呢张图唔使睇啦系嘛，即系升100几点，其实都系差唔多嗰个样嘅啫。
15: 你讲香港
12: 系啊，
15: 暂时系咯，始终都系一行啲 AI 相关股，咁香港呢边暂时我哋唔系冇相关股票，但系无奈啲相关股票又唔系指数嘅重磅股。
12: 嗯。
15: 系啊，咁所以你见到，譬如就算PCB 嘅代表1888建滔积层板啦，甚至乎中心国际1347呢啲，其实今日都叫做有双即系 double digit 嘅升幅啦，除咗981之外，咁但系无奈你始终都喐唔到个指数太多，咁你相对于日本、台湾，你台湾净系喐只台积电已经好足够喐到个指数，就系咁样样。
12: 嗯，系啦，咁欠缺咗一啲嘅标的啦，吓，同埋而家市场嘅资金咧，都唔系涌向即系一啲巨企科技啦，咁所以科技巨企方面啦，咁所以咧，即系腾讯都冇计啦，咁腾讯今日咧同只阿里都系跌嘅，咁佢哋指数比重比较大，咁所以咧今日就算咧，即系你见到你智普咁靓仔咧，都拱唔喐个市啊，
15: 喐唔到个指数咯，系咯，系比较可惜。
12: 系咁啊，不过咧佢就股价一啲都唔可惜嘅，因为咧佢今日升咗30几。喂，其实咧呢啲 PCB 概念咧都真系几开心噶，即系其实我想讲咧，成条 AI 产业链咧，而家咧都升得几开心。嗱，我哋有 ETF 有 ETF 升啦，嗰啲 ETF 咧系10%-20% 咁升啦吓，即系讲紧两只韩国嘅相关 ETF 啦。咁另外你话即系。中心今日冇双位数字嘅升幅，喂都7% 啦，其实都好好喎。咁啊，华虹啊更加10%啦，其余嗰啲咧，即系其实而家下下升亲都双位数字嘅。但系咧，我哋今日咧亦都睇到某一类嘅股份咧，咁其实个表现都唔错嘅吓。咁啊，讲紧咧就系啲内银股嗱，虽然佢哋今日咧收市嘅时候咧，其实系基本上都系偏软嘅。咁但系咧，你见到佢盘中咧，其实只只都破晒呢一个52周高位。
15: 中国银行股你意思？
12: 内地银行股啊，内银股啊嘛，头先讲紧。
15: 哦， 我見到有1288已經唔係你咁所講喎，939都係要收低位嘅，所以
12: 今日我就係話盤中裏面咧，咁其實啲內銀股都創咗52周高位嘅，咁、當然啦，除咗1288之外咧，1288咧就係升住收嘅，但係佢都係升咗係不足1%啦，但係其餘嗰幾隻咧其實都係偏軟翻回落嘅，但係我係想講咧，即係其實今日喺盤中裏面咧，其實佢哋嘅表現都唔差嘅。
15: 都可以咁讲嘅，咁但係又答返你，即係、今日你我哋见返啲 AI 相关股有即係有 double digit 嘅升幅好似好好啊，咁但係过去嗰两三个星期亦都唔係冇见过，当个市场 pullback 嘅时候或者外围啲 AI 股 pullback 嘅时候，咁佢哋都係用同一个咁嘅幅度嚟回调，咁所以条大 trend 我諗中长线暂时嚟讲都好难讲佢哋唔好，即係只不过就係仍然对于我嚟讲都係好好，即係个波幅系偏大咯。譬如今日日本嗰啲我哋叫嗰啲MLCC， 即係嗰啲电容股啦，即係都系升緊20%-20% 咁起标。咁但係要跌嘅时候佢哋又系咁样跌返。咁所以即係作短线操作嚟讲就比较波动。咁大家要expect 可能有機會，即係如果一路個市場未揾到原因可以做一啲傳統嘅 sector rotation 咧，咁可能相關嘅即係 AI 相關股票都係仍然 keep 住一個大波幅嘅咁嘅走勢。
12: 喺加元券角度嚟睇啦吓，咁其实咧即系呢一类嘅股份咧，咩 PCB 啊、AI 啊都已经升咗好多啦。如果要寻找下一类股份。我头先讲嘅内银，你未见到有啲咩转机噶嘛？
15: 因为今日即系呢两个礼拜升上嚟之前，佢系用同翻一个跌幅，同翻一个幅度跌落嚟。咁所以去到呢刻为止咧，即系我谂 selective 啦。譬如我揿翻939幅图嚟讲，咪靓仔过1288咯。系啊，咁即系唔系话呢啲冇唔好，不过即系如果短炒呢两三个礼拜喺 AI 相关嘅股票揾到食嘅朋友，其实暂时都未必睇得起其他板块呢啲4-5% 升幅。我只可以咁讲。
12: 咁如果我哋寻找下一个板块，其实你觉得即系有啲乜嘢可以值得睇呢？其实甚至乎因为我哋即係始终散户都鍾意寻找板块先啦，咁我哋嗰个嘅嗰套工具冇你嗰部咁完善嘛，咁你要即係突然之间去 spot 到一隻股份呢都已经难㗎啦，咁我即係对散户嚟讲就更加难添啦。咁如果我哋係要即係 spot 一类股份嘅话，其实你觉得即係有边类係即係整体上面都仲 ok 嘅呢？
15: 你话如果真系要揾个板块嚟紧嘅升幅，好似过去嗰两三个月 AI 板块咁升咧，我暂时都揾唔到嘅。系啊，咁
12: 都真系个股系嘛？
15: 系啊，系啊，咁所以做定功课咯。咁但系嚟紧都好多嘢要望啊。首先，今个礼拜不论有美国嘅联储局会议息啦，有议息会议啦，日本亦都有啦。咁跟住虽然个今日大家好兴奋，就因为即係宣布咗伊朗同美国嚟緊19号就会签一个所谓协议。咁但係协议内容系乜呢？其实大家都未知住。咁究竟呢一个博尔木兹海峡开放嘅时间点样开放又未知。咁同埋已经虽然油价就叫做向下跌咗，反映咗呢个好消息。咁但我喺彭博头先一个钟头前，我都见到有单消息，就係话其实好多真係嘅专家就係话唔好 expect 个油价可以好快跌返落去之前嗰啲位。咁因为呢个 incident， 其实上个礼拜都有分享过，好多即係所谓油方面嘅专家就话，你早轮 shut down 咗嗰啲油田呢，你唔係話真係開冷氣咁開個掣就會突然之間可以泵返啲油出嚟囉。咁呢個其一囉。咁第二，即係船公司嘅取態又係點樣樣，係咪即係咁快有信心地可以即刻用返嗰個海峽去運油呢？即係你因為其實過去嗰60日你見到伊朗同美國所謂嘅傾談都係嗰頭傾好，嗰頭又 又开火咁样样咯。咁另外就以色列嗰边嘅态度又点样样？因为嗰头好似我礼拜日见到即系彭博有消息话特朗普话宣布会倾掂数之余，以色列又即刻继续即系开火做佢哋要做嘅嘢。咁所以我谂呢啲都系嚟紧，大家要望住油价嘅走势系点样样再决定。
16: 嗯。
15: 咁同埋由呢一刻开始去到十九号都仲有几日嘅变数，即係根据过去即係特朗普嘅取态都系有变数喺度。
16: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13: 揀股问盘，
17: 下昼四点十九分。
18: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9: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20: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21: 日出光满，
19: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22: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29，
2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6: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0: 拣古文盘，
1: 林淑敏、罗锦豪。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咧继续有阿添喺度咧，同我哋一齐解答一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咁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冇错，都已经开晒噶啦。咁大家咧可以留言，答一下啲外地嘅股票先啦，答一下台股先啦，阿添。咁呢位听众咧，佢就问只2603，咁啊编号系只2603，台湾股嚟嘅，就系只长荣海运。咁啊问下你几次？钱入比较好啲。
3: 呢个问题上个礼拜咁啱都有人问过嘅。咁我认为中长线今年嚟讲咧，因为其实点解一路大部分街嘅分析员都唔系话太睇好呢啲集装箱嘅运船公司，因为嚟紧运船嘅数目或者新船落海嘅数目系好多嘅。咁即係簡單啲講，就有個供求不平衡啦，供多於求，咁所以咧，佢哋睇唔好就係因為覺得因為供應多咗，咁集裝箱可以 charge 到嗰個我哋叫 freight rates 咧就會冇咁高啦，係啦。咁但係今但係嚟緊咁多年嘅 oversupply 情況咧，今年相對嚟講係冇咁犀利，係啦。咁所以而股价走势咧，亦都唔算系太差。咁我觉得可能有机会，本身台湾个市好好啦。咁有啲钱可能真系追翻少少落后。咁我觉得今年如果中长线嚟讲咧，我觉得呢啲位你都可以吸纳。但短线就一定唔够啲 AI 相关股咁兴奋。
2: 好，咁另外咧，答下 Linda 嘅问题啊，390中国中铁系3.5有货嘅，咁啊问你上网睇几多？
3: 咁佢都买得好靓，呢个位。咁我谂，第一样嘢睇翻就可唔可以上翻50天平均线，大概3.8嗰啲位咯。因为本身你话基建股就好似好耐都冇乜消息嘅，

0: 亦都冇聽到國家有啲乜嘢新政策。咁我都早輪問過，因為譬如1800嗰啲都跌得好慘。咁我都問過啲行內朋友，咁嚟緊其實即係呢個板塊國家有啲咩政策可以出到啦。咁佢諗到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因為中國嘅利率相對低啦，咁政府借錢發債再去刺激呢個板塊都有機會嘅。咁但係咪再刺激到股價呢？咁因為其實呢一招都用過好多次。咁反而390，如果我印象中冇記錯，今年年頭炒得比較行嘅呢，就係當啲大商品價格升得比較多。因為佢好似有個 project 都係好似同相關嘅，冇記錯嘅話，咁所以睇到答翻阿 Linda 就係話，係咯，先望睇睇下短期可唔可以上翻3.8企穩，跟住就睇下下一隻腳要升嘅動力係咩咧。
1: 好，咁繼續再睇啊，另外就答下呢邊，聽眾想問只睇先啊。佢话2513真系好好玩，咦咁啊添，系啦，即系如果比赛系你，会唔会继续追咧？2513指铺，
0: 唔系咁，如果你食得起回落嚟嘅时候，又系10%咁跌嘅话，咁至少今日升系因为有系咪 JP Morgan 啊？我不记得，我 double check 下先。系有间外资行出嚟，系啦 ，JP Morgan 将个目标价提升咗。咁啊，同一时间就即系觉得佢好过就100。咁即系
1: 股价上面睇都系嘅。
0: 系啊，喂100嗰啲真系我都唔识得点解释嘅，1300跌到落嚟400。
1: 系，人哋可能由400就升上去1000多。
0: 唔知，即系又绝，即系我唔敢讲冇可能。即系我捞呢行咁耐咧，有即系我绝对唔敢用绝对呢啲字眼。
1: 系，
0: 咁所以但系答翻2513就系、是、我自己食唔起呢啲volatility。
1: 嗯，
0: 系啊，咁所以我暂时都系观望住先。
1: 好，
0: 系咯。
1: 嗯， okay. 粉丝阿 May 咧就话，佢话添哥近期 SpaceX 上市啦，有冇带动到日股啲太空板块都要留意一下咧？又或者咧日股方面有啲咩要推介咧？佢想 shopping， 哦，即系想喺股市上面 shopping， 应该。
0: 哦，真系好幸福噶，你啲讲得出呢啲。第一，我眼见啦，今日日本、韩国，日本。台灣和香港掕到太空概念股票都跌得挺犀利的，即香港有隻1045啦，亞太衛星，咁我見到跌咗 9% 啦。咁台灣有個相關的 ETF， 個編號係00910，都係一啲太空相關的股票。咁喺台灣今日個市大升的情況底下咧，佢要跌6-7% 啦。咁另外日本嗰啲咧，我哋早輪講嗰啲咩 AstroScale， 即係今年年頭曾經升過2-3倍嘅股票咧，今日都要跌20%嘅。咁所以我就唔知係咪借住 SpaceX 上市呢啲好消息就出嚟獲利回吐咯。咁所以喺今日呢一類咁嘅唔係 SpaceX 嘅股票裏面有一個咁大嘅跌幅咧，我暫時都係觀望住先。
1: 嗯。另外就睇睇呢边，有人问2628国寿、哦，26有货，问你上望睇几多，有冇机会去到36？
0: 睇紧，
1: 睇下今日收几钱先。2628今日喂都唔错啊，一个月高位系咪？31.58，咁收咧就升咗3.5%，31.18嘅。
0: 好翻啲嘅，即系早轮，其实早轮2月3月中嗰啲时间都跌得几急嘅，咁跟住反弹过之后，5月嗰段时间都跌得几急嘅，咁呢段时间做翻好少少啦，过一个礼拜，咁我谂而家嗰个最比较重要嘅支持位就喺27.8，系啦，咁所以 base on 呢一刻咧。咁我覺得我認為個風險與回報都係要向上多過向下咯。咁但你話要上唔上到35就睇住 A 股嚟做咯。咁我諗短期睇住中國啲債息有冇可以做翻好少少。十年債息，因為我早輪見到 呢一啲內險股跌咧，係因為中國嘅十年債息係跌穿咗 1.75% 呢啲水平。咁如果短期上翻 1.8% 樓上咧，咁傳統上都係有利於內險股嘅。
1: 嗯，好，咁啊，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0: 好的，揀股問盤。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下昼4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敲定关于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星期五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及安全。他说已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他亦警告，若果伊朗未能跟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蓝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赛事在星期日特朗普80岁生日当晚举行，是白宫首次举办职业体育赛事，亦是特朗普政府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环。赛事耗资$6,000,000，包括搭建一座高28米名为巨爪的巨型竞技场，大约4000名观众获邀到场观赛。除了特朗普和终极格斗冠军赛总裁白戴拿、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政商要人都有出席。不过活动惹来不少批评，白宫被指作为美国民主象征，不应该成为商业体育赛事场地。特朗普家族信托基金持有终极格斗冠军赛母公司股票，亦引发利益冲突的疑虑。白宫否认，又说活动的目的是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和向军人致敬，大约四分之一观众席留给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会在下星期裁减核心新闻部门几百个职位，是公司大规模裁员的第一阶段。报道说 BBC 正和政府部门就未来资金问题展开最后几个月的谈判。根据裁员计划，各部门已经被要求减少大约十分之一开支，以节省几亿英镑，预计将会导致大约2000个职位流失。其中新闻团队占 BBC 超过20000名员工的四分之一，预料下星期率先公布裁员计划。内部人士认为，裁员将会对特定广播节目造成影响，可能会令观众有明显感受。消息人士补充说，负责为 BBC 各频道、手机应用程式及网站提供内容的新闻部门，大部分成本来自人事费用，将会导致这个部门裁员人数比例较高。报道说，英国政府正考虑为 BBC 进行改革，改变目前电视台取得经费的模式，从基本来自民众支付的电视牌照费之外，容许打破历史传统，包括在频道引入广告，以及在部分服务推出订阅制。 美伊将会在星期五签署和平协议，港股上升，不过未能企稳25,000，大市高开283点，早段最多升329点，一度重上25,000，其后升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4842点，升124点，成交2834亿。新经济股普遍受压，腾讯、百度、京东系偏软，美团靠稳 ，AI 大模型股上升。智普推出最新旗舰模型，大升33%，金价上升，金。

0: 招聘期或一为六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两星期参加一次由劳工处举办的招聘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道指是新高嚟嘅，
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8: 终于咧第十次
9: 爆炸啦，
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24跌，升咗0.6嘅。另外700腾讯459.6跌4蚊，跌幅0.8%。9988阿里巴巴109.3跌9毫，跌幅0.8%。南方恒生科技30334.66.8升咗5.8，升幅1.3%。2513智普4.66.8，2513智普系1457，系升咗360蚊，升幅咧系接近3.3%。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21.2升咗14.65，升幅咧系超过13%。另外咧就系、是、呢、这个981中心国际76.65升5蚊，升幅近7%。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跌幅0.1%。1888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升幅系超过2.2%。1347宏力153.2升14蚊，升幅系10%。1299友邦76.5升1.95，升幅2.6%。6869长飞光纤光缆239.2升12.6，升幅系超过5%。
14: 拣股万盘，
11: 林淑敏、罗锦豪，
13: 好翻到嚟，继续有阿添啦，添翻翻嚟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呢一个智普先，智普今日咧收市系1457蚊，升咗360蚊，升幅咧系接近33%啊，不过咧即系另一只咧就系只100 MiniMax 啊，咁啊今日虽然都升7%，报423.8，不过咧佢曾经系盘中创过一个月嘅低位，低位就系377蚊啊，好，阿添，我哋今日咧就讲下。主题先讲下呢个主题，就系讲下呢个 yen。喂 ，yen 咧，美元对 yen 咧，咁啊去到160附近嘅水平啦。咁啊，市场上面咧就好多说法啦，就话我哋而家咧就有

0: 好多嘅咩 carry tray 喺度咁样。咁其实咧，我都想睇下，即系年年我都讲咗，即系我哋都听咗好多话咩 carry tray。不如我哋都同啲听众一齐科普下。咁其实所谓嘅即系 carry tray， 其实系啲点样嘅操作咧？
1: 哦，咁 gen carry tray 其实背后逻辑唔难明白嘅，因为就算日本近呢几年都叫做加紧息啦，但系始终息口相对于其他货币都仲系低嘛，咁你咪套等咯，你借用平啲嘅息翻嚟，借 yen， 咁保守啲你咪换落去一啲高息啲嘅货币，咁譬如澳元咁样样，咁咪当系其中嘅 yen carry trade。咁但系以我认识嘅股票市场里边，長期會有啲好進取嘅trader 啦，或者投資者啦，咁佢哋咪借低息借 yen 就去炒其他嘢，咁低息借 yen 炒其他嘢，而嗰啲其他嘢又繼續升，佢就攞住升咗嘅嘢再做槓桿，再做抵押，再借多啲，再賣上去。咁2024年有2至3日啦，就係、是、unwind yen carry trade， 即係我哋叫日元拆倉。嘅時候咪出現咗好大嘅 reversal， 咁嗰幾日日經指數曾經三日內跌過3000多-4000点嘅，如果冇記錯，係啦。咁你話會唔會歷史再重演？咁我唔敢講唔會啦。咁但係點解今日有一條咁嘅標題呢？因為今朝翻嚟除咗真係要關心嗰、那個伊朗同美國係咪真係傾得掂數嗰單嘢之外啦，咁就咁啱喺彭博又有另一個新聞標題又叫做 catch 到我嘅眼球啦，咁就係、是、正正就係今日我哋呢一個節目嘅標題啦，就係話哦，原來喺直至到去6月9日嗰個星期咧，咁彭博嘅資料就顯示到咧，某一啲嘅槓桿基金增加日元空倉嗰個倉位咧，去到9年嘅新高。
0: 嗯，
1: 咁但係9年新高其實又唔代表啲乜嘢嘅。咁但係如果你放埋我哋今日個圖表啦，同埋啱啱你所講，其實 Dollar Yen 喺160個呢個位度咧熬咗一段時間。
0: 嗯，好，咁啊，天，不如我哋就揾同事即係 show 一 show 個圖俾大家睇啊。咁我諗熒光幕上面咧都已經睇到嗰個圖噶啦。系咁啊，天，你可以继续去解释一下。
1: 系啦，冇错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就唔好意思啦。咁唯有就翻去即系重温我哋节目啦。咁 anyway， 咁系啦。咁正如头先 Christine 所讲，其实Dollar Yen 喺160嘅位熬咗一段时间，熬咗不达止，仲要系过去1-2个月咧，传媒系曾经报道过日本嘅大藏省系出手干预过嘅。如果唔係，應該係一早應該升穿咗160。咁而家你就喺今個星期點解會咁緊要咧？就聽日開始咧，呢、這個大藏省即係、就是、Bank of Japan 就會連續2日有議息啦。咁跟住禮拜五咧，喺我哋放假嗰日咧，亦都會出公布日本嘅 CPI。
0: 嗯。
1: 咁而家暫時市場嘅 consensus 咧，就覺得BOJ 都要加息嘅，就加可能加 0.25% 去到 1%。咁但係有好多說法就係話，其實日本已經係 behind the curve， 佢就算加 0.25 都未必夠，可能要加到去零點，即加50点線。咁同埋今次呢兩日嘅大藏省 meeting 又有另一個 talking point， 就係話咁啱Ueda San 即係佢哋嗰個 chairman 就病咗啊，出席唔到呢一個 BOJ meeting。咁即係如果出到嚟 BOJ 讲嘅嘢或者做嘅嘢唔係好合乎市场预期嘅话，咁你见到幅图呢，一系就踢穿160。咁你踢穿160呢，理论上就冇顶冇 resistance 㗎啦。即係可能你夹硬要讲呢，係啦，就冇 resistance。咁一系呢就调返转头要跌穿158嗰个位。咁158嗰个位呢，咁啱又系相对嚟讲喺图表上都系一个大位。佢唔单止跌穿咗几个月前升上嚟嗰条我哋叫上升轨啦，同一时间亦守唔住20天平均线。咁无啦啦你今朝有 Bloomberg 同我讲话，而家出面做空仓嗰个仓位系大到去9年新高。咁会唔会有机会真係挞着返即係日元拆仓，而导致全球市场嘅波幅会好大，好似2年

0: 啦。咁即系呢啲，我哋会做定功课先，或者至少 alert 咗先咯。即系会唔会唔知？系啊，即系你坐，即系嗰个比喻就系你今日要坐飞机去旅行，咁你都要睇下，喂，即系天气点啊，机场有冇人罢工啊之类咁样样啦，系咯。咁但系我暂时认为咧，今次比起上次会好少少，因为上次2024年咧，亚洲呢边嘅市场咧，仲未有 AI 概念炒到今时今日咁。啲 flow 嗰时嗰个 moment 系聚晒喺日本嘅，我好记得，系啊。咁所以大家要 bear in mind 咯，即系 keep in mind 有件咁嘅情况有机会发生。
1: 嗯，
0: 咁就睇下自己手头上啲仓位有冇机会俾人喐到。
1: 嗯，好，咁阿Tim，不如我哋继续都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因为咧，唔知系咪大家即系听开节目都知道你睇开日本股嘅，咁啊，有位听众啊，都系阿 May 嚟嘅，咁佢问你只3110而家入唔入得？
0: 哦，升翻好多啦，因为都系跟住 AI 概念嗰啲走嘅，我自己就真系坐唔起呢啲volatility， 因为除咗头先所讲，今个礼拜有 BOJ 啦，亦都有FOMC 啦，其实澳洲听日都有 RBA 议息嘅，咁我觉得呢三个 meeting 咧系有机会喐到 forex， 喐到外，即系 forex 系咩？外汇系啦，外汇，咁变相有机会喐到个股市嘅，我觉得唔多唔少都。咁另外咧，下个礼拜咧 ，Micron 即系美光亦都会出业绩。咁所以咧，我觉得成件事咧，再加上上个星期五咧，韩国收市之后咧，彭博就公布咗单传闻，好多 iBanker 即系包括let's say Morgan Stanley 啊 UBS 咧，对于海力士同埋喺三星再做杠杆嗰方面咧，开始收敛咗啲嘅，因为佢哋都觉得个杠杆做得比较大，相对对危险，同埋咧佢哋做即系你投台投台湾同埋投韩国咧，你如果系外国人咧，你需要攞一个叫 foreign ID 嘅，如果唔系咧，你就要透过呢啲投行咧去做一啲叫 swap 嘅工具去参与海力士同埋三星喺韩国股价嘅 movement 啦。咁你做 swap 啦，咁你要揾对家㗎嘛。咁而家呢一啲咁嘅投行呢，就开始觉得因为市场側一边睇好，未必有人敢同你对着干。咁所以呢啲投行可能要自己坐咗呢啲 position 去 serve 呢啲咁嘅 swap position。但佢哋而家开始都唔係好敢坐，因为如果真係有啲咩喐呢，个市即係假设真係短时间有个好大嘅 correction 呢，咁呢啲银行坐咗呢啲盘呢，佢哋都要 mark 个即系 mark 个 P&L， 咁所以有机会嚟紧咧，海力士同埋 Finex 喺韩国，可以做到杠杆嘅幅度就未必两年前咁大。
1: 嗯，
0: 系啦，咁所以拼埋一齐嚟讲，就系答翻阿 May 就话3110，我觉得都系会波动嘅，但系唔代表唔会升，因为升都好可以升得好夸张嘅。咁你自己又睇住啲指示去做嘢咯。
1: 嗯，好，咁另外咧就。有听众想问一下只澳洲股 CBA.AX 澳洲联邦银行，咁佢问你几钱入比较好？
0: 上个礼拜都有人问过，
1: 系啊，都系同一位听众嚟，可能想跟进。
0: 我上个礼拜应该同你讲冇乜必要，都唔好搞澳洲啲银行。咁我而家答翻你都系咁样样。咁你可以揾翻好多消息嘅。其实佢你见到佢 CBA 大概一个月前咧，是即日跌咗 10% 嘅，咁係好，即係你喺香港或者喺 AI 相关股跌 10% 可能係好 common 嘅嘢啦，咁但係喺澳洲嚟讲，即係银行股可以咁大成交跌 10% 都唔係一件咁容易见到嘅事啦。咁尤其是最近以我所知澳洲出咗个新嘅 tax rules， 即係关于啲capital gain tax，按嗰啲 property， 即係按地產，咁CBA 係大部分業務都係好地產相關，咁係成條街我都好少見到，我你等我陣，成條街大概喺彭博呢度啦，有十五個分析員覆蓋 CBA， 有13個都係 sell rating， 基本面同埋個結構性係有啲。

0: issue
1: 好。
0: 系啦，唔好立乱踩入去咯。我觉得，除非啲 issue 你听到突然之间有改善。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答下啲股票问题啊。
2: 拣股问盘。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9: 易醒啦，
8: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0: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2: 拣股问盘，
11: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翻到嚟。阿 May 继续跟进，佢话喂，几时系咪要入翻啲 yen 啊？
0: 唔知啊，就係唔知先俾頭先幅圖大家睇啫嘛。咁啊，等多幾日啦，唔急嘅話，咁即係如果真係行跌嗰只腳得咧，要跌嗰只腳咪可以做翻少少咯。咁但係而家就係 50-50， 同埋咁啱真係1.58-1.60爭兩 yen， 一係就向上突破，一係就向下跌穿20天平均線。我暫時冇 view， 但我見即係我見到就係、是。系咯，有機會兩邊走，咁咪留意住咯。都係唔夠48小時，我係會發生噶啦，應該。
1: 好，咁另外踏下只落木啊，3993。咁佢呢位聽眾冇貨嘅，另外問你建唔建議買入
0: 啊？最近係有啲行出翻報告叫買入啦。咁其實應該佢都係 cowboy。Cobot 系去做 Cobot，Cobot 某程度 Cobot 个价系跟住铜价走嘅，系啦。咁铜价你见到好得意嘅，上个礼拜都有分享过，上年炒 AI 嘅时候会炒埋啲铜价，今年就暂时啲铜价唔肯跟 AI 相关股走。咁某程度当时就因为宏观有嘢发生紧，就系啲腰升到好高。油价又高企，咁你见到今日呢叫做油价跌咗，因为大家认为特朗普同埋伊朗倾得掂数啦，咁你就见到即係358都有得喐嘅，双西铜都升咗 7%。咁但係如果成个 macro， 即係或者成个铜价或者成个 commodity 个 market， 要再睇深啲咧，我都係會等埋聯儲局儀式之後，
1: 等埋呢個星期四啦，當地
0: 美金睇埋美金點走，因為美金你見到你見到就算啲油價跌翻咧，但美金都未係好肯跌嘅。咁其實我早兩三個禮拜咧喺新城理財家出咗份文章係講美金嘅走勢，大家可以望一望。因為其實 DXY 如果你話可以跌翻 below 98蚊，咁我覺得啲 commodity market 會好翻好多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DXY 升穿100或者100.5或者101咧，都是大位嚟嘅。咁到时我觉得大商品价格有机会受限。
1: 好，咁啊 ，Tima， 我哋嘅听众 Raymond 咧，佢问只1651啊，津上机场。咁啊，问你点睇呢一只股份？
0: 佢有冇货噶？
1: 我要 look 翻先。
0: 哦 ，OK。今日我咁首先要了解一下今日点解升啦，我都冇留意到啦。咁如果真系，正月升穿63蚊就系、
1: 是、有佢走过，咁跟住再入翻嘅，大概50多蚊附近。
0: 哦，咁你入得都自己心目中有个原因就买。咁我谂系咯，如果短期可以升穿63蚊就系叫做今年新高咯。咁如果升穿呢啲位，应该都系继续向上沉顶。咁但系个基本因素我就唔系好清楚。
1: 好，咁我哋睇睇先啊。咁啊，另外咧就搭多只先，就系、是、讲下只992联想啊。Queenie 问嘅，佢问你咩位可以入、啊？今日又系即系咧升得好多嘅，
0: 都系啲强势机 AI 相关。咁我觉得佢系跟住美国Dell 走嘅 ，Dell 走嘅。咁我认为即系 Given 伊朗和美国事件暂时其中的 overhang partially removed 了，市场也都即刻反映了，就是 AI 就是一个很强势，我觉得你喜欢它的你都要点都要有一两注在手的咯、反而就是22蚊是个比较 tight stop loss 的样。
1: 好啦，我哋今日就谈到这里，唔该晒阿 Tima， 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跟大家谈过，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9: Music on board，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份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今个星期五将会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他在贴文中感谢美伊致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同时感谢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领导人在调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又说，随着协议达成，调解方将为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谈，为技术性谈判和正式签署仪式奠定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中国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国将会继续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所有交战方迅速全面落实备忘录，又说由法英两国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可以启动。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为重振全球经济和实现更安全的中东铺平道路。法德联同英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说如果伊朗就核计划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愿意解除伊朗的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说，美伊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去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加倍努力最终解决冲突。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和全面的和平。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将在下星期裁减核心新闻部门几百个职位，是公司大规模裁员的第一阶段。报道说 BBC 正是同政府部门就未来资金问题展开最后几个月的谈判。根据裁员计划，各部门已经被要求减少大约一成开支，以节省几亿英镑，预计将会导致大约2000个职位流失，其中新闻团队占 BBC 超过20000名员工的四分之一，预料下星期率先公布裁员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赛事星期日特朗普80岁生日当晚举行，是白宫首次举办职业体育赛事，亦都是特朗普政府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环。赛事耗资6000万美元，包括搭建一座高28米名为巨爪的巨型竞技场，大约4000名观众获邀到场观赛。一名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男童确诊甲型禽流感 H9N2， 当局已经将个案通报世卫，并指出 H9N2 是一种风土病，对本地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低。徐乐坚表示，13名接触者全部没有病征，鼻咽分泌样本都是阴性。当局已经到男童屋企、街市、新鲜粮食店和公园实地调查，并采集17个环境样本，当中15个属阴性，另外2个仍然进行紧化验。若果全部样本都属于阴性，不排除男童是在粮食店受到感染。劳工处完成俗称输入外劳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检讨，处长许泽森表示，见到未来一段时间优化计划对维持经济运作需求持续存在，因此不抗拒将优化计划恒常化的讲法。许泽森表示，饮食业审批输入外劳机制听日起收紧为第二级，但目前没有打算将其他工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他说，工种的失业率必然会是考虑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亦都要考虑失业率高和行业输入外劳数量的关系是否显著，而要对某个工种施加更严格要求，亦都要视乎本地雇员对某工种的求职愿意的程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而家好多人都漏尿啦，多啲做骨盘嘅运动，少啲拎重嘢，咁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啦。呢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盘底核心肌肉，亦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呢个百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啦，咁就漏尿嘅问题都可以缓解噶啦。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嘅话题。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0: Bitcoin、
11: 基金、
0: 黄金、
1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星期一好啊！咁啊，五点十二分，今日有我最喜爱嘅八十后投机客 Alan 喺度。Hello，Alan。
2: Hello， 我最喜爱嘅主持人。
1: 我等咗你好耐啦，真系讲真。
2: 你拒绝见我真人喎、
1: 啊？
2: 你
1: 系啊，唔系大家真系今日咧。而家黃雨啊，跟住小心駕駛啊，咁樣咁啊，所以即系 Alan 又費事叫 Alan 遠道而嚟啦，咁樣，因為出邊咧，我頭先揸車翻嚟嗰陣時，真係落雨落到瀑布咁樣，所以大家一陣間放工都要小心啲啊，下揸車或者翻屋企嘅時候記得帶遮。而我點解等咗 Alan 好耐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哋由呢一個 SpaceX 上市前咧，炒呢一個太空概念股啊嚇。又唔好讲炒啦，都系炒噶啦，咁啊短线操作啦，咁样咁啊等到啦，真系上个礼拜五 SpaceX 上市啦，跟住之后咧，好快我哋今日星期一就已经即时同大家去跟进翻啦，系啦，跟进翻，同埋睇下今晚嘅部署，睇下咧会唔会都有一啲直播率可以做到啊，又或者即系短线炒作啊，又或者长揸究竟啱唔啱价位啊，咁样。咁啊，一陣間我哋就同大家好快咧 cover 美股方面嘅資訊啦，因為睇翻咧美股又真係精彩過港股好多啊嚇！咁我有好多貨咧，我直情覺得自己上個禮拜係食早咗添啊，個人太緊張啦，太慌張啦，所以我都要同阿 Alan 咧請教一下，要有一個定海神針咧，去穩定一下我嘅心智先。咁但係咧港股方面啊，今日高開高走嘅，咁啊雖然咧喺收市嘅時候升幅係收窄咗，咁但係都有124.5。嘅一个升幅啦，升咗 0.5 个百分比，24,842.67 啊，恒生指数收报喺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咧就2,833.53亿，咁啊阴烛收市嚟嘅 ，Alan 对于港股嘅表现，我哋呢、這个算唔算系假回升啊，假反弹咧？
2: 咁讲啦，即系香港近日就 keep 住都毛毛雨啦，但系都唔系毛毛啊，都间唔中有滂沱大雨啦。咁啊，港股又跟足曬呢個香港嘅天氣啦，即係一時有好地地，突然間就嚟個滂沱大雨。咁其實呢一個就我哋都講咗幾個禮拜㗎啦。我仲記得對上兩個禮拜同阿卡你做節目，你又走咗隻 UFO 啦，咁我覺得非常之靚啦。咁嗰陣時我都有講過，就叫大家即係注意一下港股嗰邊就一般啲。

0: 啲啦，叫做 overall 六月度，因為個 put 其實都幾強力咁樣壓住咗個 call 嘅。咁中間都有啲零星反彈嘅，即係都會上個禮拜咁講，就我都有期待過啲 call 可以反吸多少少，咁你彈高少少都仲有啲位，一嚟俾你做 put 啦，二嚟就俾你做 call 啦。咁當時其實我就比較睇淡呢個叫貴金屬嘅板塊，咁其實去到今朝為止呢都幾幫到手嘅。咁但今朝就真係見到咁樣彈法呢，你哋即大家就要適當地去食糊，同埋就減返啲啦。咁因為你會發覺其實港股今個月好辛苦㗎，即係如果你不斷去做死一邊，即係做好嘅做淡是打一邊啦，哪怕你做淡嘅內險呀，或者貴金屬啊，咁其實都係會俾佢夾得幾犀利嘅。咁何解呢？咁因為其實都見到嗰個期權美平倉合約，其實淡倉都已經累積到90多億㗎啦。上個禮拜五，咁好倉就30多億啦。咁其實由五月底去到而家為止咧，一路每次見到個淡倉去到90多億呢啲位置咧，好倉又反吸少少。咁反吸少少嘅時候咧，你要想象而家個市始終係一個叫做跌緊落去，中間有啲反彈嘅過程啦。咁你每次反彈嘅時候，咁你又梗係唔會揾啲強勢股去夾嘅啦，就一定會夾一啲叫做弱勢股去夾淡倉，咁你先至彈得夠勁嘅嘛。咁所以咧，佢哋每次就係、淡倉累積到90多億嘅時候，就要揾啲弱勢股去夾啦。咁最弱勢嘅喺今個月份裏面咧，就一定係資源，即係金銀同鐵石啦。跟住就平台，咁就即係阿里巴巴、騰訊啦。咁其次就會係內險啦。咁所以你見到今日反彈嘅時候咧，其實呢三個板塊咧都行得係比較靚啲嘅。咁但係係咪代表呢三個板塊可以追呢？我自己就初步反而係睇港股可能25,000多點呢啲位咧，就可能係每次反彈嘅一個壓力位。咁可能彈到呢啲位嘅時候，呢三個板塊咧，又係會率先帶翻住港股向下沉底嘅，咁所以其實就會比較難炒，你想象佢一個波幅市就會好啲咯。
1: 嗯，好啊，咁啊，所以咧即係睇翻港股啊嚇，反彈咧未必有力量，因為始終咧今日大家睇到個成交咧嗱2,833億啦，而且陰足收市啊嚇，咁啊呢一個亦都係大家值得要留意嘅位置，25,000呢一個心理關卡咧，即係經常都喺市場上面會覺得啊，究竟係挑戰成功定係失敗咧？咁啊嗱 ，Alan 嘅諗法咧都係即係橫行啦，起跌不服。起跌不定啦，都係浮浮沉沉呢一啲位置㗎啦。向上嘅突破又未輪到佢，向下呢咁希望已經見咗底呀，23,999嘅呢一個位置。咁啊港股方面呢都好獨善其身㗎啦，不嬲都係咁樣講㗎啦，即係美股方面發生啲咩事呀，又或者外圍市場呢出現咗啲咩嘅一個突發事件，又或者點樣做好呢，對港股嘅影響力唔算話太大。咁所以我哋喺廣告返嚟呢，就即時同大家講下，即係個關聯度最大嘅美股方面嘅市場呢，咁樣點樣受到呢一個美伊協定終於達成咗啦，特朗普好似第38次嘛，係咪而家38次呢就講話已經完結啦個戰線。对于这个叫做备忘录，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将会在6月19日在瑞士举行的这个签署仪式，之后下来对美股有什么影响呢？对油方面、金方面等等的板块有什么影响呢？一阵间我们广告回来继续。
2: 散户奇兵
3: 下午5:19，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 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即时啦，嗱，如果大家有港股相关嘅问题咧，咁当然都可以喺我哋 MBO TV 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留言俾我哋，咁啊，我哋晏啲先讲，因为港股唔够刺激啊。我哋散户家要去一啲即系刺激啲嘅市场，你睇下 Alan 已经事不宜迟地已经即时咧开咗佢嘅screen sharing 咧。荧幕嘅分享俾我哋睇下佢睇紧啲咩嘅一个图表啦，咁样咁啊，美股方面个表现系咪真系走势非常之凌厉咧？咁样咁啊，睇翻纳指先啦。咁我哋当然睇纳指，佢已经系哇30,000点楼上，其实都几开心。Alan 睇住美股嘅升势。
0: 是咩？但系你唔会睇住美股嘅升势就谂翻港股，跟住就有啲失落
1: 嘅。唔会啊，因为即系我作为一个即系非常年轻嘅人士咧，我都系玩美股比较多。
0: 我觉得阿卡利呢一个讲法非常之正中而家个大市嘅嗰个心态啊。即系其实而家大家已经将炒美股咧就变成一种潮嘅代表啊。咁所以其實美股，我覺得大家個心態咧已經唔同，即係以前玩港股咁樣，就即係我純粹係為贏錢嘅啫。而家啲人都可能好明白嗰件事，就即係我啱啱見到啲討論群組都喺度講，佢話美股本身個操作模式可能跌 10% 跌 5% 咁樣就指示，然之後就波20-30%。跟住啲人就已經喺下面留言話：哇！你跌 5% 跌 10%， 可能一晚都已經指示咗幾次
1: 嘅
0: 咯。係啊，咁跟住大家其實都係嗰種就有今生冇來世嗰種風貌，就係我唔緊要啦，兩成就兩成啦，我最緊要就係我有 SpaceX 呢隻股票，我有Nvidia 呢隻股票，我就揸住佢就得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成個風氣都幾似阿卡你頭先講嗰個講法，就係我唔係為咗單純要贏錢，我仲要贏得潮添。咁所以就令到咧。美股嗰邊咧，其實嗰個 stickiness 好高啊，跟住每次跌落嚟嘅時候咧，就非常之快咁樣買翻上去啦，咁即係又純粹攞啲數字嚟講下啦，即係頭先阿卡你都講我 share 咗個 screen 啦，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咁你會發覺美股都幾恐怖嘅，即係咧求其一隻可能即係大家對呢個版面都好熟悉啦。以前我俾呢個版面大家睇都係睇港股啊嘛，咁啊最近又做埋美股啦，咁其實。系啦，就發覺咧，你美光咁樣單單一隻美光啊，個好倉嘅未平倉合約講緊6月18日啊，即係今個禮拜四啊，已經係有120億嘅期權好倉啦。跟住咧，港股嗰邊係點咧？港股係全部股票嘅好倉加淡倉加埋咧，先至係120億嘅。咁即係美光一隻已經等於曬你成個港股市場嘅所有期權。嘅 movement 加埋啦，咁淨係好倉嗰邊嘅啫，仲要未計可能排第二 AMD 有60多億啦，咁啊 QQQ 就排第三啦，就50多億好倉啦。而你見到成個畫面裡面咧，基本係一面倒全部都係綠色嘅，咁綠色咧就係代表緊好倉多過淡倉，而佢哋嘅 call put ratio 咧平均咧都係講緊70倍啊、100倍啊、200倍啊咁樣去數落去嘅。咁所以你會見到美股嗰邊其實嗰種叫做YOLO 嘅情況都幾熱烈嘅，即係覺得喂我反正都係要信 AI 呢個故事㗎啦，咁我就不如有今生冇來世去搏咗啦。咁喺呢一種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你已經見到嗰個資金咧 就算你離開咗 MU 都好啦，其實你都係會揾其他地方去嘅。咁而家即係如果你叫我真係喺呢堆裡面去揀嗰個做法咧，我就好直接嘅啫，就係你揀啲 corporate ratio 比較高，而你又冇喺個市場度

0: 成日聽到咁多名嘅股份咧，去留意翻。咁例如我頭先咁樣排完之後咧，你會見到例如阿派 material 啦，咁應用材料啦，咁其實個 corporate ratio 都幾高嘅，咁亦都唔係話咁 common， 大家會去日提夜提，好似 MU 咁樣，我相信大家都講好多噶啦。咁另外就例如 City 啦，咁啊即係花旗銀行啦，你會發覺其實金融股咧喺最近係靜靜地起革命嘅，即係冇乜人提嘅情況之下，高敏啊、City 啊呢啲其實都係有破頂嘅趨勢。咁當然啦，你如果抱住頭先個心態，就即係覺得有今生冇來世嘅話咧，咁其實 City 呢啲就未必會係行到好似 AI 嗰啲咁快嘅。咁但係你話喂唔係喎，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唔會下下都同你淨係 all in 買 Intel、all in 買 AMD 啊嘛，即係我都俾人笑啦，即係人哋都話：喂，你以前個筆名叫八十號投機客，而家你都唔夠投機喎咁啊，即係可能以前我係
1: 穩重好多係嘛？
0: 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冇辦法啦，即係你有時做嘅操作唔係齋自己錢，你要諗埋人哋啊嘛，即係學人哋話齋。你一晚個波幅都可能十幾二十 percent， 我下下都係嗰種嘅時候，唔係個個受到一晚十幾二十咁啊！陣間都可以再講下就即係其實可能係 SOSL 即係 SOSL 啦，咁其實而家個引伸波幅180多% 嘅啦，咁即係代表緊啲人已經估緊呢只股票一個月嘅波幅係可以有五成幾以上嘅一個 fluctuation 啦，咁其實。縱觀呢一堆嘢裏面咧，我都係會維持一個諗法就啫。你要 YOLO 嘅，你當然繼續 YOLO 啦，當然要繼續佔你成個 portfolio 嘅一部分啦。即係我唔會話你今日就唔好買 AI 啦 ，AI 會玩完。我話唔係好信 AI 會玩完呢個故事嘅。即係你哪怕可能之前同阿卡你講開 Pokemon 卡咁樣，即係啲人其實都由 Pokemon 卡可以轉咗做 One Piece 卡，跟住 One Piece 卡咧而家都可以轉咗做龍珠有隻新少少嘅卡咁樣。咁即係其實你見到就算係卡嘅市場，其實都仍然個資金係唔會話抽走咗，或者其實都仍然會有個龍洞喺度，而且月輪咧。嗰、那個升幅咧就只係越急越快嘅啫。咁你擺翻喺呢一度個美股嘅時候，你見到個 corporate ratio 咁一面倒嘅時候，你好難想像就係話 AI 玩完啦。哪怕就算話而家有個加息預期，上個禮拜開始去推出個加息預期嘅時候，你話要推冧曬成個股市，我諗係要個加息預期再加速，先至會令到個市場有一個比較深少少嘅調整咯。咁即始終你見到而家呢堆全部百幾倍嘅 corporate ratio 啦，咁我覺得值得大家留意嘅就會係一啲叫做硬件製造類別，你會發覺咧其實就唔係話暫時市場非常多人提，但係個 corporate ratio 都去到好瘋狂。頭先講 AMAT 係一個啦，跟住其實一路數落去就例如 Lam Research 啦、RCS 啦、跟住 AMD 啦、ARM 啦。跟住頭先講嘅例如金融業嘅 IBKR 啦，跟住 MS 啦、Morgan Stanley 啦，咁呢啲其實都會係叫做市場比較冷門啲，但係其實個 corporate ratio 都極之誇張嘅一堆股份咯。咁所以大家其實都可以叫做喺一個 YOLO 嘅情況底下，你都要揾翻啲嘢令你坐得舒服啲，又可以俾你分散一下注碼，咁就唔好下下都淨係得 YOLO 喺個 portfolio 裡面咯。
1: 係嗱，咁仲有一分鐘左右嘅時間咧，就要去一去新聞同埋廣告先啦嚇。咁因為之後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繼續去探討美股嘅市場啦，同埋咧全城最關注嘅呢一隻新股 SpaceX 最新嘅一個發展啦嚇。究竟佢嘅呢一波嗱，而家盤應該咁講，咁上個禮拜五收市價160.95啦，咁升咗近兩成嘅呢一個位置收盤嘅，咁而家盤前咧就已經再升多差唔多7% 啦，172。咁究竟今晚嘅部署究竟做唔做一啲追入啊嘅動作啊？定係如果有貨嘅朋友仔，可能咧要食一食糊先。咁呢一個美股方面嘅 IPO 嘅情況，同我哋港股方面咧 IPO 上市之後嘅一個情況又有啲咩分別咧？咁而且同時間啊嚇，見到我哋嘅觀眾咧都好感慨啊，就話得港股。点算好啊？咁可能系时候真系开始对美股方面咧，真系做下少少操作啦。咁啊，一阵间再同大家分享啦。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

有份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言时说，巴基斯坦今个星期五将会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他在贴文中感谢美伊致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同时感谢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领导人在调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又说，随着协议达成，调解方将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谈，为技术性谈判和正式签署仪式奠定基础。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林健说，中国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备忘录，希望相关国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国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呼吁所有交战方迅速全面落实备忘录，又说由法英两国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可以启动。德国总理默茨就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为重振全球经济和实现更安全的中东铺平道路。法德联同英国及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说如果伊朗就核计划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愿意解除伊朗的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说，美伊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加倍努力最终解决冲突。一名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男童确诊甲型禽流感 H9N2， 当局已经将个案通报世卫，说 H9N2 是一种风土病，对本地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低。徐乐坚说，13名接触者全部没有病征，鼻咽分泌样本都是阴性，当局已经到男童屋企、街市新鲜粮食店和公园实地检查，采集17个环境样本，当中15个属阴性，另外2个仍然进行化验，如果全部样本都属阴性，不排除男童在粮食店受到感染。他又说，基因分析证实两岁男童确诊甲型禽流感 H9N2， 基因全部来自禽鸟，没有发现基因重组和突变。劳工处完成俗称输入外劳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检讨，处长许泽森说，见到未来一段时间优化计划对维持经济运作需求持续存在，因此不抗拒将优化计划恒常化的讲法。许泽森说，餐饮业审批输入外劳机制听日起收紧为第二级，但目前没有打算将其他工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他说，工种的失业率必然会是考虑的因素，但是并非唯一的因素，亦要考虑失业率高和行业输入外劳数量的关系是否显著，而要对某工种施加更严格要求，亦要视乎本地雇员对某工种的求职愿意度。今年头五个月访港旅客人次达到2300万，按年升14%，当中内地旅客占1767万人次，非内地旅客占532万人次，按年分别升16%同7%。旅发局公布，单系五月份访港旅客人次大约446万，对比旧年升9%，其中长途市场五月份按年升22%，头五个月累计按年升20%。短途市场受中东局势、油价上升同埋航班数量削减影响，出现波动。呢次新闻报道完。

负至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

0: 生效。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5: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6: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睇下先，我哋观众们咧都有大家交流一下咧，对于美股嘅谂法啦，同埋咧入唔入场好。嗱，问咗呢一个问题先，问下 Alan 先，会唔会真系好似观众咁讲话，即系如果想喺美股真系试下入场啦，ETF 为首会比较好咧？定系可能咧，即系嗱，你有你嘅谂法，咁啊睇下你嘅一个睇法系点样先啦。
7: 嗱，即系如果真系考虑 ETF 咧，咁又要留意一样嘢啦。咁其实呢一度咧，即系大家望住呢幅图画咧。佢上面咧其實就普通嘅納斯達100嘅期指啦，咁你會發覺最近就真係跌咗落嚟啦，咁跟住其實下面就可能比較熟悉啲嘅就是、MACD 同 RSI， 咁啊見到最近我 ATR 咧就可以升咗上去嘅，咁但其實 ATR 升咗上去咧就往往都唔係好事嚟嘅，即係代表緊個波幅開始擴大啦。咁呢個同我哋買 ETF 有啲咩關係咧？咁啊理論上波幅擴大嘅時候咧，這個指數咧你見到對上一次個 ATR突然間叫做扯高了，其實都有一段即比較下跌的日子，上年的3-4月份左右。那你說今次抽上去會不會好像那樣呢？我覺得都要再繼續望多一陣的，那這個就 ATR 那裡可能大家要留意翻先啦，就即係以睇下個 ATR 會唔會慢慢跌翻落去咁啊？個指數再破翻頂咧，咁就會安全啲。咁你要真係入市去做 ETF 嘅話咧，作為短線咧就會舒服啲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好長線去操作 QQQ 嘅話咧，咁我又覺得美國就呢個市場又比起香港嚟講嗰個增長力度咧就真係大好多嘅。咁所以你個中長線去 QQQ， 我又覺得都合理嘅。咁但短線就留意 ATR 啦。咁而其實我今日想都帶一個重點咧，就係去到最下面呢一個指標啦。咁其實呢個指標可能大家咧會比較少啲去聽嘅，因為我講 MACD 啊各方面，可能大家都聽慣聽熟啦，冇乜特別啦。咁因為美股有一個叫做McKinnon Oscillator。咁其實係一個如果大家用 Trading View 嘅，用可能 Stock Chart 咁啦，你打 NYMO 咧，其實就會出到呢個指標噶啦。咁其實係咩咧？佢就係用呢個市場裏面上升嘅股份減下跌嘅股份，然之後再做一個叫做平滑啦，即係 moving 啦，咁啊去再計算翻就係、是、呢段時間嗰個市到底係。好 generally 隻隻股都升啦，定係隻升某幾隻？咁你會發覺咧，其實喺過去嗰一段時間裏面咧，其實大部分時間佢都唔係話好似上年5月啊、今年嘅4月啊咁樣咧，就不斷有

0: 個綠色嘅山丘喺度嘅。咁綠色山丘係咩呢？就即係代表緊整體個市場咧，大部分嘅股份都升，而上升嘅比起下跌嘅數量咧，係明顯地多嘅。咁於是乎，我哋如果散户去入市嘅時候咧，真係想揾一啲升嘅股票咧，咁你睇住呢個指標處於一個綠色山丘嘅時候咧，你就當然自然容易命中好多啦，因為大部分都升啊嘛，咁即係可能平時50-50嘅，咁一半升一半跌，咁我掟飛鏢嘅可能打個和嘅啫，咁但喺綠色山丘嘅時候就可能去到60-40啦，咦發覺咦原來我命中嘅機會率大啲喎。咁我揀個股就自然叻啲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喺過去嗰一兩年時間啦，綠色山丘真係好高嘅情況咧，係唔多嘅，就只有喺上年五月同埋今年嘅四月係比較持久啦，亦都會比較大啲啦個山丘，就即係上升嘅股份係明顯啲啦。咁於是乎咧，其實你喺美股嗰度做一個揀股嘅動作咧，其實並不容易啊。即係喺過去一年大部分時間，你唔買 ETF， 你走去揀股嘅話咧，其實可能你係會跑輸好多個指數，甚或乎其實你可能揀完一年都未必真係贏到好多錢嘅。咁所以對於如果即係初入美股嘅朋友嚟講咧，你面對而家個市況係一個比較叫做狹窄嘅市況嘅時候咧，即係其實所謂嘅狹窄就即係你除咗 AI 以外，其他全部都唔升啦。咁呢一個 McKeown Oscillator 就係更加數據化咁話俾你聽，哦，原來個市場真係咁嘅喎。你除非買中到 AI， 頭先我講嗰啲可能 AI 製造啊、Leo Cow 啊，咁你先至會喐嘅啫喎。咁如果你話我冇呢一個精力去揾呢堆股份嘅啫，我唔會去睇一堆數據去揾呢啲股份嘅時候咧，其實你揀 ETF 做一個短線嘅操作咧，的而且確咧係比較容易啲食到個升幅嘅。咁但係都係要注意啦，就好似頭先咁講 ，ATR 而家始終都比起過去至少半年嚟講咧係上咗去嘅，咁即係個實際波幅係開始慢慢擴大嘅。佢會唔會喺6月18日啊 Wash 上任之後再有個調整呢？呢、這個我都仲有一個保留意見喺度嘅。咁所以你話 ETF 要買嘅話咧，可能真係要後位去做會好少少咯。
1: 係好啊，咁啊嗱，呢個問題解答咗大家啦，即係亦都啊由初班開始學起啊嚇，咁啊見到港股咧立落。咁啊，但系美股咧就真系好似 SpaceX 咁样咧，一支火箭咁样，所以唔计佢赚唔赚到钱啊。咁啊，但系一支火箭咁样冲上去咧，咁啊，应该好多朋友都好担心会唔会 FOMO 噶啦，即系 fear of missing out 啊。咁啊，惊冇货。咁啊，当然啦，大家都衡量一下即系个风险啦，同埋咧自己嘅资产啦，咁再去做一啲部署。但系咧，机会方面同埋板块选择方面，又或者市场嘅深度方面咧，始终美股嘅一个选择都多好多嘅咁样。咁啊，我哋系时候即刻同大家 update， 你系咪已经开咗出嚟啦 ？Alan 已经 update 一下 SpaceX 嘅表现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 SpaceX 咧，你话啊，即系睇各位朋友到底咧，以一个短期 momentum 嘅操作，定系真系睇数据去做啦？咁其实呢度咧就有几个数据啦。咁上面就首先就系佢成间公司2023、2024、2025年嘅收入啊、净收入啊、EBITDA 啊、PPS 啊等等啦、啊。咁你见到2024、2025年咧，佢都整體係有三成幾嘅增長嘅間公司嗰個盈利。咁但係咧有一個數咧非常之高，就係、是、嗰個叫做 price to sales ratio， 即係市銷率。咁啊，即係佢而家個股價啦，都唔係而家 ，sorry， 佢係用上市$135嘅股價去計翻佢個收入啦。因為佢個盈利而家係輸錢嘅，你見到個 net income 係負數嘅，即係佢仲係冇賺錢嘅。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用市盈率去計，只能有用市銷率去計。咁市銷率咧就代表緊佢個收入同佢個股價之間嘅比例。咁其實而家係去到上市$135嚟計咧，94倍幾。咁如果去到上個禮拜五$160幾嚟計咧，其實呢個比例已經超過100㗎啦。咁超過100係一個咩概念呢？如果你去睇可能點講好咧，即係應該咁講，如果你去到即係我純粹買$1，我間公司都要100年先至買得到我成間公司嘅市值嘅錢翻嚟。咁你諗下，去賺錢要

0: 賺超過100年，而且更長嘅時間先至真係可以賺到錢咯。咁呢個就好誇張嘅。如果你當一個 static 咁睇，咁當然啦，你每間公司就唔會好咁靜止嘅，佢個收入係會逐年升高、逐年飆高咁樣去，咁就令到個市銷率咧 gradually 咁樣跌翻落去嘅。咁於是乎咧，我哋就要睇啦，有冇可能下年咧，其實就已經翻咗個得，或者賺多好多錢。咁佢自自然然而家上市貴啫，咁你只有做得到嘅，咁咪慢慢跌翻落嚟咯嗰件事。咁我哋就要睇翻下面個 breakdown 啦。就其實咧 ，SpaceX 主要分三大嘅業務嘅，一個就太空發射啦，第二咧就係星鏈啦，我哋叫 connectivity 啦，即係連接業務啦。咁第三咧其實就係個 AI 啦，咁 AI 就可能大家耳熟能詳啲啦，叫 Grok 啦，咁啊 GROK 啦，亦都就係 Twitter 裡面嘅嗰個 AI 啦。咁其實喺呢三嚿業務裡面咧，係只有太空發射啦，同埋呢一個叫做星鏈咧係賺錢嘅啫。但如果你去到 AI 嘅話咧，其實佢都仲係輸緊錢嘅。咁但你話賺錢嗰嚿平唔平咧？都是那句，如果你計 PE 咧，其實兩隻嘢咧都過100倍咁滯啦。如果你攞個股價好 generic 咁樣剁開三份咁樣，咁其實佢哋個 PE 都非常之貴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如果話平嚟講咧，就 SpaceX 就完全稱唔上平啦。咁但係咧，點解你會見到一上市之後都仍然係爭奔頭同埋升咁多呢？就因為佢個市值咧係非常之大，已經係去到差唔多1萬多、2萬億左右㗎啦。咁於是乎咧，其實好多 ETF 啊，好多被動型嘅基金啊，即係例如我個基金係木頭借嗰個太空科技嘅話咧，咁我有太空呢個題材，即係我一定要買市場上太空嘅相關股份啦。咁你會見到呢度其實都拍咗出嚟啊，有 ASTS 啊，有之前講過嘅月球嘅 Luna 啊，跟住可能Rocket Lab 啊，呢啲都會係嘅。咁呢啲 ETF 本身以前就買呢堆股票啦。咁你 SpaceX 一上咗市嘅時候，咁我當然係要買翻 SpaceX 嘅股份擺喺我個 portfolio 裡面，咁我先叫一架太空 ETF 啊嘛。咁呢堆嘢咧，因為見到 SpaceX 一上市咁大隻咧，佢哋係被動地，我唔理你貴定平，我都要買。咁所以咧，佢去買嘅時候咧，就會令到短期個股價咧 keep 住都會有個承托嚟喺度啦。咁但你話買咗幾耐咧？買幾時？即係買到幾耐之後先至冇咧？咁呢個就真係冇人估到啦。咁可能係一個月，可能係半個月。咁通常就唔會話買半年咁耐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對購買力買完之後開始沉澱翻，去諗翻啦，到底 SpaceX 係貴定平咧？呢個就會開始行翻入我哋嘅眼，即係嗰個思考嘅問題裡面啦。咁呢度其實都 po 咗少少圖咧，就係同呢啲太空科技咧，例如 ASTS 就做嗰個衛星啦。咁我之前都講過貴噶啦，咁所以上兩個禮拜都同阿卡講開，就即係最好你喺 SpaceX 上市之前，你都放咗 UFO 啦，因為你見到 SpaceX 咧個星鏈咧，其實個市銷率你當佢大概100倍到咧，咁其實 ASTS 係講到400多倍嘅，咁所以可想而知，其實 SpaceX 上市係對其他嘅太空股可能有個短期嘅壓力添嘅。咁但係咧，你對比可能太空嗰個月亮上面嗰個 Luna 嗰、那個即係月球探索嗰間公司嚟講，佢個市銷率可能都係大概40-50倍咁樣，就相對叫做合理啲啦，同冷靜好多啦。咁另外就你見到 Starlink 咁，可能個 Orbita 咧亦都係唯一嗰個叫做咁多太空公司裡面唯一賺錢賺得比較勁少少嘅一間公司，亦都拋離其他太空科技幾條街噶。咁呢個亦都側面反映到就點解咁多被動型嘅 ETF 要掉咗 ASTS、掉咗 Luna、掉咗 Panda Lab 走去買 Starlink 咁解，就因為佢個盈利係最大，亦都最好。雖然佢唔平，但係我焗住要買咁解咯。咁你如果真係想炒嘅，你就要趁佢焗買嘅時候咧，咁你就逢低去炒下啦。咁所以我個操作，我覺得佢係一隻行波幅，而且好大波幅嘅一隻半身股咯。
1: 好嗱，我哋讲到呢一度咧，咁啊，去一去一个快嘅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继续啊吓。
2: 散户奇兵，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

0: 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3: 好翻翻嚟啦，咁啊继续啦。头先睇到我哋咪后咧都仲讲紧啊，哇 ！SpaceX 咧就系喺上个礼拜五上咗市之后咧，就已经一支箭一支火箭咁样咧，就已经而家盘前再升多6% 啊吓，171嘅呢一个位置。始终而家都真系大家炒作系嗰、那个气氛咯，同埋个 momentum 都好热烈啊吓。咁但系呢啲位大家如果今晚去做部署，都真系要小心为上。
4: 是啊，即是我觉得逢低去做一个短线，跟住就等佢有个购买力帮你买一买浸上去呢，就好似合逻辑啲嘅。咁如果你话而家即係坦白讲句啊，咁 Elon Musk 都去到10,000+啦，佢有冇需要平卖啲自己啲公司俾你啊？咁如果佢卖俾你唔平嘅时候，你去高追又代唔代表緊係一个好好值得入手嘅价钱呢？我觉得呢个係值得去思考一下嘅咁樣咯。咁同埋坦白講啦，即近期個市如果真係好落去嘅，咁我又覺得都多選擇嘅，即好似咪後咁樣都唔係咪後，咪前咁樣頭先都同阿卡講緊，喂其實我對 corporate ratio 咁靚，你嗱 Intel。因為其實你見到港股都係嘅，其實港股唔係話真係冇嘢炒嘅，只不過好集中啫，就係好集中翻喺 AI 嘅基礎建設，同埋一啲叫做 AI 嘅都唔係 AI 嘅嗰、那個叫 GPU 嘅一啲沉積板嘅嗰啲業務啫，例如建滔積層板啊，跟住如果今日大家有留意，可能就308啦，中國重汽啦。咁亦都係有少少叫做data center 概念啦，咁樣跟住同埋可能一啲比較近 AI 少少嘅股份係好嘅。咁其實你攞翻去美國嗰邊，咪就係一啲硬件上面嘅製造。因為你積層板點解會升到咁啊？就是、因為佢要做大量嘅硬件，咁、那個硬件最基礎嘅其實就係嗰塊板底下綠色嗰塊嘢。咁綠色嗰塊嘢其實就係個積層板嚟嘅，就係嗰啲銅嘅電腦板嚟嘅。咁綠色嗰陣嘢咧，其實就係一啲沉積嘅物體，就係唔導電嗰啲嘢啦。咁而其中可能例如 Lam Research 呢啲係有做嗰啲沉積嘅一啲業務啦，咁所以佢其實都係一個硬體製造，而我又覺得比較少人係而家 mention 緊啦。咁亦都見到其實喺佢個 call put ratio 裏面咧，都有啲 call 擺到落370樓上，今個禮拜五係上到370嘅。咁呢一個我覺得都幾 promising 啦。咁如果你話睇埋下個月嘅話咧，咁其實 Lam Research都係個 corporate ratio 都合理啦，唔好話好靚仔啦，都去到6,000+萬好倉嘅。咁下個月就整體個 corporate ratio 都少咗好多啦，就得翻250億嘅啫。咁整體個市場，因為下個月唔係季結啊，咁所以 嗰個 call put 會跌咗少少落嚟嘅。咁但如果你話哇 ，Lam Research 好似都比較偏滿啲喎，唔係咁熟喎。咁其實你望翻兩隻 CPU 股 AMD 同 Intel， 咁其實去到下個月都依然係去到差唔多20倍嘅 call put ratio， 即係嗰個比例都仲有20倍，跟住個錢亦都唔細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仍然係繼續會係強於大市嘅一啲股份咯，叫做。再加埋其實你留意翻咧，咁頭先講緊嗰啲硬件製造，即係 Lam Research 啊、AMKR 啊呢啲咧。再加埋 Intel 同 AMD 佢哋其實係喺上個禮拜，當個大市仲擔心緊有呢個加息預期嘅時候，呢堆股份係率先破咗個頂，同埋係行得比個市場強勢嘅一啲股份嚟嘅。咁要我去翻一個比較散户啲嘅諗法啦，即係我都唔好理係咩，我純粹買強唔買弱嘅。咁我首選都會係呢堆咯。
3: 嗯，好啊。咁啊嗱，呢一個都係一啲硬件啦，同埋咧半導體類嘅一啲公司啊，喺美股方面当年啦，就比较多嘅一个选择啊，咁样咁，但系咧嗱，仲有少少时间，咁当然啦，即系嗰个少少系得翻，即系两分钟左右嘅时间咧，咁我哋即刻睇一睇咧，港股方面，头先你都讲过啦，就系、是有几只咧，都系一啲即系铜板啦，一啲零件类啦，咁啊，亦都升势非常之凌厉嘅，即系呢一只建滔积层板1888咁样，咁今日咧成22%嘅升幅啊，喺80.2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啊吓，咁啊佢嘅母公司咁啊建滔集团咧都有12%嘅一个升幅啦，100.06收市，咁啊编号系148啦吓，咁啊对于呢两只嘅一个表现，咁啊 Alan 你又觉得即系市场上面而家多唔多追入嘅一个部署去做咧？咁样喺你会唔会都喺你个 watch list 里面咧可以做到一啲短线嘅操作咧？
4: 会啊，因为其实如果你问我咧，我觉得如果冇货嘅朋友而家短期去做个 momentum 都系一个合理嘅操作嚟嘅，因为你见到 RSI 其实再一次冲上70楼上啦，但都系77啫，远未去到一个极端好超卖嘅状况。而个 MACD 其实喺一个高位度去拉阔咧，我觉得系可以再疯狂啲嘅，即系你夸张啲去谂，其实个股价如果去到100蚊咧。其實呢堆指標都真係先開始會比較超買啲咯，咁但當然而家70-80蚊，我講到100蚊，大家可能覺得好瘋狂，但係真係可能去到100蚊嘅時候，大家又調翻轉，可能會好想追入，咁所以呢一個好吊鬼嘅，咁我純粹以技術指標去睇，我覺得個 momentum 仲有得去咯，係
3: 好啊，好啊，
4: 咁如果你係咯。即係如果你仲想揀啲其他嘢，咁我覺得其實例如網易啊，即係可能
3: 9.99啊。
4: 係啊，4.49啊。咁、okay. 其實點解都會揀佢？因為佢其實七月份個好淡倉比例都好，咁跟住亦都喺近期係叫做行快過個市去破到近期嘅頂位咯。咁所以呢啲亦都可以留意啦。咁但呢啲就真係炒 venture， 你唔可以當佢係 AI 相關題材咁瘋狂咯。咁你要識食股同埋識走咯。跟、住另外就其實內地券商咁6030啊、6099啊、2611啊、中信建投6066啊，呢堆近日係有少少靜靜起革命嘅，我覺得都值得擺落 watch list 嗰度去望多兩眼咯。
3: 嗯，好啊。咁啊嗱，睇翻即係嗱 Alan 咧。个 watch list 都喺我哋嘅荧光幕上面啦，见到啊吓，咁啊大家一阵间都可以上翻我哋新城嘅 MBO TV 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咧上面咧，即系 zoom 带嚟睇下吓，因为咧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每个礼拜一都有 Alan 喺度咧，咁啊为大家奉上呢一个精彩嘅一个对股票市场嘅睇法，无论港股定系美股啊吓，咁啊唔该晒 Alan， 我哋下个礼拜一咧就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4: 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6: 黄昏6点钟
0: 新闻财经，
7: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一次详尽新闻。 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天文台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明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低压槽会在随后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

0: 受西南气流和低压槽影响，广东正是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强降雨。自上星期六以来，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累计降雨量10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甚至达到600毫米以上。预计今明两日，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和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局部地区更加有特大暴雨，估计雨量将会达到250至350毫米。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随后亦都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密切留意强降雨密集地区同埋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开始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查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查研究，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现届特区政府任期明年中届满，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英文报章访问，没有正面回应连任问题，只是说目前正是专注如何充分利用剩余任期，力求完成更多成果。李家超在访问中表示，深知公众对去年11月大埔宏福苑火灾造成168人死亡的强烈感受，他承诺将会以事实为依据，秉持公正同犯错程度相称的方式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回顾过去四年，李家超说以多管齐下的策略和不同地区建立伙伴关系，并在一国两制下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加强和东南亚、中东和中亚的联系，并会继续开拓新的海外市场，但强调会同时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合作关系，未来的机会仍然充满希望。政府今日起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会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作为重要指引，对接规划为香港带来的庞大机遇，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是相辅相成，但不会好像施政报告那样订立多项指标。他又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并指出五年规划属于前瞻性、战略性、可以操作的指导文件。
1: 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咧，唔系取代自由市场，而系将清晰嘅愿景同埋战略部署咧，由大政策入手，系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同埋清晰嘅发展。而喺世界上主要嘅经济体都对将来长远系有规划嘅，而国家喺“十一五”已经由计划经济改为规划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并不是我们现在五年规划是一样的。五年规划是一个前瞻式、战略性、可以操作的文件来的。
0: 劳工处已完成检讨，决定听日开始收紧餐饮业输入外劳审批机制，本地同输入劳工人手比例由2:1增加至3:1，即是每聘请三个本地劳工先可以申请输入一个外劳，其他行业比例就维持2:1。换言之，今后申请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审批机制分为两级。根据劳工处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比例基础亦都修改，将原本分开计算的餐饮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整合为一个部门的申请。两部分所有申请职位的本地招聘期划一为6个礼拜，期间雇主必须每2个礼拜参加一次由劳工处举办的招聘会。劳工处表示，雇主若果违反劳工或者入境法例、优化计划或者标准合约规定，将会受到制裁。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的个案，雇主会被禁止参与优化计划的期限将会叠加计算，最长5年，并公

0: 布所有被制裁的雇主身份。一个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男童确诊甲型禽流感 H9N2， 基因分析证实全部来自禽鸟，没有重组和突变，已经将个案通报世卫。徐乐坚指出 ，H9N2 是一种风土病，本地大流行风险低，而男童13名接触者全部都没有病征，鼻咽分泌样本都是阴性。当局已经到男童屋企、和斜街市活鸡档同埋公园实地调查，采集咗17个环境样品，当中15个属于阴性，另外两个仍然化验紧。若果全部样本都属于阴性，唔排除男童系喺活鸡档受到感染，因为鸡档每日都大清洗，病毒或者会因此而消失。消委会表示，去年一共接获138宗夹公仔鸡的投诉，今年头5个月就已经有36宗，揭示部分机台的奖品展示和摆放方式容易引起误解，设定和玩法交代不清，以及奖品质素参差等。其中一宗个案，夹公仔鸡以迷你玩具行李箱为奖品，每局收费5元。机台入面除了摆放玩具，边缘亦都有放相关玩具的包装纸盒。投诉人以为盒入面有玩具，花费大约200元成功夹出一个纸盒，但打开之后发现盒入面并没有玩具，随即联络台主。台主以有关纸盒只是属于机台背景装饰并非奖品为由，拒绝兑换玩具。投诉人向消委会投诉。对于政府准备修订赌博条例来到规管夹公仔机，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对此表示欢迎，认为可以改善消费者体验。
1: 政府现在做为了夹公仔机设立公开咨询，就是希望有加强的规管。那我们基本上就好即是非常之支持，亦都相信有关修订亦都有助推动行业进一步的规范化，令到经营者亦都是有法可施，同埋亦都有助这个提升嗰个消费者嗰个保障。咁尤其是呢，如果由场主统一负责场内装置嘅牌照同埋基本管理咧，亦都有助消费者咧喺联络嗰、那个对象方面咧，系亦都可以分得清究竟系揾边位嘅，咁减少场主同台主互相推卸责任嗰个问题嘅。咁呢个亦都系帮助到提升公平性啦，同埋消费者嘅体验嘅。
0: 中东局势出现重大突破，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谅解备忘录，今个星期五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授权美军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亦都同时强调，若果伊朗未能够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他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金以文报道。
2: 经过几个月的密集谈判后，美国和伊朗终于敲定关于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发声明，正式宣布和美国在昨晚达成谅解备忘录，今个礼拜五将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昨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而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立即全面解除。声明又表示，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会在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之后启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由今日凌晨起结束，双方在瑞士签署备忘录并举行会谈，确定后续安排。他说，双方将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但前提是华府要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表示，已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过特朗普亦警告，如果伊朗未能够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美国副总统曼斯话，同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时刻，同时强调伊朗必须履行承诺。他又表示计划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不排除特朗普亦会到场。特朗普早前曾经表示，曼斯可能代表美国同伊朗签署协议。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的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且永久停止战争，在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的主权，并承诺从伊朗周边撤走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制裁。备忘录草案又重申伊朗在核不扩散条约框架下不发展核武的承诺，意味两国将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决议。而在最终谈判的60日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另外，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份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今个星期五将会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他在贴文中感谢美伊致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同时感谢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其领导人在调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又说，随着协议达成，调解方将为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谈，为技术性谈判和正式签署仪式奠定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中国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将会继续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黎巴嫩传媒报道，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黎南内拜提耶地区一部汽车，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内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亦都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的宾特朱拜勒地区投下一枚震爆弹。伊朗早前表示，根据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而且永久停止。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伊美协议，并且必须彻底制止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在美伊两国原定签署谅解备忘录前，黎巴嫩局势升级，打乱了签署计划。他说，对以军的攻击行动感到震惊，斥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缺乏判断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蓝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赛事星期日特朗普80岁生日当晚举行，是白宫首次举办职业体育赛事，亦都是特朗普政府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环。赛事耗资6000万美元，包括搭建一座高28米名为巨爪的巨型竞技场，大约4000名观众获邀到场观赛。美加墨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上半场开赛只是6分钟，德国队的菲力斯尼美查射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库拉索在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都只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场赛事的唯一入球。德国队很快再次掌控比赛，再入两球，将比分扩大至3-1。下半场德国队再入4球，赛事最终以7-1完场。另一场 E 组赛事，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

0: 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6点钟，新闻财经。
12: 以下一节财经新闻，美伊将会在星期五签署和平协议，港股上升，不过未能企稳25,000，大市高开283点，早段最多升329点，一度重上25,000，其后升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4842点，升124点，成交2834亿，新经济股普遍受压。腾讯、百度、京东都是偏软，美团靠稳。AI 大模型股上升，智谱推出最新旗舰模型，大升33%，MiniMax 升7%。金价上升，金矿股做好，紫金矿业升6%，同系紫金黄金国际升15%，宁宝黄金升近4%。国际油价下跌，中海油同中石油跌3%，但中石化升3%。大家乐全年度小赚30%，大增派末期息及宣布回购，股价升16%。国企指数收市报8375点，升1点。日韩股市高开高走，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嘅消息推动亚太区股市向好，日经平均指数首次升穿69700点，收市报69317点，升3297点，升幅4.99%。南韩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8545点，升422点，升幅5.2%。科技股带动升势，三星电子升4.5%。SK 海力士升6%，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396点，升1227点，升幅2.8%。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96点，升64点，升幅1.61%。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3.79%。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891点，升114点，升幅2.39%。 欧洲股市早段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000。

0: 0.487点，升15点，升幅0.1%。德国 DAX 数报24,944点，升309点，升幅1.2%。法国 CAC 指数报8,441点，升90点，升幅1%。今个星期是超级央行周，美国、英国、日本和澳洲等多国央行议息，其中市场焦点包括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否释放未来政策取向的信号。方荣辉报道。
1: 今个星期多国央行议息，当中市场焦点是美国联储局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主持议息会议。联储局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今次会按兵不动，外界关注会后声明会否释放未来政策信号以及新主席的取态。彭博预期沃什将会避免对政策路径提供明确指引，而是会对近期的劳工和通胀数据保留双向解读的空间。有分析估计沃什在记者会上将会被问到经济展望以及加息条件，但相信他不会直接回应。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在本台节目表示，美伊达成和平协议为加息预期降温，联储局有更多时间观察通胀走势。
2: 美伊的局势是真的可以有缓解的话，其实对于个联储局加息的预期就一定会有降温的作用的。个油价可能未必咁快回落啦。咁所以通胀来讲呢，其实可能未来几个月都仲会是温和上升，咁就要视乎即是油价上升或者能源价的上升去扩散到其他的环节个速度有几快啦。新的联储局主席可能偏向都是稍微个立场是温和少少的。联储局都可能会再俾多少少时间，就至少可能第三季都未必是采取行动主咯，咁继续留意翻个通胀嘅走势发展。
1: 日本央行会喺星期二公布议息结果，行长直田和南因病缺席会议，系1998年以嚟首次有行长缺席。会议将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记者会会由另一位副行长内田真一主持。在通胀压力下，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加息四分一厘。澳洲央行亦会在星期二公布决议，外界普遍预期会维持利率不变，当局正是等待更多数据反映伊朗冲突对澳洲经济的影响。星期四就会轮到英伦银行公布议息结果，由于经济基本面疲弱，分析普遍预计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在能源价格高企下，外界观望英伦银行会否暗示未来的加息行动。除此之外，巴西、菲律宾、印尼、瑞士、俄罗斯、瑞典等央行都会在今个星期举行议息会议。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话，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和平意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缓解。拉加德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话，近几星期已经或多或少睇到通胀嘅间接影响，必须加以压制，因为如果通胀失控后再试图控制，将会变得更困难同埋昂贵。长期通胀对消费者同企业而言都系不可接受。由于中东冲突推高物价，欧洲央行上星期加息四分一厘，系2023年以嚟首次加息。官员并未排除喺七月嘅下次会议上再次加息嘅可能性。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内地企业拼船出海是大势所趋，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优势，成熟完备的国际金融体系与全球接轨的专业服务生态，持续担当国家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是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最稳妥、最专业的桥梁。许正宇在行 州参加香港金融产业助力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交流午餐会时说，浙江在数字经济、高端先进制造、新能源与绿色环保产业基础雄厚，创新动能充沛。香港凭住成熟的市场机制，在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具备国际领先优势，两地联动可以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港交所为承接国际投资者多元配置需求，将会打造多元资产生态圈列为首要任务，并定下清晰的发展路线，一方面捉紧火热的新股市场，另一方面大力完善指数产品体系，拓展债券和大宗商品赛道，构建股债商品协同发展的多元资产生态，持续放大自身国际化核心优势。陈奕婷接受中国证券报访问时说，全球资本市场格局持续重塑，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过往纠结能否投资转向必须投资，并聚焦如何布局，预计这个趋势将会长期延续。在债券市场，港交所将会持续优化发行和交易平台，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交易渠道。在大宗商品领域，旗下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在今年首季完成系统升级，港交所计划重新推出黄金期货产品，强化贵金属业务板块。受惠于大型新盘销售，过去周末本港一手市场成交大约80宗，按星期增加近三成，但二手成交受大雨影响显著减少，指标屋苑成交只录得单位数。方荣辉报道。
1: 受惠于大型新盘销售，过去周末一手成交约80宗，按周增加近三成。当中恒地牵头的红磡首案第四期，星期日首轮发售80伙，即日售出59伙，套现超过4亿5千万。发展商即日加推50伙，并公布次轮销售安排，会在今个星期四推售53伙。豪宅方面，长实半山波老道应天星期日以招标形式售出一伙顶层连天台大宅，实用面积2911尺，成交金额3亿6200万，尺价124356元，创今年全港一手住宅单位新高。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表示，证明过亿元超级豪宅市场的潜力一触即发，外围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加上地缘政治局势的潜在风险，投资者正是寻求分散配置，香港的房地产市道稳步上扬，全新的超级豪宅供应罕有，自然成为巨额投资者的猎物。不过受天气不稳拖累，周末二手成交显著减少，十大屋苑成交只是录得单位数。中原十大屋苑录得三宗成交，按周减少六宗。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二手市场受天气不稳定拖累，虽然临近暑假的换楼黄金档期，但市场缺乏笋盘，业主亦收窄议价空间，买家需时消化，市场踏入整固期，交投平稳。美联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按周减少五宗。高级董事鲍少明表示，一手交投抢去部分购买力，同时二手业主普遍惜售，议价空间收窄，令二手成交放缓。不过买家入市意欲仍然强劲，预计随住部分新盘向余客重返二手市场，市况将保持稳中向好，楼价有上升动力。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路透旗下 IFR 引述知情人士说，苹果代工厂商立讯精密计划最快7月在香港上市，集资20亿至30亿美元，即是相当于大约156亿至234亿港元。 立信精密上星期在深交所公布，正在进行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即 H 股，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的相关工作，已经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备案通知书。内地山姆超市被约谈，央视报道，针对监管发现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

0: 商总局依法约谈山姆总部沃尔玛中国的负责人，要求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汇丰及旗下恒生银行的手机应用程式今早出现故障，部分用户未能登入。汇丰发言人说，今日早上部分客户未能正常使用该行某些服务，所有服务在下午两点前已经全面恢复正常。恒生银行回复本台查询时承认，由于技术原因，部分银行服务曾经暂时受到影响，现在所有服务已经恢复正常。大家乐公布，截至3月底止，全年纯利1亿6400万，按年跌近三成，每股盈利29仙，末期息每股30仙，全年派40仙，同上年度相同，全年派息率141%，收入是81亿8300万，按年减少近半成。公司话上半年度经营环境艰难，不过下半年度的业绩明显回升，主要受惠管理层专责小组迅速采取行动，优化业务模式，整合网络，提升成本效益。公司说内地业务就保持良好的盈利能力，年内毛利率是 9.5%， 较上年度的 10.4% 有所下跌。美联集团发行起今年头五个月初步录得除税前日利大约3亿，相对去年头六个月增加大约69%，预期中期除税前日利同埋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日利将会录得显著增长，预期将会创中期业绩的20年新高。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黄昏6:33，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4: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5: 大热西班牙出场，弗德国好紧张。H 组其中一场焦点战由西班牙硬撼世界杯新丁弗德国，讲实力、讲经验、讲阵容深度，西班牙都明显高几班。赛前亦都被外界视为今届捧杯热门之一，第一场分组赛自然不容有失。睇翻西班牙之前两场热身赛对伊拉克同埋秘鲁，虽然未算系遇上最强考验，但系成个状态已经慢慢上翻嚟。最令球迷关心嘅，当然系两个边路爆破手亚马同埋力高威廉斯嘅伤势。好消息系两个都有机会赶及披甲上阵，唔使踢全场嘅，一落场对手已经非常大压力。至于第一次打入

0: 揭幕战往往最难踢，但只要西班牙正常发挥，赢波应该问题不大。最大的悬念就是看看弗德角可以顶得到几耐啊！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优惠相伴。
3: 最前线，
4: 李石宏
5: 在西营盘的上日录得今个月第一宗的二手成交，成日单位上日中层 F 室，售值278尺，一房向南的单位，成交价752万，售值平均尺价27050蚊，业主在2024年7月用578800蚊一手买入，今次转手账面赚1762000蚊离场，两年升值大约30%噶。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7: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后，关注市场竞争加剧而不利于康师傅的问题，将评级下调到去中性，目标价削降21%，去到11.9%。麦格里的报告指出，用作食物包装的塑胶原料 PET 价格由5月起持续上升，按最新的价格每吨约8400元人民币计算，按年已经是大升40%。另一方面，中旅油价亦都反复攀升，目前达到9570元人民币，按年提升12%。麦格里估计，中旅油和 PET 的价格每上升10%，就会拖累康师傅今年的营运利润下降4.5%以及8.3%。麦格里话，康师傅2026上半年即食面比饮品市场的增长快，特别是踏入到夏季以后，虽然饮品市场的促销活动增加，但是饮品的销售增长就放缓。基于业务的最新情况，麦格里下调康师傅2026财年的销售预测1.9%，去到803亿元人民币，即是相当于按年增长只有1.6%。虽然康师傅面对着利润率的压力，但麦格里认为康师傅的股息率仍然达到6.7厘，有助支持股价。相应地，将投资评级由跑赢大市下调到去中性，目标价由15元调降21%，去到11.9%。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39建设银行。建设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2.9亿人民币，按年升 3.53%， 每股盈利3.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98.9575人民币，按年增加 3.24%， 每股盈利1.3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3.915人民币，按年增加 0.72%， 折算港币4.31。股价走势上 ,2023 年出现超过10年低位之后，多次调整股价都是跌落100天线多啲就回稳上升。以250天平均线水平7.9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69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42 倍。2026年预期股息率5.46厘，买入价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9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3 倍，2014年股息率最高 7.8 厘，2018年股息率最低 3.84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08 倍，股息率最高2022年超过11厘。目标10元，2025年市账率 0.6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37 倍，疫情前的2018年 1.04 倍。2019年高都可以去到 0.77 倍，其他年份高位最少都有 0.8 倍以上。以买入价跌 10%， 7.1指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5: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係效果好。
6: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两装俾你用。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9: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0: 期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论坛主题：
0: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 主礼嘉宾：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1: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0: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喺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长假期之后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节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学校去即係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嘅嗰个情绪啦，亦都会我哋透过一啲家长嘅讲座咧，去帮家长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识别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况，有需要嘅话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7: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节目重温。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国家情理，
1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榆林外史史井四客各有奇技。
15: 喺榆林外史嘅最后嗰一章里边咧，好得意地咧，就出现咗四个奇人。呢四个奇人咧，唔系榆林里边嘅人嚟嘅，佢哋做唔到官，咁只系啲市井之徒。咁但系咧，就讲咗一样嘢。

0: 呢就佢哋反璞归真，反而呢就能够过到佢哋自己理想中嘅生活。儒林外史嘅劇情已经去到明朝嘅万历二十三年啦，咁佢就话啊，我哋之前讲嗰啲名士呢其实唔难都死晒㗎啦，咁而嗰个社会呢亦都开始腐败啦，嗰啲名士啊或者嗰啲士人呢其实呢已经唔再咁重视嗰个礼法，所以呢而家就要礼失求诸野。点样求诸野法呢？咁啊，作者呢就揾咗四个人出嚟去介绍佢哋嘅生活。咁其中一个呢就叫做桂下年。咁呢个呢係一个书法家嚟嘅。佢就讲求呢佢写书法呢就唔临摹嘅。低佢写书法呢就要做好多事，即係好讲呢个仪式感嘅。第一次书法呢佢就要磨墨都要磨一日，仲要斋戒，然之后先开始写嘅。事实上佢无家可归嘅，佢喺个寺庙嗰度生活，同啲和尚一齐食斋。真係要揾佢写嘅话呢就要慢慢依佢啦。咁大家睇佢啲书法呢，原来就真係有佢自己嘅一个风格嘅，佢甚至咧唔用靓嘅笔嚟写嘅，佢要用一啲废笔，即系大家已经要抌嘅笔啦，即系开晒叉嗰啲笔，先至用嚟写毛笔字嘅。咁但系佢人嘅造型又好奇怪嘅，因为佢穷啊嘛，所以佢永远都系着住一件好旧嘅长袍啦，同埋咧就着一啲破烂嘅草鞋。咁有一次咧，真系有人挨到佢啦，就去人哋屋企度写一个对联。人哋就一睇佢，哇！你对草鞋肉酸到咧污糟邋遢，行入嚟咧，我间新屋咧就俾你踩到污糟晒。咁人哋就好好心啊，咁就同佢讲，不如我送对新鞋俾你啊。咁桂下年一听咧，就估到人哋点解啦，因为嫌我对鞋肉酸啦，就好嬲，就即刻唔写啊，即系连呢个酬金都唔要啊。另转头就走咗啦，翻去佢间庙里边啦，就喺个和尚子嗰度，即系继续瞓觉。就有个御史大人阿司御史咧，就希望佢写。咁呢个时候咧，就主持咧就攞咗一块好靓嘅墨出嚟俾佢睇，就话咧得到一块靓墨咁。咁桂下年一个书法家见到靓墨咧，个心就动啦，佢就希望咧就用呢一嚿靓墨嚟磨墨写字嘅。
1: 点解佢对笔同墨嘅睇法差咁远嘅咧？
0: 其实咧都好多研究呢件事嘅，咁就有个谂法咧，就系话其实咧阿桂下年都重视啲器材嘅，但系咧秃笔咧，事实上有啲不可测啊，所以咧佢一个不拘礼法嘅书法家咧，就宁愿啲笔开叉，写出嚟嘅嘢咧，佢就不断咁样去尝试唔同嘅笔法嘅，咁但系咧佢系重视嗰、那个工具嘅，所以靓嘅墨咧对佢嚟讲系一个吸引力。咁佢于是咧就真系磨墨去写字啦，写咗对对联。咁咧其实到尾都呢个都系老和尚嘅一个计谋嚟嘅啫，就希望佢写副对联俾阿司御史。写咗之后，阿御史大人就梗系想奖赏佢啦，就叫阿桂下年再去见御史嘅。阿桂下年去到御史屋企，大闹咗御史一餐添。其实桂下年佢唔系好重视究竟佢写嘅字系咪系换到钱，佢只系重视佢能够写到自己中意嘅嘢啫。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件理财、
2: 外汇、
6: Bitcoin、
2: 基金、
6: 黄金、
2: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同珠江口，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需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另外，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下报警。天文台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明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低压槽会在随后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劳工处完成俗称输入外劳嘅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检讨，处长许泽森表示，见到未来一段时间优化计划对维持经济运作需求持续存在，因此唔抗拒将优化计划恒常化嘅讲法。许泽森表示，餐饮业审批输入外劳机制听日起收紧为第二级，但目前冇打算将其他工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他说，工种的失业率必然会是考虑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亦都要考虑失业率高和行业输入外劳的数量关系是否显著，而要对某个工种施加更严格要求，亦都要视乎本地雇员对某个工种的求职愿意度。许泽森举例说，零售业售货员的输入外劳数量较其他工种多，但是该行业在经济发展上受压较多，加上市民消费习惯转变，预计零售业人手未来一段时间会萎缩，因此收紧输入外劳对行业的帮助可能不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引述统计处最新数据，指出香港在2024年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是517亿1400万元，较2023年增长 9%， 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 1.63%。创科及工业局表示，为了更全面反映本港创科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策略方向，局方经参考其他经济体的统计方法，并咨询统计处之后，公布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的涵盖范围，包括本地研发的开支，涵盖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企业应用开发和其他创新活动的开支。局长孙东说，未来五年政府将会紧密对接国家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增强研究实力，并且进一步鼓励企业投资创新活动，以科技赋能经济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将香港建成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愿景。乡议局将会在11月1号举办首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赛事，途经多个新界地标，分为全马、半马、10公里和 1.5 公里赛事，其中全马赛事将会以沙田石门的乡议局大楼作为起点，途经吐露港海滨长林、大埔林村河和粉岭绕道，终点设于上水北区运动场。除了庆祝乡议局成立100周年，主办方说，北都作为香港未来发展引擎，融合优质生活、产业发展、文化、体育和休闲，期望同跑手共同见证新界乃至香港未来的面貌。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份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今个星期五将会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他在贴文中感谢美伊致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黎巴嫩传媒报道，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黎巴嫩南部， 赖拜提耶地区一部汽车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赖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亦都遭到以军炮击。另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加宾特朱拜勒地区投下一枚震爆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5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59。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4: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肯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4: 我跟你生的女儿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15: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1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类事务所
17: 陈以缇、
1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7: 艺术、
16: 旅游、
17: 城市
16: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18: 新城财经台
19: 继续开市，
20: 师傅讲港股。

系翻到嚟呢个师傅讲讲股时间啦，但系喺讲师傅答大家嘅问题之前咧，咁我就去介绍一个活动俾大家啦，就系港股免股。港股免佣，但比收平台费。V 股喺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都系活动期零收费，冇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直接降到至底。而家嚟 V 股开户可以拎高达100,000元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就有高达100,000元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享高达2,500元，手续费报销，帮你悭翻一大笔转仓成本，仲有免费美股 Level 2 限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睇得一清二楚，市场动向唔使再估估下，决策跟

0: 精准，财运亨通，快人一步，五乘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交易，无论朝早定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使受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 厘，杠杆近底玩 Webull 喺美国都系大品牌，全球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仲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㗎，所以安全合规方面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奖赏仲等咩呀？快啲把握机会开户优惠享优惠啦。Webull 仲有一个 H5 快测小游戏，即 scan QR code 5秒就计到你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顺手分享你嘅交易费血泪史， Webull 就请你饮杯啡定一定经，活动及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全港首家乃根据对香港25家主流互联网券商或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资料嘅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3月16日 ，Webull 为首家将美股及港股交易之零佣金及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或优惠条件。零收费是指 Webull 美股期权不收任何佣金，在特定条件下不收平台费。活动及优惠受条件及细则约束，优惠收费设有期限，直至另行通知。活动详情请登录后参考活动规则，活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好，翻到嚟呢个师傅讲港股时间啦，继续师傅答大家嘅问题啦。咁然之后啦，头先讲完只联想啊，继续有憧憬之后啦，咁然之后观众咧就问只2888啊，都系啲收息股啦，咁就渣打就想问阿师傅乜嘢位加好咧咁样。
1: 嗯，咁啊，佢嗰个因为担心内地收紧啲公民去境外投资啊。会影响到香港啲券商啊、银行啊，就似乎告一段落啦。因为个股价上个礼拜三同礼拜四两日急跌之后咧，而家都好快咁快速回升，今日仲升翻上10天、20天线以上。嚟紧就抠下有冇机会，因为佢今日有个上升裂口介乎199.9至到200.04嘅，咁睇下会唔会补翻呢一个。上升裂口，我想你想加的话呢，可能就是$200-$202那些位置咯。
0: $200-$202那些位置的，好啊，唔该师傅。咁之后呢，观众朋友呢就问就1655，咁就问呢就短期上望几多好喎、啊。咁应该是未有货嘅，咁就
1: 是。Okura。
0: 是啦。哦，
1: 沽华
0: holding 啊，系啊，就系只证券商嚟嘅，应该系。
1: 如果睇图短期上望嘅就系、是、因为佢今日先啱啱叫升翻穿10天、20天线，下一条移动平均线仔50天线就大概2.25毫咁上下啲位置咯。
0: 嗯，2.25嘅，好，首先就睇2.25，系好啊。咁啊，2.25，好，咁跟住咧就观众朋友就问啦，2701啊，咁啊现价可唔可以买咧？就系、是、只国民科技，国民技术，咁啊就想请教师傅啊，买入价目标价睇几多咧？止蚀位睇几多咧？
1: 系、等等先。
0: 系啊。咁啊，见到都系啲唔系上咗市好耐嘅半身股嚟嘅啫，咁啊都大上大落格局
1: 啦。我记得我 Cooler 啦，佢唔系证券股，佢系做嗰啲弹珠。
0: 哦，嗰只
1: 系啊，咁就佢喺日本经营嗰啲 Pachinko 嗰啲
0: 嘅
1: 游戏馆啊，弹珠机游戏馆
0: 嗰只。
1: 咁就OK， 咁啊讲翻只。
0: 2701
1: 是国民技术，但走势麻麻地咯，跌穿了，其实由17.14急跌之后呢，它就跌到最低11.02，现在我觉得是急跌之后的反弹，还有这两天呢都上不回条十天线，都是受制于十天线11.8的阻力，上个礼拜五虽然最高

0: 高见嘅12.2，收市上一个13，收喺呢一个营业收喺十天线以下。今日个高位11.76就啱啱冇俾条十天线喺11.8嗰啲位挡住。咁 RSI 得43，但如果你话真系要买嘅话咧，咁就你喺呢一个今日啲低位咯，11.3嗰啲位买咯，就系、是我就唔主张啊，因为走势嚟讲咧。由高位跌落嚟，應該好多蟹貨，同埋咧就連呢一個十天線都似乎有有一定嘅阻力。咁如果11.3買嘅話咧，初步目標係睇翻尋日上禮拜高位12.2，再上啲，而家20天同50天線就係12.8，即係你兩個目標咯。如果11.3去到12.8咧，就有超過一成，但係初步目標就係12.2啦。咁指示位如果11.3買到嘅話咧，暫時佢最低就係上個禮拜一嘅低位19.5。咁如果你用5%左右嚟做指示嘅話咧，就即係10.08做指示咯。
1: 系咁啊，10.08做止蚀啊，11.3啊，都系hold低少少先。即系如果真系要买嘅，就hold低少少啦。咁就上望咧12.2同埋12.8两个阻力位嘅。咁啊，另外啊，观众朋友就问只3993啊，咁就话20蚊有货嘅洛阳木业啊，近期都系比较强势嘅一啲股份嚟噶啦。咁就想请教阿师傅咧，上望几多好啊？唔该，师傅。
0: 佢其實就之前都跌得急嘅，落到去15.5。呢兩日就因為個中東局勢出現曙光，咁啊啲金屬股就因而升翻。但係你真係唔知道中東個局勢瞬息萬變啊，五時花六時變，一陣又話有啲咩嘅變數出現嘅時候咧，可能又會令個油價升翻，油價升咧，啲金屬嘅股嘅價格又會受壓。咁暫時技術走勢睇咧。下一個阻力位就係5月13日嘅高位20.06啦，今日就差唔多接近啦。今日最高20.02，除非佢能夠突破20.06，企穩20.06咧，咁下一個目標咧就睇21.7咁上下咯。
1: 21.7嘅好。咁啊，跟住有观众朋友啦，就问只中石油啊，857啊，都系近期都受个油价影响都比较大嘅股份啊。咁啊，观众朋友就话咧，7.5咧就有货嘅，系咪应该走、啊？定系要定系值得继续 keep 咧？唔该，师傅。
0: 呢段时间咧，暂时睇呢一个中东局势，我哋当假设真系。可以簽啦，個油價繼續回落嘅話咧，咁我諗對佢同對中海油都係不利嘅。今日你見到反而啫，386以往受害於高油價，而家油價回落咧，就386今日咧就反而三桶油咧就兩跌一升，386就反而升咗超成4%。咁係啊，857我覺得佢走勢都係本身都一路係弱緊嘅。咁最近10蚊都跌穿有機會可能繼續再調整。如果個油價繼續係回軟嘅話咧，佢有機會再繼續調整多啲。我覺得食咗先，然後再hold低買翻咯。
1: 係食咗先好啲嘅，好啊。咁啊，之後啦，就觀眾朋友問只藍思科技6613同埋只1651啊，邊只好咁樣？邊只仲有上升空間咁樣？咁啊，咩位同埋上望？
0: 857咧，好。頭先我想講嘅就係話，就算你唔食曬咧，你都食一部分先咯，
1: 食一部分先，
0: 錢啊賺唔曬嘅，食一部分，咁你就。盡我功退咗手，如果真係嚟緊油價繼續回，佢股價繼續調整嘅話，落到再低啲，你又可以買翻出咗嗰啲部分當補翻貨，中間賺差價啦。咁就6613同埋只
1: 1651二揀一都係想問下師傅邊只好啲嘅，同埋建議想問下建議買入價上望幾多啊？同埋
0: 其實兩隻個走勢都靚嘅，咁就如果計 RSI 同1651嗰個上翻十天廿天線咧， 即系六六一三咧，我都有推介过。最近咪话

0: 個提示係香港最早喺荷里活成名嘅女演員啊嘛，你記唔記得啊？你知邊個啊？
1: 記得係嗰、那個咩藍絲啊？
0: 關藍絲、
1: 啊、關藍絲 ，sorry，
0: 靚絲關啊，
1: 靚絲關。
0: 係啊，咁都介紹過，但係佢而家呢陣回聲咧，個 R-359咧就冇隻樽上機床咁強，同埋能唔能夠突破翻十天線$26咧，就仲要再睇。如果突破唔到$26咧，咁就今日佢今日企穩要企穩$26咯。今日佢收喺$26.34，咁我會覺得就一六或者兩隻，其實我都兩隻我都唔會反對。咁你咧就咁決定啊，即係邊只啱價去到一個。肯回翻一個好啲嘅價位，邊個到到嘅你就買邊只咯。咁就即係1651，我會因為佢而家今日收$61，之前最高都係$63。如果佢$63雙頂咧，你呢啲位買咧就水位唔多。反而如果佢我會等佢落翻$57咧，如果有落到咧，咁你去到$63。雙頂不破咧，你都有$6雞，都有10% 利潤咯，就要等$57啦。咁而只關南絲咧，就阿蘇斯往的世界啊，咁咧就如果肯回翻到，可能佢就容易啲回到嘅，回到25.3啦，啊，即係比現價收市價回$1啦，25.3買到嘅話，咁去到。如果突破$26企穩之後咧，下一個目標睇27.3，咁你都有$2雞嘅接近一成嘅利潤咯。
1: 咁師傅就建議咧6613咧就睺25.3嘅，即係1651咧就睺呢個$57嘅。咁之后啦，就观众朋友问只2889啊，就系只博泰车联啊，咁啊就$220有货嘅，咁啊想问啊师傅上望几多好咁样
0: ？O K， 暂时两个高位你可以留意啦，一个高位就上个礼拜一嗰个嘅高开见到嘅位就240啊，到而家都未上翻嘅，咁你240，如果你220买240，啱啱差唔多$20嘅。嘅利潤啦，咁最之後就係五月個頂249.6，咁我諗你唔好攞到咁盡248咯，睇住240同248呢兩個目標啦。
1: 好啊，咁啊240、248去睇實啦。
0: 止蝕位咧，我咁你就最好放喺205咯。
1: 205止蝕，
0: 因為上個禮拜佢最低都係205，廿天線而家咧就亦都喺205嗰啲位。佢跌穿205咧，即係代表廿天線失守，同埋咧亦都破咗上個禮拜嘅低位嘅。
1: 好啊，咁啊之後觀眾朋友就問啊，又係二揀一啊，2510同埋呢個1024嘅，咁啊想請教師傅，兩隻都未有貨嘅，邊隻可以入咧咁樣？
0: 2510就我有介紹過只德長海運啊，因為今日咧。嚟緊放棄募資海峽會開通翻啦，所以啲航運股今日咧就好生猛嘅。佢啊算之前咧，如果相對隻東方海外同埋隻中遠嚟講，佢係相對比較強勢嘅。咁我驚，但係驚一樣嘢咧，就係8.9-9嗰個位咧，就驚佢都係突破唔到啊！雖然之前介紹完，但係佢就去到8.9就回頭啦。咁另一隻咧就係
1: 1024，係啦，
0: 1024暫時我睇唔到，佢都係三線匯聚。如果兩起碼咧，如果兩隻俾我揀咧，我都係會揀翻只2510咯，或者等佢回翻啲買104，我就唔考慮嘅，因為你睇見佢咧三線匯聚都窄幅上落，今日個高低波幅得。個幾人錢都未有突破，除非佢有個突破出現咧，咁我就會揀佢。而家一路未突破咧，你買落去好似賭大細，賭佢會向上咁，我就通常要眼見為實嘅。唯一呢排我覺得自己

0: 揀呢啲大型嘅科網股睇啱嘅，唯一揀咗只就係網易啫嘛，有介紹嘅就係網易。網易個股價都唔錯啦，今日都上個禮拜五同今日都上翻200蚊，今日收喺200蚊以上啊。咁起碼個走勢行到個趨勢上嚟係一浪高一浪走勢，即係1024咧太早啦，你都未知佢而家都仲係喺度待變嘅格局。除非佢係我嘅作風就係、是、除非眼見為實，除非佢係出現咗突破，咁我先會揀咯。如果唔係，你就好似買嚟賭大細咁樣。咁只2510咧，就如果落翻去十天線8.5毫半啦。
1: 好，8.5毫半嘅好。咁跟住落嚟咧 ，FM 就要去新聞噶啦。咁但系咧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會繼續搭股嘅。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晚上7:2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欢迎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认为有助疏散被困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海员。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安全同高效地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但为了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全面实施计划仍需一定时间。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畅通。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二月底至上星期四，霍尔木兹海峡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林健说，中国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备忘录，希望

0: 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国愿意同国际社会一起为中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呼吁所有加战方迅速全面落实备忘录，又话由法英两国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可以启动。德国总理默茨话，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为重振全球经济和实现更安全的中东铺平道路。法德联同英国及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话如果伊朗就核计划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愿意解除伊朗的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美伊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加倍努力，最终解决冲突。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和全面的和平。评级机构惠誉确认中国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为 A 级，展望稳定。惠誉话，评级反映中国庞大而且多元化的经济，随着中国向先进制造和技术领域的新增长动力转型，支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前景，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及强劲的外部财务状况，亦支持相关评级。惠誉认为，在外部条件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预期增幅 4.6%， 强劲的出口和制造业活动将继续支持经济前景。中国去年经历关税的高度不确定，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强调战略稳定的峰会应该限制关税重新升级的风险。能源价格冲击可能会带来挑战，但是大量的原油库存、炼油能力和多元化的资源应该会缓和风险。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及珠江口，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需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另外，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天文台预料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会在明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低压槽会在随后一两日在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劳工处完成俗称输入外劳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检讨，处长许泽森话，见到未来一段时间优化计划对维持经济运作需求持续存在，因此不抗拒将优化计划恒常化的讲法。许泽森话，餐饮业审批输入外劳机制听日起收紧为第二级，但是目前没有打算将其他工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他说工种的失业率必然是考虑的因素，但是并非是唯一的因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半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

0: 百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2: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3: 日出光满，
1: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4: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8: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7: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8: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3: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17: 继续开市，
18: 师傅讲港股。
19: 好，翻嚟师傅讲港股时间啦。咁啊，今日咧见到个港股咧都系好似弹唔起，咁啊想请教师傅，今日个港股系点睇咧？
20: 好，咁我哋分析个大市之前咧，就俾咗今日嘅谜面，大家估下。今日我哋推介股份咧，等大家多有啲时间去估下，玩下呢个游戏啦。咁就系、是、谜面就系植物萃取物，
19: 植物萃取物。
20: O K， 咁啊，恒指咧就自从喺上个礼拜四穿一穿24000，见过23999之后咧，就迅速回升。呢啲喺阴阳烛图就叫 K 线形态啦。咁就即系代表短期跌势转定，开始就进入一个反弹阶段。咁我哋就可以用两套唔同嘅分析工具嚟預測嗰個反彈會邊啲位啊，會去到咩位，邊啲位有阻力。一就係用黃金比率，咁就因為計翻咧，恆指由5月14日高位呢、這個跌浪咧，係由5月14日高位26844跌到上個禮拜四低位23999，咁啊跌咗2885點。如果反彈跌幅嘅0.382咧，就會見翻大概係25000零，睇睇先啊！如果反彈跌幅嘅

0: 0.382 呢就是会见返等等是啦就会见返25,101点咁就其实今日高位呢就差唔多接近啦今日最高25,048是啦 ,25,048, 仲25,001嗰度争560点咁就十天线今日一度係升穿过但係收市嚟讲呢都係收喺十天线以下。咁呢25,000呢个除咗话整数关口唔容易去企稳之外呢亦都係之前嘅一个蟹货区。咁所以呢要突破25,000确认继续回升继续反弹呢你要见到有一支大阳烛今日係阴烛嚟嘅因为今日开市呢是开在25,001收呢就收24,842收市指数比开市指数低了成100接近160点那么做了一支阴烛出来的那么要确认突破25,000呢一定要两个条件就是大阳烛突破兼有大成交那今天2800几亿呢亦都是不是算一个大成交啦咁嚟緊呢就如果佢回落嘅话你要小心即係如果佢反弹而家係反弹咁你都驚反弹完啊即係就睇咩位置就会睇24,450到24,500咯如果跌返穿呢就要小心啦可能嗰个反弹已经係告一段落唔跌穿呢就仲可能喺度再等机会去再试反弹高啲咁如果再反弹高啲嘅咪就係廿天线而家就喺25,200咁上下囉。咁、而如果反弹另外用黄金比率计如果能够反弹跌幅嘅一半呢 ,2885 点呢就个目标係可以见到25,441点嘅。不过呢啲都係后话啦最第一个要求就係你突破到25,000企稳到25,000有大成交大阳烛去配合。先至我哋再睇廿天线同埋25,440呢一个嘅反弹一半嘅目标咯。
1: 嗱，亦都正如之前一开波啲观众朋友咧问就2800点睇啦，咁啊师傅即系话咧要睇到个大成交同埋个大阳烛啊，先可以确认而家个反弹啊，咁即系可能咧都要小心啲啊，而家个反弹冇乜力咁样。咁师傅头先讲嗰隻植物萃取物咁大家有冇人估到系乜边隻股票呢咁我见到有啲观众朋友呢就话系隻蔡晶科技580系咪呢
0: 你觉得呢
1: 我
0: 原因佢哋会
1: 我真系諗唔到喎植物萃取物我諗緊系咪中药嘢但系你冇理由师傅冇理由咁简单㗎、
0: 啊。系呀、你都知道我俾身即提示唔会话系直接提嗰啲嘅行业
1: 系啦，
0: 通常萃取出嚟嗰啲系咩啊？
1: 精华
0: 咪系咯，咁植物系咩？
1: 植物系
0: 植物其中一种啦，当然食得嘅植物系咩？
1: 树
0: 食得嘅
1: 食得嘅果
0: 植物草同树点食啊？
1: 食得嘅
0: 菜咯，
1: 菜哦。就
0: 是
1: 隻蔡晶哇
0: 580咁蔡晶主科技呢主要从事制造同买卖电力电子器件咁嘅产品呢照应用领域可以划分为输配电电气化交通同埋工业仲有其他喺输配电领域集团呢向常规直流输电同埋柔性输电分领域提供阳极饱和电抗器电力电容器柔性直流输电用直流支撑电容器、智能电网在线监测系统同埋分销嘅功率半导体器件等产品。而喺电气化交通领域咧，集团就向轨道交通车辆装备制造企业提供用于牵引变流系统嘅多种电力电子器件，亦都向电动汽车分领域提供层叠母牌。母就是阿妈个母亲个母，集成母牌同埋自主研发嘅功率半导体，包括绝缘两极晶体管 IGBT 同埋碳化硅 SiC 等产品。咁喺工业同埋其他领域集团向工业控制设备、能源储能设备同埋新能源发电装备嘅制造企业以及

0: 院所和其他分领域的客户提供自主研发的功率半导体层叠模牌、集成模牌、电力质量治理装置、电力电容器、直流支撑电容器和分销的功率半导体器件等产品。在2025年，集团推出了采用第七代微溝槽技术的 IGBT 和 FRD 芯片，将 1200V 和 1700V 的芯片产品的电流呢提升到领先行业的 300A。 在 IGBT 模块上面，集团推出了 EP 封装、 FP 封装、 TF 封装和 BEVD 封装四款产品系列，并增加了 ED 封装和 ST 封装产品型号，因此呢在售的 IGBT 模块型号增加到37个，比2024年12个呢是增加了成25个。新产品的持续推出是自然功率半导体收入在2025年快速增长达到104%，即是超过一倍的重要原因。在2025年集团新增签单客户55间，涵盖光伏、储能、工业控制、商用电区等领域的多家头部企业，尤其在电源和商用电脑领域实现重要的突破。随着工业电气化、交通电动化、建筑智能化趋向深化，以及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大幅攀升，集团研发生产的 IGBT、FRD 和 SIC 等功率半导体芯片和模块产品，其中包括能够为绿电加储能加算力领域提供相应的功率半导体产品。集团在2023年正式开展新能源电站建设相关业务，并且在2024年实现规模化。在2025年集团在新能源发电和储能分领域的收入呢大约有5亿7600万人民币，比2024年增长 1.1 倍。在2026年集团将会重点开展面向光伏、风电、电区、数据中心、电源等领域的 SIC、MOSFET 新产品和 IGBT 新产品研发，深度服务产业的发展需求。绿电加储能和算电协同算力的算呢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向，建议物价2.65，目标2.9，指示位2.5。财政科技股票代号就是580的。
1: 是咁啊，建议买入价2.65，上望2.9嘅，然之后止蚀位即系2.5嘅。好，咁跟住啦，就有个科金问题咧，就把时间去问阿师傅啦，就系只2715同埋只596拣边只好啊？
0: 2715就埃斯敦啦，或者埃斯敦啦，咁就我之前都有介绍过，虽然呢排个股价就比较波动啲啊，创完新高之后咧。都回得急嘅，就由22.54咧一跌跌到落去15.93，哇！高位咧都跌咗成接近7蚊嘅，由高位跌落嚟。咁但系咧就佢个上升趋势似乎都仲系未受到破坏啊。咁咧就都呢排都守住20天线 ，RSI 嚟讲咧都有54，反而只596咧就。好似冇乜動力嘅只浪潮，數字企業咧，近期就同埋出現咗兩線匯聚，10天同呢一個50天線都嗰條係10天同20天線咧都開始扭埋一柱，咁咧我就覺得佢個不過 RSI 佢又強啲，佢64咁啊。鑑於2715呢排個波動咁大咧，不如你就 hold 只浪潮數字啦，從呢個 RSI 嗰個強弱去選擇嚇。而家今日都升翻穿咗條10天線3.04咁上下，睇下有冇機會喺3.15嗰啲位置買啦。
1: 係3.15
0: 目標咧就睇3.15買就先睇3.4先咯，
1: 系3.153.4嘅，
0: 指蝕位咧就3蚊咯，
1: 3蚊指蝕嘅。咁啊，觀眾朋友

0: 头先啊，想啊追问翻只1336咧，咁就个买入位啊，就想追问翻个师傅啊，买1336嘅买入位。
1: 佢就因为呢两日升得多啊，而家睇有冇机会落翻去51.5咯，我觉得。
0: 51.5嘅好啊。51.5，咁啊，把时间问，
1: 因为佢之前嗰个顶惊佢啊54.8啊破唔到双顶嘅话咧，咁你51.554.8都有3蚊左右，起码有一定嘅水位咯。升穿当然头先讲过啦，升穿54.8之后咧，就睇呢一个嘅前头先讲，
0: 系升穿呢、這个。先54.8，51.5。今日个高位54.5。
1: 头先我哋有分析过噶。
0: 系啊系啊，因为头先主要就系话咧啊，系确认咗有转势喺度嘅，咁啊，然之后就。睇翻啲头先主要因为咧就拎埋只2318嚟讲，咁就点都好过1336咧，点都靓仔过只2318咁样，所以咧头先就主要系讲多啲嘅2318多啲嘅，系好
1: 咁你
0: 继续
1: 啦，
0: 系好啊，咁把少少时间啦，就问多阿师傅一只啦，就系只2577啦，2577咧就系只英乐赛科嘅，咁就系79.8有货嘅，咁又想问阿师傅上望几多，指蚀几多？
1: 79.8挨紧价位啊，所以你依唔指蚀嘅时候咧，佢一插到落53.4，而家弹翻上67.3，你都仲要输成11蚊，真系真系。爱惜啊，自己啲资金啦，唔好即系啊！你我都话啦，啊输钱赢钱皆因输钱起，你唔舍得输咧，爱输才会赢啊！唔舍得输咧，你而家就问弹到咩位啊？到时候啊，可能你接受咗现实，到时候先止蚀都系要输，咁输得比止蚀仲多就唔着数咯。嗱，佢而家就4条线咧，都差唔多喺。最近最远嗰条廿天线就系68.5，所以佢需要升穿68.5企稳咧，先可以继续反弹咧。就下一个目标就睇71.5，咁都同你78蚊都仲系有距离咯，系啊。
0: 好啊，71.5，好，咁啊，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好多谢师傅今日嘅分析啊，想请教师傅头先嘅股票咧，有冇持有嘅咧？
1: 都冇噶，
0: 系好唔该师傅，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日继续同样时间有师傅讲港股嘅，拜拜，
1: 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现在很多人都漏尿了，多些做骨盆的运动，少些拎重的东西，那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这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盆底核心肌肉，也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这个白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那就漏尿的问题都可以缓解的了。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嘅话题。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八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份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今个礼拜五将会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他在贴文中感谢美伊致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同时感谢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领导人在调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又说，随着协议达成，调解方将为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谈，为技术性谈判和正式签署仪式奠定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中国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国将会继续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黎巴嫩传媒报道，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黎南内拜提耶地区一部汽车，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内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亦都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的宾特朱拜勒地区投下一枚

0: 新爆等。伊朗早前表示，根据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而且永久停止。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分别同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三国外长通话，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进程和内容。阿拉格齐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伊美协议，并且必须彻底制止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在美伊两国原定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黎巴嫩局势升级，打乱了签署计划。他说，对以军的攻击行动感到震惊，斥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缺乏判断力。英国首相斯基仁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Instagram、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等。至于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和 Signal 就不受影响。他期望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预计禁令将会出年春季生效。英国政府早前进行公众咨询，收到超过116000份回复，结果显示有90%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限制在16岁，88%受访者认为此举可以减少儿童接触有害内容。斯纪然在记者会入面向一些因为网络伤害而失去亲人的家属致意，强调政府不会在儿童安全和幸福上退让。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山泥倾泻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下报警。一个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男童确诊甲型禽流感 H9N2， 当局已经将个案通报世卫，并指出 H9N2 是一种风土病，对本地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低。徐乐坚表示，13名接触者全部没有病征，鼻咽分泌样本都是阴性，当局已经到男童屋企、街市新鲜粮食店和公园实地调查，并采集17个环境样本，当中15个属于阴性，另外2个仍在化验。若果全部结果都属于阴性，不排除男童是在粮食店受到感染。旅发局公布，5月初步访港旅客大约是446万人次，按年升 9%， 今年头5个月累计录得大约2300万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4%，内地旅客占比大约是77%。旅发局话，长途市场持续增长，上个月相关旅客人次超过302000，按年升22%，今年头5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亦都按年增加20%。这个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告现正生效。
7: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6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06。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2: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5: 体旅事务所，
16: 事务所。
17: 体育、
15: 旅游、
17: 盛事、
15: 跑夜马、
17: 演唱会、
15: 贺岁杯、
17: Art Gallery，
15: 共享城市脉动，
17: 唔使再发白日梦。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嘅体类事务所，我系 Esther 陈以体，
19: 我系 Terry 啊，
18: 系啊，咁喺过去呢个 weekend 咧，好多人咧 send 新闻俾我啊，就系有张图片咁样，我哋个黄埔号即系条石船，咁啊有啲浓烟冒出咁啦，咁好多人就问啊有冇试啊，咁尤其是我以前咧曾经同我啲 friend 讲过，就话咧一条船，但系佢系永远喺个陆地度冇得出海啦，好似有啲 sad 嘅，咁所以我啲 friend 咧就 send 嚟话，喂而家算唔算出海？
19: 咁而家算唔算有得出海？
18: 咁好多朋友。有问呢个问题，我妈都关心嘅。咁首先就同大家报个平安，我哋而家系好平安。系啦，我翻到嚟其实系感受唔到呢个痕迹添嘅。咁但系咧，都要讲翻咧，其实就系13号嘅朝早7:41发生过火警啦，就系有食肆嘅厨房炉头失火，咁亦都系冒出咗大量嘅浓烟啦。好彩就系23分钟左右咧就救熄咗啦，咁冇人受伤
19: 嘅。咁好彩亦都唔系我哋嘅呢个公司范，即系电台嘅范围里边咧就。起火啦，咁就系食肆上边嘅嗰啲商场嘅食肆起火嘅。
18: 虽然无论系边度起火，哪怕佢系食肆起火，都系一件好嘅事。但系如果佢真系喺我哋呢个电台范围里面起火，我估我哋今日系做唔到节目。
19: 咪就系咯，系啦，
18: 系咁。但系即系最紧要系冇人有事，
19: 冇人有受伤啦，系啦。又咁得意咧，佢个排烟位又真系喺个烟通度咁得意，即系原来嗰个烟通系真系有窿噶噃吓，我以为佢完全系封死咗嘅添。
18: 又或者可能咁啱有啲视觉效果啦，咁呢度我哋就唔知道嗰个火烛嘅细节，因为我哋都系睇新闻啫。
19: 系啦，冇错。
18: 系啦，咁但系即系同大家报个平安先
19: 啦，希望大家都平安。
20: 全城 hot gossip，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five，top
18: five 第五位 ，Southside Party， 咩叫 Party 咧？ 就是一个 party 的变奏变了做 PAWTY。咁 PAW 呢就是我哋小动物的脚掌啦、爪爪啦咁样。咁所以好明显呢，这个是同宠物有关的一个活动嚟嘅。咁就希望呢大家呢可以喺呢个 party 里面呢同狗狗有一个好好嘅互动，亦都知道呢其实而家香港有好多室内嘅地方

0: 已经是宠物友善商场呢，有时都会 welcome 到毛蟹呢，可以在炎炎夏日嚟到呢个室内嘅时候呢就去避暑啊，亦都可以呢好开心咁样玩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嘅活动期间啦，咁狗狗猫猫都可以喺一个商场嘅环境里面放松，不但只係会有啲嘅装置俾佢哋可以跑跑跳跳放电，咁而主人呢亦都可以喺隔篱呢有个细位喺度叹咖啡，亦都有好多打卡嘅空间俾一家人。因为毛蟹都可以是我们家人来的嘛，那在那边打卡和享受非常之好的休息时光啊。
1: Number 4 Top 4第四位，端午同趣日。今个星期就是端午节的这个假期啦，大家准备好什么节目未呢？如果未有节目呢，就可以去这个粉岭，就有一个呢刚这个合家欢一家大小去玩的活动，就由香港青年协会领袖学院呢在这个粉岭裁前粉岭裁判法院举行的这个端午同趣日，咁样咧就会由6月19号举行去到21号嘅，即系成个 weekend 咧都可以有得玩啦。咁咧今次嘅活动咧就系以寓教于乐为主题啊，就会结合一啲传统嘅端午元素咧，就做一啲唔同嘅特色手作嘅工作坊，咁啊家长啊子女啊就可以咧喺呢个充满历史氛围嘅独特场地咧，即系呢个裁判法院啊，系一个三级嘅古迹嚟噶，就一齐咧就系手动创作，同埋咧周围影相。去留念啦，咁啊，当日有啲咩玩呢？就系会有呢一个嘅体验嘅工作坊啦，可以做呢个香囊啦，用唔同嘅中药嚟到做香囊啦，亦都有呢个绒毛种啊，吓咩嚟嘅咧？一个毛公仔嘅种啊，到时睇到就知啦。亦都有明信片啦，各种唔同嘅一啲嘅工作坊嘅制作啦，亦都有呢个法庭场景嘅影相体验嘅。咁啊，留意翻啲工作坊咧，就需要网上咧去预约去报名噶。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个 weekend 咧，去呢度体验下呢个端午节嘅一啲。传统特色气氛的话，就上翻呢个青协的网站去留意翻佢嘅详情同埋点样报名啦。
0: Number 3 第三位 Whisper or Loud 群展，咁喺黄竹坑嘅呢个展览咧，一路咧会搞到去6月20号咧，就希望可以透过一啲艺术作品，透过四个艺术家，佢哋展现出嚟佢哋嘅精神世界咧，去等大家重新反思同世界嘅关系。因为我哋嘅世界会有喧嚣嘅时刻，会有静默嘅时刻，同样我哋嘅内心都会有波动同平静嘅时候。咁究竟我哋点样可以透过艺术去表达呢件事，去回应呢个议题？而我哋可以透过艺术咧，点样样去重新反思我哋同呢个世界嘅关系咧？咁今次咧展出嘅系有抄抄抄啦、徐雪慧啦、黄文杰同埋魏永林四位咧，风格非常之独特，各有不同嘅艺术家佢哋嘅作品嘅。咁有啲咧系希望咧可以透过好有热情嘅画作，去俾大家重新去谂下，我哋有正能量嘅同时，有冇忽略对内心嘅悲伤咧？有一啲嘅作品咧就系去营造翻一个嘅疏离感，但系同时咧俾一个空间我哋去审视翻自己内心嘅状态。亦都有一啲嘅作品咧系用画面，包括用几何，用一啲好低彩度嘅颜色去营造翻比较理性嘅空间，但理性同我哋感性难道就不能够共存吗？佢会抛出呢啲嘅疑问。仲有一啲咧系将我哋嘅幻觉啊，将我哋嘅梦境啊，将我哋嘅潜意识咧作为主题咧去呈现翻屋树人呢一啲嘅心理测验咧所描绘嘅一啲嘅状态嘅。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俾我哋咧去透过艺术咧再去进行一啲嘅反思，去观世界亦都观自己。
1: Number 2Top 2第二位，赛马会双剑营开放日2026。赛马会双剑营喺1979年兴建，喺薄扶林嘅。咁佢咧2015年咧就翻新落成，配备咗全面嘅影音系统、多元化嘅运动训练设施同埋舒适嘅住宿配套嘅设备，咁样咧系服务双健人士啦，希望咧带嚟一个全新嘅体育啦、社营啦，即系宿营啦嘅一个体验同埋服务嘅。咁呢个地方咧6月21号就会举行一个开放日，开放日当天咧有好多活动，咁啊适逢当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啊可以叫埋爸爸咧一齐去咧感受下唔同嘅活力又健康嘅节目啊。当日咧就会有11项嘅精彩活动咧等住你同埋爸爸嘅，咁啊会有呢个运动攀登啦，有 IPSC 嘅气枪射击体验啦，因为嗰度咧有一个系室内射击嘅一个气嘅枪嗰个 range， 即系嗰个气枪嘅体验馆啊，咁啊仲有一个泳池独木舟啦、泳池直立板啦，仲有而家新兴嘅一啲运动啊，例如系 pickleball、匹克球啦、芬兰木棋啦、躲避盘嗱，唔系躲避球啊，躲避盘啦，攻防战系。弓箭嗰个箭啦，仲有苏箭球啊，系咪听都未听过咧？咁又或者咧听过，但系想玩未玩过咧？咁啊，仲有一啲咧科技感官系列嘅，有呢个 i4 啊，

0: 光影竞技的一个设备，有 T-Wall， 即是一些互动的感官训练场的，就是无论是传统的实体的定一些光影的电子 的不同的体验和训练都是应有尽有的，绝对是一个很适合和爸爸一起去落场玩的一个节目来的。这个节目也是标榜无论年龄无论不同的能力，每个人都值得享受运动和冒险的乐趣。所以当日6月21号如果有兴趣就早点去了，因为开放时间是早上10点钟去到下午4点钟，想去玩的话早点去了。
1: Number one第一位，第十六届香港国际钱币展销会，亦即系呢个 HKINF， 咁由6月19号去到21号咧，都喺尖沙咀举行啦，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去俾咧收藏界嘅朋友，尤其系钱币啊、钞票界嘅呢啲收藏嘅朋友咧，去交流嘅机会。而如果我哋咧系门外者嘅话，我哋亦都可以咧喺呢一度咧，叫做轻轻拨开道门，去望一下里面嘅世界究竟系点样样嘅。咁其实咧呢一个由2015年起咧，每年搞两次嘅展销会咧，一早已经系亚洲好知名嘅钱币盛事噶啦，可以邀请到咧好多唔同嘅顶尖嘅币商同埋著名嘅收藏家参与，等我哋咧喺里面咧亦都可以见到好多嘅传奇人物啦，同埋珍稀嘅钱币、纸钞等等，开阔翻我哋眼界去睇翻咧钱币嘅世界系点，而呢啲嘅钱币背后又有啲乜嘢好特别嘅故事？点解可以吸引到咁多爱好者、咁多嘅收藏家？如果我哋咧同样都对呢啲嘅故事系好奇嘅话咧，就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可以去了解一下啦。
2: 晚上8: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跟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7: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6: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8: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事务所一齐陈以泰，
0: 我系 Terry，
1: 跟住落嚟咧，带大家嚟睇下香港国际钱币展销会。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储过下钱币咧？你有冇储过下钱币？
0: 我就有个得意嘅习惯，就系、是、每一次去去完旅行啊，即系去啲外地郊游旅行完之后咧，咁会成日用剩啲散纸噶嘛，各国世界各地嘅散纸噶嘛。咁、我屋企咧就有一个位咧，就摆低晒嗰啲硬币嘅，即系嗰啲散纸储低晒佢嘅，系、就作为一个留念咁样咯。
1: 系啦，一个留念嘅海外嘅一啲嘅硬币，
0: 系啦。
1: 咁我都知道有啲朋友咧就系储公仔头嘅，即系我哋唔系会有一啲嘅硬币系会有，
0: 即系我哋以前嗰个女王头嗰个插头像，
1: 系啦。咁有啲朋友系储嗰种硬币啦。咁、而咧，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咧，佢储咗好多清朝嘅大洋嘅，
0: 清朝大洋都储到
1: 好大嚿，我见过嘅好大嚿，好似面饼咁大嚿。
0: 哇！但系佢边度揾翻嚟？系佢屋企人爷爷嫲嫲嗰啲以前用剩留低定佢买翻嚟？
1: 咁我就唔知啦。所以有啲朋友咧，佢哋系储硬币咧，一啲系为爱好，一啲为收藏，一啲为投资啦。咁我之前咧都有喺网上咧睇过啲鉴宝嘅 account 嘅，即系有啲嘅 KOL 咧，佢哋系古董界嘅啲行专，
0: 嗰啲鉴专门鉴定嗰啲古董真伪啊，嗰啲嘅专家。
1: 我都曾经跟过呢啲咁样嘅 KOL 咧。他们其实应该没有感觉自己是 KOL 来的，但他们这样分享，我就在他们的直播室都看过很多人原来是储不同的硬币，而这些硬币都可以很有价值的。
0: 是
1: 今次这个香港国际钱币展销会，我想可能都是有很多这些非常有价值的钱币。与此同时，我们再

0: 为门外看呢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叫做一窥里面嘅世界系点样啦。咁、其实呢一个嘅 HKINF 国际钱币展示会香港嘅呢个 version 呢都系亚洲领先嘅一个钱币盛会。咁佢系会搞拍卖啦，好明显系咪先。咁呢一个嘅拍卖行其实叫做海瑞德呢，佢系全世界最大嘅专登去拍钱币嘅拍卖行嚟嘅、原来系有专拍钱币嘅拍卖行嘅。咁即系话呢个市场系有好多人，系啦系啦，即系好多人去储钱币去交易钱币，否则嘅话就唔会有只做钱币都可以生存到落去嘅拍卖行啦。咁
1: 其实都有好多好有历史价值嘅啦，即系譬如咧，头先你话过咧，有清朝嘅大洋嘅一啲硬币啦，咁而家睇翻佢哋嘅一啲拍卖嘅参展商咧，亦都有嘅，譬如有一啲嘅大清嘅银币啦嘅一啲展出啦，或者系拍卖啦，咁亦都有一啲嘅中国龙啊。啊、即係可能一啲紀念嘅一啲銀質嘅紀念幣啊咁樣，咁其實我都知道有啲銀有啲嗰啲錢幣咧，其實佢本身可能都係純金或者純銀去鑄造咧，咁其實佢本身佢都有價值嘅。
0: 但係如果係呢啲只係睇佢本身嘅材質價錢嘅，應該係唔會出現喺呢啲展銷會
1: 啦。只嗰個價值咯，係即係佢鑄得出嚟就一定係有嗰個鑄造嘅嗰個價值先至會做嘅。
0: 有啲如果你就係講嗰個實體嘅價值嘅話，你不如用咗佢，就唔會出現喺呢個展銷會。
1: 不時段兩稱攞嚟用嘅呢啲嘅錢幣，一定係有紀念價值或者有佢嘅，可能佢限量發行啦，有限量發行嘅價值嘅收藏價值啦咁樣。
0: 咁除咗一啲真稀嘅錢幣之外，佢哋都有紙鈔嘅，咁即係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錢幣、錢鈔嘅呢個市場或者呢一個世界啦。咁除咗可以喺維期差唔多一个礼拜嘅拍卖会里面咧，大家可以目击呢一啲比较激烈嘅镜头，咁亦都有同钱币界嘅一啲专才或者一啲传奇人物会面嘅机会嘅，即系佢哋都有搞 talk 啊，有搞一啲工作坊啦。咁所以算系一个几全面嘅，俾喜欢嘅人、同好人喺嗰度聚集去交流、去 exchange 嘅呢一个机会，亦都有俾我哋一啲咧可能入门人士或者甚至根本喺门外嘅人士去了解一下嘅好时机啊。咁其实咧，今次呢、一个钱币展销会其实已经去到第16届啦，咁因为咧佢其实喺2015年就已经开始噶啦，咁每年咧就分季嘅，咁就会有两次嘅，冇错，咁所以到而家已经系第16届，咁喺咁多届里面咧累积咗好多顶尖嘅币商啊，同埋一啲好著名嘅收藏家咧，佢哋就对呢一个嘅盛会叫做越嚟越熟啦，亦都越嚟越知遇啦，咁所以都好多系乐意去参与其中嘅。
1: 系香港好似好适合搞呢啲嘅展览，即系又交通方便啦，同埋可能个税制又适合。即系讲佢哋好适合喺香港呢度做交投同埋做展览。
0: 咁本身咧，香港都系一个免税港口同全球嘅航空枢纽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嘅买家啊、卖家啊、经销商啊、参展商啊，都好乐意嚟香港呢一度去参与呢啲咁嘅展览或者拍卖会。都唔系净系讲紧钱币，其实点解阿巴索喺香港可以搞得落去咧？或者点解香港都可以作为一个亚洲嘅艺术拍卖嘅根据地咧？其实都系有呢个原因嘅缘故嘅。
1: 同一个原因啦。系啦，咁今次咧，香港除咗香港钱币协会之外咧，其实都有啲其他类嘅周边组织嘅，例如香港邮票钱币商会、澳门钱币学会等等咧，咁样其实世界各地啦、周边嘅地方咧，同埋一啲相关嘅商品咧，都会喺呢一度有参展，同埋有机会见到嘅。
0: 系因为其实佢都系想帮一啲入门嘅收藏家或者一啲专家去搭建翻一个沟通桥梁，
1: 冇错。
0: 咁所以都好 welcome 好多相关嘅行业或者相关嘅界别嘅人士去参与其中啦。咁所以呢其实头先 Terry 讲到嘅呢一啲嘅商会或者学会嘅会员呢，甚至係可以免费入场。
1: 係呀，佢哋係专家嘛。
0: 佢哋係同好。
1: 业界人士啲嘛。
0: 佢哋係同好啦，咁所以呢佢哋係可以免费入场。咁但係哪怕唔係呢，
1: 公众人士
0: 呢，公众人士呢也是可以好开心地入场嘅。
1: 係呀。
0: 咁睇返佢有早料优惠呀、有早有公众人士普通嘅 pass 呀、咁其实都唔贵吧。因为如果你淨係去一日嘅话呢，你个 public day pass 呢係讲緊30元。
1: 30元啫，
0: 不过你早料就贵啲，早料你买晒3日系400。
1: 好多人嘅，其实都即系我见到佢嗰啲过往嘅活动嘅相片咧，其实好逼人嘅。咁所以如果有兴趣你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下呢个早料优惠嘅。
0: 系啊，因为其实咧今次呢一个叫做拍卖会啦吓，佢拍嘅除咗钱币、纸币以外，其实仲有好似10多项嘅拍卖项目添嘅，定系30多项添啊！即系我睇之前啲资讯咧，我记得过类似嘅数字咁啦。咁所以其实应该系有 好多人都愿意去睇一睇有啲乜嘢大家关注或者系觉得有潜力嘅拍卖品或者个市场嘅。就算唔系去参与拍卖都好，去开眼界都唔错。
1: 去睇下人哋点样去拍卖咯，去感受下嗰啲镜头嘅气氛咯，其实都系几刺激嘅。其实，
0: 咁另外咧，头先 Terry 讲嘅嗰个中国龙咧，就唔系啲旧收藏啦，因为其实喺拍卖会度咧，好多时大家系攞翻以前嘅一啲收藏出嚟噶嘛，因为你会知道。你唔能够喺今时今日再去铸造翻以前嘅钱币，咁所以咧，你又经过一啲嘅即系坊间嘅遗失啊，又或者有一啲嘅钱币佢会坏啊，诸如此类咧，咁所以嗰个数量越嚟越少，咁以前嗰啲钱币咧就价值会越嚟越高啦，因为都系物以罕为贵嗰件事。咁但系咧，其实咧每一年都有一啲新嘅币去铸造出嚟，咁佢都有佢哋嘅价值喺度嘅，咁好似。系啦，咁好似今次会出呢个2026版嘅中国龙人质纪念币，系喺现场会发售咯。
1: 现场就发售嘅。
0: 咁所以系如果系对新币或者呢啲嘅纪念币感兴趣嘅朋友，其实都系可以透过呢啲嘅途径去买到自己喜欢嘅珍
1: 藏。买嚟收
0: 藏
1: 咯，买咗先就摆喺屋企，又去学下点样收藏咯。收藏咗好多年之后咧，咁可能真系可以卖翻出去咧，就会有多啲嘅价值嘅提升噶。
0: 咁另外咧都几得意嘅，就系佢哋个现场咧系可以提供一啲嘅评级服务，
1: 系咪啊？评级服务，即系如果你屋企收藏咗一啲嘅收藏品，例如系钱币或者系邮票，咁当然你要摆得好好啦，如果你烂晒咁样，就可能个价值会减低啦。咁如果你屋企收藏咗嘅，但系你唔系专家，即系你唔知道嗰件嘢究竟系真系古董啊，定系可能系仿制品啦，又或者系佢如果系古董嘅话，其实佢个价值系去到边度啦？现场系有评级服务噶噃，
0: 冇错，你系有机会可以享用到呢啲评级服务嘅，咁我觉得都几得意下嘅，
1: 系咯，
0: 系真系都几得意，
1: 抄下爷个床下底有冇？清朝大样拎去评级下都好，
0: 叫我个 friend 系嘛，叫我个 friend 出动啊！但我个 friend 应该系深知自己嗰啲嘢嘅价值噶。
1: 咁啊，咁佢专家嚟噶，佢应该系有份去玩嗰啲专家嚟噶噃。
0: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几有趣嘅活动嚟嘅，而我谂好多人佢可能冇遗意啊，根本即系我哋话我哋香港可能系一个国际嘅会议中心咁样样，咁我哋有好多展览，有好多个会议喺呢一度去实行，但可能大家讲得出嘅嚟嚟去去都系嗰啲，但其实喺嗰啲以外都有好多好特别嘅活动嘅，系啦，咁大家都系可以多加留意嘅。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会在下星期裁减核心新闻部门几百个职位，是公司大规模裁员的第一阶段。报道说 BBC 正同政府部门就未来资金问题展开最后几个月的谈判。根据裁员计划，各部门已被要求减少大约十分之一开支，以节省几亿英镑，预计将导致大约2000个职位流失。其中新闻团队占 BBC 超过2万名员工的四分之一，预料下星期率先公布裁员计划。内部人士认为裁员将会对特定广播节目造成影响，可能会令观众有明显感受。消息人士补充，负责为 BBC 各频道、手机应用程式及网站提供内容的新闻部门，大部分成本来自人事费用，将会导致这个部门的裁员人数比例较高。报道说，英国政府正考虑为 BBC 进行改革，改变目前电视台取得经费的模式，从基本

0: 来自民众支付的电视牌消费之外，容许打破历史传统，包括在频道引入广告，以及在部分服务推出订阅制。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IG、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等。至于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同 Signal 就不受影响。他期望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预计禁令将会在明年春季生效。英国政府早前进行公众咨询，收到超过116,000份回复，结果显示有90%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限制在16岁，有88%受访者认为此举可以减少儿童接触有害内容。斯纪贤在记者会中向一些因为网络伤害而失去亲人的家属致意，强调政府不会在儿童的安全及幸福上退让。他说政府并非反对科技发展或者敌视人工智能，新措施是为了对抗失控的数码生态系统。一名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男童确诊甲型禽流感 H9N2， 当局已经将个案通报世卫，又说 H9N2 是一种风土病，对本地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低。徐乐坚说，13名接触者全部没有病征，鼻咽分泌样本都是阴性，当局已经到男童屋企、街市新鲜粮食店和公园实地调查，并采集17个环境样本，当中15个属阴性，另外2个仍然进行化验。若果全部样本都属阴性，不排除男童是在粮食店受到感染。他又说基因分析证实2岁男童确诊甲型禽流感 H9N2， 基因全部来自禽鸟，没有发现基因重组和突变。劳工处完成检讨，决定听日起收紧餐饮业输入外劳审批机制，本地同输入劳工人手比例由2:1增加至3:1，即是每聘请3名本地劳工先至可以申请输入1名外劳，其他行业比例维持2:1。换言之，今后申请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审批机制分为2级，根据劳工处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比例基础亦修改，将原本分开计算的餐饮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整合为一个部门的申请，两部分所有申请职位的本地招聘期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由劳工处举办的招聘会。劳工处说，雇主若果违反劳工或入境法例、优化计划或标准合约规定，雇主会受制裁，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的个案，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嘅方法就系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嘅好处就系做出嚟嘅效果

0: 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4: 睇女事务所系 Esther 陈宇缇，
5: 我系 Terry 啊。
4: 不如，点解突然间咁样？
5: 细细声讲啊！呢一节要
4: 点解啊？
5: 因为呢一节
4: 我想 whisper
5: 啊！呢一个
4: 我哋啲听众唔知，因为我哋
5: 嗱个心机。唔系啊，个心机冇坏到，只不过咧就而家我哋今次介绍呢一个活动咧，就系叫做 Whisper or Loud， 就系一个群展嚟嘅。
4: 系啊，咁所以我哋都唔一定要 Whisper， 我哋都可以 Loud
5: 嘅，
4: 可以 Loud
5: 越 Whisper 越 Loud 嘅，点样可以表达到呢个意境呢？
4: 咁其实咧，我哋有一个群展啊，系会举行咧，其实举行紧噶啦，咁一路去到6月20号，咁喺黄竹坑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搵搵，因为呢一个 Gallery 都少出名啦，少出名。咁呢个 Gallery 咧，其实由5月开始就已经呈现紧呢个 Whisper or Loud 嘅群展，带嚟咗4位艺术家嘅作品嘅。咁咧，分别系有抄抄抄啦、徐雪慧啦、黄文杰啦，同埋魏咏琳4位艺术家嘅作品。咁点解会叫 Whisper or Loud？ 嚟好明显系因为呢个世界啊，就系有 Whisper 有 Loud，
5: 太喧闹啊，太喧哗！呢个世界好需要一啲嘅宁静啊。
4: 系咁讲嘅，呢个世界咧有时系太喧嚣，但有时候太静，
5: 又唔出声。
4: 有啲时候我哋希望呢个世界可以俾一啲回应嘅时候咧，又偏偏咧就冇回应噶。
5: 系咯，即系想你出声又唔出声，跟住唔想你出声，你又嘈住声，嘈住晒。
4: 有啲时候你需要宁静嘅时候，呢个世界又好嘈咁咯。咁所以咧，我哋点样样可以同呢个世界有好啲嘅 react？ 即系我哋点样可以应对呢个世界喧闹嘅时候，我哋搵唔搵到内心嘅平静咧？我哋仲可唔可以听得到自己内心嘅声音咧？而如果呢个世界唔能够俾到一啲贴切嘅反应你嘅时候，即系例如大家向呢个世界问出一啲嘅问题，但原来冇人接住嘅，
5: okay.
4: 大家就好冷漠嘅。喺呢啲时候，我哋又可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自己有一些波动去接住自己呢、
5: 即是可能想人关心的时候呢，又没人关心你，没人关心你这些人，或者没人关心你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因为大家都太过忙了。但是呢，他们自己又有很多东西不断想讲出来，即是可能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东西想 draw 你的 attention， 那就变成了 whisper 和 loud 就很失衡了。
4: 咁所以咧，我哋观世界咧，我哋会见到呢个世界有佢嘅喧嚣，有佢嘅静默。我哋观我哋嘅内心，咁嘅时候，我哋都会洞察到自己有一啲嘅喧嚣嘅时候，亦都有平静嘅时候啦。咁所以咧，四位艺术家咧就希望咧可以用好多唔同嘅对比，例如话有冇啲好鲜明嘅表达咧，有冇啲好沉稳嘅表达咧，有冇啲系可以俾我哋释放嘅艺术时刻咧？有冇啲嘢系我哋可以内化嘅咧？咁我哋就可以喺呢啲嘅对比，呢一啲嘅好明显嘅对象里面咧，去揾到彼此牵引嘅关系或者 react 嘅关系啦。咁亦都可以咧达到一啲嘅平衡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喺今次呢一个展览里面咧，就会见到啊，热闹同埋宁静嘅嗰啲交错，咁可能大家都会揾到共鸣嘅。咁我哋介绍下呢四位嘅艺术家先啦。
5: 好啊，
4: 抄抄抄咧，咁佢个创作咧就好多时会用啲好高饱和度嘅颜色嘅，
5: 即系好彩色彩缤纷啦。
4: 咁佢就系好有热情嘅一啲嘅视觉语言，所以咧睇佢嘅画，好多时大家会觉得比较有生命力嘅。
5: 咁应该好冲击噶，即系如果高饱和度同埋一啲高色彩嘅一啲画嘅话，咁应该就好热情先系。
4: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有一种表达的手法，或者是有一种我们平时写文的时候都可以用的修辞手法，其实就叫做落景写悲。就是你讲一个很热闹很欢乐的场景，你那个悲伤反而是更加突显的。所以亦都是为什么小我以前在小学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是讲除夕的时候全世界都很开心，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些悲伤的事发生。
5: 是不是因为没人陪你去看烟花？
4: 我小学的时候，梗系有屋企人陪我去睇热

0: 化啦，问紧啲咩？
1: 点解会伤感咧？点解会咁热闹咁开心嘅情况？
0: 篇作文嘅主角系我嘅，咁其实咧，大家都可以扯咩扯啊？作文一定要写自己嘅咩扯？
1: 冇啊，我冇冇啊。
0: 咁另外系好大系一篇得奖作文，咁亦都
1: 劲咯，系啊，
0: 亦都可以睇到其实呢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有时都系咁啦，即系佢拆呢个火柴，咁见到大家啲好开心嘅场面，咁结果自己就好孤独。
1: 你令我谂起咧，通常我哋做呢一行咧都系咁样嘅，即系人哋咧有得放假啦，有得去庆祝啦，咁但系我哋就是做紧嘢冇得放假嘅，
0: 咁好多人都系咁嘅，各有各嘅苦嘅啫。咁其实咧呢一个概念咧，即系抄抄抄嘅概念咧，就系希望咧可以讲下一啲正能量嘅事，感染他人。但同时咧就唔系话我哋要好 toxic 咁样呼吁要有正能量嘅，即
1: 系
0: 有时啲正能量过咗火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感觉到咧，有时你都觉得好邪嘅。
1: 即系有阵时咧，你太过系要即系都系矫枉过正或者过中则偏咯，即系你太过需要去 draw 人哋 attention 嘅时候，反而就会觉得唉好攰啊！即系有
0: 阵就算唔 draw attention， 但系你猛咁强调正能量，仿佛你冇正能量嘅时候系唔啱咧。其实呢件事都系好骑呢。
1: 冇错，人系平衡噶嘛，即系有阵时负面情绪咧都有佢存在嘅必要性嘅。即系有负面情绪，有正面嘅情绪，我哋成个人生先至系个
0: 完整啦，
1: 完整噶嘛，
0: 系啦，先系一个圆啦。咁所以抄抄抄都觉得吓，虽然咧佢嘅视觉语言咧系好热情嘅，好有生命力嘅，但系佢都希望大家咧感受得到，其实自身如果内心系有悲伤嘅话，都唔应该去忽略嘅。咁所以咧，佢好多时都会用一个落泪的塔月嚟做佢嘅 icon 啊。咁as一个符号，一个 symbol 咧，咁就可以呈现出你可以系太阳，但系太阳都可以落泪。
1: 太阳都有佢系需要去静落嚟去感受自己情绪嘅时候嘅。
0: 冇错。咁另外徐雪慧咧，徐雪慧佢系画多画少，你睇佢嘅画会觉得有种疏离感，
1: 抽离。
0: 系啦，咁虽然话佢好多时用荧光色或者啲好对比度高嘅色彩，咁你睇到呢啲颜色，你都会觉得成件事好 sharp 啦。咁但系其实佢好多时佢嘅作品咧，都系想呈现点样样去克服孤独感。
1: 啊，我觉得有种咧，有少少嗰种 punk 嘅感觉啦，即系嗰种孤独里，即系嗰种暗黑里边，但系有啲光嘅对比。咁但系越系嗰种对比度高嘅光咧，你越系感觉到周围嗰啲黑暗更加黑咯。
0: 系啦，咁其实喺今次呢一个展览里面咧，佢就系带嚟咗三幅作品啦。咁系表达三个喺一日之中嘅时刻嘅，有一幅系表达清晨，有一日咧。有一幅是讲深夜，有一幅是节日。咁佢就想讲在呢三个时刻，我哋都可以点样同我哋嘅孤独共存。咁佢咧好多时都会用手嚟作为一种载体，咁所以喺佢嘅画作里面咧，你都会见到手喺度嘅。咁呢一幅手咧，咁大家就可以去睇下佢点样作为一个载体去。凭呢个手嘅动作影射翻内心嘅世界，
1: 我又觉得咧手有阵时咧，即系我系跳舞噶嘛，咁我其实有阵时咧系觉得手咧，其实佢系一个佢会有好多 vocabulary 嚟嘅，即系佢可以做到好多对话。我哋除咗人咧用把口之外咧，其实我哋嘅手咧就做咗除咗表情啦，同埋把口啦，咁手其实就做到好多好多嘅信息同埋对话喺里边咯。我觉得
0: 系咁。另外黄文杰咧系相对年轻一啲嘅。其实佢同徐雪慧都系相对年轻
1: 啫，
0: 系都系相对年轻啦。咁佢哋嘅即系黄文杰啊吓，佢嘅创作咧系好内敛，即系虽然佢好年轻，但系好内敛啦，好克制嘅。咁佢好多时会以一啲图形啊、几何啊去构成佢嘅画面啦。咁今次咧，你睇到佢嘅呢一幅嘅画作啦，其实都系
1: abstract 一啲嘅，即系。
0: 都是有
1: 几抽象啲嘅，
0: 然后啲颜色咧都系黑仔嘅，咁佢就希望可以展现出一个好简单但有序嘅空间，咁系一个好似好理性嘅画面，因为你几何啊嘛，啲颜色又咁黑仔咧、feel like 好理性啦，咁喺一个咁理性嘅画面里面，你又可唔可以感受到感性咧？
1: 系有种气氛咯，唔知点解，即系可能佢透过色彩嘅运用咧，就会有一种氛围产生咗。
0: 因为头先好似我哋讲嘅，无论系叉叉叉定系徐雪慧，佢哋都系用一啲对比度高啲嘅颜色，咁但系系啦，黄文。就是低彩度的，咁佢就想讲下究竟咩叫距离，究竟我哋对自己嘅期望同埋实质嘅呢个环境之间会唔会产生咗一啲嘅差异同落差咧？咁佢亦都系喺佢嘅创作之中咧，好想去探讨理性同感性之间嗰个 reaction 同嗰个张力嘅。咁佢不嬲都好擅长去构建一啲好似好有空间感嘅画面噶啦。咁今次呢幅画作又可唔可以俾大家喺呢个主题度思考多啲咧？咁
1: 即系佢又透过一啲嘅画嗰个颜色嚟到呈现呢种抽离感啦。
0: 咁另外咧，倪咏琳嘅作品咧就梦幻嘅。佢好多时都会画一啲系啦，好似同潜意识或者梦境相关嘅作品。咁今次咧，佢带嚟嘅呢一个鱼头人身嘅形象咧，其实同佢自己养锦鲤系有啲关系嘅。
1: 呢个人鱼倒转咗。
0: 佢话佢嘅灵感系来源于咧，佢养完呢个锦鲤咧，然后呢啲锦鲤咧入梦啊。

0: 是好像托梦咁样入咗佢梦。
1: 佢夜有所梦，日有所思，对咗太耐。
0: 咁所以咧，佢就喺画面上就呈现翻呢一个好似好超现实嘅空间出嚟咁。咁另外咧，佢亦都讲到咧，其实喺心理上嘅一个测试嘅层面系有嗰个人树屋嘅。深測
1: 的嘛，這個我玩過，即是畫一間屋，畫一個樹，畫一棵樹，和畫一個人，任你怎樣擺都可以，在某程度上是會產生，是會見到一些訊息在你
0: 裡面，可以在潛意識，會在潛意識裡面去探索一下大家對家庭、對自我認同、對社交的一些看法、如果用人樹屋的話的，所以呢他都參考了人樹屋去畫這一幅畫、就認為大家呢就可以、可以重新去投入自己的想像去思考在一个宁静的空间里面、或者在一个喧嚣的空间里面，我们的人树屋世界是怎样的、我自己会觉得是很有趣的四位艺术家的碰撞、然后他们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去展现对于这个 topic、就是对于 whisper 和 loud 的想法和理解我就觉得是很有趣的，
1: 那我们看看吧。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又翻嚟我哋睇女事务所啦 ，Esther 陈以缇
1: Terry 喺度。
0: 讲完艺术，我哋都要翻翻去睇女事务所嘅睇。咁我哋就事不宜迟啦，
1: 交俾谢拉讲睇我。
0: 交俾谢拉。
7: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8: 世界杯踢到轻轻含含，其他体育新闻全部变晒 side chat 新闻。今日喺睇女事务所，我哋就睇一睇呢啲 side chat 新闻。左揀右揀，阿摩廉接近教 AC 米兰。阿摩廉呢个名字相信曼联球迷听到都百感交集，不过离开奥脱福半年之后，这个葡萄牙消衰随时有机会在意甲重新出发。根据意大利传媒报道，41岁的阿摩廉已经同 AC 米兰展开深入谈判。双方有望签低一份2+1形式合约，年薪大约350万欧元。对于上季只系得意甲第五，连欧联资格都冇埋嘅 AC 米兰嚟讲，球会明显想揾一个够胆改革、够新思维嘅教头，带队重返争标行列。阿摩连当年喺史波廷带队成绩有目共睹，成功打破葡超传统三强格局，建立出极具组织性同埋压迫感嘅踢法。可惜接掌曼联之后，始终未能在短时间内扭转球队多年积落的问题，结果出师未捷身先士，黯然下台。不过对阿摩廉来讲，曼联的失败未必代表他能力不足，相反意甲节奏相对没有英超那么疯狂，而且 AC 米兰现时正值重建期，或者更加适合他慢慢打造自己心目中的战术体系。如果交易最终成事，这个葡萄牙小帅将会在圣西路迎来执教生涯另一个重要挑战。经历过曼联之后，阿摩连究竟可以东山再起，定是再次背负巨大压力呢？就要留待新赛季揭晓啊。

0: 坚尼离开艾萨德，意大利足协乘虚而入。文先尼终于恢复自由身，意大足协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根据多间意大利传媒报道，足协正加快同文先尼谈判，希望他第二次执起这个蓝衣军教鞭，接替已经辞职的加道素。其实在过去几个星期，传媒已经不停追问他会不会回来教意大利国家队，不过当时他仍然打太极。教意大利？不好意思啊，我够钟去吃饭啊。好啦，而家合约正式解除，成个气氛唔同晒。对意大利嚟讲，而家最重要嘅已经唔系重建，而系止血。堂堂四届世界杯冠军啊，好似点都入唔到决赛周咁。对意大利足球嚟讲，几乎系前所未有嘅低潮期。而文先尼偏偏就系近代少数曾经带意大利真正高峰嘅教练。他在2018年接手之后，大胆起用新血重建战术体系，最终带队在2021年赢到欧洲国家杯冠军。当时那队意大利踢法主动，节奏明快，亦都重新建立起国家队的凝聚力。不过文先尼当年突然离任转教沙特阿拉伯国家队，一度令到意大利球迷相当失望。如今兜兜转转，有人都觉得他是最佳解决方案。当然亦都有人惊双方关系可唔可以完全修补。无论点都好啦，意大利国家队现时最大问题唔单止系战术，而系信心方向。球队仍然有唔少有潜力嘅球员，好似巴斯东尼啊、巴雷拉啊、东拿利啊、卡马达等等，但整体缺乏稳定性，进攻效率尤其令人担心。足协如果真系揾翻文先尼回潮，明显系希望用一个熟悉环境啦、曾经成功过嘅教头，尽快令到蓝衣军重拾身份同埋竞争力。文先尼会唔会真系回归啊？嗱，以意大利足球嘅传统嚟讲啦，旧情复设从来都唔罕见噶。问题只系佢今次翻嚟可以做得到几多嘢呢？吴彦葵一球成名，屋企火锅店做唔停。韩国今届世界杯旗开得胜，赢波功臣吴彦葵嘅故事仲精彩过个入波。原来呢个25岁前锋喺对捷克嗰场分组赛之前一直发高烧，但最终照样咬实牙关落场，仲攻入致胜一球，帮韩国全取三分。赛后唔少韩国球迷都大赞佢够硬正、够搏命，完全演绎咗乜嘢叫为国家队搏到尽。不过吴彦葵爆红之后，最开心嘅未必系佢自己，而系佢屋企间泥鳅火锅店。根据韩国传媒报道，吴彦葵爸爸妈妈一直喺首尔郊区经营一间泥鳅火锅店。呢、这个韩国国脚细个放学翻屋企啦，经常喺店铺帮手，亦都有传闻话佢由细食泥鳅补身，所以先练到今日呢副跑狗式体能啊！世界杯一球成名，火锅店即刻变成打卡热点，唔少球迷第二朝专程揸车去朝圣，点知去到门口先发现食闭门羹，原来吴彦葵爸爸妈妈早喺大门贴咗告示。宣布由6月8号去到6月30号暂停营业，原因好简单，生意可以迟啲做，世界杯可能一世人得一次，所以两公婆索性关门大吉，亲身飞去美加墨撑个仔踢世界杯。最有趣嘅系，张告示唔单止写明停业原因，仲呼吁全体韩国国民一起支持太极府争取佳绩，门口更加贴咗吴彦葵张相做生招牌啊！足球有时就系咁神奇，一个入波可以令到全国球迷疯狂，一个入波亦都可以令一间街坊火锅店一夜之间变成韩国最出名嘅食肆之一啦。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敲定关于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今个礼拜五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表示已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他亦都警告，若果伊朗未能够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和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时刻，他计划前往日内瓦出席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不排除特朗普亦都会到场。特朗普早前曾经表示，曼斯可能代表美国和伊朗签署协议。伊朗亦都正式宣布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立即而且永久停止战争，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都立即全面解除。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的14点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且永久停止战争，在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并且承诺从伊朗周边撤走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制裁。备忘录草案又重申，伊朗在核不扩散条约框架之下不发展核武的承诺，意味两国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

0: 或針對伊朗的一級和二級制裁，以及取消聯合國安理會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針對伊朗的決議。英國首相斯基賢宣布將會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Instagram、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等。至於即時通訊軟件 WhatsApp 和 Signal 就不受影響。他期望聖誕節之前通過相關法規，預計禁令將會明年春季生效。英国政府早前进行公众咨询，收到超过116,000份回复，结果显示90%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限制在16岁，88%受访者认为此举可以减少儿童接触有害内容。劳工处完成检讨，决定听日开始收紧餐饮业输入外劳审批机制，本地和输入劳工人手比例由2:1增加至3:1，即是每聘请3名本地劳工才可以申请输入1名外劳，其他行业比例就维持2:1。换言之，今后申请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审批机制分为2级，根据劳工处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比例基础亦都修改，将原本分开计算的餐饮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整合为一个部门的申请，两部分所有申请职位的本地招聘期划一为6个礼拜，期间雇主必须每2个礼拜参加一次由劳工处举办的招聘会。旅发局公布5月初步访港旅客大约是446万人次，按年升 9%， 今年头5个月累计录得大约2300万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4%，内地旅客占比大约是77%。旅发局说长途市场持续增长，上月相关旅客人次超过302,000，按年增加22%，今年头5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亦都按年上升20%。不过受中东局势影响，油价上升和航班数量削减，上月短途市场旅客量按年减少6%至54,000多人次。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起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查研究。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得问下先啦。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1: 投资如战场， 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4: 9:08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你浩然 Eric 嘅 ，Eric 你好
15: ，Hello 大家好啊，
14: 嗱咁啊。大家已經知道啦，咁啊亞洲區今日嚟計咧非常之亮麗啦，即係股票市場啦，咁啊日經咧升咗5%，咁啊南韓嗰邊咧就升咗5.2%，台灣亦都有2.78% 嘅上升，咁我哋啦同埋內地咧都非常非常之唔錯噶嚇，雖然香港啊其實升得少嘅，因為點解香港只係升半個百分點啫嘛，但係科技指數有1.28% 嘅上升啊，半個百分點就係恆生指數啦，咁喺上个礼拜五晚啦，其实道指啊嗰扎咧都升得非常之唔错噶啦。咁罗素2000咧就曾经创过历史高位，收市亦都系高位收市嘅，即系都系历史高位收市嘅。咁亚洲区咧就日经啦，就系历史高位，亦都喺历史高位收市嘅，就首次冲穿咗69,000点呢个大关啦。咁所以咧今晚咧美国股市咧就有冇憧憬咧 ？Eric 你点睇啊？
15: 我觉得即系而家牌面就即系当然好靓啦，因为即系大家都觉得即系特朗普就即系终于同呢个嘅伊朗即系签订一个即系有机会签呢个即系和谈嘅协议啦。不过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一个细节啦，因为咧呢个谅解备忘录咧主要系要去到星期五先会正式签署嘅。咁同埋咧核问题咧依然系未进入一个实质嘅谈判，因为咧呢个嘅暂时嘅备忘录咧估计就系话会延长个停火，再延长多60日啦嘛。咁之后咧先会进入呢个即系核嘅问题咧，究竟系点样进行一个即系点样整走啲浓缩铀咯？咁所以咧其实喺呢段时间咧，即系都随时可能系有机会即系再次擦枪走火。咁所以其实喺由星期一即系今晚啦，去到星期五咧，其实我觉得中间都仲有好多变数啦，甚至乎即系话，如果呢个礼拜系狂夹嘅话咧，其实大家可能反而有少少要担心嘅，去到礼拜五签咗嗰日就要 sell on fat 咁样一个情况出现咯，
14: 即系话咧升得多就反而惊，即系佢唔升或者叫做升好少啦，咁就唔使话太惊。
15: 是啊，因为你 buy on rumors, sell on news 嘛，咁即係你呢几日就係即係大家觉得即係有个憧憬啦，就好快即係会开返啊，油价又会滑落啊，咁啲人又会觉得即係个即係似乎嗰个情绪，尤其是今晚啦，我相信，因为主要即係我相信今晚就会应该会反映咗大部分市场嘅情绪，因为你去到周中嘅时候就会意识啦嘛。咁今个礼拜就本身就係央行周啦，咁即係全球都好多央行都係今个礼拜会意识，咁市场最关键我都会担心就是说，即是第一次即是 Kevin Rush 主持这个的即议息会议，咁见记者会，咁今次呢亦都有即一些经济报告会出来啦，又有点阵图啦，咁同埋究竟佢出来是不是真的放鹰呢，咁我觉得这个就即其中一个忧虑之长咯。咁因为即我觉得现在就市场就一定会提早 price 先，就是说个油价即回落返啦，咁市场对于那个的通胀那个即睇法就可能有机会会在嚟紧下半年慢慢会回落翻啦，咁所以就可能会有少少就 expect 今次呢个联储局主席可能都未必话会真系讲得好鹰派咯。咁事实上如果大家睇翻嗰个即系减息嗰个预期啦，咁而家即系轻微咧就回落翻嘅，即系今年即系加息嗰个嘅情况，咁就可能会讲紧系出年。加息的概率可能会高，即是还是高一点啦。咁所以即是究竟今次他出来怎样讲嘢，我觉得都会是即是无论是市场又好啦，怎样看这个新任的第一次联储局主席怎样讲嘢，我觉得都是一个挑战咯。
14: 嗯，除了这个之外啦，咁今个礼拜还有的就是欧洲央行啦，日本啦，这个都是市场关注的。因为欧洲那边即是会不会有多，当然未必会觉得即刻会加息，但是都要睇下佢哋嗰边嘅即係会后声明啊嗰样嘢啦。咁日本就有机会加息嘅，其实都
15: 嗯
14: 係啦。咁你嘅睇法点呢？
15: 呢、這個我覺得就算日本加息，可能就令到可能即係短線，可能亞洲區可能會有少少驚或者錯錯啦。

0: 但係我覺得都應該問題都唔係太大，因為即係依段時間，我覺得即係 SpaceX 上咗之後咧，其實有少少就之前大家會覺得有個吸熊效應啊嘛，即係話佢又抽走咗市場啲流動性啊嘛，咁啊隨住佢即係已經開始即係已經正式上咗市之後咧，其實啲人都會預期即係呢個情況會有個 relief 咯。咁如果就算你話即係日本央行減即係加息息嘅話咧，其實可能啲人都會覺得個即係市場嘅流動性可能會有少少緊張啦。咁但係我覺得個問題應該就唔會話即係好結構性咯。
1: 嗯，咁歐洲央行啊點樣咧？即係大家擔唔擔心歐洲嗰、那個，即係會早啲加息啊嗰樣嘢啦，叫做。
0: 其實呢個我覺得就，如果你睇翻歐洲成個經濟咧，其實就一直都麻麻地啊，尤其是你見到英國嗰啲，即係基本上都係即係百廢待興咁樣樣。咁你話成個歐洲係咪真係有好有本錢話加好多息？我自己覺得就都有少少疑惑。咁但係因為呢段時間你知道啦，全球嘅通脹都係比較強勁啊嘛。咁我覺得都要睇翻究竟嗰個油價究竟即係回落個速度有幾快咯。咁畢竟即係大家你話即係都知道就係話，其實你打完仗之後，你話真係實體一啲，即係你見到嗰啲煉油設施啊，甚至你話啲油船，你話真係要出翻曬嚟咧，其實啲人都預計冇咁快咯，即係可能快則嘅都可能要講緊三四個月，慢則可能即係半年以上。咁所以你話即係真係嗰個千桶嘅嗰個即係。即係石油供應嗰個嘅，即係之前嘅缺口咧，其實你話係咪真係好快就即刻可以填補到，定係即係而家短期有個心理因素就係回落翻去到八十零蚊咁樣樣？咁你話再係咪可以壓到好低去翻即係打仗前？你話講緊五十零蚊一桶咧，我自己都仲有少疑惑咯。
1: 嗯，咁啊，仲有啊，当然啦，就睇下究竟今个礼拜即系打后时间个即系中东发展啦，咁各个地区或者国家意识嘅情形系点样啦？咁当然啦，仲有嘅其他啲相关 AI 嘅消息啦，因为亚洲区今日嚟计咧，就主要系炒 PCB 板块啦，同埋 MLCC 板块嘅。
0: 嗯，
1: 咁你点睇？即系美国呢一类型嘅企业咧，
0: 我觉得其实你睇翻呢两个咧，就唔系话真系一个好大好大，即系个 market share 你讲紧即系其实唔系真系话一个好大嘅市场嚟嘅。不过即系你话成个亚洲区，你话即系好多个股嘅板，即系个股咧，其实个即系已经系炒到估值好高啊。咁啊，变相啲人都系即系水向低流，即系继续去撩住揾一啲即系相关嘅个股，即系一个成个产业链入边，即系睇下有啲咩系真系仲系落后啲嘅，揾到个籍口去炒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冇所谓嘅，你即系沿住呢个路线继续去揾一啲相关嘅一啲概念股，我觉得都仲系可以。尤其是你。点解见到香港即系尤其是咩中建滔系啊嗰啲，即系点解炒得咁劲咧？因为你香港其实系太少呢一类型嘅标的。
1: 系啊，如果你 PCB 最顶笼都系叫做两只三只噶咋。
0: 系啊，即系因为另外嗰啲系讲紧即系太细，即系讲紧啲几亿市值嗰啲，即系以前一啲好旧嗰啲即系电子股老牌嘅电子股啦。咁即系其实啲人都系揾个即系揾一啲落后嘅个股去炒，多过你话系咪真系有一个即系好实质？因为其实大家要明白咧，其实类似咁嘅供应商咧，除咗上市公司在咧，其实好多啲系未上冇上市嘅，即系话其实个竞争咧就唔系第一睇咁表面，就话哦得嗰几间上市公司龙头，实际上咧其实成个即系呢下游嘅产业链咧，其实个供应商其实好多。咁即系所以你话今日就炒嗰啲PCB， 甚至电路板，或者你话即系、那个。其他嗰啲 MCLB 嗰啲其他嘢啦，咁你话咁你迟啲会唔会炒埋机壳咧？咁其实机壳都有人炒喎，咁所以即系你话要缺嘅话，其实你样样都可以话缺啦。咁但系我相信呢段时间确实系嘅，即系你话嗰啲下游嘅一啲其他零部件系有少少涨价，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啦，因为即系你其实成个产业链啲嘢都系炒贵咗噶嘛，咁所以即系人哋加价你冇理由唔加啫，系咪先？即系大家都难得有一个籍口又可以加嘅时候，咁又可以。可以轉介到，咁當然個個都會加啦。咁同埋即係確實，如果你從我 fundamental 去睇嘅話，確實呢一堆公司即係因為即係啲產品水漲船高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對個毛利率係一定係有一個好大幫助啦。咁尤其是你大家知道工業類股份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嗰個嘅供幹，其實即係當你個毛利率上升嘅話咧，其實個盈利供幹係會大好多噶嘛。
1: 嗯。咁好啦，咁我哋呢就不如睇一睇即係美股开市之前嘅情形啦。咁啊晏昼嘅时候同依家呢都系升緊500几点㗎，两边都系道指同埋纳指嗰边。

0: 指啊，依家升到超過600点添啊！睇一睇道指期貨51779点，升552点，升幅1.08%。納指期貨30269点，升607点，升幅2.06%。S M P 嘅期貨7529点，升咗94点，升幅1.26%嘅。咁啊，歐洲方面咧，當然亦都係全線上升啊！不過咧，倫敦就升得好少咋啊！咁10479点，升咗7点，升幅0.07%。法兰克福咧就系最升得最好噶啦，24987点，升352点，升幅1.43%。巴黎 CAC 8449点，升98点，升幅1.18%嘅。咁啊，睇埋油价啦，咁啊油价当然系下跌啦。咁啊，布兰特油83.09美元就一桶跌咗4.86%。紐油咧就係80.3美元一桶，跌咗5.4%。咁啊，美國十年期國庫券孳息率都係下跌啦，4.451%嘅。咁啊，睇埋個金價啦，咁啊，金價就做好嘅，4367.8美元一盎司，升咗3.04%。銀價70.965美元一盎司，升咗4.4%。我哋休息一陣。
1: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晚上9: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8: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0: 9:20咁啊，翻翻嚟呢个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市之前咧，其实咧暂时啊，同头先咧都差唔多嘅。咁啊，仲有升大少少添噶吓。咁啊，道指期货51791点，升564点，升幅1.1%。纳指期货30278点，升616点，升幅2.08%。S&P 期货7530点，升95点，升幅1.28%嘅。欧洲方面咧，亦都系啦。不过吓、啊，就伦敦嗰边就真系唔系好肯升喎、啊。10473点，升1点，升幅0.01%。法兰克福 DAX 24984点，升348点，升幅1.41%。巴黎 CAC 8450点。升99点，升幅1.19%嘅。嗱，咁啊 ，Eric 啊，咁啊 ，SpaceX 啊上咗市啦。咁但系啊，有人欢喜有人愁嘅啫。点解咧 ？SpaceX 咧就即系上一收市，即系第一日收市啦。咁啊，大概升咗20%到啦，比嗰个招股价啊。咁啊，所以咧都好开心嘅。不过啲概念股即刻散俾你睇。Rocket Lab 啦。咁啊，呢个 Space Mobile 啦，哇，呢啲跌双位数字噶，都好惨噶。
9: 我觉得即系呢啲就即系头先讲嗰样嘢啦，就系少少吸熊效应啦，即系因为即系啲人之前就炒啲概念股啊嘛，咁啊变相就即系啲钱就拍咗喺嗰堆股份入度啦。咁但系因为即系 Space 上市嘅时候，咁你啲散户即系要攞钱去抽嘅话咧，或者机构投资者要攞钱去抽嘅时候咧，就变相就要即系沽紧啲股份出嚟去换咯。咁尤其是即系SpaceX 好快咧就会纳入呢个即系。

0: 纳指100啦，同埋 MSCI 指数啦。咁啊，虽然标普500指数就话咗冇咁快噶啦，咁但系就算入咗呢两个指数，都变相咧有好多一啲即系基金经理咧都要提早去即系去部署定咯，即系话可能都要减翻一部分出嚟。咁啊，当然首当其冲就当然系同佢同类型嘅股份啦。咁啊，其次就可能系一啲其他之前即系赢得比较多嘅股份。所以你见到其实过去嗰个零礼拜啦，即系撇除翻即系星期五之前咧，其实你见到个科技股好多股份咧，其实都无厘头，都比较即系走势弱嘅，咁所以我觉得都有少少咁嘅效应喺度咯。咁我觉得随住 SpaceX 正式上咗市，即系我谂呢个零礼拜啦，即系个市场都仲系会比较 focus， 即系日日都会有人喺度讲住 SpaceX 噶啦，我相信。咁都可能都仲会有少少即係啲钱可能会派入去啦。咁但係慢慢我相信之后呢其实就有机会啲人就会即係正常返 reflect 返一啲即係之前即係已经回返落嚟嘅股份啦。尤其是我觉得整个即係即係你话太空概念嘅话呢，其实入面有好多主题嘅。咁当然啦，你话即係 SpaceX， 你话即係发射嗰、那个低轨卫星，同埋即係你话即係将个 AI 嘅数据中心射上太空，我觉得呢个都仲系佢一个即系最大嘅护城河啦，当然系咁，其他竞争对手可能暂时都同佢距离比较远。咁但系随住嗰个即系，如果真系成个产业链系越嚟越成熟嘅话咧，我相信成个太空经济咧，其实好多股份系亦都会系慢慢会受惠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反而呢个回落嚟就即系纯粹系因为即系。技術面就係話一啲資金之前因為即係要換馬去翻 SpaceX， 咁我覺得呢個殺倉就同個基本面冇乜一個直接嘅關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唔會話太擔心。
1: 咁盤前咧 SpaceX 咧就再升多 5.6%， 咁就大概接近170蚊噶啦，已經啊，哇！比上日收市咧升咗9蚊有多啊，咁點睇佢個股價走勢咧？因為即係嗱。前景就应该即系好有憧憬啦，当然就，但系个问题就系未有盈利喎。
0: 系啊，因为即系其实你话即系睇佢个基本面嘅话咧，就基本上就完全就围唔到数嘅，因为即系你讲紧旧年2025年讲紧184亿即系收入啊嘛，咁啊蚀紧亦蚀紧几廿亿啦，80几亿啦，咁啊第一季。咁以20000亿市值计咧，其实即系相当于差唔多系100倍嘅市销率啦。咁亦都冇乜现金流啦，咁亦都冇盈利啦，咁所以就唔使计 P E 啦，亦都唔使计 free cash flow 啦。
1: 咁有 P B 咯，
0: 咁所以就即係你话即係唯一可以计嘅就你话用个市销率去计下啦。咁但係你话点解个市场都即係咁相信呢？其中我觉得一个原因就係因为以往大家见证过即係 Tesla 老板 Elon Musk 就将一个即係曾经都差唔多接近破产嘅 Tesla 都可以搞到上过万亿市值㗎嘛。咁同埋即係沿途你大家知啦，即係系劲多人去走去 short 只 Tesla 㗎嘛。咁但係你知道啦，呢一堆即係走去 short Tesla 啲就真係俾佢夾到嘔血㗎嘛。咁当然啦，其实如果你有买过 Tesla 都知道啦，其实 Tesla 嘅股价呢就不嬲就都好大波动嘅。喺2022年嘅时候呢，其实亦都曾经试过喺高位度腰斩。咁所以即係话，我觉得即係 SpaceX 呢，其实你会预计呢，其实虽然我觉得短暂呢段时间呢都仲系大家可能嗌緊高高高啦，咁但係之后呢肯定系会有一段时间系会冷却，甚至乎即係当个市出现一个即係强嘅互换，即係话由一啲可能高估值嘅科技股换返一啲防守性嘅股份嘅时候呢，呢一堆股份呢肯定系，尤其是以譬如 SpaceX 之类咁样咁高估值嘅股份啦，一定系会有一个好大嘅波幅囉。咁所以即係大家，你话即係错过咗第一日，即係开市一嚟就85蚊嘛，我记得嗰晚睇住嘅时候
1: 都系啊，开啊，佢话开就85啦。
0: 即係我觉得错过咗都唔系需要话真系太心急嘅，即係唔需要话赶住即係 FOMO 啦。因为睇返历史上呢，其实所有即係大嘅 IPO 都好啦，无论佢开头几劲几劲都好啦，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呢，即係尤其是譬如我哋睇返即係头30大即係喺美股上市嘅 IPO 呢，其实讲緊佢哋即係第一年啦，嗰、那个即係 maximum drawdown 呢，其实都讲緊係几成。咁所以即係我觉得係大家係唔需要太过担心，即係话完全 FOMO 囉。咁我觉得喺个超高估值嘅情况之下呢，即係有耐性，即係当然你短炒冇得讲啦，即係你话我85蚊买89蚊就沽嘅，或者86蚊买200蚊沽嘅。咁因为即係讲緊几十蚊就好难即係讲得准啦。咁但係你话如果你话真係諗住要长错嘅话，一定係即係你当

0: 个股价回得比较多，啲人开始比较多诶坏嘅消息讲 SpaceX 嘅时候咧，先去入，我觉得就会比较好啲咯。
1: 咁啊系，仲有嘅又值唔值得长线持有咧？即系假设啊吓，即系我谂抽到 IPO 嘅都唔会太多噶啦。
0: 香港人就冇得抽嘅，
1: 系啊，即系我意思就系，如果假设啊，你系用其他方式啦，知唔知啊？咁抽到嘅，咁又值唔值得长线咧？真系，
0: 我觉得即系如果其实我哋即系人生咧，好少会遇到 Elon Musk 呢种咁嘅，即系咁有魅力嘅一个即系创业家嘅。尤其是我哋见过佢即系将 PayPal 啦，其实佢以往即系未有 Tesla 之前，咁佢都系其中一个即系始创人啊嘛。咁后屘就有 Tesla 啦，咁啊曾经都去到即系都唔系曾经啦，即系而家都过万亿市值啦。咁啊再加埋即系而家又再整个 SpaceX 出嚟，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现象级嘅情况咯。咁如果大家真系其实想拍住一个全球最聪明嘅脑袋一齐去赚钱嘅话咧，其实如果你完全冇 exposure 喺 Tesla， 我自己都可以觉得系其实系可以有啲 SpaceX 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个时间点啫嘛。好嘅公司，错嘅时机，其实都未必系一个好嘅投资咯，系咪？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系话把握一个好啲嘅时机，咁你会坐得舒服啲咯。否则嘅话，你即系高位追，咁跟住你又谂住蟹咗又长坐，咁啊下一次翻家乡，你系好快就沽咗个股份嘅话，咁其实都系得个吉咯。
1: 系啊，因为你即系如果买贵咗。你坐得越長時間咧，你後來翻本咧，你就唔敢再坐嘅喎，反而
0: 係啊，咁一翻家鄉你啊，今日又沽貨咯，咁你最後咪即係股王，你都坐唔住咯。其實就係、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對於 Elon Musk 或者你對於即係呢個太空有信念嘅話咧，其實你都唔需要擔心啦。即係個市點會係冇調整係咪先？咁即係當有調整嘅時候，你有信念嘅時候，你咪夾咁衝入去買啲嘅話，咁起碼你就唔會有一個太大嘅壓力咯。
1: 你谂下，其实今年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啊，净系美国啲软件股都三成甚至腰斩啦。
0: 其实好多即系 Mac Seven 咧，好多股份
1: 哦 ，Mac Seven 系啊，
0: 都有两三成、三四成，其实真系好湿碎嘅，喺美股入边。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祖琼报道新闻。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在当地时间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亚曼湾，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第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长约277米阔 43.4 米的迪沙号悬挂马耳他国旗，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据报所载货物将运往印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很多船只满载石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较早时话，霍尔木兹海峡会在本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放。美国副总统曼斯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将于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会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伊朗将与阿曼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海峡。俄罗斯星期一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乌克兰军方话，俄罗斯总共发射了70枚飞弹，出动611架无人机，主要锁定基辅为攻击目标。其中50枚飞弹和582架无人机被乌军击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呼吁民众留在避难所。法新社报道，俄军无人机持续袭击首都基辅，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空袭导致基辅市的电力线路受损，大约14万居民被停电，有多座民居和车辆被无人机残骸击中，陷入火海。在市中心拥有千年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

0: 院遇袭起火，教堂一侧出现破洞，火舌从屋顶升起，消防车包围修道院灌救。这个修道院被视为最神圣的东正教中心，是乌克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宗教地标。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一处地区被飞弹击中，内政部长克利孟科说，有五名救援人员在执行灭火任务时殉职，至少九人受伤。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月7号至13号期间，录得4宗社区感染的退伍军人病个案，病人年龄介乎60至74岁，全部有长期病患，分别居于九龙城、离岛、观塘及东区。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头和高风险接触因素。初步调查显示，4宗个案属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和本港早前录得的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截至本月13号，今年录得74宗退伍军人病个案。机管局话，5月香港国际机场接待旅客534万人次，按年上升一成，飞机起降量33655架次，按年上升 3.6%， 货运量按年增加 3% 至435000公吨。5月份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号单日客运量204000人次。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好。整体货运量上升主要受转口货运带动，按年升23%，其次是进口货运增加 1.2%。 各地区货运表现好坏参半，内地和东南亚地区的增长抵消了印度等市场的跌幅。中东地区在5月份录得温和增长，是自3月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怒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
9: 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

0: 即系进一步嘅支援咁样。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经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6月24日星期三下昼2:00，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今时今日，无论工作同生活都离唔开 AI。如果你想知 AI 潮流以及了解北都发展区，就要参与呢一个活动。论坛主题：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嘅深度融合。讲者包括来自政府、商界、创科界以及大型龙头科技企业代表。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加。登记及了解详情，请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 WhatsApp 95720104留言查询。
4: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5: 9:39啊，咁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啦，咁啊，望埋去咧就比。道指咧就比头先期货嘅时候咧系好啲嘅，51834点，升625点，升幅1.22%。咁啊头先都系500多点啫嘛。纳指咧其实头先咧同期货嘅时候咧都系差唔多嘅，不过咧都系少啲咁多噶啦。依家都系26464点，升576点咧。头先有600点以上升幅噶嘛，期货嘅时候啊。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咧就同头先嗰个咧。即係期貨係唔同嘅，頭先嗰個係納指100嚟嘅期貨就咁呢個咧就係綜合嘅。但如果我哋睇翻納指100咧，其實好咗噶，因為點解咧？納指100依家升716點，仲誇張嚇。咁所以咧，其實咧係啱嘅，正常嘅嚇。咁所以咧，道指啊、納指啊嗰扎升幅咧，其實咧係超越咗咧期貨嘅時候咁就係嘅嚇。咁啊 S&P 500。7541点，升110点啊，升幅1.48%啊，所以今日咧非常非常之亮丽嘅啊。咁啊，再睇一睇欧洲嘅情形啦。虽然美股咧有咁大嘅升幅咋啊，但系欧洲咧唔见得话即系太刺激，或者叫做有啲刺激因素，甚至伦敦系跌嘅啊，10469点，跌2点。跌幅0.03%，法蘭克福 DAX 24,995點，升360點，升1.46%，呢個都非常之唔錯啊！咁啊，巴黎 CAC 咧都有唔錯表現，8448點，升97點，升幅1.17%嘅。咁啊 ，Eric 啊，咁啊，美股開出嚟非常之亮麗啦。點樣預期呢？
6: 我覺得呢個禮拜暫時，我諗今日都應該都仲係開住 party 嘅，應該就咁。我覺得頭先都講啦，即係我話。嚟緊其實我覺得要睇住就係聯儲局議息之後嗰個嘅記者招待會咯，那個議息聲明啦，同埋即係成個聯儲局入面啲人，因為今次會有點陣圖嘛，咁所以就要睇下即係究竟聯儲局點樣睇嚟緊嗰個即係利率嗰個嘅走向啦，咁同埋即係新官上任三把火嘛，究竟即係呢個聯儲局主席究竟點樣睇？因為過去咧。如果你大家有留意 Kevin Walsh 其實佢就會係主張咧用呢個所謂嘅 trim the mean PCE 嘅數據嘅，即係話咧斬頭斬尾，即係斬咗啲 outlier 之後咧，先用個 mean 去睇個 PCE， 咁就同我哋一般以往聯儲局睇嗰個嘅方法係有啲唔同，咁睇下佢係咪真係會即係用一個即係新嘅方法去量度即係美國嗰個通脹啦，咁另外就亦都睇下即係美國本身。聯儲局點樣睇嗰啲即係失業率啦、經濟數據啊，究竟會係點樣樣啦？咁同埋頭先都講啦，究竟即係聯儲局主席究竟夠唔夠膽係放鷹呢？因為即係畢竟。特朗普委任佢嘅时候就即係对佢冇埋期望，
5: 即係放鸽啊，
6: 要去放鸽或者快啲减息㗎嘛。咁但係即係呢个新嘅联储局主席究竟系咪即係能够维护住即係联储局嗰个独立性呢？因为毕竟其实你话我哋睇返五月嗰啲即係通胀嘅数字，其实即係绝对唔低啦。即係你睇个绝对数字，因为你睇可能你会觉得话唔系喎，好个市场预期，但如果你睇个绝对数字，就绝对唔低嘅数字嚟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话，即係喺嗰个咁高嘅即係通胀率嘅情况之下，又未见到个通胀数字真系出现一个掉头向下嘅情况之下，究竟联储局系咪真系能够抵得住嗰个嘅政治压力，系维护住嗰个嘅联储局独立性咧？我觉得呢、這个。会是一个即系考验啦，同埋我哋知道啦， 我相信我觉得大家都有睇新闻咧，都讲过好多嘅咧，即系话历年咧，即系所有联储局主席上台咧，即系头嗰一年咧，其实股市咧都系做得麻麻地嘅，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会系一

0: 个考验咯。咁但我头先讲啦，我觉得呢个都系纯粹一个即系忧虑之长啦，亦都系一个可攀越嘅忧虑之长啦。咁因为毕竟我觉得即系以你睇翻今年嗰、那个无论美股嗰个基本面啦，即系我哋讲紧个盈利嘅 momentum 又好啦，或者你话即系成个即系美国自己本身嘅经济，其实亦都系个动力都仲系好强啦。尤其是我哋见到嗰个 AI 嘅 infrastructure 嘅 capex 啊等等，带动住即系整个美国个经济都仲系好好。咁加上你话即系全物嗰个嘅即系话就业个情况亦都唔系话太差。虽然我哋会见到嗰、那个美国嗰个嘅消费信心就比较低啦，咁毕竟因为即系个通胀系真系好高嘛，咁亦都损害咗即系好多人嗰个嘅一般平时消费嘅购买力啦。咁但系如果随住嗰个油价，你谂下即系回落翻嘅时候咧，其实变相就好似即系派咗钱俾佢哋，咁所以增加翻佢哋一般普通市民嗰个购买嘅能力。咁所以我自己望落去咧，其实你话从个底层个经济逻辑去睇嘅话咧，我就唔系话太担心。
1: 但如果我哋而家用一啲历史嘅数据啦，去做一啲参考咧，其实显示到咧嗰、那个市场咧系有一啲风险嘅，叫做，因为过去100年啦，其实通胀突破 4% 嘅时间咧，先至做噶咋呢个吓，即系好简单，低过 4% 咧就唔做呢、這、一个，即系唔入呢一个考虑嘅。咁咧就系咩咧？就系、过去100年。美国嘅通胀率咧突破 4% 嘅时候咧，标普500指数喺接下来啊，即系计后嘅三个月咧，平均系下跌 4%。嗱，呢个系平均数嚟噶咋吓，唔系话一定或者叫个次次都系啊，一个平均数。因为你谂下，100年里边，即系个通胀超过 4% 嘅机会或者叫次数，其实唔少噶都，系咪？好啦，接下来咧六个月咧。平均是下跌 7% 嘅，即系换句说话讲咧，未来三个月同六个月咧，嗰、那个下跌嘅机会啦，同埋嗰个即系情况咧，系过去历史话俾我听系有机会或者叫做都经常会出现到嘅。你又点睇呢种情形咧？因为今次其实系因为油价少少啦，叫做。咁依家已经叫做和约都签咁滞啦，咁样咁啊油价都唔使等都和约啦，咁依家已经跌咗落嚟咯。
0: 其实我都有睇过呢个数据啊，因为即系头先讲话即系触及4%之后啦，个三个月平均系跌3.5% 啦，咁啊平均半年内就跌6.6% 啦。不过其实就11次嘅历史经验入边咧，有6次咧，其实三个月之后都仲录得增长嘅。咁即系话，其实就你话从嗰个即系上升下跌嗰个概率咧，其实你话系咪真系一面都压到咧？又未必系。咁同埋咧。有另外一個數據咧，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有少少安心嘅，因為咧，原來咧歷史上咧六月咧係未試過美股咧係見頂或者見底嘅，即係呢個月份入邊，
1: 即係六月係好安全嘅，
0: 係啦，即係我哋未試過咧六月攋嘢嘅，基本上，咁所以即係好巧嘅六月就未試過，即係六月唔係一個 seasonality 嚟講，即係咁多個月份入邊，其實佢唔係一個即係特別好或者特別差的月份，但係咧亦都未試過，即係因為六月而出現一個攋嘢嘅月份，即係股災又未試過喺嗰度見頂嘅，咁所以就大家我覺得喺六月，我覺得就唔使太過擔心。咁但系你话系咪完全冇忧虑？咁头先都讲过好多啦，即系你话，即系大家都觉得，即系今年有好多 IPO， 同埋甚至乎，即系我哋而家就系上咗 SpaceX 啫。但系大家知道啦，嚟紧都仲有 OpenAI， 仲有 Anthropic， 咁啊，其实嚟紧接住咧都仲有好多即系抽水嘅情况出现啦。甚至乎即系其实前个礼拜Google 亦都即系抽水啦，800多亿啦。咁其实你过去嗰个零礼拜，基本上已经喺个市场即系抽走咗成1600亿美金咁多。咁所以，但系你见到个市都仲咁顶得住咧，我觉得相对嚟讲，我会觉得都算系比较 resilient 一啲咯。我就唔系话完全觉得冇忧虑之长，但系反而我觉得系好事嘅，即系个市场有一个忧虑之长，你能够攀越到去，我觉得系一个好事啦。甚至乎短线嚟讲啦，我哋见到 AII 嗰个嘅即系。散户嗰个情绪指标咧，其实而家咧其实亦都唔系咁高啊，因为睇翻最近嗰个数字咧，好似系47点几啊，咁其实相对嚟讲系即系代表散户嗰个情绪系比较悲观，咁一般嚟讲呢个都系一个反向指标啦，即系话。啲散户睇法悲观嘅话，通常都唔系一个即系话好危险嘅嗰个情况咯。
1: 系啊，啱啊，你觉得系啊？即系反而依家市场咧，好多都觉得泡沫得好紧要啊。
0: 系啊，
1: 但系啊，就啲钱啊系咁蜂拥，仲系落紧去呢一扎板块里边噶吓。即系呢个真系好好。

0: 意啊！即係大家又擔心，哇！喂、哎，泡沫喎、啊，即係 AI 啊，或者即係唔好理佢硬件軟件啦，總之嚇，即係 AI 相關噶啦。咁但係咧，你見到啦，全球嘅金融市場啊，呢都係呢一扎股份繼續上升。
1: 咁我哋有個傳統智慧啊嘛，牛市就喺憂慮之聲、憂慮聲中即係上升啊嘛，喺個歡呼聲中即係最後嘅火花啊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而家呢段時間，既然大家都覺得仲係好多憂慮之場啦，甚至乎你話其實我哋之前都有講過㗎，今年係中期選舉年啊嘛，即係 historical 嚟睇，其實即係中期選舉年本身美股都唔係特別好啦，咁但係 so far 其實都唔係太差，即係度過咗上半年啦。咁雖然我會覺得第三季應該先會見氣肉嘅，因為即係開始啲嘢就慢慢 settle down 啦，跟住之後啲政治嘅話題又可能又會再攞撩翻出嚟，因為嚟緊十月、十一月嘅時候就會開始中期選舉，
0: 係啊，
1: 所以就到陣時好多一啲政治議題可能亦都會再撩翻出嚟講。咁所以即係去到第三季，我又唔覺得話完全唔會波動咯。咁、所以我就覺得係有好多憂慮之場嘅，但我覺得頭先我哋解釋過啦，即係從個經濟面啊，從嗰個嘅即係企業個盈利嘅角度去睇，我覺得個 fundamental 都仲係比較好咯。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要財政圈主辦諮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資論壇，將於6月27號星期六在尖沙咀馬哥伴羅酒店隆重舉行。九位星級專家將會分享港股、期貨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機會獲得合共500股港鐵股票。座位有限，請即到要財官方網站報名或打23431428查詢。受條款約束。
3: 領航 AI Plus 香港新動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4: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3: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6: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0: 9:52翻返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非常之唔错嘅，道指51,738点，升536点，升幅有 1.05%。纳指26,553点，升665点，升幅 2.57%。S&P 500 7,551点，升119点，升幅 1.61%。但系欧洲咧就，即係依然係咁嘅啫，甚至啊由倫敦富時呢就越跌越深嘅。不過呢你話佢跌得多咩，佢又唔係話真係跌好多咗，不過呢就相對於頭先係跌多咗嘅。10,452点，跌19点，跌幅 0.18%。法蘭福 DAX 25,000点，升364点，升幅 1.48%。巴黎 CAC 8,439点，升88点，升幅 1.06% 嘅。

0: 咁睇埋油价啦，咁油价咧其实都系大概跌5% 到咁上下啦。布油82.96美元一桶啊，跌咗5%。纽油80.46美元一桶啊，跌咗5.21%。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449%嘅，金价4382.9美元一盎司升3.4%，银价70.99美元一盎司升4.44%。咁啊 ，Eric 啊，咁我哋望翻去咧，今日咧，其实带领个市嘅又系嗰啲科技类啦，大家好惊。或者叫覺得泡沫咗好耐嗰啲
1: 存儲股咯，其實你見到今日即
0: 係 MU 啦，升8.66% 啊 ，AMD 啊呢扎升AMD 升8.4%，ARM 升啱啱倒跌添啊，咁啊跌咗0.5%。另外仲有嘅就 Supermicro 啦，咁啊升咗2.92%。光通訊類嘅康寧升4.69% ，Lumentum 升1.9%。啊，咁仲有个 SpaceX， 你觉得佢贵啊？佢又再升多7.75% 俾你。
1: 咁啊，先讲 SpaceX 先啦。其实虽然而家讲紧话即系大概170几蚊啦，其实就未破新高嘅，因为琴日最高嗰下咧就上过176.52嘅。咁啊，今日其实最高都未去过嗰位嘅
0: 175，今日最高
1: 系啦。咁所以就都未话即系创新高啦。不过其实早段咧 SpaceX 个成交金额咧就应该系成个市最高嘅。不过啱啱就俾 Micron 又过翻头啦，同埋你见到头先都讲得啱啦 ，Micron 咁而家都升即系超过8%啦，跟住 ScanDisk 其实而家虽然个比例即系升个幅度唔系好高啦，但系其实佢而家都即系成交金额都讲紧第四位，其实佢而家都升紧即系差唔多接近4%，咁所以你见到啲即系内存嘅概念都仲系好强啦，啲人都对于个信即系呢堆股份嘅信任度都仲系好高啦。咁另外你见到即系譬如Western Digital 啦、WDC 啦，而家升紧即系超过15%，咁所以就你会见到，尤其是啲半导体相关嘅股份咧，其实都仲系好劲啦。咁其次就系嗰啲 Leo Cow 啦，你见到譬如 Libis 啊嗰啲，其实而家都做得比较好啦，啲人比较担心嗰个即系 CPU 概念，就系 Lumentum， 其实你见到就呢段时间都仲系做得比较弱啦。咁其次就系啲软件股，其实就都唔系话即系反弹嘅力度又唔算好劲。咁所以你见到咧，其实成个市场嗰、那个即系睇法或者而家个逻辑咧，都仲系相信嚟紧，即系仲系啲硬件类嘅嘢都仲系比较有信心一啲咯。
0: 嗯。咁暂时望埋去啊，市况就非常之即系唔错啦。咁但系啊，都有少少叫集中性喺某一类型，或者都系主要。其实你今日亚洲区都系嗰类噶啦，即系 AI 相关。咁依家都系嗰扎吓。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10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船只追踪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在当地时间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亚曼湾，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第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长约277米、阔 43.4 米的迪沙号悬挂马耳他国旗，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据报所在货物将会运往印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很多船只满载石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较早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于今个礼拜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放。美国副总统曼斯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长期免费开放。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将会在特定时期之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且会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伊朗将会同亚曼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海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俄罗斯星期一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总共发射了70枚飞弹，出动611架无人机，主要锁定基辅作为攻击目标。其中50枚飞弹和582架无人机被乌军击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呼吁民众留在避难所。法新社报道，俄军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空袭导致基辅市的电力线路受损，大约14万居民被停电，有多座民居和车辆

0: 被无人机残骸击中陷入火海。在市中心拥有千年历史的基辅洞窟收到远遇袭起火，教堂一侧出现破洞，火舌从屋顶升起，消防车包围收到远灌救。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将在下星期裁减核心新闻部门几百个职位，是公司大规模裁员的第一阶段。报道说 BBC 正是与政府部门就未来资金问题展开最后几个月的谈判。根据裁员计划，各部门已经被要求减少大约十分之一开支，以节省几亿英镑，预计将会导致大约2000个职位流失，其中新闻团队占 BBC 超过2万名员工的四分之一，预料下星期率先公布裁员计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粤车南下计划实施半年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和预约出行数字节节上升，市民普遍支持。据粤港政府的粤车南下扩展安排，配额将会由每日100个倍增至200个，开放城市由4个增加到9个，最长停留3日不变，即是每日最多有600架粤车在香港市区行走。陈美宝说，当局会密切留意粤车流量对市面交通影响，以及粤车对相关配套设施的需求，加强道路和驾驶安全的宣传教育。机管局话，五月香港国际机场接待旅客534万人次，按年上升一成；飞机升降量33600几架次，按年上升3.6%；货运量按年增加3%，至435000公吨。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后。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10: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而家好多人都漏尿啦，多啲做骨盆嘅运动，少啲拎重嘢，咁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啦。呢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盆底核心肌肉，亦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呢个百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啦，咁就漏尿嘅问题都可以缓解噶啦。
1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嘅话题。
1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3: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4: 不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生活。

0: 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2: 蔡根谭话：风月木石之真趣，为静与闲者得之。他的意思是说，风花的潇洒超逸，雪月的清静皎洁，苍松的脱俗，山石的优雅，只有对于心静的人才能够领略到其中真实的情趣的。而终日奔驰名利，沉迷在物质享受的人是无下欣赏的。各位，静对于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所谓静中观心，真妄俱现，日间不停地忙碌，到了夜晚万籁俱寂的时候，如果能够独自一人坐于孤灯之下，将自己的心色平静下来，观照自己在日间的作为，所谓静坐常思己过，对于自己的身心是有无限悲益的。当你心境宁静的时候，更加可以发掘心灵的源泉，显露本有的智慧。好似一桶污浊的水，平时不停地搅动，那水是不会澄清的。但是如果能够将它放静，过了一段时候，污浊自然就会渐渐沉底了。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这么讲：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在悠久无限的宇宙之间，人的一生活动期不过是几十年光景。但是人往往在日间奔走忙碌，没有时间观照思维，等到夜静的时候，又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无聊的应酬闲谈，还哪有时间去静坐观心呢？其实静坐有很高远的意境和情趣的。静境可以扩淡利欲的心灵，提高个人的修养，而且能够令你在日间紧张忙碌的心情平复下来。大家不妨试下远离烦嚣，夜深入静，独坐观心，有无限的真趣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1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美股咧仍然维持住个升幅嘅，道指51755点，升553点，升1.08%。纳指26510点，升621点。跳一跳啦，26507点，升618点，升幅2.39%。S&P 500 7541点，升110点，升幅1.48%。欧洲方面咧，咁啊，伦敦跌大咗啲咁多啦，10438点，跌33点，跌幅0.32%嘅，呢个系啊富时指数。咁啊，法兰克福 DAX 咧24952点，升317点，升幅1.29%。巴黎 CAC 8412点，升61点，升幅0.73%嘅。嗱，咁啊，我哋见到啦，咁啊，今日咧又系升住啲科技类股份啦。不过吓 ，Mac 7咧，其实就唔係話升好多啊，因為即係大家都知啦，Microsoft 都跌咗好多，咁依家雖然回穩咋，但係都過即係又喺400蚊留下嘅啫，都仲係。咁今日咧最高399.6啊，咁啊依家咧就398.65，升7.92啦，升幅2.03% 嘅。咁Mac 7仲有嘅就蘋果啦。咁啊，296.12，升咗5蚊，升幅1.72%。亚马逊啦，246.6，升咗8.03，升幅3.36%啦。Nvidia 啦，咁209.26，升咗4.08，升幅有接近2%啦。咁啊，仲有只 Tesla 啦，当然 Tesla 咧就411.01，咁啊，升咗4.58，升幅依家跳一跳啦，411。

0: 一个四升咗4.766啦，升幅1.17%。仲有嘅就系 Google 啦，368.32升咗8.57，升幅2.3%。咁但系依家 Mac 7都好似 out 咗啲啦，
1: 嗯，
0: 依家系 Mangoes，
1: 嗯，
0: 系啦，咁啊加入边三只咧？就加入咗啱啱上市嘅 SpaceX 啦，
1: 嗯，
0: 咁啊仲有两只未上市，嗱当然。佢个 mango 里面呢有个 A 字㗎嘛。
1: 嗯。
0: 咁有人呢就话呢个 A 字呢就应该系新嘅 Anthropic。
1: 係。
0: 亦都有人话都仲系 Apple。咁冇乜所谓啦，知唔知吓。咁总言之呢就已经系调换咗啲成分㗎啦、啊
1: 嗯、
0: ,mangoes。咁当然啦就留返落嚟嘅呢就仲有嘅就系咩
1: ?Meta
0: 啦。
1: Nvidia
0: 啦，仲有 Google， 即系
1: G
0: 系 G 啦，佢就个 mango 咪有个 G 字啦。咁其他嗰啲咧就换咗啦，换咗三只，
1: 系
0: 吓加埋呢个 SpaceX 落去，
1: 系冇错。
0: 咁你点睇咧？
1: 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大家都记得啦，第一代就 FANG 啦，咁跟住就 Mac 7啦，其实中间都仲加咗啲复杂啲嘅，因为即系曾经即系 FANG 啊，跟住又即系好长啊嘛，个串字，咁啊跟住后屘就 Mac 7啦，咪即系差唔多即系都系上万亿市值先可以加入呢个俱乐部啦，咁啊即系咁啊跟住而家就变成就连即系三只啦，咁啊有两间都仲未上嘅 OpenAI 嘅同埋 Anthropic 都加埋落去啦，咁啊变成 Mangoes 啦，咁我觉得呢个即系其实都某程度反映市场对于嗰个即系 AI 主权嗰个嘅论述啦，同埋一个信仰面，同埋即系继续系令到市场嗰个 narrative 嗰个叙事嘅逻辑，即系继续去即系令到啲人继续去即系。对于 AI 嗰个嘅信念加强啦，即系洗脑营销咁样样啦。咁我觉得呢件事某程度上都系正常，因为即系大家知道啦，一般人咧都系倾向咧有啲即系口号式啊、简单啲嘅逻辑。咁啊，买咩股票啊，买咩 AI 股份啊，咁通常就系即系记住嗰啲即系 short names 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即系某程度上都系一个正常嘅情况啦。咁但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即系大家就亦都即系要小心啲去睇啦。咁啊，头先朱家明都讲到啦，就话。即係點解呢段時間點解即係傳統啲 hyperscaler 點解係即係做得比較弱呢？其實某程度上咧，大家要知道咧，2026啦，同埋2027年咧，其實呢一堆即係所謂傳統嘅即係四大嘅 hyperscaler 咧，其實都會係即係嗰個 capex 係會比較重啦。咁而家講緊咧，2026年即係之前大家都知道啊，大概講緊7,250億嘅 capex 啦。咁而如果你睇翻高盛一份報告咧，講緊咧2026至到2031年咧，其實講緊即係傳統呢四大嘅 hyperscaler 咧嗰個嘅資本開支咧，講緊呢四年入邊咧係高達70,000億。嘅資本開支，咁但係睇翻啦，其實呢四間公司咧，其實手頭上個現金大概10,000億啦，咁你當加埋佢哋即係自由現金流嘅話咧，其實都遠遠唔能夠 cover 到嗰個嘅資本開支，咁所以你會見到呢段時間咧，即係包括咗早前就已經係 Google 率先就已經係配股集資啦，咁啊亦都見到即係之前亦都 Meta 都講過話，即係發酵咗話想配股啦，咁後屘就好似縮翻冇做到，咁同埋其實咧我哋見到咧。除咗佢哋喺美國本土集資之外咧，其實我哋見到呢一堆嘅 hyperscaler 咧，其實亦都有喺海外咧進行一啲集資嘅。咁啊，曾經最近好似係 Amazon 啦，就喺日本啦集資過啦。咁其實佢嗰個集資規模咧，比當年陣時2019年咧，巴郡喺日本發債咧嗰個規模仲要大。咁所以其實咧睇到呢啲 hyperscaler 咧，其實都有喺海外咧，即係進行一個集資，咁都反映到咧，其實佢哋即係喺呢段時間係比較缺水。不過如果你睇埋即係成高盛嗰份報告，亦都有講到啦，佢哋預期咧大概2028年之後咧，其實嗰個嘅 free cash flow 咧就會出現一個明顯嘅改善。咁但係前提就係真係要即係兑現到呢個情況咯，否則嘅話咧，其實如果佢哋嚟緊嗰個2028打後嗰個 cap。即係嗰個自由現金流都唔能夠即係兑現翻一個比較高嘅情況咧，就會比較麻煩啲。
0: 嗯，嗱咁啊，除咗新嘅 Mango 之外啦，咁當然啦，裏邊咧有兩隻未上市嘅公司，依家已經係非常非常之有話題性噶啦。
1: 嗯，
0: 咁咧就今日咧，其實 Anthropic 咧就有啲消息嘅，就話佢個大模型咧要下架、哦
1: 嗯，
0: 究竟咩事咧咁樣？咁我哋一路咧都即係有用下啦，或者叫有啲回應嘅、嗯，即係嗰啲人用咗之後有啲回應。

0: 应啊，咁样其实 Anthropic 嗰个大模型非常之唔错嘅喎，
1: 系啊，
0: 系咯，咁点解要下架嗰啲嘢咧？
1: 咁就主要系即系啲人会担心就系话，即系啲人利用一个咁强劲嘅即系 Anthropic 嗰个 cloud 嗰个嘅大语言模型啦，即系反而就去攻击翻即系一啲软件上边嘅一啲即系漏洞啦，因为佢即系。认为咧，即系新嗰两个模型咧，可以咧兜过啲安全嘅保护机制啦。咁如果俾一啲海外嘅人咧，即系不法嘅分子利用咗咧，咁就会好危险。咁所以咧就其实揭发佢咧就系唔系，当然系唔系佢间公司自己啦，而系佢嘅其中一个最早期嘅投资者亚马逊。咁就系、是、即系佢咧偷偷地咧就喺背后咧就致电呢个白宫啦，就通知咗呢个嘅财政部长同埋个幕僚长啦，就话即系话即系嗰个潜在嗰个嘅危险性啦，咁啊搞到白宫咧就匆匆就要即系 Anthropic 即系迅速下架咁样样啦。咁其实我哋睇翻咧，即系亚马逊都虽然系 Anthropic 嘅股东啦，咁但系其实亦都系佢嘅即系 Anthropic 嘅一个最大嘅即系云端算力嘅供应商啦。咁而亦都系佢个即系。亦都可以咁调翻转 ，Anthropic 亦都系亚马逊一个好重要嘅 AI 客户啦。其实你会见到咧，盟友同对手同即系供应商，大家之间个界线咧系非常之模糊，因为即系之前都有讲啦，即系大家喺度你又投我，我又投翻你，我又帮衬翻你咁样，即系大家啲钱喺度循环啊嘛。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咧，大家即系既系合作。又是竞争，咁所以咧就变成咧今次就出现咗一个背刺嘅情况啦。咁所以嚟紧咧，其实亦都要即系睇翻呢啲咁嘅所谓一啲大语言模型公司啊，包括 OpenAI 啦，甚至乎即系啱啱即系 Google 个 DeepMind 亦都出咗一份即系五十几页嘅一个讲 ASI 啊，即系呢个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嘅一个即系研究报告啦。咁我阵间都可以讲下。咁其实呢啲咁嘅即係一啲越嚟越强劲嘅模型呢，其实可能呢亦都会成为即係一个国安嘅一个理由限制佢哋出口囉。咁某程度上亦都会影响到呢一堆公司呢嚟緊可能会有一个即係政治上嘅一个 discount。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世上之最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返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4: 晚上10:21，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8: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7: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8: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7: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9: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0: 10点 7:23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仍然系非常之唔错嘅升幅啊，道指51,700。

0: 881点升579点，升幅1.13%。纳指26,490点，升602点，升幅2.34%。S&P 500 7,545点，升114点，升幅1.53%。但系欧洲方面嚟计咧，就冇乜特别刺激啊。咁啊，伦敦富时要跌嘅，10,433点，跌38点，跌幅0.37%。法兰克福 DAX 24,915点，升280点，升幅1.14%。巴黎 CAC 8,408点，升57点，升幅0.69%。我哋睇过头先嘅 Anthropic 啦，咁其实仲有一间咧，就 OpenAI 啊，都喺呢个 Mangos 里边嘅，但系佢未上市噶，咁啊特别惹火喎呢间都唔知点解。咁啊，今次咧就俾美国多州联合调查，牵涉到未成年人嘅保护吓，咁呢啲有冇影响咧？
1: 我谂短线都因为毕竟都未上市啦，咁我谂即系你话真系好具体影响就应该未必有嘅。咁不过即系大家都可能都记得啦，即系之前其实 Elon Musk 本身都已经系告紧 OpenAI 啦，就即系之前佢都唔忿气啊嘛，即系觉得明明你话唔盈利嘅，咁突然间又即系变相变成一个盈利嘅机构，咁啊曾经都告过佢，咁啊但系因为法院就话即系佢太迟告啦，咁啊唔受理啦。咁但系而家即系 Elon Musk。即系成万亿身家噶嘛，即系史无前例，
0: 首富嚟噶啦佢，
1: 史无前例啊嘛，前无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咁样噶嘛，咁所以即系可能都未必咁快收手咯，咁即系甚至乎可能都真系会继续即系揾机会去即系告呢个 OpenAI， 毕竟因为即系其实大家知道啦，呢啲大语言模型其实都系即系大家之间都系一个好大嘅竞争对手嚟噶嘛，咁所以即系尤其是即系大家知 SpaceX 入边亦都包括咗 XAI 啦，咁啊入边佢哋自己亦都有大语言 group， 咁所以即系告其他对手，阻止对其他竞争对手即系抽水集资，削弱你嗰个嘅竞争力。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商业一个即系好正常嘅一个逻辑咯。咁所以我就唔会话太过惊讶。咁但系我相信即系 OpenAI 以而家嘅规模嚟讲，你话系咪即系单凭嗰个告佢就话可以即系影响到佢上市啊？影响到
0: 因为依家话佢入咗表咩即系秘密咁样入咗表
1: 啊？系啊，估计应该八九月应该都会上噶啦。咁所以即系我又唔觉得话真系会。即系咁容易可以阻碍得到佢啦，因为毕竟佢背后啲股东都好想套现嘅，所以即系应该都会即系顶住嘅，我相信。
0: 系啊，其实 Anthropic 啊同埋 OpenAI 咧都有消息话佢已经入咗纸申请上市噶啦。啊，咁啊，应该都仲有一间就系 SK 海力士啦，不过佢就喺南韩上咗市嘅，不过咧就会去美国上市。
1: ADR
0: 系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余宝婷报道新闻。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在当地时间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亚曼湾，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第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长约277米阔 43.4 米的迪沙号悬挂马耳他国旗，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据报所载货物将会运往印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很多船只满载石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众议员科雷亚和其一行。何立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警方话留意到网上一段上星期六上载的短片，显示一架的士在上星期五晚上在大埔公路沙田段逆线行驶，导致其他车辆闪避，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严重威胁，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经迅速及深入调查后，今日上午拘捕一名68岁本地男司机，被捕司机已被落案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将于本月26号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重申，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属严重交通罪行，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最高可被判监3年、罚款25,000元以及停牌最少6个月。市民切勿以身试法。五名入境旅客因为管有或进口未完税香烟，未有向海关申报，以及进口另类吸烟产品，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和进出口条例，分别被判处监禁6星期至4个月，以及罚款1,000元。四男一女涉案中国籍旅客，介乎29至45岁，过去两日分别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以及机场入境，海关人员在他们的行李中检获未完税香烟以及另类吸烟产品，约值10,000至87,000元不等，徒税大约8,500至57,0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计划实施半年以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和预约出行数字节节上升，市民普遍支持。据粤港政府的粤车南下扩展安排，配额将由每日100个倍增至200个，开放城市由4个增至9个，最长停留3日不变，即是每日最多有600架粤车在香港市区行。陈美宝说，当局会密切留意粤车流量对市面交通的影响，以及粤车对相关配套设施的需求，加强道路和驾驶安全的宣传教育，继续有序推展粤车南下，同时亦会继续透过多渠道发放旅游泊车指南、交通消息和各区停车位资讯，让旅客预先规划行程。粤港双方将持续留 意实施安排，并视乎实施情况，目标是在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粤车南下进一步扩展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1: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2: Bitcoin、
13: 基金、
12: 黄金、
13: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00，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今时今日，无论工作同生活都离唔开 AI。如果你想知 AI 潮流以及了解北都发展区，就要参与呢一个活动。论坛主题：新质

0: 7: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立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情形。道指51772点，升570点，升幅1.1%。纳指26507点，升咗618点，升幅2.39%。S&P 5007545点，升114点，升幅1.53%。欧洲方面咧系伦敦跌啦，伦敦富时10432点，跌39点，跌幅0.38%。法兰克福 DAX 24901点，升266点，升幅1.06%。巴黎 CAC 8405点，升55点，升幅0.66%嘅。我哋睇埋美元嘅汇价啦，美汇指数咧报紧99.51啦，跌咗0.24%嘅。最新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608，日元160.06，英镑1.3433，瑞士法郎0.7929，加元1.3988，澳元0.7073，新西兰元0.5836。咁啊，人民币咧就系报紧6.7571嘅。都仍然非常之强啊。好，咁啊头先呢我哋讲緊OpenAI 啦 ,Anthropic 啦咁样都讲到亚马逊嘅。咁亚马逊嘅即係应该呢个系创办人啦贝索斯。咁呢佢就话呢唔好諗住 AI 会造成大规模嘅失业。佢反而呢 AI 系将会迎来呢一个 Golden Age 嘅即係黄金时代咁样。你点睇呢？但系大家其实依家睇到个数字就系由于 AI 所以先至裁员啊嘛。
1: 系啊，其实基本上而家关于即系嗰个 AI 同嗰个民意咧，确实系有一个即系市场，即系有一个即系差嘢度嘅。因为我哋见到好多公司都系攞住 AI， 即系嗰个提升咗嗰个生产力之后咧，其实系裁员裁得好紧要噶嘛。咁但係同一時間就好似即係好似頭先你啱啱講啦，貝索斯嗰啲又走出嚟同你講話 AI 呢就會即係提帶嚟一個即係人民嘅福祉嘅，咁但係即係起碼喺呢段時間就係即係大家好多人就未即係完全感受到啦，因為即係畢竟即係之前大家都會知道就係話對於 AI 取代即係好多一啲白領嘅工作嘅時候呢，其實即係究竟係咪能夠即係即係破壞性即係創新性破壞啦。咁究竟邊個去承擔即係破壞被破壞嗰、那個即係 destroy 嗰個嘅即係後果咧？咁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暫時喺呢段時間咧，即係大家都未睇得清咯。你話係咪真係創造咗一啲新嘅職位出嚟？大家又未見到，但係肯定就起碼好多人就因為即係而家因為即係譬如啲 programmer 啦、啲初級嘅 programmer 啦，或者啲低級嘅客服啦，咁啊好容易就已經會俾啲即係新嘅人工智能即係可能有機會取代咗啦。咁所以即係喺呢段時間，我覺得啲人都會覺得即係係咪真係帶嚟福祉咧？甚至乎你話起一個數據中心，其實喺美國本土咧，其實都已經是一个很大的争议，因为其实很多州份呢一当即是话通过话起一个嘅即是数据中心之后呢，其实都很多人抗议，甚至乎很多议员呢就因为即是举手支持了之后呢，其实就即是被人即是踢返走啦。所以其实大家知道数据中心其实都入面不是用很多人的嘛。咁所以就变相啲人都会觉得哇你整个数据中心喺度其实又冇咩带嚟一啲咩新嘅一啲就業嘅崗位，但係就令到成個州啲電力咧就貴咗好多，咁所以就變相咧，其實喺呢段時間咧，我哋見到美國自己本土咧，其實對於即係你話 AI 究竟即係帶嚟幾大嘅即係福祉咧，其實都有具爭議性咯。
0: 咁啊係，因為即係佢又用咗好多能源。
1: 系啊，
0: 但系就唔使用好多人，最惨
1: 系啦。咁同埋就 cut 紧人啊嘛，就即系甚至乎啲人会觉得系，即系好多即系头先讲话啲白领嘅工作可能已经被取代。咁所以变相啲人就会觉得就话哇咁样咁，同埋Elon Musk 究竟今次即系佢即系10,000亿身家之后，其实你见到即系已经好多即系啲议员话即系要收取个即系富人税啊嘛，即系再次讲话即系究竟贫富悬殊太过犀利啦。咁甚至乎即系大家知道啦，一向即系 Elon Musk 都讲话 universal income 啊嘛，即系话到到一刻咧，其实大家都唔使做嘢噶啦，咁就系啲机械人做晒啦咁样，咁所以咧全民就一齐派钱咁样样，咁系咪真系会咁咧？咁我觉得中间就算系咁，肯定中间一定有一段好长嘅震动期啦，即系有一堆人会失业被淘汰咧，即系佢嘅 skill set 因为唔合嗰个市场嘅需要。咁但系呢、這个 震荡期究竟有几长，究竟有几痛苦，同埋边啲人会 suffer。 其实即系对于 suffer 嘅人嚟讲，梗系唔过瘾啦。但系可能对于有啲人系 benefit 咗呢件事，即系譬如 Elon Musk 咁样一万亿身家咁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咁当然佢会觉得哇，呢、这个真系 AI 嘅新世代啊咩？
0: 即系睇下你究竟系受害。

0: 定系受益嘅嘅一班嘅啫，
1: 冇错啊！所以即系其实喺美国本土自己都有一个好大嘅争议，啲人都会即系担心，甚至乎你见诺贝尔即系个得奖即系个经济学家都话，即系其实佢甚至觉得即系 AI 亦都要即系作为一个规管啦，即系个角度，即系佢都担心就系话，喂、哎，咁 AI 会唔会有一日即系大家用过咗界啊咁样，甚至乎即系。会唔会有一日好似啲电影咁样 AI 智能半变，系咪真系会杀光嗰啲人咁样样
0: 咧？唔敢讲啊，真系啊！总言之，就依家一定系 AI 嘅年代，一定系会即系慢慢慢慢咁样普及噶啦。AI 就啊，咁只不过就系话究竟个发展个步伐有几快啊，同埋大家接受嗰个程度有几高啊咁样啊。咁、所以咧，你见到啦，就环球嘅市场啊，都系。即係都係呢一類型嘅股份啦，啊，咁所以你見到啦，即係啊，但係咁我講，即係越升就越有嘅股份咧就好多啊，但係唔升嘅股份咧，或者叫升得慢嘅股份咧，佢又係維持住咁樣。咁啊，譬如好似只美光啦，咁美光都唔係依家升噶啦，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咧，今次咧。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得美光啊，因為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電子啊呢啲喺南韓都升到你唔信噶啦，都係啊。咁美光咧就俾翻啲資料大家啦。三月尾嘅時候啊，大家應該知道發生咩事噶啦，就係、是美伊戰爭得最激烈嘅時間噶啦啊。咁所以嗰陣時咧，指數啊同埋好多股份咧都係屬於低位啦。美光咧大概都係311咁上下啦，311.0啊咁樣啦。咁依家係幾多咧？依家系1063.79，今日升咗82.17，升幅超过8% 嘅。咁但系好多行睇嘅目标价仲好似，即系点讲啊？即系你可以用离谱两个字啊嘛。
1: 系啊，即系见到有几间行啦，出嚟都讲紧，即系佢个目标价系讲紧即系1000几蚊噶嘛。即系譬如 TDCom 咁啊，即系佢将个目标价由660蚊调高去到1500蚊啦。咁理由都系讲紧话，即系个 DRAM 个需求好大啦。咁啊，另外即系 RBC Capital 亦都将即系个目标价由525蚊啦，提升去到1200蚊啦。咁都系讲紧个 DRAM 都系好紧张啦。咁另外有一间叫 Authentic。capital 啦，咪將個目標價去到講緊1600蚊啦。咁 in fact 其實即係我覺得呢段時間即係可能即係 HBM 嗰個技術門檻，我覺得係喺度嘅。咁但係你話普通 DRAM 其實就係一啲 homogeneous porter 啦。其實點解過去點解呢啲記憶體公司咧點解唔係咁當炒或者好 cyclical 咧？其實甚至乎即係好多呢啲做 memory 嘅曾經都試過破產。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呢啲本身嘅一啲電子產品咧，其實就好商品嘅。因為即係大家知道啦，其實你部電腦你插一張咩嘅 memory 卡插得入嘅話，總之個槽啱嘅話插入去就用得㗎啦嘛。就好似即係 hard disk 咁樣，即係其實你唔會理 care 係一個咩牌子啊 hard disk， 基本上你個槽插咗去你個部電腦就已經用得到。咁所以其實呢一類咁即係過去大家就會覺得係一個好商品化嘅一啲電子產品啦，咁所以就非常之 cyclical 啦。咁但係去到即係 HBM 或者去到而家個 AI era 嘅時候，咁大家可能就會覺得就話，哦未來嗰、那個即係譬如用 memory 又好，用 HBM 又好。甚至乎 hard disk 都好啦，咁、个需求可能系即系 exponential 咁样去上升啦，咁所以就令到呢堆股份即系高晒啦，甚至乎即系啱啱我哋节目开头嘅时候，啊朱家明都讲话，即系譬如嗰啲即系电容器啊嗰啲，其实都炒到好贵啦。咁但我自己觉得就系话，大家都要分辨翻有啲产品咧，其实就。好多供应商嘅，就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咧，即系咁缺货。同埋，你都明白咧，其实好多行内嘅人咧，即系一啲做开呢类咁嘅供应商咧，其实佢哋自己都有炒呢啲商品嘅，即系好多时咧，佢哋都会自己去囤翻啲货。咁所以咧，其实呢段时间确实系个价格系有上升嘅。咁当然一读部分系真系有个实质嘅需求拉动啦。二咧就系其实亦都有一啲人咧囤货咁样作为一个即系当为一个商品咁去炒卖咯。咁所以即系大家去。揀呢啲股份嘅时候咧，其实亦都要小心一啲咯。
0: 咁啊，总言之咧，里边咧一定系有一啲炒作嘅成分噶啦，唔系净系股价啦。佢嗰个商品嘅价格啦，其实商品个价格真系升好多噶啦，已经即系嗰啲即系储存记忆体啦，
1: 系冇错，
0: 甚至你光纤啊嗰啲都系升得好紧要，好紧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以光纤去取代铜嗰、那个即系传递信息啊嘛，
1: 系
0: 啊，咁再变咗咧就即系光纤嗰个需求咧就变咗，即系市场就相信会好高咯，所以你见到即系唔系美

0: 美國那邊那些光通訊類啊，其實香港那隻長飛光尖光纜都長期識飛啦，
1: 是不是？是沒錯、啊、不過這段時間我覺得大家對 CPO 的熱情就沒有之前那麼高啦，因為大家覺得可能取代那個的時間表就可能沒有之前想那麼激進啦，可能會延遲一點，甚至乎你看回NVIDIA 出來的那個 Roadmap 其實都還是講緊都有一部分都仲係用銅線嘅，咁所以就唔係話即係之前覺得啲人就會覺得好快就全面即係唔會用銅線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你如果睇翻個 OpenAI 股神啦，即係嗰個喺 OpenAI 出嚟嗰個嘅即係研究員，咁佢自己有隻基金，你睇翻佢最上嗰次13 map， 其實佢自己都減咗好多啲 CPU 概念股嘅，反而就買翻一啲即係AI infrastructure 嗰啲公司啦，即係譬如啲Leo Cow 啊嗰堆，咁其實佢。无论嗰啲大隻嗰啲 Libius 啊 ,Coreweave 啊，咁甚至乎买一啲比较细啲嘅一啲即係传统可能係一啲即係以往做开啲cryptocurrency 嗰啲 mining 嘅公司啦，咁都有买入嘅。咁所以佢哋短期嚟讲反而都会觉得就係话其实真係嗰啲数据中心喺呢段时间就真係反而最缺啦，因为即係你要搵得笪地喺个数据中心有电有其他嘢配套咧，其实喺段时间反而系最缺嘅。咁反而就唔系话嗰啲 HBM 啊或者嗰啲，反而其实嗰啲反而比较简单啲，因为即系你等台积电出货，咁你半年或者几个月，其实最终都会有货。但系反而你话要起个数据中心，你又要攞批文，又要攞当地嗰啲市会即系通过环评，又乜乜物物嘅话咧，又要工人又要起又要成嘅话咧，其实反而就嗰啲仲缺。咁所以就。啲人而家其实对于嗰啲 Leo Cow 个睇法，其实就好过之前一啲咯。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0: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2: 10:54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形啦。咁啊，越升越有啊吓。道指51854点，升652点，升幅1.27%。纳指26516点，升627点，升幅2.42%。S&P 500 7550点，升119点，升幅1.6%。但系欧洲方面嚟计咧，都系咁啫。伦敦富时仲要跌10435点，跌37点，跌幅0.35%。法兰克福 DAX 24946点，升312点，升幅1.26%。巴黎 CAC 8409点，升咗59点，升幅0.71%嘅。咁我哋又睇过好多啲科技类板块啦。咁软件都系科技类嘅。咁但系软件咧，可以话喺科技类板块里面嚟计咧，就最弱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好多股份咧，其实即系都系叫做软件啦。首先就咁咧，就腰斩咗，都唔止噶啦。有啲都咁，甚至大家好熟悉嘅微软咧，即系由高位咧，其实都跌咗30%噶啦。仲有嘅就系佢又弹过上去400蚊楼上，不过咧又跌翻落嚟。咁今日咧最高都系399.6。咁依家咧就397.77，咁啊升咗1.8%。嗱，你叫升幅嚟计咧，即都系叫我掹车边跟到个指数咯，因为我哋比对嘅都系比对佢嗰、那个纳指嘅指数啦。你纳指今日依家升2.46%啊，你冇忘记佢仲要跌得多啊！即系如果我哋头先所讲啊 ，Seven 都即系如果真系叫 Mangoes 嘅时候，佢冇咗噶啦，佢
3: 系啊。其实确实我哋见到呢段时间，尤其上个礼拜啦，我哋见到即系 Oracle 同埋即系 Adobe 都分别公布咗嗰个业绩啦。咁其实你见到即系两间公司出完业绩之后，个股价表现其实就都系一般嘅。咁我觉得都同嗰个嘅即系嗰个 business model 系有啲关系啦。咁我哋都可以讲下先讲个 Adobe 啦。其实我哋如果睇翻啲即系营收数字嘅话咧，其实就都系好过预期嘅，即系譬如好似啱啱呢个季度咁样啦，就 Adobe 讲紧个收入其实就创咗历史新高啦，去到66亿啦，咁按年增长咗13%，其实都比市场预期嘅64.5亿咧为之高，咁而核心个订阅收入咧讲紧63.9亿啦，同比增长咗14%，咁其实呢啲数字咧都比市场预期咧为之好啊，咁同埋我哋见到啦，无论嗰个嘅创意与销售营销专业人士，或者另外一个商业专业人士与消费者两个板块咧，其实嗰个嘅同比增长都超过10%啦，咁亦都展现咗一个比较强嘅一个增长动能。咁同埋咧，我哋睇翻啦。Adobe 嗰个嘅利润率啦，讲紧系44.5%啦，咁而汇股净利汇股嘅盈利啦 ，earning per share 咧4.25美元啦，经调整后嘅汇股盈利5.96美元咧，其实都系好过市场预期嘅。咁你话点解出嚟嗰、那个即系业绩都系比较差咧？会唔会同个 guidance 有关咧？其实又唔系、哦，因为咧睇翻 Adobe 咧，其实佢咧就将2026年嗰个全年嘅收入咧就介乎喺265亿去到266亿啦，依然系比市场而家目前嗰个 consensus 260.9亿咧系为之高。咁亦都将全年嗰个经济经调整后个汇股盈利咧就介乎喺24.35至到24.45美元啦。咁呢个亦都系比市场个共识23.56美元系为之高嘅。咁甚至乎咧，佢哋睇翻第三季嗰个嘅收入啦，都系介乎喺66.7亿至67.2亿啦。咁都系超出市场嗰个共识。咁其实我觉得点解会即系出完业绩之后，即系都系跌咧嗰日？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嘅原因咧，就系话。你見到咧，公司管理層咧喺嗰個業績會議入邊咧，亦都親口承認到咧，其實佢哋嗰個嘅戰略轉向啊，令到市場有一個恐慌。其中咧，佢哋講到咧，佢哋會將 Creative Cloud 呢個嘅業務嗰個嘅漲價嘅計劃咧就推遲啦，同埋咧全面轉向一個所謂 Freemium， 即係一個免費增值嘅模式去吸客啊。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街入面咧，实在

0: 太多呢啲咁嘅 AI 生成嘅一啲公司咧提供一啲服务啊，咁佢为咗去吸客咧，就唯有咧去提供一啲免费嘅增值服务去抢占翻个市场，咁所以咧市场都会担心咧，就系话公司会牺牲短期嘅利润咧，去为咗增加个 market shares， 咁所以咧出嚟之后个业绩咧，其实就表现得麻麻地，咁而同一情况咯，你见到 Oracle 都有少少类似啦，尤其是佢哋嗰个嘅资本开支都仲系烧钱烧得好快啦，咁出现一个负 cash flow 啦，咁所以就令到市场对于佢哋呢种软件嘅商业模式咧，都会比较担心咯。
1: 嗯，好，咁啊，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仍然维持住有600点以上嘅升幅啊，道指51828点，升626点，升幅1.22%，纳指26542点，升654点，升幅2.53%。S&P 500 7554点，升122点，升幅1.65%。欧洲方面咧，伦敦系跌嘅，伦敦富时10436点，升跌35点，系跌35点，跌幅0.33%。法兰克福 DAX 24968点，升331点，升幅1.34%。巴黎 CAC 8412点，升62点，升幅0.74%嘅。咁啊，时间今日差唔多啦，到听日咧，我哋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且永久停止战争，在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并且承诺从伊朗周边撤走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制裁。备忘录草案又重申，伊朗在核不扩散条约框架之下不发展核武的承诺，伊美两国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决议。而在最终谈判的60日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另外，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船只追踪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在当地时间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亚曼湾，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第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长约277米、阔43.4米的迪沙号悬挂马耳他国旗，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据报所载货物将会运往印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很多船只满载石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较早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今个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放。美国副总统曼斯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长期免费开放，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表示，伊朗将会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且会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伊朗将会同亚曼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海峡。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Instagram、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等。至于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同埋 Signal 就不受影响。佢期望圣诞节之前通过相关法规，预计禁令将会明年春季生效。英国政府早前咨询公众，收到超过116000份回复，结果显示90%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限制在16岁，88%人认为此举可以减少儿童。

0: 接觸有限內容。警方話留意到網上一段上星期六上載的短片，顯示一部的士上個禮拜五晚在大埔公路沙田段逆線行駛，導致其他車輛閃避，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嚴重威脅，事件中沒有人受傷。警方經迅速和深入調查之後，今早拘捕一個68歲本地男司機，被捕人已經被落案起訴一項危險駕駛罪，案件將於今個月26號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粵車南下計劃實施半年來，整體運作有序暢順，申請和預約出行數字節節上升，市民普遍支持。根據粵港政府的粵車南下擴展安排，配額將會由每日100個倍增至200個，開放城市由4個增加到9個，最長停留3日不變，即是每日最多有600個粵車在香港市區行走。陳美寶說，當局會密切留意粵車流量對市面交通影響，以及粵車對相關配套設施需求，加強道路和駕駛安全的宣傳教育，繼續有序推展粵車南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咧收睇收听我哋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系，如果大家咧系想睇咧，咁就系睇呢个 MBO TV 啦。咁除咗系同我哋嘅声音同步喺星期一夜晚嘅11点首播之外咧，咁大家如果睇翻 schedule 就会见到我哋一个礼拜咧 MBO TV 都有。

0: 几日嘅重温嘅，咁如果大家系想听呢个声音重温咧，就系、随时去我哋嘅网上啦，或者 app 咧去听翻 archive 都会听到。如果大家系睇 MBO TV 咧，可能会以为我哋一啲唔换衫嘅，因为我哋已经连续三集系着同一套衫。
1: 唔记得嘅算啦，唔好记住。
0: 其实只系我哋一次过录咗好多啫，我系咁勤奋噶啦。
1: 系
0: 咯，系啊。咁我哋今日咧想讲嘅呢个主题咧，就系讲下KOL，
1: 系即系嗰啲古人。
0: 系啦，萬一古人做 KOL， 有邊啲人係可以做得掂嘅？
1: 係，咁其實好多嘅，我覺得。
0: 係，咁因為 KOL 都分好多種嘅。
1: 係啊，當然如果佢係 KOL 嘅話，即係佢嚟咗現代啦。喺古代做 KOL 咧，即使俾個網絡你咧，其實都應該好快就俾人捉咗。
0: 但係古代都係有一啲 KOL 噶。
1: OK，
0: 因為有啲人真係明星遠播到咁噶嘛。
1: 係，但係就好快失咗蹤咯。
0: 也唔一定嘅，因为我而家忽然间谂起咧，就因为我其中一个想提名，我觉得适合做 KOL 同会成功嘅人物，我觉得系周瑜啦。我谂唔到佢唔成功嘅理由，
1: 系
0: 完全想唔到佢唔成功嘅理由。
1: 系啊，
0: 咁但系咧，我就谂起咧，周瑜其实也追过 KOL 嘅。周瑜系啊，周瑜嗰阵时有听闻哦，原来有个我记得佢追孙策吧，佢
1: 哦系系。
0: 不是听闻有个孙策然后行了劲远路去找他吗？是啊，
1: 是啊，
0: 是啊，那就是说如果你的明星是够远播，
1: 是啊，你觉得孙策是 KOL 的话，他不会做 KOL 咯。
0: 是啊，即是我的意思是
1: 追星的，
0: 哪怕在过去，哪怕在古代，
1: 追星的 KOL。
0: 是，但是即是 I mean， 我想讲的就是哪怕在古代，哪怕他们没有网络都好，你的明星是要外扬的，也是会外扬的。
1: 是。
0: 都是会有人隔山隔水都要找你的。
1: 都找得到的。
0: 是啊。
1: 然后就我觉得在他的世界里面，孙策已经是一个星来的了。那他就是一个追星族的 KOL 咯。咁而又追到咯。咁但係當然佢個世界會細啲啦，因為佢想過唔到海，過唔到江㗎嘛。
0: Well，
1: 即係佢個地方裏面就 KOL 咯。Well，
0: 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周瑜呢個人物咧做 KOL 都會好成功嘅。首先佢有獎賞啊，
1: 係啊，
0: 係啦。咁然後咧佢又識音律喎，咁淨係玩音樂嘅 KOL 咧，
1: 佢就
0: 已經可以做到，
1: 淨係喺度玩音樂。
0: 然後咧，我覺得周瑜咧又是一個好有個人魅力嘅人嚟嘅，即係你其實咧係會見到佢有好多面嘅。有啲時候咧，我覺得周瑜俾我嘅感覺係温柔嘅。但是有些时候你又会看到他有很强势的一面的。
1: 他要打仗，他要带兵这件事呢，他强势是一定的。如果不是他带不到军队。
0: 是啊，所以在周瑜不再存在的时候，
1: 即
0: 是周瑜走了之后，你会看到他后面为什么有很多人后继无力，就是因为你明知道是啊，你明知道
1: 陆逊都很劲的，吕蒙都很劲的。
0: 因为咧，
1: 佢杀到啊，佢杀到关羽。
0: 我下次补足更多嘅功课嘅时候，我先再同你好详尽咁讲周瑜。但系咧，我好有印象。
1: 周瑜系劲嘅。
0: 唔系，我好有印象一个 point 咧，就系周瑜存在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其他嘅军队对佢嘅雷忌惮系大好多嘅，亦都会更听佢哋讲嘢。但系到后来咧，哪怕有啲人系例如想强势啊，未必强势起来，因为人哋唔一定买你账噶嘛。你要强势，你有个威慑力，都要人哋肯俾你威慑至得噶。咁所以其实我后来系经常都有个感觉，觉得会有人觉得如果公瑾仲喺度就好啦。
1: 哦哦哦 ，OK。
0: 咁嘅。
1: 当然大势系逆天唔到嘅，咁但系亦都我哋冇得 assume 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嘅就系佢死咗之后咧。阿陆逊仍然是可以杀了阿关羽的，咁嗰系冇得讲啦。
0: 咁佢又唔系话唔劲，只不过我讲紧嗰个 mass 嘅震慑力，我觉得系冇咁强。
1: 系阿陆逊系冇乜震慑力嘅，
0: 系啊就冇咯。
1: 系啊，佢唔系嗰啲，即系佢能够杀到佢某程度上系因为大家 expect 佢做唔到嘛。
0: 我觉得系咁嘅，有啲人系有个人能力。但有些人他的魅力是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我觉得周瑜是一个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的人，而这种人不是很适合做 KOL， 因为你可以追踪 KOL， 某程度上你的 opinion 是要追踪，
1: 他是需要一个 opinion，
0: 因为你是 key opinion leader， 你要做到 leader，
1: 很明显就是诸葛亮是劲过，是劲的，这边
0: 你说做 leader，
1: 做 leader是为什么呢？因为条条不是他。
0: 好，我就问诸葛亮在他的 KOL 的 opinion， 他给什么 opinion？
1: 他不就是
0: 军事 opinion。
1: 军事 opinion。
0: 即是他就是负责分析时事的。
1: 很简单讲。
0: 他是时事 channel。
1: 那条时事 channel 呢，本来是老叔的。条条是老叔度了出来告诉孙权听。
0: 他是老板。

0: 人。
1: 係啊，老叔係孫權嗰邊噶嘛。
0: 咁佢成立條 channel 啦。
1: 佢成立咗一條 channel。
0: OK。
1: 但係咧，嗰條橋咧，講完一大輪之後，其實冇人理佢。同一條橋，阿諸葛亮攞嚟再講。大家就覺得諸葛亮呢條橋幾好喎、
0: 啊。但你覺唔覺得諸葛亮咧，比起係出面嘅嗰個 KOL 咧，佢更加似係幫 KOL 寫稿嘅嗰個 writer？
1: 佢係一個 writer， 點解咧？
0: 我覺得似係佢未必係嗰個面對大眾嘅嗰一個人嚟，佢更加似係
1: 畫冊
0: 之士。
1: 如果我哋喺《三國演義》睇就當然唔係啦，《三國演義》其實佢做好多戲啦。咁如果喺《三國志》即係歷史上面嚟睇咧，佢都應該幾出面嘅。
0: O、okay. K，
1: 因為佢當佢去咗益州之後，因為前期唔得嘅。其實前期咧，佢雖然 sell 咗嗰條橋，但係你唔覺得阿劉備好信佢啊？咁所以大件事冇佢份嘅，唔知點解。但係到劉備死嘅時候先託俾佢嘛。
0: 但我覺得咧，諸葛亮咧，如果做 KOL 咧，可以行一個風格嘅。就是因為咧，佢呢個所謂謝東風啦，所謂謝東風事件如此的有名咧，所以咧佢可以行多少少呢個風水玄學嘅嗰邊嘅路數。
1: 啊，都好。
0: 佢可以時時加風水。
1: 係。
0: 得閒嘅時候，佢就可以直播一下佢喺度謝東風。我諗到。唔係，
1: 佢
0: 好多人睇。
1: 咁算啦，佢咪做埋天文台個
0: KOL
1: 咯，佢係提供天氣資訊啊嘛。
0: 謝東風。提供天氣資訊，
1: 嗰個唔係天氣資訊嚟咩？嗰陣時冇噶，
0: 咁都得啊，都冇話唔得嘅。
1: 咁然之後就可以走嚟現代就開呢個派對 care 咯。有呢個派對 care 都好明。
0: 同埋我係覺得，例如 for example 周瑜啦，包括諸葛亮都係，呢佢係會塌房噶。
1: 咩叫塌房啊？
0: 塌房嘅意思就即系可能有一个人佢好红啦，当系咁样样。咁但系咧，佢例如有啲嘅事做错咗，例如佢犯咗法，或者佢做咗啲乜嘢不好的事，例如有啲好严重嘅图色新闻。咁然后咧，佢就再见啦。OK， 从此
1: 哦系佢挥泪就斩咗人哋啦嘛。
0: 系啊，
1: 佢所以需要做嘅时候，佢就即
0: 刻 cut off。所以佢两个系应该唔会塌房嘅。周瑜都冇乜好塌房嘅 point 嘅。
1: 系佢早走。
0: 即系因为有啲人系喺历史上嚟好好话参半咧。咁佢就系有例如五十岁之前好好，但系五十岁之后就有塌房之嫌嘅人有咁多。
1: 然后同埋大部分嗰啲，尤其啲开国皇帝。去到老来嗰阵时候，只要佢长命，
0: 起码佢唔系伤亡嗰啲先得，起码都系一个开国皇帝先啦。
1: 系咁，但去到尾嘅时候，佢哋就会做错，即系开始做错 decision 咯。即系 even 系李世民咁，佢老咗嘅时候，佢可能都会有啲嘢，大家觉得佢做得唔好。
0: 历史也流行。
2: 晚上11: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5: 慢生活提案，
6: 历史也流行。
0: 陈以缇，
1: 王长，
0: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王长。
0: 今集系一集充满想象力嘅集数，就系讲紧啲古人。如果是要成为一个现代 KOL， 有哪些人是会成功的？
1: 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周瑜和诸葛亮，他是有成功的

0: 質地，但佢唔會做嘅。佢有更重要嘅。
1: 你覺得邊個唔會做啊？
0: 佢兩個都唔會做，佢兩個有更重要嘅嘢做啊嘛。佢哋兩個有份工，好鬼忙，邊得閒同你做 KOL？
1: 喂，但喺現實呢個世界上，可能佢哋做 KOL 啊，嗰個聲量可以幫到佢哋本身份工，佢哋就會做啦。
0: 佢自己份工緊要啲啊嘛。
1: 佢嗰個威望或者佢嗰個聲量，佢嗰啲流量，佢嗰啲民意係咁樣嚟嘅話，佢就會開埋噶啦。你諗下而家有幾多政治家，佢哋都要再開社交平台
0: 先得㗎。當時好有民意啊！佢唔通佢 sell 得掂啊？曹操啲軍隊幫佢打咩？唔會噶，佢自己啲軍隊好幫到手噶咯。
1: 唔係，咁今時今日局勢唔同啦嘛。
0: 哦，即係佢唔可以喺佢嗰個世界，佢要過嚟。
1: 係啊，你諗下而家有幾多個領導人，佢哋都要 sell 屋企有隻貓貓咁樣咧？
0: 哦，係
1: 咪先？
0: 係。
1: 可能今時今日仲
0: 係 KOL。而家啲領導人連外星人都要攞嘢 sell。
1: 係㗎。唔
0: 係。
1: 係㗎。咁除此之外咧，我覺得咧有一個家庭啊，我覺得好適合。
0: 咪就佢三個啦，係咪？
1: 唔係 ，no， 我推薦高長恭一家上陣，可以啊，
0: 唔係
1: 不得了啊！即係今時今日嘅卡戴珊就俾佢哋取替。
0: OK，
1: 即係咧，卡戴珊門咧，即係金卡代山係咪咁譯噶？佢哋一家
0: 唔知啊，我唔知道中文名。
1: OK， 佢哋一家啦嚇。呢個卡戴珊一家，佢哋之前有個即係類似與卡戴珊一家同行咁樣嘅 variety show 噶嘛，你仲唔與高長恭一家同行？哇 ，Juicy 到咧，嗰、那個 variety show 一定係震撼呢個世界。
0: 係係，咁係 variety show 嚟嘅。
1: 佢哋啲內容啊，即係 like 真係好 juicy 啦！呢個其
0: 實佢又唔介意放俾你睇啊嘛。
1: 而且佢唔卡戴珊一家係唔需要擔心塌房嘅。
0: 系啊，
1: 一路塌一路红，
0: 佢一路塌，
1: 系一路塌，
0: 佢未塌，未停过。
1: 佢哋有一日唔塌先至叫真正嘅塌房，因为佢哋嘅人设就系塌。
0: 系啊，
1: 咁而佢哋需要一个门面嘅话，又有高长恭。
0: 咁同埋
1: 高长恭一家同行，送俾你哋呢个 variety。
0: 佢人又多，
1: 几精彩至得噶。
0: 系啊，好啊。
1: 系咪啊？
0: 睇极都唔厌，系咪？
1: 系啊，咁我哋需要有周瑜啊，有诸葛亮呢啲 KOL 都需要有高家呢啲。神奇
0: 鄧翻雲佢係咪？
1: 我哋都可以睇下高長恭係如何喺佢嘅一家裏面自己獨立難行，
0: 唔係
1: 如何獨立難支？
0: 你期待佢有啲咩演出咧？
1: 高長恭佢有無奈嘅演出咯，同埋我都好想知咧，高長恭咧佢可以係即係
0: 佢自己演出，其實大家唔係好想睇嘅，其實想睇嗰啲家人嘅。
1: 唔係，我都想睇高長恭，因為即係高長恭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即係近呢一兩年有啲以前一路蒙面嘅歌手或者冇露面嘅歌手，佢哋會出翻嚟露面啦，即係俾大家睇下佢哋嘅真身究竟係點啦。咁於是開埋演唱會啦。咁高長恭咧喺呢個歷史上咧係被話咧佢靚仔到咧會俾人笑佢似女仔 ，therefore 咧佢去打仗嘅時候要戴面具。咁我想知道你系时候脱面俾我哋睇下，究竟有几咁靓仔？靓仔都会俾人笑。
0: 佢有几样嘢睇嘛，即系佢面具又睇得，除面具又得咁啊。
1: 冇错。
0: 好啊。
1: 咁我觉得高长恭一家以故事量嚟讲系唔会输。
0: 系。咁我又觉得故事量系一件事啦。咁另外一个好睇嘅，我觉得系睇宋徽宗会好睇嘅。
1: 即系多嘢俾你睇。直播写书法，
0: 即系睇佢 collection 啊！你而家网上系好多人都将佢自己啲 collection 攞出嚟俾大家睇噶嘛？系啊，啱啱大家去退咗睇阿古生屋企嗰啲即
1: 系
0: 模型咯，
1: 系啊，
0: 你宋徽宗少啊，可能多啲系咪？即系如果阿宋徽宗要将佢屋企嗰啲雀仔俾你睇，可能多嘢睇过 National Geographic 啊！
1: 唔出奇喎，
0: 係啊，即係佢點解佢揾翻嚟嗰啲不同種類嘅雀仔，基本上係佢又都研究曬每一種雀仔嘅習性，
1: 而且可能咧，我覺得咧，宋徽宗會中意做呢份工，
0: 對佢嚟講呢份唔係工嚟啊，對佢嚟講呢個佢嗜好嚟，佢將佢嘅嗜好就係做一個 key opinion leader， 然之後你要諗下，即係如果我真係有個地方。
1: 在今時今日可能得一種 key opinion leader，
0: 他一定是啊。咁然之後佢一個消費 type 嘅 opinion leader， 然之後佢一個文化消費
1: 消化 type 收藏 type 咯，
0: 收藏係啊，收藏 type 咧。咁然之後咧，仲有喎，佢唔係淨係收藏喎，佢係研究喎。即係嗱，你可以想象下，即係如果我哋而家真係去研究啲，
1: 但我驚佢講嘅時候好悶啊。
0: 我唔知佢悶唔悶啦，呢個就係演繹方法，我唔肯定啦。咁但係嗰個演繹出嚟嘅料，我覺得佢 at least 有 substance。

0: 会话到俾你听，即系呢嚿石头，点解呢嚿石头值咁多钱？呢棵树点解呢棵树值咁多钱？雀仔有几多类？即系佢仲要呢头俾你睇完之后直播画埋俾你睇。这个都
1: 是一个可以想的，但我想说呢，我发现了有两个是网上很高呼声的，这两个都王长喜欢的，我印象之中一个就是东波，
0: 预咗的啦，
1: 是啦，大家觉得很适合，一来呢有很多人喜欢他，相信他这个入屋度会很高，又或者相信他那个叫做观众缘是很好的。
0: 我想东波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估不到你这集讲什么，即是你每一次开直播，我是不知道你会讲什么的，因为你每一次讲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可以以探世界作为一个主题的。
0: 整体是。
1: 因为这样的，东波呢是真的很吃惊的，因为现在是有一种很兴的直播，就是吃播嘛。
0: 是啊。
1: 一路吃一路播。
0: 他不是跟你吃播
1: 嘛，那他不可以吃播咯。
0: 不是，他其实是。
1: 又可以吟下诗作下对。
0: 他只是播他日常生活咯。他吃又得，做其他事又得。
1: 他真的是。
0: 我带着只狗行街又得。
1: 咁然后除此之外啲人就话李白咧，李白即系 suppose 你净系打个名出嚟都会有无数追随者，因为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可能呢个我哋以后都可以开一集去讲，就系讲下文旅呢件事究竟系发生紧啲咩事嘅，即系点样样文化嘅一啲嘅 topic 可以做到打咗一个旅游嘅地点或者点样样咧？咁之前咧就系、是、有做大唐的这个 topic 的文旅的嘛，所以呢就有很多唐朝的、古代人物的 NPC、然后那个做李白的 NPC 呢是爆红了，
0: 应该
1: 是、啊、所以呢即你只是一个 cos 李白的 NPC 也可以成为 KOL 的话、
0: 有一点不一样，
1: 说来听
0: 听，即如果我 cos 李白的 NPC、我就会估大家喜欢看什么、首先李白是不
1: 理你，你是李白不理你，但我觉得李白咪住，我觉得李白是喜欢人喜欢他的。
0: 第二，
1: 李白是有点臭皮的，
0: 是第二，
1: 他是有点虚荣的，
0: 他有虚荣的，但是 他也有脾气的。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你几时都 catch 到他不醉的时候，那
1: 他醉住离开我没事，我
0: 说
1: 不给，
0: 是你看看，
1: 还有你都很自由的、做 KOL 你都可以很自由的，
0: 咪就係你成日都會見到我以為你而家直播緊，但其實你醉咗咯。
1: 冇唔緊要㗎，佢醉大家都會睇佢播㗎。
0: 其實佢揈咗瞓咗喺度，你可以點？
1: 然後佢瞓咗喺度之後，佢就喺度。
0: 佢就追我沙場。
1: 幾型啊！
0: 咩？
1: 醉喺度，佢都喺度作緊。
0: 你唔好對醉呢件事咁多幻想。佢咪追我沙場君莫笑咗咯？你咪見到佢瞓咗喺度咯。
1: 我唔理，李白瞓觉我都愿意睇嘅。
0: 我哋见过一啲人吃播，冇见过啲人睡播噶。
1: 可以，历史也流行。

0: 城财经台，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将于今个星期五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话，仍然有好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若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将会继续施压。曼斯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指出，美国掌握外交、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筹码，如果伊朗拒绝承诺不发展核武，美方将会继续施压，特别在经济层面着手。他又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长期免费开放，具体安排会在之后的谈判中确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即日生效，其余会在签署之后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备忘录的细节即将公布，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和战争赔偿是当中两个重要优先经济事项，美方已经承诺执行。他又指出，备忘录文本不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双方将会就核问题以及对等解除制裁作专门谈判。他又说，伊朗将会在特定时期之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且会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伊朗将会同阿曼确保船只安全通行。船只追踪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在当地时间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第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长约277米、阔43.4米的迪沙号悬挂马耳他国旗，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据报所在货物将会运往印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很多船只满载石油。不过美军发布通告说，在美国和伊朗今个礼拜五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船只获得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该试图通行。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已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兴通电话。李强表示，三方要共同办好中越旅游合作联等活动，落实小而美民生项目，妥善管控海上分歧。他说，中方始终将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愿推动两国贸易不断扩面提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新华社报道，黎明兴在通话中表示，越南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促进旅游、教育、卫生、地方交流，管控解决分歧。劳工处完成检讨，决定听日开始收紧餐饮业输入外劳审批机制，本地和输入劳工人手比例由2:1增加至3:1，即是每聘请三个本地劳工先可以申请输入一名外劳，其他行业比例维持2:1。换言之，今后申请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审批机制分为两级。根据劳工处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比例基础亦都修改，将原本分开计算的餐饮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整合为一个部门的申请，两部分所有申请职位的本地招聘期划一为6个礼拜，期间雇主必须每2个礼拜参加一次由劳工处举办的招聘会。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开始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查研究。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我哋就想象紧有啲咩嘅历史人物系可以喺今时今日成为成功 KOL。我啱啱谂到一件事，就我哋啱啱咧，阿王掌你咪话觉得宋徽宗有得做嘅。
1: 系啊。
2: 我觉得咧，不如打造一个 channel，
1: 嗯，
2: 俾宋徽宗同李煜一齐，好好睇，好好睇啊！
1: 唔同，唔同，真系唔同。嗱，
2: 佢哋两个可以一三五系李煜，
1: 唔同
2: 二四六。

0: 部分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当他国破家亡之后那一集。
1: 咁你话大家唔系好知佢嘅作品，咁宋徽宗你唔讲受金体，你如果讲诗词，你讲得出嘅诗词多过你喐，你讲得出嘅诗词咩？
0: 咁讲真，
1: 宋徽宗诗词你讲俾我听。
0: 系啊，冇。
1: 你喐，你起码你都讲到啊，系咪先？
0: 我宋徽宗睇画啊嘛。
1: 咁都系咁话啦，咁啊李煜好掂喎，佢真系又可以唱歌，又可以画画，又可以写嘢，又可以又成，跟住两个皇帝又好有兼乜？
0: 系叫埋溥仪做
1: 两个。溥仪嘅文艺有咁强吗？
0: 溥仪咪玩手工艺咯，佢整火柴厂噶嘛。
1: 同埋你谂下，李煜系有种嗰啲咧家道中落嘅抑郁文青 feel。
0: 嗰啲唔抑唔止抑郁啦，佢啲
1: 破碎 Q
0: 系啊，嗰啲破碎到爆炸啦，
1: 系啦，
0: 佢
1: 有市场，有市场，
0: 系啊，即系你可以继续可同情佢系咪？
1: 跟住然后佢两个一齐摆埋一齐，我觉得可以系一个 good 嘅。
0: 咁点啊？即系 bully 佢，即系得一个就
1: 咁又唔使 bully 嘅。宋徽宗自己结局都冇好好。
0: 其实佢冇乜去到嗰个位嘅，其实
1: 宋徽宗都真还好啫。你谂下都有咁多人质疑佢，又唔系做得皇帝做得好好，系咪？佢哋两个可以同病相怜。
0: 宋徽宗做好皇帝做咗十八年，佢临尾先至衰嘅。
1: 咁都系好多人质疑啦。
0: 但系李煜系唔系咁？当然佢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系做得好噶嘛。咁但系李煜系冇乜机会噶嘛，佢一嚟就输噶啦嘛。
1: 可怜喎、啊、李煜，
0: 你好惨嚟噶。
1: 系啊，佢哋两个一齐啦。
0: 系啊，咁但系真系要做嗰个，其实而家咧应该做嗰个系沈括咯。
1: 点解啊？
0: 佢见外星人啊嘛。咁而家啲外星人 QL 走晒出去啦。
1: 呢期啫。
0: 咁我哋讲嘅呢期啊嘛。
1: 呢期啫。
0: 喂，事实上系呢期啊嘛。喂，呢、這个啲外星人 QL。即系唔好讲名啦。
1: 东方系咪好似都可以做外星人 QL？
0: 嗱，东方有机会得，但系东方冇咁清楚话俾佢知佢见到嗰样嘢系点样。
1: 嗯，
0: 都系似啫。
1: 东方真系大有可为啊！
0: 咁样都得，我都得，系啊。即系你而家话俾佢听，我都见过咁。但系沈括就画埋画啊嘛。咁但系即系呢期你讲下外星人，都自然有啲人出嚟睇你嗰啲片噶啦，好正常啊。
1: 嗯，
0: 系啊，咁啊呢期多嘅。
1: 嗯，同埋我覺得係可以推一下啲 KOL 組合嘅，真係，即係我頭先俾呢個宋徽宗乘以李煜打開咗我嘅思緒之後，我覺得可以做健安七子 channel，因為其實好多係一個團體噶嘛，好多 YouTube channel 都健安七子 channel、竹林七賢 channel。
0: 健安七子一定要做，竹林七賢就唔好啦。
1: 點解？你又驚啲人就係出嚟飲酒？
0: 會有即係見到班人個個都有飲曬，咁可以點啫？
1: 我想聽廣陵散。
0: 是咁就係聽一次
1: 咯。佢哋都可以賣藝嘅。
0: 算啦，聽一次得㗎啦啲。
1: 佢哋可以賣藝㗎。
0: 就係我哋開咗個 channel call 佢過嚟做一次表演嘉賓咪得咯，佢咪嚟嚟去得一隻講零散，由頭到尾咁樣做就做唔到呢幾多集嘅啫，大佬。
1: 哎呀，好 sad 啊咁。唔係咧，我覺得今時今日咁多 KOL 都做得到，咁佢哋呢啲喺歷史留到名嘅人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場景，我哋而家咧係。未喺记载度见到，其实佢哋有噶。
0: 佢做完之后录咗，
1: 录咗佢，撑唔起一个 channel 咩？
0: 我好怀疑，即系你七个一齐喺度饮，有咩睇啫？咁但系你见我七字大，见我七字大把嘢讲。
1: 可以嘅，佢哋讲自己啊。
0: 但系事实上，咁讲真，如果佢做时事 channel， 好有得讲啊，系咪？因为佢哋对于个时事嘅了解系好深噶嘛。
1: 时事 channel， 我可唔可以加一个认证落去？因为我谂好多人都对佢。有疑問嗎？咁佢咪好適合？
0: 佢點答你啫？佢嗰啲，
1: 佢冇要講下我嗰陣時究竟係點諗嘅。又如果認證出嚟嘅話，希望咧阿盈扶蘇都出嚟，因為我對盈扶蘇嘅好奇程度實在太高啦。
0: 要分開你唔好俾我坐埋一齊。
1: 咩話？唔可以？
0: 唔可以坐埋一齊，坐埋一齊就真係講唔到嘢。
1: 即係阿爸唔喺度嘅時候，阿仔仔出嚟代下班，咁然後就可以
0: 見到扶蘇。你要話俾阿扶蘇聽，阿爸係永遠唔會喺度嘅。你要呃
1: 佢先可以做自己。
0: 你话俾佢知，阿爸即将会出现，佢唔会讲嘢啊！你嗰个年代嘅孝顺仔，点会有任何说话讲出嚟？
1: 系啊，扶苏啊！
0: 你谂下，佢系孝顺噶嘛？佢讲完一样出嚟之后，万一同阿爸嘅睇法唔一样，咁佢呢个不孝之名，佢咩？
1: 咁如果我同佢讲话，阿爸希望你有好多自己嘅主见咁，
0: 咁你就冇见我阿爸啦。你又不要当他蠢者的。
1: 喂，我是现代人来的嘛，现代人可以有些手段。
0: 我明白，但他虽然是一个古代人， 古代人唔代表一个傻人啊嘛。

0: 好傻人
1: 你第一句就話阿爸而家轉咗性啦，佢已經改變咗佢嘅性格。That's why 佢想你講下自己嘅意見咁。你對得閒到呢度咁樣講？
0: 唔係，我叫佢講下佢自己的故事同佢阿爸係無關噶。我更加想了解佢一個點樣嘅人啊嘛，因為佢嘅生平描述其實真係少啊嘛。
1: 係啊，但係我幾覺得喺佢嗰個年代咧，佢哋都係幾依附阿爸嘅，即係阿爸想我點我咪點咯。我講俾你聽一啲我好個人嘅嘢，萬一我阿爸誒唔中意或者佢有相反意見，我咪不孝咯。
0: 真係好
1: 慘㗎！即係你諗下，佢哋嗰個年代係受呢啲。
0: 佢阿爸又咁自己，佢自己阿爸又唔使諗我阿爸。
1: 佢有諗，而家有諗，佢有諗我阿爸邊個啊嘛。你明白噶
0: ？我知道，我啲 KOL 做影亲节目啊。
1: 哎，大件事啦！而家啲 KOL 去到现代嘅话，大家可以验啊。
0: 验 DNA， 再开一个，我知啊，就我哋两个做 KOL， 我哋两个开个
1: channel，
0: 帮啲古人，唔系啊，帮啲古人影亲，大有可为。
1: 好啊，带翻俾你验。
2: 历史也流行。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2: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礼嘉宾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3: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2: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翻嚟歷史流行，我係 Esther 陳以睇。
3: 大家好，我係黃
2: 翔。唱想緊啲古人成為 KOL 會點樣啦？我喺網上見到有個意見咧，覺得潘安已經係咁咧，因為潘安靚仔嘅關係，跟住咧有啲人嘅 comment 好好笑啊，佢話咧潘安咧甚至已經形成咗飯圈啦。OK， 咁咧就有人模仿惡霸啦，已經。
3: 哦，好啊。
2: 係咪啊？左思模仿惡霸啊嘛。係。咁然後咧就因為咧即係。蹭呢個哥哥嘅熱度啊，已經飯圈討厭嗰啲模仿嗰啲，已經狠教訓咗。
3: 係啊，已經搞
2: 笑好笑，係啊，可以做顏值 KOL 咯。阿潘安其實都有啲才氣嘅，唔係淨係得樣嘅。
3: 係啊，阿潘安啊、宋旭啊、獨孤信啊啲。

0: 扎人冚唪唥都出嚟，可以开个男团系咪？
1: 系噶，有头我哋头先数咗好多都系靓仔噶，历史上讲系咪？好多噶，头先周瑜都有话系靓仔噶，跟住
0: 系高长恭啊嗰啲，
1: 高长恭系出名靓仔噶，好多王维都出名靓仔噶，其实
0: 系啊，
1: 王维都可以啊。
0: 唔系，但系王维嗰种靓仔，我哋而家觉得嘅靓仔好难讲。
1: 其實全部我哋都唔知而家審美係唔係噶啦。
0: 係啊，即係但王維嗰個年代可能有少少不一樣，咩唔緊要啦。係啊，咁啊，但係我哋當咗大家都試正先啦，唔好淨係靚唔靚仔啦。先我哋唔好研究個顏值住。
1: 我知啦，我諗到啦，可唔可以咧？魏家家霍去病，魏家家霍家一齊出一個 channel 啊？
0: 嗯，
1: 因為佢哋係關事噶嘛。
0: 係啊，
1: 魏青跟住然後仲可以有魏展夫。跟住然后有霍去病，然后他们全部一起做一个家族 channel， 好好看。其实我就想要有霍去病的我带埋，但因为其实卫子夫是很多 fans 的，
0: 应该是
1: 是很多人喜欢的。对
0: 啊，对啊，对啊。但是他主题是讲什么？讲旅游，做旅游 KOL，
1: 讲揭秘咯，得不得？
0: 都得的，
1: 是啊，
0: 找秘道咯，
1: 是啊，讲探险咯，
0: 是。我们要给多些主題俾佢。
1: 咁如果有霍去病喺度，辛棄疾都會願意出嚟。
0: 辛棄疾就
1: 我發現有個問題咧，就係而家開始唱想嘅話咧，我就好努力咁將我自己中意嘅嗰啲人物咧掉曬出嚟。
0: 咁但係其實咧，阿霍去病係唔識辛棄疾嘅，辛棄疾識佢啫，但係佢唔知道將來有個
1: 係，但係即係如果有霍去病嘅話，辛棄疾會願意，
0: 佢會願意嚟咯。
1: 係啊，
0: 係啊，咁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
1: 係，同埋嗰家族 channel 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有曹植，即係曹家有一家啦。
0: 有你頭先見嗰七字遇咗佢㗎。
1: 是，但我覺得他都可以獨立一家啦，跟住同埋司馬家都可以獨立一家嘅，然後佢哋兩個喺呢個 YouTube 上鬥法嘅話，我覺得都會好好睇噶。
0: 繼續仲要佢哋鬥，
1: 方德哥佢哋做乜嘢？
0: 其實呢個係派對劇孔明嘅QL。
1: 唔係，咁佢哋做咩？唔係司馬家佢哋唔鬥法，佢哋可以做咩？
0: 得閒得就係，唔係佢冇其他嘢做係咪？咁呢個係一個可以選擇嘅方法嚟嘅。咁但係另外當然仲有啲其他人嘅，即係譬如李儒啊、柳永啊嗰啲咧。
1: 哦，柳永嘅話做呢個創作界，佢可以出好多同人曲咯，我相信。
0: 有啲耐啦。
1: 柳永仲唔係出同人曲？
0: 同人曲啦，咁同埋當然
1: 同人界，佢同馮夢龍做一個組合，得唔得啊？
0: 都得，咁但
1: 係柳永加馮夢龍嘅組合。
0: 咁跟住阿李儒就可能係做呢個夜場界嘅 QL。
1: 哦，咁啊，咁李賀可唔可以做一個恐怖界？
0: 李賀其實個名字叫屍鬼啫，佢冇見過鬼。
1: 佢冇見過鬼，但係寫啲夜恐啊嘛。佢寫啲嘢，
0: 啲寫啲嘢都係邪啫，咪
1: 係啊？咁佢咪可以做啲類似嘅？
0: 人哋身體唔好啊，唔好帶佢做嗰啲嘢。你夜晚帶佢探靈嗰啲，佢唔係好得噶。
1: 佢可以寫，
0: 我哋揾啲
1: 靈異故事，然後揾個把聲靚嘅嚟幫佢出有聲書。
0: 哦，都得，但係其實李賀唔係寫靈異嘢嘅，佢只係有啲申訴啫。
1: 唔係，佢啲筆墨真係邪嘅。
0: 係，但
1: 係我有感覺。
0: 我冇嘅，我冇。
1: 我有。
0: 你揾個寫鬼故好過啦，你咪索性叫聊整翻個聊齋台出嚟咯 ，OK
1: 哦，
0: 係啊，有嘅有專寫鬼故嘅，
1: 但係
0: 蒲松齡咁 OK 啊，咪不斷同你講鬼故咯。點解你要揾阿李賀咧？
1: 因為有 feel 咯，佢哋兩個都可以合作噶，蒲松齡加李賀做一個 channel
0: 都可以嘅，
1: 係再可以加多啲喺呢個歷史上神秘嘅人物。
0: 係咁，如果啲實我哋可以揾啲實際啲嘅，即係有啲實用啲嘅。
1: 跟住做一個嗰啲探墓特輯，然後將嗰啲喺呢個歷史上開唔到靈嘅嗰啲秘密嘅嗰幾個全部，
0: 即係叫曬佢出嚟，
1: 係成個屍漢啊！
0: 咁又可以捉阿張儀嘅，
1: 點解啊？
0: 揾工
1: 佢做咩？
0: 佢做啲揾工 channel 教你 interview 嗰啲咧，
1: 有可以咪有啲升學 channel 啊、求職 channel 啊，
0: 即係阿張儀啊、孟子啊嗰啲咧。他咪就可以出嚟教你啊點揾工？
1: 孟子是教人揾工嘅咩？
0: 係佢成日揾工揾唔到啫嘛。
1: 孟子點樣教人揾工咧？
0: 咁咪成日都走去話俾人知，嗱你聽你信我嗰套，你信我嗰套就得噶啦咁。
1: 佢哋似嗰啲成功學嗰啲。
0: 佢係啊，佢成功學，但係又唔係好 sell 到嗰啲咯。
1: 嗯，
0: 咁但係其實佢哋不斷都係想揾份工，無論係孟子好張儀好，咁啊張儀好成功嘅。
1: 嗯，
0: 系啊，咁啊 OK 啦，咁佢死 at least 你信佢得嘛， 佢真係靠把。

0: 我就份工翻嚟啊嘛。
1: 咁我而家咧读下啲咧网上咧佢哋有嘅呢个名单吓，即系我哋头先已经讲咗嗰啲咧，我就 skip 啦，因为有好多其实同我哋重复嘅，例如李白嘅提名系何其多啦，苏轼都何其多啦，
0: 系一定啦。
1: 跟住咧，武则天都有人觉得可以攞一个噶。
0: 点解啊？
1: 因为大家咧对于呢、這个即系佢嘅 gimmick 够啦，首先，历史长河得佢一个。
0: 是但是
1: 咁，然后啲人就话咧，佢最新事业呢件事咧系事业粉嘅天堂。其实佢又没有最新事业啊！
0: 佢成功过之后先最新事业嘅啫。
1: 桃花故事都好多下嘅，咁然后有人提名呢个徐霞客啦，去做呢个
0: 旅
1: 游嘅
0: KOL
1: 啦，系啊嘅 blogger 啦。咁然后周瑜都有人提名啦，苏东坡好多人提名啦。嗱，李煜咧有啲人话直接做顶流添啊。咁有杨玉环咧，我都唔知点解会有人提名嘅，系咪就系因为觉得佢靓女？咁如果系咁嘅话，
0: 就好多啦，
1: 一齐出一个
0: 系咯，咁个即系靠靓女呢啲就好多嘅。
1: 范蠡教人搵钱，我哋财经台都要请佢，
0: 都要请佢。喂，但系范蠡系唔系好得噶？如果佢用佢做啲 KOL， 点解咧？因为 KOL 通常嗰啲系要去得行啲嘅。范蠡教佢教你唔好赚咁赚咁尽啦。
1: 佢教人风险管理啫嘛。
0: 嗱，范蠡嗰种咧系好儒商嘅，儒商呢件事咧。就太王道啊！即系佢教你赚钱慢慢赚，唔好赚得咁尽。呢件事
1: 都要有人宣扬呢个
0: 唔系呢个概念咧，我觉得系唔系 KOL 式嘅概念。呢个概念，我觉得系大家应该学嘅。但系用 KOL 嘅方法咧，好难受欢迎嘅。
1: 唔系佢只要系范蠡着住一套财神装，
0: 你唔会要去着嗰套衫。你不要想象他穿那套衣服，
1: 有他在直播的时候有空派下利是，
0: 哦是是是，
1: 可以了，直接爆红，
0: 是，但范蠡不应该派利是，我觉得他不信这些东西。历史也流行，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12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将于今个礼拜五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仍然有很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若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将会继续施压。曼斯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指出，美方掌握外交、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筹码，如果伊朗拒绝承诺不发展核武，美方将会继续施压，特别在经济层面着手。他又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长期免费开放，具体安排会在之后的谈判中确定。伊朗外长阿拉格徐表示，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即日生效，其余会在签署之后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备忘录的细节即将公布，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和战争赔偿是当中的两个重要经济优先事项，美国已经承诺执行。他指出，备忘录文本不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双方将会就核问题以及对等解除制裁作专门谈判。他又说，伊朗将会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且会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伊朗将会同阿曼确保船只安全通行。船只追踪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当地时间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是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第一艘通过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长约277米、阔 43.4 米的迪沙号悬挂马耳他国旗，三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据报所载货物将会运到印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很多船只满载石油。不过美军发布通告说，在美国和伊朗今个礼拜五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船只获得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该试图通行。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已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Instagram、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等。至于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和 Signal 就不受影响。他期望圣诞节之前通过相关法规，预计禁令将会明年春季生效。英国政府早前諮詢公众，收到超过116,000份回复，结果显示九成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限制在16岁，8成8人认为此举可以减少儿童接触有害内容。斯纪贤在记者会中向一些因为网络伤害而失去亲人的家属致意，强调政府不会在儿童的安全和幸福上退让。劳工处完成检讨，决定今日开始收紧餐饮业输入外劳审批机制，本地和输入劳工人手比例由2:1增加至3:1，即是每聘请3个本地劳工先可以输入1名外劳，其他行业比例就维持2:1。换言之，今后申请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审批机制分为2级，根据处方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比例基础亦都修改，将原本分开计算的餐饮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整合为1个部门的申请，两部分所有申请职位的本地招聘期划一为

0: 六个星期，期间雇主必须每两个礼拜参加一次由劳工处举办的招聘会。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开始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查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嘅重视同埋支持，佢热切期待同埋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查研究。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11: 魏思培，诗情24美。
12: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日星期五晚，我是魏思培。我哋诗情廿四美，今日有 Kiko。
13: Hello， 大家好，系 Kiko 唐浩嘉。
12: 系啦，咁点解今日系咪好多朋友问？咦，你哋系咪新情节目嚟啊？系咪？我想问下大家听唔听到？因为我都系第一次而家直播节目，因为我哋公司咧，因为有少少故障嘅问题啦。其实我平日唔可以直接咁样开直播嘅，咁因为今日特殊情况啦。咁如果系大家入咗嚟睇嘅话，即系有缘人啦，有冇听到我哋有声咧？吓，我睇下先啊。
13: 音频比较好系咪啊？
12: 啊，有听到声系咪？
13: 可以啊，听到声啊 ，Hello， 大家好。
12: 系咁咧，我哋就因为每一次咧，诗情廿四美都系星期五晚10点直播嘅，咁咧就每一次有唔同主题嘅。咁今日咧，阿唐浩嘉咧亦都系今集嘅嘉宾主持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就系个主题系咩咧？不是不爱了才能分手，需要断舍离的爱情啊，系啦，咁网上讨论区咧，咁就讲话，满口谎言嘅男人占有欲过强嘅时候，就唔好浪费时间啦。人哋好难即系预知几时分手噶嘛，系咪啊？即系或者系结束长期嘅关系啦，咁有时话即系对方亦都会欺骗自己啊，或者欺骗咗对方，即系两个调翻转都有啦。咁啊，决定分手时间咧系非常困难嘅，尤其两个人嘅关系咧冇太大嘅问题，咁咧但系有时你都会觉得，咦，喺埋一齐几年，我好似一啲都唔快乐咁嘅，咁有时咧就会觉得啊个感情已经系即系冇办法再喺一齐啊，咁啊究竟咩个状况之下咧要断舍离咧？断舍离呢个感情咧系咪先啊？咁啊网上有人留言讲啦，发现同佢已经唔可以再行落去啦嘛，都冇计

0: 清嘅，系咪先啊？咁啊，所以。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两睇嘅，系啦，咁我睇一睇先，因为有少少远，我睇先啦。多谢你中意哥哥嘅电影同埋音乐啊，咁啊系啊，多谢多谢。
1: 好多粉丝啊，好多师妹姐姐。
0: 多谢你系我粉丝啦，咁啊，如果师培而家咧就净系主持电台节目嘅，咁啊有时都会去深圳啊或者国内度表演一啲歌唱嘅咁啊。如果想睇翻以前嗰啲戏咧，好彩而家国内都仲有可以即系收睇嘅，因为当嗰阵时候都拍咗好多部戏，咁啊同哥哥就只拍咗三部嘅啫。好多谢你吓，哎呀，哎呀，系啊系啊，
1: 好美。
0: 十六岁嗰阵时，不如咁啦，因为咧我谂下今日咧因为临时啦，公司即系有啲嘅，我哋有啲问题啊嘅故障，所以咧，今日要需要喺直播度嚟做啦。不如就今日转个主题啊，讲下我哋平日演艺圈嘅嘢啊，好唔好先？咁你不如Kiko 你介绍下自己，又讲下你点样入行啊？其实你嗰阵时候当时，
1: 其实我咧由细到大好中意唱歌啊，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咁样。其实有一次参加咗一个公开嘅歌唱比赛攞冠军。嗰陣時就未成年啊，就差啲入行。咁但係嗰陣時咧就想讀護士，想讀 nursing 呢一個科咁樣。咁所以就之後就讀咗護理學。
0: 係啊，我哋都係好多人稱佢咧做唐姑娘，因為佢本身都係一位白衣天使嚟嘅。
1: 係啦，同埋而家都有喺電視節目嗰度咧做主持。咁咁啱嗰個節目咧又係醫療節目，咁所以更加係唐姑娘唐姑娘咁樣啦。咁就其實自己因為好中意唱歌啊，咁而家就不斷係寫歌，係一個獨立音樂人。咁咧亦都有一個身份嘅，啱啱都係即係又做完呢啲嘢，就係做係一個音樂老師，即係我係會教唱歌嘅。
0: 咁我今年你亦都會就嚟发行新嘅单曲啦，系咪先？
1: 系，冇错。
0: 啊，到时应该放上下喺抖音啊，或者放喺平台度俾大家欣赏下。咁既然有咁多个影迷入咗嚟啦，咁好多人都问哥哥嘅嘢，关于咁不如今日讲啲嘅小故事俾大家听啊。
1: 好啊，好啊。
0: 其实好多人有时会觉得话我同哥哥系咪即系拍电视剧嗰阵时候先识嘅咧？其实唔系嘅，我系未同佢拍第一部电视剧对对碗时，我哋已经系认识咗，因为嗰阵时我差唔多14岁到，我开始做嗰啲服装模特儿嘅。咁嗰时香港有本杂志啊，哎呀，你啲咁后生嘅，你唔知噶啦。嗰阵时有一本叫做《姊妹》嘅，就好红嘅，好多人睇嘅。咁变咗就即系我喺嗰度长期做固定嘅模特儿。咁有一次就系安排咗同哥哥一齐影咗一辑相。我记得喺沙滩啊，定唔知咩？咁我哋系嗰阵时已经认识噶啦。
1: 系
0: 咁啊，认识咗之后，咁你知啦，年轻人啊嘛，大家梗系互相交换咗电话噶啦。
1: 我谂个画面好靓，好唯美啊！你两个咁靓。
0: 咁记住咧，有一次咁佢就即系咧，其实我就冇谂过去做演员，因为我都冇读咩训练班嗰啲嘅。咁当时嘅亚视即系丽的电视嗰时叫，佢咧好，其实佢哋好新潮嘅，因为以前边有呢真人 show 嘅啫。即系你话而家有咁多咩咩咩，我是歌手啊咩咩嘅选举，佢一嗰阵时我哋就佢就搞咗一个叫为眼识新星。咁我冇去参加嘅，咁佢打电话俾呢本啊姊妹杂志嘅编辑话，哎呀，你里面有个歌，当时我个名系因为我叫 Annie 啊嘛，咁我里面又叫 Annie， 咁佢就话，哎呀，我哋好想揾你 Annie 啊，有冇兴趣参加我哋呢个比赛？咁后屘我就觉得冇所谓啦，细个啊嘛，咩都试下系嘛，咁咪试咗咯，咁啊。又赢咗出嚟，即系选咗三个，当时有三个女仔，一个男仔啊。咁三个女仔有边个咧？我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叫方珍妮，佢妈妈好出名嘅方太，煮餸咧方太，系啦。咁咧仲有一个就系顾纪君啦，而家大家都叫佢顾老板啦。咁我又同埋我三个女仔嘅，咁男仔咧就系莫小聪。系啦，咁当时咧就入即系无啦啦就话，你赢咗咯，电视台同你签一年约，咁我又冇理咁多嘢嘅，咁某日接到阿哥哥打电话嚟，佢喂，有部戏啊，我同你两个有份做噶，好似咁啊，你快啲等下啦，即系迟啲，监制就会打电话俾你，咁就系我哋就第一部拍嘅电视剧就叫做《对对胡》，
1: 系啦，原来咁样顺理成章一齐拍嘅，
0: 系啦，咁但系咧，我记得 我记得呢好多呢、這个可能国内嘅朋友或者第啲国家嘅朋友呢，佢哋都系睇甜甜廿四味比较多，係啦。咁其实我就觉得
1: 可能都好多粉丝都系睇呢一啲。
0: 係啦。所以呢大家见我有个情意结喺度，有冇见到我哋嘅节目名叫咩？诗情廿四味嘛。因为我觉得比较即系容易记咯，廿四味系啊。哦，有人问我系即系认真嚟讲嘅话，哥哥大我几多岁啊？十岁以上系啦，最少吓。咁今年系哥哥眨下眼佢嘅70岁嘅冥寿啦，咁应该有好多听讲嚟紧有好多活动啊，或者系一啲嘅 concert 啦，即系咁样样嘅，系啊。咁其实上一次几耐唔系好耐，因为6月啊，我哋就。在深圳那边的前海就有个演唱会，就音乐会是广东杀，即是里面全部几个歌星都去唱广东歌，希望下次我们要叫 Kiko 一起去。我知道你嚟紧都会去佛山度有一个大型的演唱会。
1: 没错没错，嚟紧嗰个第二站有一个佛山的巡回音乐会咁样咯。其实我自己都期待，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太喜欢唱歌，逢亲演出我都是超期待的，所以希望有更多机会啦，我们可以试一下。
0: 是啦，咁因为现在好像说有少少恢复返，你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因为有朋友 send 短信给我说可以做直播，现在不知道行不行。咁好多谢你啦，咁是因为其实去年呢是九月的时候都有
1: 好像 OK
0: 是咁都係有同张国荣国际歌迷会一起做咗个聚会嘅。咁呢我哋希望睇下今年会唔会再搞啦，因为去年嗰时係哥哥係9月12号生日，咁我哋就係因为12号可能有好多其他活动啊，驚啲朋友要去拜祭，咁我哋係9月13号。咁啊好开心㗎，因为呢当时係有好多韩国的歌迷又有啊，国内的咁啊，台湾都有，我哋一起咧就其实嗰日系一起喺卡拉 OK， 我哋包咗个场啊，咁一起玩啊，跟住歌迷又可以唱啲哥哥嘅歌，我又喺嗰度唱咗几首歌，咁一起玩啊，咁有啲抽奖啊，咁我哋拣嗰个地方系喺跑马地。好犀利嘅嗰间吧仲喺度，嗰间酒吧系以前哥哥成日去嘅。
1: 哦，系好暗嗰间。
0: 系啊，你都去过啊？
1: 我喺嗰边比较熟。
0: 唔系，因为其实我谂系嗰路其实应该得嗰间吧，
1: 但我未去过噶，我喺出面经过。
0: 系以前我都冇去过嗰度，但系咧我即系嗰日去到，即系啲 fans 佢哋都好细心，即系佢哋系即系揾咗有几个地方，跟住就决定咗话觉得呢个地方系哥哥成日都去嘅咁样样，
1: 系好有心啊！大家都
0: 咁睇下如果你今日即係其实如果香港当年嚟讲呢，即係因为系都几多歌手嘅。咁同埋我哋嗰啲年代呢你唔知㗎啦。我哋嗰时呢系好鍾意咩呢，一放工就去跳舞。
1: 哦，
0: 嗰时我哋系有嗰啲叫 disco 嘅嘢啊，你唔知噶啦，细路女
1: 好狂欢啊！
0: 我咪真系开心啊！你知唔知啊？譬如话，因为有好多间啊嘛，咁譬如话呢间系星期二 ladies night， 星期三又嗰间 ladies night， 即系个礼拜五晚咧，即系去跳舞嘅放工，系啊。咁咧你去亲，即系尤其是有一两间咧，嗰时有中环咧有一间叫啲人简称叫 DD。佢叫 disco， 咁咧就嗰度第一间先嘅，咁跟住做到后来咧就喺广东道嗰度有间叫 Canton Disco， 好犀利嘅，喺嗰度好多嘅歌星吓，喺嗰度开个迷你嘅演唱会啊，咁啊梅艳芳啊妹又喺嗰度开生日会啊，史泰龙啊，即系外国嘅明星嚟到都要去嗰度玩噶啦，总之
1: 要朝圣。
0: 咁我哋嗰阵时候系 好鍾意跳舞㗎，即係成班，所以呢你會一放咗工啊，譬如話 VN 嗰啲時間呢去到啦，嘩犀利過幕後頒獎典禮啊，好多人㗎。
1: 大家好賣力咁跳
0: 啊。幕前幕后嘅人都有好多嘅，系啊，咁样样，仲有咩咧？系啦，咁譬如话，我哋诗情也细美咧呢个节目咧就喺新城资讯台度，咁我哋其实我都讲咗，我每个月有每个星期咧有直播，就系有唔同嘅主题噶。咁今日我哋系倾偈嘅主题，咁咧我哋系有唱歌唱 live 嘅主题嘅，咁啊亦都系譬如话喺四月一号啊，或者系有某啲时间，我哋会做唱现场啊，唱我哥哥张国荣嘅金曲咧，系好多人去睇嘅，咁亦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啊，好啦，我而家咧要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偈吓。
2: 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嘢咧，系效果好。
3: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0: 而家大家有冇听到我哋讲紧嘢咧？如果有嘅，帮我点个一字啊！如果有听到嘅，帮我点个一字啊！有冇听到我哋而家讲紧嘢嘅声啊？
1: 个麦啊，听到
0: 麦有冇听到？一系多谢你吓，咁我都多谢你话中意海月啊！你哋真系好嘢，系咪情意无价里面我个海月啊嘛？系咪？系多谢你，
1: 真系 fans 啊！大家
0: 系啦，咁啊头先有朋友都问我，阿 Kiko 问我同样嘅问题就系话，哥哥点解咁靓？
1: 系我其实咧，我睇咗佢好多访问啊，定系相，我成日都谂呢个问题，点解咁靓嘅？
0: 其实当然靓系一个人嘅本身天生，佢已经系靓。但系有一样嘢就系话，我曾经问过好多女仔或者好多女演员同佢合作过，我哋唯一一样嘢咧系唔会同佢拍到咁近咧去一齐影嘅。大家都唔中意同佢一齐拍大头镜，因为佢五官太靓啊，靓过你啊，你明唔明啊？
1: 系
0: 系咁，同埋一样嘢系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以前我哋譬如话出席一啲活动啊，或者记者招待会啊，新剧嘅播咧，佢会打电话俾我，话俾我听着咩衫嘅，
1: 夹
0: 系啊，因为其实我系唔着黄色衫，但你发觉哥哥其实佢有黄色嘅西装，黄色衫佢好中意着嘅，佢就话你有冇黄色嘅裙，我冇、啊，冇你去买条啦咁啊。
1: 你真系有买嘅，
0: 买你喺网上可以 search 到我哋有佢着白色嗰时候我咪着白色咯，红白，跟住黄色嗰时候就着黄色咯。
1: 其实可以睇到佢对呢个艺术同埋美系好有要求，即系佢想望出嚟嗰个风景咧系好一致好靓咯，那个色调系咪啊？
0: 系啊，咁啊，有朋友问啦，大陆点样睇到个节目嘅？其实系睇唔到嘅。今日因为我哋公司有即系咧 直播唔到，所以我先至咧今日咧用呢一个抖音做直播，因为平日系唔可以噶。
1: 所以今日系期间限定啊，思培姐姐。
0: 二索，哇，好多谢你啊！二索系我喺对对糊里面嘅花名叫二索，
1: 全部影迷演入晒嚟啦，思培姐姐。
0: 咁你有咩想问下，即系关于哥哥嘢？咁我可以趁今日咁有缘分嘅机会嗰度咧，可以答

0: 下你，咁你有咩想知咧？
1: 嗱，我好想知咧，思培姐姐会唔会对住哥哥嘅时候，有阵时可能有啲嘢你其实不满佢，你系因为望到佢太差，然后你自己算啦，妥协啦咁。
0: 冇、啊，真系
2: 竟然冇，
0: 一啲都冇。嗱、啊，可能因为嗰阵时又细个啦。咁佢又锡你就你嘅，咁同埋真係好夹嘅，因为呢嗱，点解呢好得意嘅，我哋两个呢会成日走去以前呢，譬如话啲人见到我哋，哇两个拍拖，咁我哋其实去戏院做咩呢，我哋去睇大戏呀。以前呢夜晚黑，譬如有啲咩午夜场嗰啲会做返啲以前任剑辉白雪仙嘅帝女花啊。即係我哋两个好鍾意睇大戏喎，好怪，其实嗰时我都细嘅，但我又鍾意喎。咁譬如我哋好鍾意食西餐啊，或者鍾意去睇戏，鍾意嘅嘢都
1: 好夹、啊、
0: 基本上一样囉。咁係啦，咁我答咗呢位音乐嘅天空先，多谢你问我係咪以后会开直播，係唔可以嘅。
1: 期待啦好期待啦、
0: 啊。但係师培嘅话同阿浩嘉，可能我哋有机会呢就会喺抖音同大家开直播嘅，好嘛。咁到时我梗係要逼下佢㗎嘛，现场唱啲歌俾大家听，但係唔喺我哋，即係喺我自己个人嘅频道度啦。今日係特别嘅情况，所以喺公即係我哋今日先至会睇到我哋而家新城直播緊呢个节目嘅。係咁我同李英姐姐唔熟，因为佢比较大，我又冇同佢合作过嘅。咁係啦，咁你仲有啲咩问题想问我呢？
1: 你会唔会有阵时你就係有呢一样嘢，就係觉得同佢一起显得佢皮肤又好靓啊，所有嘢都得天独厚啊，你会唔会都喺度諗啊，点解佢会咁完美啊？
0: 冇喎，因为我都好完美下嘛。唔好意思，我唔好意思啊，我人好坦白噶，你又知我嗰阵时靓噶嘛，系咪先啊？
1: 我都有睇，我都有睇，系真系。
0: 我喺甜点廿四美里面个戏，我咪系公仔咯，个名叫。喂，我冇喎、
1: 啊，都真系标志到公仔。
0: 靓得嚟，我都靓噶嘛，系咪？所以我哋好多时候拍埋一齐，我唔觉得佢靓过我，我系咪先？我都唔差噶。
1: 咁哥哥系咪成日会讲啲好 sweet 嘅嘢？
0: 冇乜嘢噶，会
1: 唔会成日赞你啊？
0: 又唔会赞咩，佢会又唔会好特别，我又唔系话几多先生，但系佢好 sweet 就系一样嘢，譬如话佢去出国去旅行啊，或者佢买啲嘢佢会买俾我咯，都、
1: 哦、
0: 譬如话佢去买咗个袋，咁跟住佢又买个银包俾我，即系、哦、譬如佢买咗一啲饰物去买俾我，同埋我到而家都好中意食意大利餐，其实我当时十六七岁已经开始食意大利餐噶啦，就系因为佢带我去嘅。我记得第一间我哋去食意大利餐，我因为以前都不停去嘅，就喺中华咪有条斜路好斜嘅，嗰条叫咩街我唔记得。隔篱好似系得几粒街，即系有条系落嚟嗰条，唔系上去嗰条。咁咧，佢嗰度就旁边好多有啲楼梯位嘅，好、多餐厅喺里面嘅。咁有一间餐厅佢系意大利餐厅嚟嘅。咁咧就佢好特别嘅，点解咧？因为佢喺门口度搭咗个温室玻璃屋，即系你一行入去，你系呢个玻璃屋先嘅，跟住再行入去系餐厅里面。咁我哋两个次次咧好中意坐喺玻璃屋个位置嗰度，
1: 好浪漫、啊，我觉得。
0: 系啊，因为我好清楚记得嗰间餐厅叫做，我到而家都冇唔记得，叫 La Taverna， 系啦，即系呢间餐厅。
1: 而家仲而家
0: 应该唔喺度噶啦，系、哦。多谢你，你问我慧眼识新星出即系出道嘅，冇错系。小妹是当时是
1: 好多 fans
0: 颜色新星那里出道的，是是啦。咁其实我哋都几得意嘅。咁唔好淨係问下我，我又想望下你。咁你第一张唱片里面嘅主打歌系咩名呢？
1: 我你讲緊我自己写定系我呢个生涯咁样。
0: 唔系你出第一张唱片啦。
1: 嗰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轻快的歌来的。但是那时那首歌叫做一刻女生啦、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好有非常有价值的歌，因为我觉得那个词人呢，那个词人是好叻嘅，佢系可以咧睇通咗我个人咯，就系、是、我其实见过佢两次嘅啫。佢写嗰首歌咧，佢系话佢意思咧就系话我望落去系一个女仔，但系其实我里面性格系一个男仔。
0: 但系你自己本身好叻，因为你自己有做创作啊嘛，系咪？
1: 系我比较多嘢想 share 出嚟，但系嗰阵时呢首歌咧我就冇参与任何创作嘅，嗰阵时自己仲。

0: 係未開通一啲嘅嘢咁樣。但去到之後呢，就去到而家就自己寫咗好多首歌，可能都有八首九首囉，自己寫。抒發多啲自己嘅嘢咁樣囉。所以大家多多指教喎，係 Kiko 同學家。
1: 咁我哋而家休息先啦，轉頭返嚟。
2: FM 102.4 至106.3，新城財經台。
3: 午夜12:30，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西贡区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本港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同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另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美国和伊朗今个星期五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仍然有很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将会继续施压。曼斯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美方掌握外交、经济、军事层面的筹码，如果伊朗拒绝承诺不发展核武，美方将继续施压，特别在经济层面着手。他又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长期免费开放，具体安排会在之后的谈判中确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即日生效，其余会在签署之后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备忘录的细节即将公布，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和战争赔偿是当中两个重要经济优先事项，美国已经承诺执行。他说，备忘录文本不涉及核问题和具体细节，双方将就核问题和以及对等解除制裁作专门谈判。他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会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伊朗将同阿曼确保船只安全通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众议员科雷亚和他率领的代表团。何立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政府公布高层官员任命，经公开和内部招聘，食环署顾问、警务署前副署长袁旭健明日起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署长，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将会出任特区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另外，今年初离任的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今次是政府首次公开招聘食环署署长一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袁旭健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并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相信在他的领导下，食环署将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海关在机场破获两宗行李

0: 藏毒案檢獲約270万，懷疑戴麻花同氯胺酮，拉咗兩個旅客。首宗案件，24岁男人由泰国曼谷抵港，海关清关嘅时候，喺佢嘅随身背包发现大约4.5公斤伪装成零食嘅怀疑大麻花，其后喺随身行李入面检获一支微元税香烟。另一宗案件，52岁男人由法国巴黎抵港，海关人员喺佢嘅寄仓行李箱夹层入面发现大约5公斤怀疑氯胺酮，随即将佢拘捕。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1: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很夜很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1: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12: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4: 爸爸妈妈，
1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
1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爸爸妈妈你好吗？
17: 艺思培，诗情24美。
18: 系咁，音乐天空，多谢你问我听唔到声啊，因为我哋而家喺公司咧，新城电台做紧直播嘅，所以咧我哋系有广告嘅时段，相信你听唔到我哋两同阿 Kiko 两个人讲嘢嘅时候咧，就系出紧广告嘅时候嚟噶。咁我今日曾经有讲过啊，因为出咗啲问题，其实系唔关我哋公司事嘅，系咧系Facebook 个问题，我哋今日咧就出唔到直播嘅，所以今日咧系特别嘅情况咧，只此一次啊。咁我哋系做紧公司嘅节目做直播咁啊，多谢大家，因为呢一个公司嘅节目嚟噶，咁啊多谢你哋咧，就唔使送礼物俾我啊，嗱唔好送礼物俾我吓。咁有问我，亦都非常多谢你有问我话关心我关于阿仔仔咁，佢如果你有睇过我新闻系咁啊，去到而家都系一样嘅，因为有自闭症啦，咁佢都系一直都是这样的，不会怎么好的了。那不如你问一下我一些问题，你说刚才有些事想问我的。
19: 因为我自己大家好。

0: 佢系好出名男老师嚟嘅。咁好多艺人都同佢学唱歌。我记得有一次我经理人公司，咁咧就我哋要去美国嗰度登台，咁咧就拣啲歌，咁公司话喂唔得，你练下歌啦，因为嗰阵时我从来未现场做过，即系去唱过歌。咁啊，我另外个女艺人嘅朋友就啊，好啦，你去我老师度，我帮你问下。咁啊，老师就叫我上去唱歌俾佢听啦。我唱完之后，我等咗成个月，咦，冇消息嘅。咁我打话俾我女朋友，譬如话当你系啦，我喂 Kiko， 你话介绍我去啊边个度学唱歌嘅？喂，我成个月都未收到老师嘅电话，跟住佢你就喺度咗半日啦，
1: 支吾以对。
0: 老师话你冇嘥钱啊。唱得太难听啊！咁跟住我就打俾老师啦。我老师唔好啦，我知道我唱歌唔好听嘛，我好听唔使揾你学啦。我话同埋我即系要去登台，如果你唔帮我咧，我真系冇办法噶啦。咁讲，跟住老师啊，
1: 俾你真诚打动咗，
0: 你上嚟唱多次先啦。咁讲，嗱，我第一次系唱广东歌嘅，
1: 系
0: 我第二次上去唱咗一首国语歌，
1: 系。好啲嘅应该，
0: 国语完全唔同。佢觉得我唱国语歌，佢咦 ，O K 喎，佢话得啦，咁样你嚟学啦，咁讲。
1: 好彩好彩，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啊，系咪因为比较拿手呢？
0: 唔系啊，但系因为你唱国语嘅发音，我唔知点解啊。
1: 唔系，不过国语咧本身四音。四音咪真系容易啲，广东系九音，系真系难啲咬字嘅。
0: 系，系多谢你嘅音乐的天空。你问我哋呢个节目系指此直播一次系，
1: 而家已经开始唔舍得啦，系咪啊？
0: 我下一次咧，只有喺我自己嘅直播间嗰度先至可以再同大家倾偈。
1: 大家要留意多啲，
0: 因为我哋系啊，即系唔关我哋公司有任何嘅问题啊，系因为咧今日咧系咪叫面书咧？佢哋
1: 系啊，面书啊，面书
0: 系啦 ，Facebook 咁啊出咗问题，我哋做唔到呢一个直播，咁所以咧临时
1: 期间限定
0: 系啦，期间限定又开咗一个呢个嘅，咁啊同大家讲嘅系，咁我自己咧就系后屘咧系劲中，因为我人冇咩太多娱乐，中意去卡拉 OK。如果我朋友一约我去咧，我就肯定去嘅。同埋嗰阵时系咩新歌啊，歌星一出个歌咧，我就都唱嘅。咁就系因为自己一路。唱下咁唱翻嚟，同埋当时喺台湾我有出咗唱片啦，相信国内咧，佢哋都有好多朋友都知道，咁我有出个唱片，咁啊自有自己嘅歌曲嘅，都咁好幸运地啦，咁样咁啊，因为嗰阵时候喺台湾好兴一啲歌厅，即系嗰阵时佢哋好兴系有表演嘅，咁啊好似一个即系。做 show 咁譬如一个节目里面系有两个几钟头，有几个歌星一齐啊，咁样啊，好似开音乐会嗰啲咁。
1: 好中意听 show 啊，其实。
0: 系啊，咁跟住咧，嗰阵时又会成每年都会去东南亚嘅地方嗰度表演嘅，咁系啊，所以就系咁样咯，所以但系好笑咯，因为系第一次系老师话叫我唔好嘥钱啊嘛，即系咁，即系我个人系即系好硬颈嗰啲人嚟噶。即系譬如话呢首歌唱唔到，我咪一路练咯，
1: 好坚决有坚持咯，
0: 坚决地去练嘅就系咁样样。
1: 咁有冇话咁多个登台嘅地方，你有边个地方系比较深刻印象、好开心嘅咧？
0: 其实我哋登台以前嚟讲，除咗台湾本土，因为嗰时系巡回噶嘛，台湾，譬如话巡回完之后，我就会去东南亚啦，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咁啊、新山啊、吉隆坡啊咁啊、印尼啊，我自己比较中意去新加坡，但系咧，我觉得系当时嚟讲，我觉得每一次最觉得佢现场好好嘅嗰对 band 夹咗就系新山，新山其实喺新加坡度咧，好似等于而家可以过桥去澳门咁嘅，佢系即系过咗系啦，过渣渣一个钟头唔使你可以过关就系马来西亚嗰边嘅，咁佢嗰度嗰阵时当时有个地方，即系其实佢哋表演嘅地方咧，请歌星多数都系夜总会，但系好大型，佢哋譬如话有可以坐几千人啊，有楼上楼下卡拉 OK 房啊，咁我对现场嘅乐队有成百人，大乐队有多人噶啦，嗰啲叫做咁就啲舞台又会可以伸出嚟，又会升起啊，即系好劲，好似你做音乐会咁
1: 演唱会
0: 系，我觉得嗰啲咪好正咯，同埋我自己比较中意做 live 咯，都系，我谂你自己系歌手啦，系啦，系咪？
1: 系啊，超中意唱 live 好多互动噶嘛，
0: 系。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3: 科技罪案就真係

0: 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5: 好啦，咁你又翻嚟啦，多谢你啊，系姐姐年轻时是你的梦中情人啊，多谢多谢多谢，
6: 现在都是啊，
5: 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今日呢个嚟得太突然啦，呢一个直播系啊，因为呢、這个即系咧 Facebook 上问题，所以冇办法，突然之间咧即系咧咁啊，希望可以留低个节目，所以咧就开咗只此一次嘅抖音呢个节目。
6: 通常幸福都系好突然嘅，丽特
5: 系啊，同埋即系你知啦。而家时间有翻咁上下夜啦，系咪先啊？小妹我亦都系冇咩化妆，眼线都冇画嘅，我哋两个，因为其实做电台节目，虽然我哋都有出镜，但系比较唔会话好似平日你拍戏嗰时要咁严谨啊嘛，系咪先？诶、哎，真系唔好意思啊，冇吓亲你哋，
6: 都够晒噶啦，已经。
5: 咁仲有咩想问我咧？今日你个问题系？你
6: 中我啊，系咪啊？我自己，你有冇谂过自己写自己嘅作品啊？
5: 我有填过好几首词、啊，我自己两张唱片里面，三张唱片里面有填自己嘅歌，亦都帮新加坡有个歌手填咗词，但系作曲我就未试过。
6: 系广东词啊？
5: 系啊，广东词，广东歌
6: 真
5: 系
6: 好犀利。
5: 睇下先，有一首系。有一首好似是国语的，有一首合唱歌来的跟他、所以应该是国语。我只是填词啦，我虽然小妹是细个时候学过琴，但只作曲我冇咁叻啦，你叻啲。
6: 哇，师傅真好犀
5: 利。你今年出个新歌是不是会自己作呢？我想知道。
6: 一路是一路啲歌都是自己作的。
5: 因为你而家本身我知道你是自己独立歌手啦，成为咗。咁所以可以揀一啲你自己喜欢嘅同埋你自己嘅作品。创作歌曲送给大家。
6: 没错，那我自己本身喜欢一些、R&B 曲风、所以其实我很多歌都有些 R&B， 不过有时候可能会加一些新的元素，一些 EDM 的元素、但是呢其实呢讲起作词，因为我都有作自己的歌是广东词，但我觉得呢广东话是真的我是要很多心机来 KO 它。我那次写个词我是写了一个月，
5: 不是
6: 我先写到
5: 有那么多作词的人口难，尤其是佢俾咗首歌你，你要呃啲词落去
6: 啊，因为要九音
5: 啊，我就即系我觉得好难啊，因为可能我哋又即系唔系专业啦，系咪先啊？所以我觉得就难度咯，所以你话要有多作词人系好出名嗰啲，真
6: 系
5: 好犀利。
6: 冇错，我系即系由心地去敬佩佢哋，因为譬如我有好多歌咧，我自己写 demo 词，因为成一首歌嘅时候，通常有一个 demo， 即系可能示范啦一首歌咁样，咁我自己写落去咧 ，feel 啲歌词落去，我通常写英文、国语。认真咧，真系好快。我试过半个钟、一个钟，但系我嗰阵时试写广东话咧，我就忽视咗呢件事。我心谂，国语同英文我都系写半个钟、一个钟，广东话应该 OK 啦。点知用咗一个月，所以就真系觉得唔喺。我由心地觉得哇，广东话词人系其实好叻噶，我系好想同佢哋多啲去学习咯。
5: 嗱，咁譬如话你都有成日去国内嗰度做表演啦，而家咁样样，你有冇出你嗰啲之前嘅唱片有冇出国语歌噶？
6: 有啊，
5: 系嘛，
6: 真啊。
5: 咁你自己嘅国语，你的国语讲得怎样啊？
6: 应该可以吧？
5: 啊，
6: 可以啦、啊，不是很好，但是可以的。
5: 哦、啊，咁都好犀利噶啦，因为咧，因为我记得我啱啱去拍戏嗰时候。我是即系我 第一部戏是配音的。咁跟住之后呢我就 try 到自己讲。咁当然啦，系讲得唔正㗎嗰时啲国语。

0: 系因为咁好彩，就系话佢个角色写我咧，特登咧喺外国翻嚟嘅，喺外国读书，
1: 所以有啲口音系正常嘅。
0: 咁咧，到后期因为啲观众咧，即系长期，因为我又上好多三台嘅节目啊，呢样咁样已经熟咗噶啦。
1: 系
0: 咁，所以佢哋已经惯咗我啲广东国语咧，所以后屘咧，都唔理噶啦。咁啊，我自己讲咯。但系你知啦，读讲国语前时其实好辛苦嘅，因为你唔似好似广东话咁，我哋喺立啦系立，你可以用自己嘅。讲出嚟，但系国语好，你知好文言文，好似作文咁，有好多字咧，咁系你要背晒佢噶。
1: 系啊系啊，国语哇，其实系你系好犀利嘅。不过我想讲，其实咧有啲人咧都有讲过话，好中意听港普啊。香港式普通话，佢哋话觉得好得意噶，即系啲口音啊，好似人哋即系好似 mix 咁样啊，讲咧好似歪歪下音几得意咁样，所以我觉得可能佢哋系好想你讲得唔正。
0: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里面咧，又系讲晒广东话，希望大家都听到啦。咁亦都今日头先有好多 fans 问啊，会唔可唔可以收睇到我哋新城电台嘅节目啦？其实我好似听过国内啲朋友讲，好似喺某啲区嗰度咧，佢哋系即系当然唔系。在銀幕那裡看到，因為就算我們有時譬如說出直播 Facebook， 因為即國內現在都收不到，但是他們是說聽到的節目的，是啦。咁你又第日我哋公司咧，而家发展咁多啦，咁希望第日咧会喺唔同嘅频道度咧，就算你睇唔到，可能都系听到嘅节目嘅，可以系咁样，所以啊，希望有咁嘅机会咯。咁今日多谢大家咧入嚟呢个直播间，因为咧系我哋系一次性嘅诗情廿四尾啊。咁今日系好有缘分同大家嘅见到面啦。咁今日呢集嘅嘉宾咧，我哋系唐浩嘉啦，系啦，咁啊系啊，
1: 下次见啦，
0: 系啊，咁。下次再见嗰时咧，应该就系我喺我哋自己嘅频道嗰度见面啦，系咪先
1: 啦？大家密切关注啦。
0: 系啊，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到噶啦，我哋要同大家 say bye bye 啦，晚安啦，
1: good night
0: 啦，晚安，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星期一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落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西贡区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本港周二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同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另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美国同伊朗今个星期五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仍然有好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将会继续施压。曼斯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美方掌握外交、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筹码。如果伊朗拒绝承诺不发展核武，美国将会继续施压，特别在经济层面着手。他又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长期免费开放，具体安排会在之后的谈判中确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即日生效，其余会在签署后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备忘录的细节即将公布，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和战争赔偿是当中两个重要经济优先事项，美国已经承诺执行。他说，备忘录文本不涉及核问题具体细节，双方将就核问题和对等解除制裁作专门谈判。他又说，伊朗将会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会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伊朗将会同阿曼确保船只安全通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乐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众议员科雷亚和代表团。何乐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政府公布高层官员任命，经公开和内部招聘，食环署顾问、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健即日起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署长，食环署副处长姚继卓将会出任特区政府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另外，今年初离任的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杰令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今次是政府首次公开招聘食环署署长一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袁旭健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并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相信在他的领导之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挑战。海关在机场破获两宗行李藏毒案，检获约270万怀疑大麻花和氯胺酮，拘捕两个旅客。第一宗案件，24岁男人由泰国曼谷抵港， 海关清关嘅时候，喺佢嘅随身背包发现大约4.5公斤伪装成零食嘅怀疑大麻花，并喺佢嘅随身行李揾到一支未完碎香烟。另一宗案件，52岁男人由法国巴黎抵港，海关喺佢嘅寄仓行李夹层入面发现大约5公斤怀疑氯胺酮，随即将佢拘捕。呢啲新闻。

0: 不对，明白。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逐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假如命运是一场排球赛，最难接的会是怎样的一球？阿龙运动和排球教练，球场上他指挥约定，球网前的每一次跳跃，每一次扣杀，足以掌握整场球赛的命运。然而放诸在人生，无论你有几叻几咁人生胜利组，都可以毫无预警咁向你扣来一记最狠毒嘅杀球。大学毕业后嘅阿龙经历爸爸患癌离世，被另一半抛弃，双重打击之下，一度患上抑郁同焦虑。直至四年前，佢重遇当年中学嘅女神师姐 Jaslyn， 令佢重新感受翻自己嘅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一齐几个月就即刻闪婚，之后仲开始计划生小朋友。成就人生胜利组，不过仲未做到爸爸，就多咗个罕见病黑龙氏症患者同做好人嘅身份。前年开始，佢反复冇胃口，精神差，胃痛、便秘、便血、肚痛、肛门肿痛，最初仲以为痔疮或者息肉，点知一照胃镜就发现大肠出现又黄又白又鲜红嘅发炎溃疡。当时曾经推断一系癌症，一系炎症。当确定不是癌症之后，以为松一口气啦，点知原来黑龙氏症比他们想象更严重。吃过一轮口服药，直到其后自行注射生物制剂，痛楚开始越来越少，而且有回胃口，以为病情

有转机，点知一晚又突然肚痛，入院先发现原来小肠穿咗窿，诱发到急性腹膜炎，需要即刻开肚做手术，仲需要做个暂时回肠造口，即系将小肠剥出体外，等大肠可以休息，避免炎症加剧。等日后大肠溃烂部分慢慢复原，唔再发炎，回复稳定，可以重新吸收、消化、排便等等，先至可以生翻个造口。不过确实嘅时间系冇人知道。长期同造口袋为伴，令到洁癖嘅佢身体同情绪都出现起伏。好彩细心嘅太太 Jocelyn 一直扶持陪伴，除咗负责晒屋企嘅家头细务，仲成为阿龙嘅造口清洁处理员，每日多次帮佢清洁更换。Jocelyn 话分担唔到老公嘅痛，呢样系佢唯一可以帮佢做到嘅嘢。为咗阿龙嘅餐单 ，Jocelyn 成日绞尽脑汁，因为要清淡、低纤、免刺激辛辣，饭前饭后又唔可以饮水，以免加速消化、削弱吸收。选择已经好有限，仲要一种食材谂多种唔同烹调方法。阿龙话出街食都唔及得老婆嘅人间美食。曾经绝望，曾经谷底，但身边人嘅扶持令到阿龙再有前行嘅勇气。佢公开喺网上分享，帮助接纳自己，亦都帮助同路人。佢话要坦诚面对自己，将自己觉得最差、最冇自信嘅一面，变成帮到人有价值嘅嘢。佢唔单止系运动场上嘅教练，亦都系人生试炼场上，用自己嘅生命故事作教材，示范点样面对逆境。被称为绿色癌症嘅黑龙氏症，系一种自体免疫系统异常引发嘅炎症性肠病。发炎位置可以遍及由口腔至到肛门嘅成个消化道，但最常发生喺小肠末端、回肠同大肠，目前系难以完全根治，需要一世食药，亦都有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Lifeora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嘅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

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日咧请一位 couple 上嚟同我哋倾偈，咁咧好得意嘅，我觉得佢哋嗰个故事咧就唔系净止一个爱情故事啦，而系牵涉一啲好千丝万缕，有得牵涉身体上嘅嘢啦。咁不如你哋打个招呼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
1: He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lyn。
1: Jaslyn， 阿龙。咁我想问下你哋两个，你哋是夫妇是不是？
0: 是啦。
1: 咁为什么今天要找你哋上嚟倾偈呢？咁其实我就试完就见到你的故事。咁就是讲返关于你身体上的一个症状啦。咁可唔可以讲少少是你有个咩病呢？
0: 其实我是一个哈隆氏症病人嚟嘅。咁啊。最近就新進多咗一個身份，就係一個做口人士啦。OK， 係啦，咁哈隆氏症咧，其實係我哋叫做 IBD 啊，腸炎科嘅一個症狀啦。咁我呢個病咧，其實我哋冇一個好確實嘅病因嘅，即係冇話哦你食啲乜嘢令到你咁樣。大部分我哋有呢類型，我哋都係自身免疫系統失調的病人嚟嘅，係啦，咁我哋嘅腸道會自己攻擊自己腸道啦，咁啊，所以喺我條腸道入邊咧，基本上會有好多地方都會潰瘍，咁啊，佢會好翻，自己會再打，係好翻又再打，如此類推，係啦，咁啊我哋呢個病其實個症狀就不一啦，即係我都有接觸到其他病友，其實同我係好唔同嘅，係啦，我自己個狀況其實係我會有一種長期好似。你有冇试过食完饭之后走去剧烈做运动，可能跑步咁样咧，会有啲小掩痛嘅感觉嘅。咁、我就系嗰个小掩痛嘅感觉就可能放大好多倍，系啦。咁啊，会冇胃口啦，然后成日都会急速下降个体重咯。大概系咁样，其实都有好多嘅。由你一阵讲到嘅时候，可能我就可以再深多少少出嚟。
1: 好啊，呢个基本俾大家知道嘅概念先，跟住有个黑龙氏症啦。

0: 精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今晚十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我上网望到咧，黑龙氏症咧就被称为系一个绿色癌症，即系有咁样嘅 term 去讲佢啦。就因为佢喺个消化道嘅任何部分，包括可能系小肠末端啊、大肠嘅开端啊，都可能会有啲情况就系会发炎啦。咁因为睇翻咧，其实嗰、那个。黑龙氏症的资料呢以前就真的不是太多的。但是近排再看多一点的时候就说、哦、原来近年的数字呢开始多翻、你发现黑龙氏症的时候是几时的事呢、
2: 其实我确实发现黑龙氏症我想是2024年、我想两年前2024年、其实一直以来呢都有少少症状的、即是可能我自己本身我是运动行业的啦，即是我健身教练来的，咁所以我自己可能在飲食上面呢其实我对自己都挺 harsh 的，咁所以有时候我会之前不好察觉，可能会有些消化不良啊，可能鱼翅的频密次数会高了啊，或者是去出嚟嘅内容物会有啲唔好成形啊，咁我本身以为都系啊冇乜嘢啦，可能系纤维唔够或者系益生菌唔够咁啊，会不断食好多其他 supplement 啦，咁啊直至到开始有时候会便秘啦，然后可能排便嘅时候会有血，跟住之后就发觉哇好似唔好对路喎、去完厕所之后总似有种感觉仲有嘢想去咁样，然后又会肛门附近的位置会痛的，系啦，咁一路痛就以为自己哦会唔会系都大啦，都就嚟30岁。

0: 啦，生痔疮即系咁，然后就去约咗照呢个肠胃镜啦，跟住谂住，唉、哎，一劳永逸啦，你一入去照完嘅时候，唉、哎，顺便帮我有息肉嘅时候剪埋，唔该晒医生咁，咁、但系剪完嘅时候出翻嚟咧，就都吓死我哋两个嘅，系、啊，即系我哋一出，我记得好搞笑啊，我麻醉未完啦，我喺度同医生我讲英文，我话个曲奇饼好好食啊，但系佢就都颇严重地去一路同太太解释咯，我就喺侧边成个傻仔咁样喺度问啲好蠢嘅问题，我麻醉未过，跟住之后佢又话其实都需要 concern 嘅嗰、那个。情况就系因为佢睇到我肠道入边个生态啦，都几唔健康下嘅，
1: 都好严重噶，
2: 溃烂得好严重。有冇讲咧？其实就发现系溃烂啦，又话边个位置至到边个位置，大概有冇几大嘅范围咁样噶？
3: 佢主要系小肠，我冇记错嘅话。
2: 主要都是小腸，
3: 同埋佢嗰陣時已經嚴重到咧，唔係淨係排便會有問題，佢會個腹部有一個位置咧係會持續地腫，同埋又長期有一種神經痛啦。佢唔喐，可能佢都會忽然之間喺度有種神經跳動嘅痛。咁、就係因為咁就去照腸胃鏡發現。
2: OK。但係嗰個痛嘅時候，你所見到佢個痛咧，有冇啲外表上已經見到？
3: 佢喐唔到噶啦，佢真係嗰刻痛嘅時候，佢真係所有嘢喐唔到，唔可以行路，唔可以企起身，佢就要等佢過咯。眼水都飆埋噶啦，真係。
2: 有冇話面都青埋啊？
3: 會噶會噶。
0: 長期都變青嘅，我覺得基本上
3: 冇血色嘅。
0: 你一见到我，其实我系算系呢几年嚟比较精神嘅一个面貌嚟。
2: 系，即系嗰段时间长期一个望落去个状态都系一个几唔健康嘅样子，
3: 好潮水。
2: 咁但系嗰阵时你话个肚会痛啦，咁同埋你会可能一日去好多次厕所啦，咁大概你有冇数过平均每日去几多次，最高去几多次啊？
0: 其实我又唔系即系话个频密次数好夸张嘅，因为我哋有呢个情况嘅时候，我哋都有睇过同我同类型。有哈林氏症的病人可能一日要去十几次厕所、哦、但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多劲可能都是五六次，即是比起平常人可能多一点、哦、或者有机会有些平常人可能你正正常常健健康康，但是你不是吃得很够菜，那你可能你都会跟我一样去那么多次厕所。只不过是你话即系如厕嗰个情况就唔算话好影响到我生活嘅、最主要系痛啦，冇精神，系真系提唔起精神，点样休息都唔够，同埋其实系好想食嘢，但系食两啖，基本上我就会觉得啊，佢好似塞咗个胃口咁样，
2: 即系好似滞住嘅感觉。
0: 可以咁讲，系啦，有啲总之你再食落去，你就会觉得哎好饱啦，你个喉咙会唔想吞嘅感觉。
2: OK。咁但系其实你头先讲嘅状况咧，同一般可能类似肠胃炎都好相近噶。
0: 唔同嘅肠胃炎、其实我都会经历肠胃炎嘅，即系我 even 有黑龙氏症嘅话，但系肠胃炎其实系深刻舒服啲嘅，即系你去厕所嘅时候，你会好清楚，哦，好顺畅，或者你呕嘅时候，你好清楚，好顺畅，我有啲污糟嘅嘢，我排出咗身体出边，我就基本上系有一种排紧毒嘅感觉嘅，但系我。嗰啲時候我冇嘔啦，好彩 touch wood 係啦。咁我通常都係排便同埋痛啫。咁喺嗰啲時候咧，我自己都會係偏向會覺得啊，我總之我唔想喐，我好多位置我唔想可以唔好要我移動就移動，就唔好移動啦。咁但係冇辦法，我工作都係我係一個要極好動嘅人嚟嘅，所以就嗰啲位置會辛苦啲咯。所以但係個情況同一般腸胃炎又～有少少分別，但你可以睇到有啲相似之處，都可能
2: 即係有啲位啊似啦，所以我就諗緊啊，會唔會其實都幾容易令人哋誤會或者唔知道？好啊，我咁嘅情況唔知道原來係咁大件事嘅，以為自己腸胃炎咁樣咯。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们一些高危时期，包括是即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提醒学校去即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9: 由现在到凌晨2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啦，因为我见到有啲嘅病征同肠胃炎都好似啦，咁、好啦，医生就同你照啦，咁照完之后就知道系叫黑龙氏症咁样样。
1: 未嘅，未咁。
0: 咁嗰时知道系照完系有啲乜嘢过程啊？
1: 照完佢。
2: 照完未即刻知嘅，佢净系嗰个叫唔叫医生啊？嗰个帮我哋照肠胃镜嗰个啦，都即刻入嚟就问我哋啊，你屋企会唔会有啲咩癌症肠病嘅历史噶？咁样，即系我哋就一头雾水，冇喎，咁严重咩？遗传咗啲咩啊？咁样啦，跟住后屘先至话啊，其实而家仲未知，所有嘢都要化验咗先知，有抽到组织化验嘅，但系现阶段咧，净系佢肉眼见到有好多同好多唔同程度嘅溃疡嘅情况，有啲系已经渗紧血啦，有啲系有脓泡啦，有啲就浅层啲啦，即系唔同种类都有啦。咁嗰阵时就话啊，而家乜都未知噶，我哋要攞去化验噶嘛。咁我哋嗰刻就好惊，净系知道
1: 三个礼拜叫我哋
2: 系啦，净系知道有两个可能性，就系、是、啊，一系就系炎症，一系就系癌症，系啊，两个都有可能嘅。咁嗰阵时就正常嚟讲都会系倾向。担心癌症多过炎症咧，因为觉得炎症系可以医到嘅。咁但系后屘哦，佢提过有黑龙氏症呢个名之后，我哋翻屋企再做 research， 先知道点解嗰个医生会话有时炎症可能个手尾仲长，就系因为佢系唔能够断尾嘅，真系要长期用药啦，或者就系当时未知道有可能再严重啲嘅情况就系要切肠啦。亦都唔会想象过会有做后出现，
0: 即系当时都冇谂过系咁咩，即系可能你嘅心就系觉得死啦，一系癌症，一系炎症，有两呢样嘢。咁当时嗰三个礼拜就煎熬咁样啦，
2: 系当咗系癌症咁谂啦，已经
0: 咁真系嗱。如果当刻你哋有咁嘅心理准备，啊有机会系咁打呢个输数嘅时候，咁你哋有啲咩准备啊？嗰三个礼拜。
1: 冇啊，其实嗰阵都系，其实都知道要见步行步嘅，始终又佢又唔可以好 assertive 咁同我哋讲到底，喂你呢个情况如果系 cancer 叫做第几期咩情况，我哋对于所有都系未知啊嘛，咁所以我哋最好嘅准备只系一个心理嘅准备啦，而我哋嗰阵。基本上我哋就算做完 research 都好啦，我哋都冇特别太担心炎症嗰个问题会带嚟有几大嘅影响嘅。我哋最担心都系担心癌症，如果真系患癌嘅话，咁我哋第一会又经历短短几日都经历咗好多，即系嗰个五个 stage 嘅部分啦，又唔会嘅，唔会系我嘅，然后又冇可能嘅。跟住又好嬲啦，跟住啊算啦，如果真係咁嘅话，咁我哋好啦，我哋个心态健康啲，咁后生都卅岁啫，有得医嘅，医得好嘅，跟住会上网搵好多肠癌嘅嗰啲康复嘅病人嘅要做嘅嗰啲嘢啦，咁大部分我諗我哋嗰陣多嘅係睇食物上面嘅调整啦，係啦，食物上面嘅调整不过其实都不尽真实嘅，我哋嗰阵都偏高超。
2: 感受上同埋上网揾到资料搜集翻嚟，叫我哋做嘅嘢其实又唔系好同嘅，即系尽量低渣低纤，但反而佢嘅感受上系食得多菜，佢会舒服啲。
0: 哦，系啊，
1: 未切肠之前系。
0: 哦，未切肠前
1: 系。系咯，咁嗰阵系。我会觉得我知道，其实我嘅情况就唔一定要食纤维或者要有高渣嘅情况嘅。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可能有啲心理状啦，会觉得硬系你食啲绿色植物，好似都会健康啲嘅咁。然后就唔系系咁执自己食嘅，但系会比起平时食得多咯。跟住之后又发觉，嗰段时间。有种心理作用就是喂，鱼翅好似顺畅咗，好似好咗啲，但系依家谂翻都唔知系咪自己氹自己嘅，因为其实我谂嗰个时候我身体入边嗰个炎症状况基本上都系冇乜点样消退过，
0: 系啦，
1: 但系感觉上好啲咯，直至到出报告咯，直至到出报告，佢就一开始同我哋讲哦，唔系癌症，我哋本身仲谂住放心嘅，哦好彩唔系癌症，发炎啫，发炎食个药就搞掂啦咁，然后咁但系佢又比较即系有啲。

神色凝重咧，就话我写封转介信俾你去威尔斯啦吓咁。咁样咯，跟住之后先开始。喂，原来知道我要医黑龙市政嘅话，嗰条路系要咁样开始嘅，就开始慢慢行咁样咯。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

0: 你，咁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1: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佢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噶嘛？
0: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1: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0: 咩？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1: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1: 没在怕我要玩下去的勇气。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即系经历咗好几个高山低谷，即系其实最初就三个礼拜前嘅时候就唉死啦，好忐忑，以为有可能癌症啦，好担心系咪癌症咧，又谂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好啦，到俾报告你唔系癌症，哇，成个人好似放松咗。但系点知原来唔系癌症之后又另一种，令你系更加。
4: 跟住我哋嘅资料搜集就全部去晒佢嗰份诊断嘅信上面写嘅黑龙氏症呢个名啦，就颠覆晒我哋一路以嚟。觉得对肠胃健康嘅好嘅嘢嘅认知咯，
3: 哦，好似相反咁样嘅，
4: 系啊，冇错，
3: 咁但系当时嗱，医生同你哋个黑龙氏症嘅时候，其实你哋之前有冇听过呢个症嘅？
4: 冇
3: 听过，
5: 冇。
3: 咁但系一讲俾你听嘅时候，其实你哋第一个反应会系点？
5: 我以前有听过 IBD 呢三个字咯，咁但系 IBD 以我曾经嘅认知，我最多真系有啲叫肠易激。嘅情況，即係有啲人士會特別容易屙咁樣啦。咁我純粹係以為 IBD 就係咁樣啦，但係腸易激我諗只不過係 IBD 入邊嘅炎症嘅其中一個症狀啫。咁係咁，但係大部分可能你如果如此係頻密啲嘅人，你都可能會以為自己係有腸易激，然後就以為自己係 IBD 噶啦。係啦，咁冇啊！我哋一聽到嘅時候，純粹係哇！我第一下我感覺個名都幾型。叫咩叫 Crohn disease 跟住之后，但系你实际上真系去睇嘅时候，就知道哇，都唔系，都恐怖，即系佢个带嚟个后果，我叫做比较好彩啦 ，touch wood， 即系其实 suppose 我哋 IBD 嘅病情咧，好多都系针对成个消化道嘅。咁我知道有啲病友咧，其实佢系喺食道啦，或者喺个胃上边咧，佢个情况比较严重嘅。咁嗰啲位置其实基本上佢一进食入去咧，佢系会喺上边嗰度出翻嚟嘅，佢会容易啲呕嘅。咁但系我算系一个比较好彩嘅 case， 系我起码 at least 我都会过咗个胃先，跟住我先至会开始有唔舒服。系啦，咁所以实际去经历和去做 research， 其实又是有点不同的，就是因为始终香港的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的病友都有的，都有黑龙氏症的病人的，但是你说整体我们讲回 IBD 的病里面，IBD 我们分可能黑龙氏症啦，或者我们有一个叫做 UC 的溃疡性肠炎的病啦，咁呢两个病夹埋可能都系我谂五六千人啦，五六千人嘅数目啦，大概。然后我都唔系太清楚到底实际你要个 exact number， 到底Crohn's disease 有几多人啊 ？UC 病人有几多人？唔知道，你当劈半啦咁，即系劈半二三千人度。咁但系二三千人入边，我哋个年龄层都唔系太相近嘅，即系我呢、这个。

0: 年纪，我喺医院嘅时候都听到好多，喂，你呢个年纪有呢个情况都唔常见噶，咁但系都有，咁但系唔多咯，咁系咯，所以我谂可能听紧或者系同我有一样情况嘅病友咧，可能你哋都会，即系佢哋都会觉得。我又不是这样的，是有机会不同都不出奇。
1: 是明白。那不如这样，因为我都知道你们的故事经历了很多东西，不如我们留下一集回来再慢慢谈。
0: Okay.

凌晨两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星期一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嘅雨量，西贡区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本港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预计星期三同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

0: 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留意交通情况。另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星期二高铁列车车次要取消，包括多班由西九龙站前往汕头、肇庆东和广州南的列车。港铁话乘客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的最新资讯，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参阅高铁网页，在指定日期内办理。警方拘捕两个男人，怀疑与下午西环一宗劫案有关。案中一个发廊职员被人抢走一条约值5000元的金链。下午4点几，西长街2号一间发廊的职员报案，说在店内被两个男人袭击，并抢去一条金链。警方经调查之后，同日在深水埗一间金行起回涉案金链，夜晚在沙田拉了两个分别55和33岁的男人，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亦都起回部分怀疑是被捕人士变卖涉案金链的赃款。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自己已经签署与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不会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的帮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会在今个星期较后时间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宽制裁和里约挂钩。美方计划在下一阶段谈判期间保持目前美军在有关地区的军事力量。日本传媒报道，日本商工会议所星期日到下星期三会派代表团访问北京，并同中国电商巨头京东集团洽谈，并考察人工智能企业。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日本三个经贸团体的领导人押后原定一月的访问行程，日商因此策划今次访问，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之下，通过经济交流维持对话窗口。今次访问预计有大约20个日本中小企业高管等等参加，期间将会在北京出席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IG、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等等。至于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同 Signal 就不受影响。他期望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预计禁令明年春季生效。英国政府早前进行公众咨询，收回超过116000份的回复，结果显示90%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限制在16岁，有88%受访者认为此举可以减少儿童接触有害的内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嘅外表同触感，

0: 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

0: 大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系即系长假期之后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测考嘅一啲季节咧，即系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吓，包括系即系提醒学校去即系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嘅嗰个情绪啦，亦都会我哋透过一啲家长嘅讲座咧，去帮家长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9: 我车紧老婆翻屋企啊！
10: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1: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2: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3: 我准备点唱啊？
14: 我碌紧手机咯。
13: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5: 我听啤梨咯。
8: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8: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自己已经签署同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内班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不会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个高级官员就向传媒说，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会维持在中东的现有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就会减少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由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特朗普说他前一日和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通话，自己和俄乌领导人的对话非常好，相信就解决乌克兰危机可以做些什么事。俄乌领导人对此保持开放态度。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30点，跌41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4点，升258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4点，升33点。金价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并触及超过一个星期的高位。纽约期金收市升 2.7%， 报每安士4351.6美元，现货金上升 2.6%， 报每安士4327.82美元。美国和伊朗就结束中东战事达成协议，舒缓市场对利率上升的预期，金价上升。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嘅影响，本港星期一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嘅雨量，西贡区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计星期三同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前，需要留意天气提示同埋天气警告信息。另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星期二部分高铁列车车次要取消，包括多班西九龙站往来汕头、肇庆东同广州南站的列车。港铁话，乘客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最新资讯，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参阅高铁网页，在指定日期内办理。警方拘捕两个男人，怀疑同下昼西环一宗劫案有关。案中一个发廊职员被人抢走一条约值5000元的金链。下昼四点几，西长街二号一间发廊的职员报案，话在店内被两个男人袭击，同埋抢去一条金链。警方经调查之后，同日在深水埗一间金行起回涉案的金链，夜晚在沙田拉了两个分别55和33岁的男人，两个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亦都起回部分怀疑是被捕人士变卖涉案金链的赃款。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

0: 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

0: 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嘅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4: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从

0: 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系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自己已经签署与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是否会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个高级官员向传媒说，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吕世富十立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会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会减少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由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特朗普说他前一日和普京和

0: 泽连斯基分别通话，自己同俄乌领导人的对话非常好，相信就解决乌克兰危机可以做些什么事。俄乌领导人对此保持开放态度。叙利亚北部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三死三伤，包括两个发动自杀式袭击的人。事发在北部拉卡省。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发声明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两个施袭者企图袭击安全部队指挥中心，安全人员同两个自杀式袭击者交火，打死其中一个人，另一人在被包围之后引爆身上的爆炸背心，导致安全人员一死三伤。叙利亚传媒报道，伊斯兰国二月发表声明，话叙利亚已经被土耳其和美国占领，组织已经在叙利亚开始新一轮的行动。金价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并触及超过一星期高位。纽约期金收市升 2.7%， 报每安士4351.6美元。现货金上升 2.6%， 报每安士4327.82美元。美国和伊朗就结束中东战事达成协议，舒缓市场对利率上升的预期，金价上升。美伊达成停战协议，油价显著下跌，跌幅超过 4%。 纽约7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0.75 美元，跌 4.13 美元，跌幅 4.87%。 伦敦布兰特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3.17 美元，跌 4.16 美元，跌幅 4.76%。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30点，跌41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4点，升258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4点，升33点。世界杯 H 组赛事首次出战的佛德国爆冷0-0逼和西班牙，西班牙全场攻势不断，全场尝试射门27次，7次射球，但受制于佛德国的严密防守，始终无法得分。佛德国门将和仙霞获官方评选为今场最佳球员，他上演多次关键扑球，拯救了球队。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星期二部分高铁列车车次要取消，包括多班西九龙往来汕头、肇庆东和广州南站的列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雨水！
3: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七點至九點半，
2: 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係越嚟越。

0: 我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每天

0: 偏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玩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华尔街股市上升，道指再创新高，标指和纳指连升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71点，升468点，升0.9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1.6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3.07%。美伊达成停战协议，油价显著下跌，跌幅超过4%。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0.75美元，跌4.13美元，跌幅4.87%。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3.17美元，跌4.16美元，跌幅4.76%。金价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并触及超过一周的高位。纽约期金收市升2.7%，报每安士4,351.6美元。现货金上升2.6%，报每安士4,327.82美元。美国同伊朗就结束中东战事达成协议，舒缓市场对利率上升的预期，金价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自己已经签署和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否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的帮助。华府一个高级官员向传媒就说，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吕西夫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会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会减少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由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洛杉矶附近坠毁，未知伤亡情况。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上午11点几，那架 B-52 轰炸机在基地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毁，基地的跑道留低巨大的烧焦痕迹，并且冒出浓烟。紧急救援队伍已经赶赴现场，正全力展开救援工作。叙利亚北部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三死三伤，包括两个发动自杀式袭击者。事发在北部拉卡省。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发声明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两个施袭者企图袭击安全部队指挥中心，安全人员和两个自杀式袭击者交火，打死其中一个人，另一个就被包围之后引爆身上的爆炸背心，导致安全人员一死三伤。叙利亚传媒报道，伊斯兰国二月发表声明，指叙利亚已经被土耳其和美国占领，组织已经在叙利亚开始新一轮的行动。世界杯 H 组赛事首次出战的佛德国爆冷0-0逼和西班牙，西班牙全场攻势不断，全场尝试射门27次，7次射球，但受制于佛德国的严密防守，始终无办法得分。佛德国门将和仙夏获官方评选为今场最佳球员，他上演多次关键扑球，拯救了球队。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6度，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 莉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

0: 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喉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在我们一些高危时期，包括是即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提醒学校去即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1: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3: 財資大道
1: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4: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不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素。

0: 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来是自己，原来是自己。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华尔街股市上升，道指创新高，标指同纳指连升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71点，升468点，升幅0.9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1.6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3.07%。美伊达成停战协议，油价显著下跌，跌幅超过4%。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0.75美元，跌4.13美元，跌幅4.87%。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3.17美元，跌4.16美元，跌幅4.76%。金价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并触及超过一个星期的高位。纽约期金收市升2.7%，报每安士4,351.6美元。现货金升2.6%，报每安士4,327.82美元。美国同伊朗就结束中东战事达成协议，舒缓市场对利率上升的预期，金价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自己已经签署和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否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的帮助。华府一个高级官员向传媒说，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两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吕西夫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会维持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减少在中东的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由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

0: 利亚北部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三死三伤，死者包括两个发动自杀式袭击的人。事发在北部拉卡省，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发声明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两个施袭者企图袭击安全部队指挥中心，安全人员和两个自杀式袭击者交火，打死其中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在被包围之后引爆身上的爆炸背心，导致安全人员一死三伤。叙利亚传媒报道，伊斯兰国二月发表声明，话叙利亚已经被土耳其和美国占领，组织已经在叙利亚开始新一轮的行动。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批评总统特朗普视他为政敌，并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纽森在社交媒体说，特朗普将他和太太一起列入打击名单，调查人员接触他家族朋友和前雇员，试图找出罪名。纽森批评有关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自己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正考虑竞选下届的美国总统。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候选人之一，他领导的加州亦都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经多次和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不同问题上公开发生冲突。世界杯 H 组赛事首次出战的佛德国爆冷0-0逼和西班牙， G 组赛事埃及和比利时就赛和1-1。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中国财经60分。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5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互联网大厂抢夺1290万考生入局高考卷市场，专家提醒，人工智能可助力打破信息壁垒，但是无法替代考生的自我认知。上海国际电影节掀起全程观影热潮，多个景点商圈影院同步破圈。屡报食品安全隐患，山姆总部被约谈，官方回应深刻反思，诚恳接受。机器人伴侣引爆市场。

0: 场，优必选优业预售十天订单突破3800台，业内呼吁警惕伦理隐患。国际方面，停火、解封、重开海峡，美伊达成临时协议，60天谈判期面临多重考验。现货金价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国际油价暴跌了5%。亚洲股市今天高开高走。本周，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新任主席沃什迎来首秀。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大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全线飘红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小幅的翻绿，美元指数目前也是向下翻绿的。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今天的消息，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5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针对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的态势，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出了三方面特点。一是涉外交易活跃，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2%，外汇市场的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二是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了1%，银行结售汇顺差为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其中货物贸易依旧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了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的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外汇市场保持了平稳，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基本持平，显示出各类主体的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基本稳定，相关交易主要根据实际需求有序开展。经过了106天的激烈冲突和反复的拉锯，中东局势终于迎来了关键的转折点。根据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巴基斯坦三方共同确认，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解除制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议题达成了一致，并定于6月19号，就是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斯兰堡备忘录。那么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能否真正的落地，背后又隐藏了哪些博弈和变数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6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80岁生日之际，在社交媒体上率先宣布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并表示将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同一时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先后确认了这一消息，宣布自15日凌晨起，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证实，正式签字仪式定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随着协议的初步确认，伊朗方面迅速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具体内容，核心条款包括美国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销售制裁，在最终谈判前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一半。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交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导弹计划及其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被明确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但截至目前，美方没有对伊朗透露的这些内容进行回应，也没有主动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对于美伊协议达成的消息，多个欧洲国家迅速表示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英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法英两国还与德国、意大利联合宣布，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不过，美国国内仍弥漫着谨慎乐观的情绪。不少受访的美国民众表示，
3: 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了，我期盼这一次能成真。
4: 我总是担心有人会变卦，或发生什么事让这份和平协议作废。
2: 但无论如何，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可谓来之不易。回顾过去106天的历程，从2月28日冲突爆发到之后的边打边谈，美伊双方经历了反

0: 副拉锯与戏剧性反转。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一万多个目标遭袭。伊朗则以100波真实承诺四行动进行回击，双方激烈交战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4月8日，双方才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但由于核心分歧明显，谈判陷入了边打边谈的焦灼状态。进入6月，这种僵局被一次突发事件打破。围绕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事件，双方爆发了自停火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在这一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筹码。伊朗方面封锁海峡后，美国出动航母和军舰封锁了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导致海峡不时开开关关，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局势产生了重大扰动。与此同时，看似是冲突之线的以黎战火成为导致美伊边打边谈的关键变量。即使在4月中旬宣布停火后，双方的互袭也未停止。就在美伊此次协议达成官宣前的最后一刻，以色列再次发动搅局式袭击，导致黎巴嫩多人伤亡。总体来看，目前这份姗姗来迟的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停火加经济解冻的临时安排，有望为中东局势带来阶段性的降温。但摆在双方谈判桌上的还有几块难啃的硬骨头。首当其冲的便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问题。对此，国际问题专家王进指出，双方在海峡管控的定义上存在巨大分歧。
1: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开放就意味着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伊朗所定义的开放是指霍尔木兹海峡要在伊朗的管控和监督之下的开放，所以双方的差异是很大的。
0: 如果说海峡管理是新引爆的分歧，那么伊朗核问题则是美伊之间长期以来的最棘手议题。备忘录设定了60天的核问题谈判期限，从目前的文本来看，美方似乎做出了让步，同意由伊朗自行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不是此前要求的运往美国销毁。面对这一进展，美伊之间的博弈究竟是接近尾声，还是种设了新起点？王进认为，这份协议本质上是一份休战确认书，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1: 未来可能会围绕高浓度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博弈，但是大体上来说，可能伊朗的未来的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最大博弈实际上就是各说各话，也就是美国和伊朗都会倾向于将当前的这个协议达成渲染为己方的胜利，而将对方视为所谓的失败者。但是首先，这个协议是本质上是一个休战的确定书，而不是一个协议机制安排，有很大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未来会有很大的对话上的困难。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协议当前的当事方来说缺了一个以色列，黎巴嫩也被纳入到停火的这个进程当中，所以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确实存在重新擦枪走火的风险。但是还是要强调，美国和伊朗都不希望大规模在短期内重新开启战端，大体上可以认为当前的冲突已经结束，美国和伊朗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博弈的路径当中。
0: 正如专家所言，这份充满模糊性的临时协议距离真正的永久和平依然任重道远。接下来的60天将是决定中东能否走向长期稳定的关键窗口。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新城劲爆。
4: 好，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榜的 Top 3。
5: BTS 防弹少年团的速度 Swim。

0: Ariana Grande. Caranya satu dari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咧依家有三宝
3: ，High Rocks 咧就系要斗力啊嘛，
2: 系啊，
3: 主要系力量啦吓，肌力啊，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咧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吓，即系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咧即系马拉松啦，嗱马拉松咧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2: 嗯，
3: 唔系一定要全马噶，半马。十 K 都可以廣譽嘅，甚至超馬就係嘅嚇。咁長跑咧，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啊。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2: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4: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5: 中國財經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而从市场的反应来看，受到美伊和谈取得的明显进展消息影响，15号现货黄金重新回到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上方，最新报在每盎司 4351.1 美元的附近，涨超 2%。 现货白银盘中站上了70美元，涨超 4%， 国际油价则暴跌了 5%，触及80美元关口。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举一动呢，都牵动着国际油价的走势。那么随着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将会发生怎样变化？中东的能源供应链还会面临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8: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 Frontline 旗下目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 10% 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 CEO 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油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
7: 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环球首席投资总监威廉·塞尔斯要把船只重新调配到合适的位置，还需要一些时间，而那些一度被困在船上的船员可能也不会立刻愿意重返岗位，另外保险成本也很高。
8: 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7: 美国某智库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
9: I think a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in which you don't have this risk of a war.
7: 我认为一个更加稳定的中东，也就是战争不再随时可能重燃的中东，显然会对能源市场非常有利。同时，这也可能削弱各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找替代路线的动力。
8: 最后，市场也在重新评估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路径。今早，投资者对年内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已经有所降温。
7: 全球股市方面，受到美国和伊朗和谈取得的明显 进展消息提振，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大幅高开。日经25指数历史首次突破了69000点，韩国股市一度触发了临时停牌的机制。截至收盘，日经25指数今天收涨 4.99%， 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上涨超过了 5%。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从盘面上来看 PCB 概念板块全天强势，掀起了涨停潮， CPU 板块也表现相对强势，电子化学品板块今天

0: 持续的走高，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全天震荡下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 4096.47 点，今天收涨 1.61%， 深成指报 15531.11 点，今天收涨了 3.79%， 创业板指今天收报于 4033.53 点，今天涨幅达到了 5.3%， 北证五零指数今天上扬 1.71%， 沪深经30成交额达到了30507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1854亿。今天上涨个股达到了39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来听听市场人士钱继敏的点评。
1: 今天我们在看到在海外市场出现大涨的情况下呢， A 股也跟随了上涨的步伐，出现了高开高走啊震荡的这个局势。两市的成交量呢达到了30000亿啊，这个成交还是非常活跃，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3900多家。涨幅超过 10% 的个股呢接近是280多家啊，所以今天明显是一个普涨，同时呢这个很多个股呢是涨幅比较大。从整个指数来看呢，我们看到已经攻击到了4100点啊，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在上证指数这个弱势的情况下呢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这主要在于我们看到周五成交量已经达到了3.2万亿，而市场呢这其实还是非常活跃啊，不管是这个原来的这个科技股，还是以前的一些传统的个股，特别是像这个券商，今天也是有比较好的活跃。而上午券商指数呢，一部分已经涨到了4.5%到5%啊，这个下午以后呢是有所震荡回落，但从指数来看呢，对指数的贡献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科技股呢也是随着这个上涨的这个步伐呢，也是稳步上涨，特别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前期这个一些比较活跃的科技股呢再次活跃。所以从指数来看呢，其实上证指数应该还是有啊继续上攻的这个空间。那么上面的这个阻力位呢，我们放到了在4150点一线，而离现在呢应该还有50点左右的这个空间。我从整个板块来看呢，主要还在于我们看这个轮动现象，这个像这个今天的 CPU、PCB 啊，都是涨幅比较好的。另外呢，这个小金属也是有走强。小金属的走强呢，在于整个贵金属啊，这个走势比较好。贵金属的这个走势呢，也在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原油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这个美元指数的这个继续走弱，以及未来的这个降息预期啊，还是在的话，其实对于这个金属类个股机会会比较多啊。这个过去一段时间资源个股调整的比较充分啊，所以在最近两天其实资源个股再次活跃啊，也与这个有关。另外我们看到了科技股里面元器件啊，这个涨幅比较好，还有呢就是铜箔概念走的比较好啊，这个在于本身跟这个资源还是有一定的关联，还有这个科技股的涨幅。相对跌幅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在于一些这个像煤炭石油等等还是有所这个下跌，另外还有一些消费类个股。所以后期来看呢，其实科技股的这个走强对指数作用比较大，另外呢还有金融权重的走强对指数呢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展望后市来看呢，其实市场还有继续上攻的这个动力。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天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呢，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之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为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以满足超过47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中广和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了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

0: 并网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的篮球场。中广核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记者15号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实验高铁的西安东站已经正式建成，并且具备开通运行条件。作为15开局之年亮相的首座大型铁路站房，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从功能上来看，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1: 中国财经60分。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自己已经签署同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准备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否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个高级官员向传媒说，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两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会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会减少在中东的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由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伊朗通讯社报道，几艘伊朗邮轮同运送物资的船只凌晨时分顺利穿越美国划设的海上封锁线。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邮轮正由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邮轮已经穿过亚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塔斯尼姆通讯社亦都报道，三艘邮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美伊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说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华尔街股市上升，道指创新高，标指和纳指连升第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71点，升468点，升幅0.9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1.6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0000。

0: 6683点，升795点，升幅3.07%。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批评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敌，并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纽森在社交媒体说，特朗普将他和太太一起列入打击名单，调查人员接触他家族的朋友和前雇员，试图找出罪名。纽森批评有关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自己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都正考虑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人选之一，他领导的加州亦都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经多次和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不同问题上公开发生冲突。日本传媒报道，日本商工会会议所星期日到下个星期三会派代表团访问北京，并会同中国电商巨头京东集团洽谈，并考察人工智能企业。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日本三个经贸团体的领导人将原定一月的访问行程押后，日商因此策划今次的访问，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之下，通过经济交流维持对话的窗口。今次访问预计有大约20个日本中小企业高管等参加，期间会在北京出席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小麦
8: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
9: 咧？
8: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建成投运之后呢，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起了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呢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络的布局。记者今天了解，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的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0: 要求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全链条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山姆方面回应称，对监管部门提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且诚恳接受，并对给会员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目前的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了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山姆表示，将严格遵照法规要求，全面优化食品安全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会员的体验。同时，公司将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整改进展，主动接受社会各阶层的监督。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撬动消费市场。优必选最新推出的机器人伴侣开启预售，仅仅十天的时间，订单量就突破了3800台，定金总额超1000万元。这一数据不仅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更是让机器人伴侣这一概念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消费视野。该款产品为什么能够迅速的破圈？在火爆的销量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争议和挑战呢？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 据了解，这款名叫优一的人形机器人是优必选新品牌优世界的首款产品，于6月2号在京东开启预售，消费者需要支付3000元定金，且该定金支持退款。产品预计于6月30号正式上市，但值得注意的是，优必选仍然没有公布优一的最终售价。即便如此，短短10天，机器人伴侣的预订量就接近4000台，而优必选去年全年的销量仅为1079台，这意味着优一仅用不到两周时间便完成了去年全年销量的近 3.6 倍。那么优一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市场？产品本身的设计与功能是首要因素。据了解，优一人形机器人分为男女两款，男款身高1米83，穿着修身西装，佩戴金丝眼镜，被网友戏称为机器人男模。女款身高1米68，不仅具备化妆功能，眼影、腮红、高光等均可以按需定制，被网友称之为赛博女友。除了外形上的高颜值，两款机器人的配置也不简单，全身均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关节，能够实现眨眼、转头等精细动作。更关键的是，优一内置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能够记住用户的喜好，并随着用户的习惯逐渐变化，形成类似于专属陪伴的交互体验。此外，优一支持外观定制，且正在与各类 IP 进行合作，产品明确仅向成年人销售。业内分析认为，优世界优一系列机器人面世颠覆了人类原有的陪伴原则。
2: 它真正颠覆的根本就不是情感关系，而是我们一直默认的陪伴必须是人的规则。从社会和技术的底层逻辑来说，这是 AI 时代必然的趋势，情感服务的工业化、平权化。以前陪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情感回应。现在 AI 和机器人正在把这种资源变成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商品。
1: 那至于究竟是哪些人在为这款机器人伴侣买单呢？业内人士分析，目前订购优一的消费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35到50岁有经济实力的独居空巢人群，想要找个情感伴侣；另外一类是喜欢二次元乙女游戏的年轻人，盼着能跟自己喜欢的 IP 联动，定制专属形象。有玩家表示，要是价格能控制在10万元左右，再跟热门的游戏联动，肯定能够卖爆。从这用户画像来看，优一所瞄准的并非传统的科技极客群体，而是更广泛的情感消费市场。这也意味着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路径正在从工具型向情感型转变。然而在优一备受关注的同时，面临的争议也不少。不少网友看了演示视频反映说，机器人的动作较为僵硬，反应慢，智能程度还不够。与此同时，厂家至今也没有展示它能不能走路，会不会拿东西，再加上没有 3C 认证，都让不少人心里打鼓。更让业内担心的是版权和伦理问题。由于优一支持外观定制，万一有人要求做成明星、网红或者是动漫角色的样子，很容易侵权。专家建议厂家得提前审核，别碰别人的肖像权、版权。而伦理层面的争议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专门用于情感陪伴的机器人是否会让人产生过度依赖，进而减少与真人的交流意愿；另外一方面，高度仿人但又不完美的形象可能会引发恐怖谷效应，反而让用户感到不适。此外，隐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何保护用户的交互数据？

0: 则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之下，厂家自己得守好底线。
1: 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了，1290万考生接下来呢即将面对一份由许多选择题构成的必答卷，高考志愿填报。这不仅关乎院校和专业的取舍，更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众多互联网大厂开始布局。最近阿里、百度、腾讯纷纷推出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那么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填报志愿的？考生们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一下来听听央广的报道。
2: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3: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2: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4: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刘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

0: 守人心。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8: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7: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8: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7: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9: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呢，正在上海火热进行当中，徐汇区与全城有戏为主题，串联起了影院、街区、老建筑和市集，让电影的氛围感铺满街头巷尾。多元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中外影迷沉浸感受其中的光影魅力。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顾成林的报道。
11: 走进上海电影广场，上影盛会、电影嘉年华市集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拿着观影票根穿梭其间，挑选文创打卡体验。老电影元素与新潮玩法碰撞，让影迷大呼过瘾。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峰向大家展示承载时代记忆的爆款译制片冰箱贴，
12: 它就是非常怀旧啊，年轻人一看的哇，那年代感特别强。这是简爱经典的这个声音，
13: 只要通票的量，
12: 这个放进去就是魂断蓝桥。
13: 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2: 我看到哈，年轻人实际上更喜欢经典的东西，
13: 现在不会再忘了，
12: 喜欢好的作品，喜欢好的声音。
11: 现场也有不少外籍游客流连忘返。来自美国的游客雷蒙从事影视文娱行业43年，一连选购了好几件电影文创。上海浓厚的电影氛围让他感到惊喜。
14: 这里特别有趣，我本身就十分热爱电影，每到一个城市我就要进入影院欣赏影视

0: 和文艺作品。电影讲述着人间百态，充满想象与奇幻色彩，也展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我由衷的热爱电影，我会购买这些产品，很有纪念意义。
1: 移步到安福路永乐会园区，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同样人气爆棚。梧桐树荫之下，电影海报、黑胶唱片、复古打板器、精致电影卡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文艺爱好者驻足挑选。永乐股份总经理助理曹叶叶介绍，电影节期间，顾客凭借任意一场本届上影节的电影票根或嘉宾证，都能享受市集特有优惠。
2: 这些是我们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产品。这个呢是插画类型的电影票根一样的，电影的原版的海报，像这个《当哈利遇上莎莉》是现在的正在上映的电影节的影片。市集任意消费的话，都是可以跟票根进行联动的。票根到我们书店可以有一杯85折的这个饮品。
1: 不少刚看完电影的影迷特意前来逛市集，约着一起讨好物、聊电影，等到夜幕降临，再一起看一场梧桐树下的露天电影。市民骆先生说：“
3: 氛围非常好，抢票的人也非常多，因为有很多经典的老片在电影院上面都看不到了，它会在这里重新上映，也是非常有重新看的意义的。”
4: 393号旁边就曾经是。
1: 一场和电影有关的 City Walk 正从武康路393号出发。作为本届上影节首个 SIF 主题空间，这里已经变身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及展览、影迷交流、 City Walk 导览于一体，也是徐汇全程有戏的核心阵地。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上影节期间，电影早已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肌理，串联观影、消费、休闲全链条，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都能沉浸式入戏。
5: 这次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主打的是节程联动，做了一些不同的主题。在我们百代小楼啊，端午节期间和上海音乐学院合作啊，我们推出了跟老电影啊，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6: 眼下正值荔枝上市的旺季呢，但是不少喜欢吃荔枝的朋友却发现，今年的荔枝不仅难买，价格也变贵了不少。根据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为231万吨，相较去年减产了37%。在荔枝的主产区广东，减产导致部分品种货源紧缺，价格大幅的上涨。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部分产区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稳产优价。
7: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6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贵为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8: 像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味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7: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9: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7: 货源紧缺直接推高了市场价格，在深圳农贸市场，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
10: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7: 受此影响，不仅终端销量下滑，快递发货量也出现了大幅缩减。顺丰速运深莞区小件业务部负责人梁永波：
11: 今年在深莞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7: 不过与桂味、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糖樱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只是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
10: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7: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

0: 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河马先生，广东深圳红山店店长郭宇。
1: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0: 面对自然规律带来的减产挑战，如何化解季节性波动风险？广东茂名等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近年来，茂名持续推进老旧果园提质改造，淘汰低效传统品种，大力推广先进凤、岭峰诺等优质晚熟品种。这些品种不仅抗逆性强，还能错峰上市，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的价格战。同时，当地还配套了无人机植保、恒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果园在小年依然能保持较高的挂果率。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加州洛杉矶附近坠毁，机上8个人相信全部罹难。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朝早11点几，那架 B-52 轰炸机执行常规测试任务，轰炸机在基地起飞之后无几耐坠毁，基地的跑道留低巨大的烧焦痕迹，并且冒出浓烟，紧急救援队伍已经赶赴现场，全力展开救援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自己已经签署与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准备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不会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个高级官员向传媒说，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预计出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会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会减少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由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伊朗通讯社报道，几艘伊朗邮轮和运送物资的船只凌晨时分顺利穿越美国划设的海上封锁线。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邮轮正由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治疗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经穿过亚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塔斯尼姆通讯社亦都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美伊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说，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正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他前一日

0: 同普京同埋泽连斯基分别通话，自己同俄乌领导人嘅对话非常好，相信就解决乌克兰危机可以做啲乜嘢嘢。俄乌领导人对此保持开放态度。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明两日嚟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行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嚟香港。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世界杯 H 组赛事首次出战的佛德国爆冷0-0逼和西班牙。西班牙全场进攻不断，全场尝试射门27次，7次射球，但受制于佛德国的严密防守，始终无办法得分。佛德国门将和仙霞获得官方评选为今场最佳球员，他上演多次关键扑球拯救了球队。 G 组赛事，埃及和比利时赛和1-1。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5度，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2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在心里留了个位置，你。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早晨啊，嚟到朝头早嘅7:07啊，今日星期二啊，咁啊呢排咧，即系我觉得唔知系咪我哋公司咧，都好多人咧，即系唔系好舒服。又成日钳啦，我哋都
3: 唔舒服，系心情唔舒服嘅，
2: 唔系啊，即系生理上唔舒服，
4: 即系成喉咙唔舒服啊。
2: 我哋呢度有个病就系、是，即系我哋系密封啊嘛，你知我哋喺个
3: 船底。
2: 地庫二層啊，仲要嚇！
3: 琴日我呢個黃埔號呢只船啊，上咗社交媒體熱搜啊，
4: 前日啊，喺週末時間啊，
3: 因為琴日仲喺度滾動緊啊嚇，因為有個小廚房啲煙通啲煙咧，就好似
2: 我哋琴日先喺嗰度食晏啊，原來佢嗰度有少少嘢，唔知點樣和和地咁啊，跟住就飆咗煙咧，嚇到咧，即係以為呢個黃埔號咧真係
3: 出發啦，
2: 啟航啦，
4: 周末都好多朋友關心我哋，
3: 好事嚟噶，好事。
2: 咁但係咧，嗱呢啲。小問題亦都冇咩即係禍延到

0: 其他啦，但系反而咧，原来睇翻咧，即系而家流感都好犀利喎，即系佢而家又有啲即系新冠嗰啲咧又翻翻出嚟啦。嗱，我唔知嗰啲病毒咧活跃得嚟咧有冇变种啊，又或者我哋以前我食开嗰啲药系咪已经冇乜效啊？定系话即系如果系领咗嘢中咗招？其实危唔危险呢？即系会唔会嗱，收仔咧就真系要小心。但系如果大人咧，使唔使真系要特别咧要即系去食药，或者系要唞，或者系唔好接触人？因为我其实唔系好知呢一期嗰啲传染性系点。但系就算唔系即系人同人接触都好啦，你嗰啲空气不停喺度即系密封地去 circulate 嚟咧，系都有啲担心。
1: 咁你睇翻咧，而家嘅数字显示咧，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就讲紧咧，新冠嗰个活跃程度咧就旧年七月开始跌紧落嚟，去到旧年嘅第四季至到今年嘅四月都处于一个极低嘅水平嘅，但系近期就真系有个回升迹象啦。确诊比率由五月初嘅大约系0.45%就升到六月初嘅1.39%啦。医院求诊数字亦都有上升趋势吓，咁更加大家都要小心翻。由于上一次新冠活跃期距离而家差唔多近一年啦，所以市民嗰个免疫力其实跌咗落嚟嘅，咁相信感染情况有机会再系上升嘅，咁都呼吁。翻啲有需要啦，同埋长期病患者咧，即系要因应翻自己嘅情况打呢个疫苗啊吓。
0: 咁其实而家都唔知系打边只。
2: 喺咪季节性流感要去到九月先嚟到香港啊嘛吓，咁你但未杀到嚟嘅吓。
1: 而家就新冠跟住又惊流感又加埋一齐啊，
2: 已经风土化啦。咁大家又亦都唔会再去好少人啦，会再定期去打呢个隔勤剂啊。
0: 而家连隔离都唔使啦。
2: 系啦，或者你新生
1: 戴口罩嘅人都少咗。
2: 但系而家连有几单咧，就系新生婴儿。幼儿婴幼儿又染咗新冠而即系反应比较大。
1: 呢个其实之前都有讲过啦，即系婴幼儿其实佢就自己唔会出街嘅，或者甚至佢可能都真系唔会出去出边接触唔同嘅人添。咁但系大人你出去又翻工啦，咁有啲可能有啲哥哥姐姐又翻学啦。如果感染到翻去就好容易传染俾就婴幼儿噶啦。
2: 哦，咁佢而家就嗰啲未翻学嗰扎添啦吓，即系你始终
1: 咪就系你出去咗几人都会传染俾佢咯。
2: 即系惹佢啦，亦都去即系好难讲嘅，即系我哋经历过晒噶啦，大家知道点传播噶啦，系嘛？啊，即系防不胜防嘅。
0: 而家最麻烦又多咗尾嘢嘛，叫甲型禽流感。咁你嗰啲细路仔又唔知有冇去过街市，或者系间接又有大人去过街市，咁又即系带咗翻嚟。即系如果禽流感啦，其他嘅流感啦，即系一般嗰啲叫唔流感啦，同埋呢个新冠咧。哇！全部嘢咧喺呢个季节呢个月份咧，即系走晒出嚟咧，即系呢个夏季可能又容易活跃。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如果我要拣只针打，我都唔知打边只。同埋而家有度好咧，就系你嗰啲试剂咧，又可以话一次过咧，即系check到你有几样嘢有冇中招咁。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而家嗰个即系象征啊，即系你发病嗰个病征，有时自己一下子啊都分唔到你系边只，咁啊要嗱一声去睇医生啦，真系。
2: 咁呢个吓，即系可以话系一个大家要留意啦吓，亦都作为家长要即系考虑啊，咨询下。
1: 而家有
2: 几样
1: 啦，有流感啦，有新冠啦，另外咧就系甲流啦，咁所以几样嘢咧，其实都系唔同嘅疫苗嚟嘅，咁啊因应翻自己情况要真系睇一睇。同埋咧，如果去街市嘅朋友，可能都要小心啲啦，即系你接触到啲家禽啊，或者即系掂过啲档口嘅话，其实都要真系咧密啲洗手啊。
2: 咁其实禽流感呢件事情已经好遥远噶啦吓，对香港嚟讲。即系其实简单就系你接触嗰啲家禽嘅，就掂过去之后，你再掂啲眼耳口鼻之前，你就洗手啦吓，唔好话等到食嘢先洗手。
0: 但系而家唔使销毁啲鸡噶啦，买有咩事都。
2: 其实就当年就惊鸡传鸡啊，跟住又鸡传人啊咁样啦吓。咁其实呢个就牺牲咗一件事啊，即系香港嗰个饮食文化吓。咁啱啱我哋系非遗月啊嘛，我都去食嗰个非遗宴吓。咁啲粤菜系讲新鲜嘅，咁点解北上消费咧？第一件事，啲人就去食鸡咧吓，就系、是、餐餐都食假鸡啊，
1: 走地鸡、新鲜鸡
2: 啊，乜鸡都好啦，蒸啊、煮啊、炸咩都好啦，就系、是、因为个新鲜啊吓，鲜呢个就粤菜嘅精髓嚟嘅。咁但系你就冇咗，因为当年嘅禽流感一下就话，我哋唔好养鸡啦，我哋啊唔好劏鸡啊，食啊减到少晒啦，咁咪好贵咯吓，你上到台要500-600一只新鲜鸡，咁你即系唔系个个食得起噶。咁你翻到内地啊，过条罗湖河五六十蚊都有 新鮮雞。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啊，即係個取捨。咁但係而家有人工智能啊嘛嚇，啊呢個温氏集團喺即係雲浮養雞咧就出曬名啦，全國嚇、已經用人工智能。

0: 能咧去教啲农户咧，就系、是、用声音吓，即系辨别嗰只鸡咧。头先阿 A 姐话人我哋啲同事感冒，鸡都会感冒噶。佢用声咧就24小时听住吓，睇听住我啲主持啊，嗰啲声咁样样。发现阿 A 主持咧有感冒，我终知有
1: 把声萌萌地。
0: 系啦，咁啊唔使即系鸡去听啲鸡，咁啊即刻夹起嗰只啊，即系边一只啊变咗声嘅，咁啊唔会传播咯。咁发现实际有效添啦，呢啲咧。其实就即已经避免咗啲咁嘅传染病噶啦，好有效。咁香港吓，即系我哋而家讲要规划要科技，其实真系谂啦吓，即系咪可以用科技嚟养翻鸡，或者吓即系更加多嘅吓，即系新鲜鸡系平啲嘅，喺香港可以提供到个市场去食嘅。咁滿足我哋飲食文化，又可以旅遊，又可以打造推廣出去國際，真係好多嘢可以即係製造經濟活動啊嘛。
2: 咁另一樣嘢咧，又同大人細路都有關嘅咧，就係、是、我見到呢個夾公仔啲尾嘢咧，就不停投訴，就不停有人幫襯。咁其實夾公仔就一個樂趣嚟嘅，你又明知道咧嗰、那個即係中嘅率唔高，咁香港也好，又日本啊、韓國都好興，台灣都好興。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即系大家都唔系制作嗰嚿夹出嚟嗰嚿系乜嘢噶啦，咁啊即系享受过程。但系咧，我觉得有啲夹公仔铺咧，即系无论对于大人细路有冇技术嘅人嚟讲咧，都真系有少少冇良心咧，就系佢永远嗰只夹咧都好鬼软弱无力啦。咁你偶然俾人中一镬都好啊，咁即系叫做啊，我俾咗100几十蚊都有啲力嘢 take away 啊。咁啊 take away 系咁乜嘢咧？咁啊夹咗200蚊啊，唱咗好多个。5蚊都系得个空盒咁，咁啊难怪咧，即系呢啲佢唔系志在攞你一嚿乜嘢嘅情况下咧，都真系唔忿气啊！咁走去消委会投诉，咁啊消委会过去几年嚟咧，都即系嗰啲呢方面夹公仔机嘅投诉咧，都多咗7倍啊！过去3年，咁呢啲设定啊，即系你个台机即系你 setting 咧，你点样令人哋嗰个中个率啊、个力度啊，全部都有计算咧，尤其是而家咁即系咁精巧。咁精准系嘛？咁你嗰啲即系叫做 so called 奖品吸唔吸引咧？咁呢个系另计啦。你起码俾人到有一个成就感，有个满足感，你啊夹到啦咁样。咁但系而家问题咧就系、是、消委会出嚟讲嗰啲 case 咧，就真系好令人气馁嘅。即系其实咧。即係叫夾極都唔得，我成日都講笑咁講，你咁鬼中意夾，不如買一個唔係好貴嘅啫，買個翻屋企自己夾咧，又唔係嗰種玩法，又唔係嗰種心情，我係中意喺公共嘅地方咧去扭蛋同埋夾，咁咧於是咧而家就開始咧有少少係咪即係？會有規限啦，又或者令到佢有啲叫做對消費者嚟講咧係有啲保障啦，即係你唔好咁呃得人咁透啦，或者叫做滾得人咁透啦。咁而家咧嗰啲投訴嘅個案咧，有啲已經賠翻錢，即係俾翻佢唱咗嘅錢，同埋咧都有向對方道下歉咁樣。咁有啲咧就覺得扯，你技不如人，你就唔好喺度演我啦咁樣。咁反而咧就有一啲咧。就我覺得呢個講法幾得意嘅，係咪即係保證夾到呢？又或者你幾多錢？你入咗幾多錢之後，係咪應該又即係令到你有個成功率，有啲嘢 take away 咧？咁玩到咁樣，大家又唔知會唔會覺得，咦？係咪呢個保夾嘅機制，即係保你有嘢夾走嘅機制，又係咪冇乜樂趣咧？咁到時到後，我攞咗咁多錢落去咧，你就會俾獎品我啦，又唔係嗰回事嚟嘅喎。我睇心情上
1: 嗱，因為夾公仔機咧，其實咧嗰部機。可以搞深淺度嘅，同一部機咧，佢如果搞淺啲咧，其實真係好容易夾嘅。我以往咧即係夾極咧，喺出邊都夾唔到。但係有一次去朋友嗰度，佢有一部呢啲機咧，佢搞咗好淺咧，其實你係一夾就夾到噶啦。咁視乎翻咧，佢搞嗰個深淺度啦。咁有啲鋪頭咧，佢有啲職員喺度咧，見你咧夾咗好多次啦，即係貢獻咗好多錢啦，咁咧佢都會咧即係略為咧調教下部機咧，咁你就有個成功感咧，好快夾到嘅。咁但係而家咧，你見咧好多鋪頭都係24小時咧，就淨係擺咗部機喺度，都冇職員喺度。咁如果佢部機一開始已經教咗。个机比较艰难嘅程度，咁你无论夹几多次，可能你都真系夹唔到嘅。
2: 咁你全日揾人好衬人哋，下次咪鬼鬼嚟咯。其实呢样嘢都系，佢可能系花咗100-200蚊咁样，但系佢夹到个空盒咯。个空盒又话其实我系摆喺度嘅啫，冇料到嘅，入边打开系吉嘅咁样。咁你呢啲系咪误导先？系咪有心想呃人先？
0: 个盒上外边又有公仔印嘅，系嘛？个盒啊送俾你啦，咁啊里边冇嘢嘅咁样。咁呢啲要讲清讲楚咯，因为人哋会以为哇，你印咗个某个公仔样喺个盒。外边就以为夹中个盒啦，里边有公仔啊嘛吓。

0: 咁呢啲即係中一次招嘅啫嚇，咁啊嗰、那個個案咧就個。嗰、那个铺主啊，送翻个夹嗰个成本啫喎，夹你夹咗几钱？
1: 你唱咗200蚊，
0: 俾
1: 个礼物你，200蚊你咯，咁即系当你冇玩过咯，咁样。
0: 咁啊，但系其实啊，消委会嘅提议吓，即系如果要玩呢啲物件嘅朋友咧，就因为一冲入去啊，唱代币玩噶嘛，咁啊要保留翻啲记录啊，可能冇保留啊，即系咁你唱咗几多，入咗几多。
1: 应该有张飞仔嘅。
0: 系啦，唔保留，一般人就唔保留，咁唔保留，你咪追究嘅时候，你人哋啊，哇，你边个证明嚟先啊？
1: 你话唱咗1000蚊咁，我点信你咧？
0: 但有时有啲又入咗落张卡度，跟住话你啊分几次去玩咁咧，你可能上一次入钱嘅已经系唔知几多个月之前噶啦，咁啊，所以呢啲啊，即系手机方便啲嘅，咪拍低张单据咯，咁有咩？
2: 真系冇数嘅，
1: 有时玩我系预咗要俾钱，但系个问题系唔锯啊嘛，呢、這个世界吓、啊，你点解原来咧系真系吓、啊、零机会俾我夹到嘅咁样？
0: 所以呢啲就吓愿者上钓，姜太公钓鱼。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咁啊，呢两日大家都系留意住啦，究竟啊 Donald Trump 80岁咧，有冇一个令佢又开心、大家都开心嘅生日礼物啦？咁呢个经济日报嘅社评今日咧就以美伊以和暂妥协，博弈好戏在后头为题，就讲到美伊宣布达成协议，美国咧就将佢包装成为和平协议，咁但其实咧只系一份停火备嘅谅解备忘录，即系 MOU。咁呢个系两国喺政经压力之下咧，为咗争取喘息空间而达成嘅妥协。未来60日谈判咧就关乎休战能唔能够落实啦。个中咧就充满暗涌啦，同埋双方咧较劲，好戏咧陆续有来嘅。咁啊，星期日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嘅80岁生日，收到从巴基斯坦传嚟嘅堪称贺礼嘅好消息。咁就系美伊达成和平协议，佢兴高采烈咁话，当星期五即系嚟紧呢个星期五喺瑞士签署，石油咧就会恢复流动啦。消息一出咧，多个国家对呢个消息表示欢迎啦。咁啊，国际油价亦都应声下跌嘅，全球股市就哇欢欣反弹。咁啊，和平协议咧通常系需要解决所有根本嘅分歧，经过国会批准，并且系具有长期效力。咁但系呢一份协议嘅核心内容只系得两部分，第一。美伊立即在所有战线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双方将启动为期60日的终极谈判，处理核问题、全面制裁和经济重建。既然不是真正的和平协议，双方仍然急于去签字，究其原因就各取所需。对于特朗普来讲，快速停火可以被视为外交胜利，既能够稳定国内的经济，降低油价衍生的通胀压力，是为这个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谷选情的特效药，亦都是为联储局创造条件减息。对伊朗来讲呢，持续军事冲突就令到国家经济不堪重负，签署协议既可以换来美国解封被冻结的240亿美金资金，恢复这个伊朗石油的出口，对政权稳定至关重要。双方在短期利益上达成共识，即使只是框架性的备忘录都迅速推进，无非就可以向自己国内宣称我赢了。 咁伊朗咧将签协议嘅消息传出之后咧，两国啦，咁布兰特期油咧就马上跌穿咗$83。这个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咧，就被困多时嘅油轮咧，亦都陆续咧有秩序咁样离开啦。咁逐步恢复石油同埋副产品供应，不过市场咧就唔应该过度乐观，受限于港口物流疏通嘅物理瓶颈，中东多个国家嘅油气设施咧其实系受到损害嘅，需要时间去修复。咁呢、这个石油嘅实际供应量同油价咧，短期内咧都冇法子进一步到位咁恢复到战前嘅水平。而且仍然有真正的考验呢，就是由而家到即是开始签到签之后的60日。这个谈判呢就仍然有好多的难关同埋死结要解。最大的外部变数就是以色列啦。没有以色列参与的中东和平协议呢注定是空中楼阁。以色列的国家战略建立在绝对安全之上，并视伊朗为头号的生存威胁。一旦伊朗经济解套，将会解冻资金重新注入真主党、哈马斯和胡塞武装，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因此呢，以方是狠批这个是最糟糕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更加不理特朗普多次粗言秽语斥责，在美伊达成协议的当日空袭黎巴嫩南部，企图破坏协议，并且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更深层次的挑战就是在于安全保障，若果以色列和伊朗的安全无法只得到保障，中东和平难以持久，因为美国呢其实一直在偏袒以色列。中东和平从来不是一次签约就能够完成的奇迹，它是一场无尽头的博弈，每一方都在计算自己的利益，每一次让步都会伴随着下一次冲突的种子。这一份美伊备忘录只是新一轮博弈的开始，事战事和难以预料，这个正是中东地缘乱局的低层逻辑。
2: 同大家睇明报社评讲，香港五年嘅规划咨询启动，确立愿景目标至关重要。政府就住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强调五年规划将会讲述香港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绿色转型以及系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嘅范畴。香港五年规划作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嘅顶层嘅设计指导文件，关键在于系切中香港同埋国家中长期的发展需要，内容无需要事事是巨细无遗的，同时亦都要避免流于泛泛而论，又或者单纯重复现有的政策方针。五年的规划需要讲述如何处理香港发展面对的重大问题，而清楚列出五年之后、十年之后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研发开支占 GDP 的比重、人均居住的面积、公共财政收入多元化等方面将会有多少是具体变化同埋进步，好让市民对于未来嘅生活有所系期盼。今年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内地各大嘅省市近月都已经陆续出台地方嘅规划纲要，呼应翻国家十五五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制定首份嘅五年嘅规划，当然要快马加鞭。政府寻日公布五年规划嘅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嘅咨询，目标就系要赶及喺今年第三季末推出五年的规划文件。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全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的规划，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是焦点所在。咨询文件合共有六个部分，当中有加以是加快北都的建设，促进经济金融贸易和创科产业发展先行，凸显了五年规划以经济发展为重心。另外亦都有专门的部分是讲及区域合作，由对内地的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同内地的一个联动的协作，到对外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交流。当然咨询文件亦都有涵盖民生社会的发展，推动绿色生活，加强城市的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等内容。国家十五五规划就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多项的具体指标，包括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研发经费投入增长率、城镇失业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等。 省。广东省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亦都有八大的发展目标，涵盖经济、创新、民生、城乡、绿色和安全等22项的指标。香港的五年规划需要是敢于提出具体的目标，好让公众明白当局不是泛泛而谈。另外，规划文件亦都需要回应一些影响香港中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

0: 系，例如系人工智能改革啊，对于就业市场，特别系年轻人嘅就业机会嘅冲击，同埋提防系出现咧 K 型经济倾向，防止中产阶层萎缩，导致社会越益系偏离咗橄榄型嘅结构，出现三角形化等，以展示当局嘅远见。
1: 南华早报嘅社评咧，讲生态旅游要惠及所有人啊！生态旅游啊，可以话系啊，系香港嘅天作之合嚟嘅。香港嘅乡村地区啊，天然嘅美景咧，就享誉全球啊！但系咧，就点样确保游客咧吓嘅增加就唔会造成啊对大自然珍贵资源嘅破坏，一直咧都系好亟待解决嘅挑战嚟嘅。咁啊，令人欣慰嘅系咧吓，相关部门啊正在推进啦，喺西贡嘅东郊野公园啦吓破边洲咧实行呢个预约制嘅试点计划啊。咁啊，破边洲咧可以话系世界知名嘅地质公园里边个重要嘅部分啦。呢个方案嘅出台咧吓，就因为近期喺中国嘅内地嘅劳动节啦，黄金周嘅时候期间咧，个地区嘅游客嘅承载量去到高峰吓，咁啊，自从2024年起咧吓，观景台开放以嚟咧，呢个步道咧又已经曾经受到破坏啦。预约制度咧最终咧可以减免啊，好似咸田湾呢啲乡村景点咧出现嘅乱局啦，避免咧假日游客涌入咧，导致附近海滩变成挤拥不堪、管理混乱嘅帐篷城啊！咁啊，积极嘅主动嘅措施咧，可以话系组织清理嘅方向啊！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加州洛杉矶附近坠毁，机上八人相信全部罹难。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上午11点几，那架 B-52 轰炸机执行常规测试任务，轰炸机在基地起飞之后没几耐坠毁，基地的跑道留低巨大的烧焦痕迹，并冒出浓烟，紧急救援队伍已经赶赴现场，正全力展开救援工作。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起诉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指平台违反州法律，允许14岁以下儿童注册账号。总检察长在声明中指控 TikTok 允许未成年用户使用平台，并对年轻用户可能接触到暴力或者色情内容的程度作出不实陈述，违反相关法律。又说平台明知故犯，欺骗家长，允许儿童接触有害和不当的内容，绝不会姑息有关做法。根据起诉书，诉讼要求法院下令要求 TikTok 作调整以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都要求金钱赔偿。 TikTok 发言人说，公司一直与总检察长保持沟通，并且已经通知佛州14岁以下用户将会暂停相关账户，并且已经根据佛州法律持续更新平台的运作。TikTok 目前面临全美超过25个州检察长的诉讼，指控平台设计旨在令到年轻用户上瘾，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危机。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批评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敌，并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纽森在社交媒体说，特朗普将他和太太一起列入打击名单，调查人员接触他家族朋友和前雇员，试图找出罪名。纽森批评有关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自己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都考虑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人选之一，他领导的加州亦都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经多次与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不同问题上公开发生冲突。叙利亚北部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三死三伤，死者包括两个发动自杀式袭击者。事发在北部拉卡省。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发声明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两个

0: 袭者，企图袭击安全部队指挥中心。安全人员同两个自杀式袭击者交火，打死其中一个人，另一个人就在被包围之后引爆身上的爆炸背心，导致安全人员一死三伤。叙利亚传媒说，伊斯兰国二月发表声明，指叙利亚已经被土耳其和美国占领，组织已经在叙利亚开始新一轮的行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华尔街股市上升，道指创新高，纳指和标指连升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71点，升468点，升幅0.9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1.6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3.07%。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明两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5度，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次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顺德中心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中山纪念公园，提提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路道返沙田龙尾在马尼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半春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西站，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6: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下成个投资环境，特别系美股方面嘅情况系点。请埋呢位嘉宾就系 iFir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啦。早晨，温港成。
8: 早晨，
9: 早晨 ，Grace。
7: 早晨，早晨
9: ，Raymond。早晨 ，Alice。
7: 系啦，咁啊睇翻咧，即系咧而家局势方面咧，气氛就真系缓和翻落嚟啦。大家等紧礼拜五啦。咁啊，美国股市咧就都上升翻上嚟啦。你自己点睇而家市况嘅情况咧？
9: 睇好，咁就本身嚟讲，继续向住我哋目标8000点嗰边向住嗰个位行啦。其实吓，咁啊，我惊可能唔止添，基本上吓，因为点解咁讲咧？就啱啱呢个 Nvidia 方面嚟讲发债啦吓，咁啊讲紧录得3倍超额认购。咁老实讲 ，Nvidia 啲债咁，大家都会 expect 到，根本上啲息就唔会高嘅。咁但系都争住买嘅话，可想而知个市场个流动性方面嚟讲系充裕。咁而另一方面嚟讲，就啱啱喺呢个嘅即系 SpaceX 方面嚟

0: 讲咁新购嗰啲嘅资金方面嚟讲，亦都出翻个市场。咁变咗嚟讲咧，未来方面咧，咁最大嘅问题当然系嚟紧星期三方面嚟讲，联储局议息啦。咁当然今日亦都系日本央行方面嚟讲，好大机会会加息咁样。咁呢啲其实讲紧系市场方面应该消化咗好多。系唯一最大不明朗因素就系Kevin Walsh 方面嚟讲，到底佢会展示佢乜嘢嘅领导嗰个嘅作风或者风格咧咁样。咁因为佢由 Norman 嚟到依家啦，其实吓咁都冇喺接受个访问咁样，其实讲紧对上一次都只不过喺国会方面嚟讲，因为佢本身嚟讲要批核佢嗰个嘅即系吓联储局主席方面嚟讲个地位，咁先叫佢讲几句嘢啫。其实除此之外一句都冇讲咁样，一个好特别嘅联储局主席吓。咁变咗嚟讲，未来方面嚟讲，佢会唔会将啲嘢 cut 咧？其实例如讲紧好似点阵图咁样咁 transparent 嘅嘢，佢唔中意噶嘛。咁会唔会 cut 咗佢咧？其实吓，又或者讲紧系开会嘅时候会唔会仲有冇呢个嘅记者招待会咧咁样？咁而调翻转头，甚至乎讲紧系啲官员方面嚟讲啦吓，会唔会仲可以喺出边即系畅所欲言咧咁样？咁未来方面嚟讲，呢、這个变数就反而系喺我哋礼拜四港股会反映咯。但系美股方面嚟讲，我自己觉得咧就短期啦，咁、那个阻力位咁好基本就系早前嘅高位啦，咁啊7620点咁样，但系道指已经创咗新高噶啦，其实吓咁只不过排队创嘅啫，其实吓咁所以如果有一跌嘅话咧，反而调翻转头都系趁低吸纳嘅机会咁样。咁啊提一提声就讲紧系啲企业盈利方面嚟讲系对板嘅，咁呢个先系最关键，因为都有两成以上嘅增长啦。依家其实个股市升咧系升紧佢哋赚多咗个份嘅啫，根本上吓就咁样。
1: 而家 Kevin Walsh 咧就好似话唔好讲咁多嘢啊！联储局应该咧，即系少少讲为妙。咁或许咧，都系对于一个新嘅阿头嚟讲，又系或许佢系聪明嘅，因为佢唔知几有几多料嘅情况下咧，就讲多就错多，可能啊吓。因为讲真咧，以前嗰啲局长或者主席咧，个个都有翻咁上下，即系个个都博士啊，起码学院派，你唔好理佢系咪好蛋头咁嘅样啦吓，即系白。黑又好咪都好，蛋投得嚟咧，佢哋系即系都系算系高段数嘅。咁但系呢个咧，碌下碌下，即系你知佢系一个名门化妆品嘅女婿。咁我觉得呢个身份对佢嘅才能系应该唔挂钩。不过即系佢系嚟自市场嘅，佢虽然曾经做过理事，咁但系佢亦都好深明联储局入边系一个咩玩法。所以我觉得佢都聪明啊，即系。你唔好期望我讲好多嘢，叭叭叭叭叭咁，你就俾人哋执到佢有啲咩唔妥当或者露出破绽咯。咁但系咧呢一个特打落呢个 second half 咧，呢半年咧，相信咧佢系应该，如果佢连讲嘢都方面低调咧，我怀疑佢即系可能都以静制动。
0: 我自己咁睇，咁佢本身嚟讲同Bernanke 又或者讲緊係同Janet Yellen 甚至乎咁Joe Powell 呢啲其实讲緊好唔同嘅地方呢，真係好似 Alice 话斋呢啲书院派嚟嘅，其实咁讲緊就本身教授级咁样。但调返转头呢，佢似咩呢？佢 exactly 就好似 Alan Greenspan，Alan Greenspan 系一个 trader 出身咁样。咁本身嚟讲呢、這个 Kevin Walsh 方面嚟讲都系投资银行度做嘢啦，慢慢爬上嚟啦，其实咁所以其实讲大家都系有 IBank 背景咁样，咁呢个其实讲紧咧，可能会比较务实啲、实干啲咯，冇咁多理论咁样。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讲咧，我 agree 咁讲紧就本身 Alice 讲得好好、就是，就系即系佢直头俾个答案你咁样。咁其实直头俾个答案你咧，反而调翻转头咧，对个市场方面嚟讲有好嘅，其实咁好嘅地方就系、是，我俾个答案你咁样，你咪跟住行咯咁样，咁唔使话大家估嚟估去咁样。咁因为平时依家。大家其實成日估到底即係講緊鮑威爾講完呢句説話方面嚟講，背後有啲咩邏輯咧咁樣，又或者啲聯儲聯儲官員咁樣個個暢所欲言咁樣，十幾個人出嚟喺度講完一大堆，咁你唔知邊個跟邊個咁樣。咁有時其實講緊都未必係一件好事，人多口雜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咁你其實講緊係冇講咧。亦都有個好處，同埋佢彈性大咗好多啊！咁因為點解咧？我自己會覺得咧，佢今年都係唔會加息嘅，都係不會加息嘅，同埋應該其實講緊佢嗰個嘅目標咧。唔係淨係加息減息咁簡單，我相信其實講緊佢嗰個目標方面嚟講，可能都係重建翻或者穩健翻呢個嘅 美元方面嚟讲嗰个嘅世界地位咁样。佢会透过咩方法咧？呢个其实讲紧就大家拭目以待。咁但系一招，我相信就减呢个嘅或者削减呢个嘅资产负债表，大家都会谂啦吓。咁但系佢用乜嘢方法去削减咧？咁而个息率方面嚟讲，咪大家知啦。其实吓咁啊，可能佢都即系依家减息嘅机会好细啦。如果你又削减嗰个资产负债表，跟住讲紧咧，你个利率方面唔减嘅话咧，市场方面嚟讲会好容易有震荡噶嘛。其实吓，咁所以呢样嘢佢点处理点拿？

0: 上到一个高峰，咁啊统计翻啫。今年有可能是计二十年前个科网股之后呢个咁嘅浪嚟嘅，即系上到大家啊，对于呢啲咁嘅科技含量咁高，而啊嗰个盈利其实都比较难以推算嘅啊潜力股啊吓，嗰个计算咁诶点睇个热潮咧？即系嚟紧 OpenAI 啊、Anthropic 呢啲系咪会计 SpaceX 之后继续系超级全球级金股咧？
1: 近近地嘅话，讲紧仲有就 SK 海力士喺新购喺美国方面嚟讲做 ADR 咁样，咁呢啲咁嘅巨无霸方面嚟讲，全部嚟紧都会排紧队上市咁样。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其实吓佢哋排得队上市嘅话，亦都代表个市况气氛好。咁因为呢啲公司唔会愿意平价卖股票噶嘛，其实吓因为上市你等于攞啲股票出嚟卖啫嘛，其实吓咁佢哋唔会愿意平价卖股票。咁变咗嚟讲咧，就呢个都系市况好嘅反应，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讲，流动性充裕嘅反应啦。咁但当然啦，其实轮住一路咁上市嘅话，会唔会令至到嗰个资金链上边咧，慢慢收紧咧咁样？咁因为其实讲紧喺翻呢个嘅 SpaceX 方面嚟讲，咁讲紧净系一个上市咁都即系850亿咁抽紧咗咁样，咁跟住几倍超额认购咁加埋，咁你其实讲紧都。嗰树最少有四倍以上嘅超额认购啦吓，咁你变咗嚟讲，我系几千亿。其实嗰几日就本身嚟讲，啱啱个股市波动会唔会同呢啲咁样嘅打新活动方面有关咧？咁样过去我自己好深印象嘅，讲紧系粤文年代啦。其实吓，大家可能少提呢只股票咁样，但系佢仲喺个 market 度。咁讲当日其实吓呢扎粤文啊，平安好医生上市嘅时候咧，打新打到港股要跌嘅。其实吓，咁未来方面嚟讲，会唔会喺美国方面嚟讲又有呢个情况咧？咁样。我覺得有咁嘅機會，咁不過都係兩隻啫。其實其他細嗰啲上市，我諗影響唔係好大嘅。其實嚇，咁但係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是、投資銀行有更大嘅誘因、更大 intention 去到 keep 翻住個 market 個温度啦。咁變咗嚟講，對投資市場方面真係一件好事咁樣。咁啱，因為其實基本面又唔係特別差。咁變咗嚟講有個空間喺度，咁同埋咧利率走勢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好多時大家見到啊，依家即係中東方面個局勢咁樣，好似叫做緩和翻，咁又或者講緊係嗰個新增嘅職位方面，我又多翻，咁一樣好一樣壞咁樣，咁到底點分析咧？咁樣其實新增職位咧，我強調一樣嘢，好多人冇留意嘅就係世界盃呢個因素，其實嚇，咁因為新增職位可能係世界盃會帶嚟嘅啫，如果過咗世界盃之後會落翻嚟，所以其實講咧本身嗰個流動性可能未必收得。咁緊變咗嚟講咧，就未來方面我自己都係繼續睇向上啦。其實嚇，咁8000点呢個係一個我諗啊，即係基本消費啦。其實嚇，咁投資銀行而家好多時都上調到8000啊、8100啊咁樣，之前睇7000几。咁我諗未來方面嚟講，可能8000都未必止。其實嚇，可能仲有得再高啲都唔奇怪。
2: 咁大家咧，其實咧，唔知會唔會覺得黃仁勳真係好叻咧？佢前嗰個零禮拜唔係個零月應該咁講，佢已經鋪排咗自己咧一個個人嘅形象。其實如果你有留意網絡，嘅流量咧，佢系不停咧系 sell 佢同佢太太啊，点样系相识于微时啊，恩爱几廿年啊，然后喺台湾咧又去食嗰啲即系好平嘅街边面啊，咁最后原来佢系要立200亿美金咁嚟，即系支持佢，亦都佢一个拿捏嘅 timing 咧，非常之好，就系食住呢个 SpaceX IPO 呢一啖真气咧，个个喺度庆合合嘅时候咧，佢怼出嚟咧就唔觉眼。其实大家有冇谂过 Nvidia 咧？其实5年前佢都立过50亿。翻去嘅50亿美金，咁当然佢作为呢一个咁尖端嘅龙头大哥嘅科技股咧，咁即系烧钱系毫不讳言啦。但系5年后嘅今日，佢要攞200亿美金，亦都系货佢嘅 operation 啦、发展科技啦、即系制造啦、平时嘅营运资金，可唔可以想象咧？你嗰啲仲未即系自己可以成形啊，仲喺度喺个吓、啊、即系大海度揞下揞下搏下搏下有成功嗰啲，你见到 Nvidia 咁样都要抽，即系其实唔系吸金系抽水。咁你抽呢一个水，你当然你要有成本嘅，有代价，你要还息咁。但系个问题系，我反而觉得佢呢个 cover 咧，佢揾到一个非常好嘅 cover， 你就系 Elon Musk 去 cover 佢。即系呢个咧，即系如果大家放大啲 vertical 啲嚟睇咧，我觉得黄仁勋真系老狐狸。
1: 嗱咁讲。佢成日令我想起一个以前一个嘅政治人物嘅吓，咁、啊、又食蛋挞又饮凉茶嗰位咧，咁啊彭定康摆明做 show 嘅，咁样就系啦吓，咁啊摆明做 show 嘅，其实基本上吓，咁啊调翻转头咁讲啦。 其實 NVIDIA 集呢200億其實

0: 系唔需要嘅，咁本身因为佢本身佢就有2000亿 cash 喺度，咁本身可能大家搭得咁开心，咁佢可能留定啲流动性咁样，咁因为其实啱啱之前咧，其实本身大家可能未必有留意，就系讲紧系呢个嘅，喺呢个 SpaceX 集资750亿之前咧 ，Google 其实集资咗800亿嘅，其实吓，咁但系老实讲啦，大家性质唔同 ，Google 要做 data center， 佢要好多 cash， 其实要好多现金去买吓啲黄仁勋啲芯片咁样，但系黄仁勋。其实佢系一个受惠者啊，喺呢段时间吓，佢都出嚟集资，某程度上少少贪婪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就吓，即系根本上唔系咁需要嘅。你咁多现金喺处，个个依家几间大嘅即系科技公司赚咗嘅都攞晒俾佢，贡献晒俾佢，调翻转头佢都仲要攞。咁当然啦，美其名嘅话，咁讲紧可能做 R&D 啊，做即系讲日常营运，日常营运佢咁咪使唔晒啦。调翻转头，咁调翻转头做 R&D 咁样，咁 anyway， 咁总言之一定有原因嘅。其实吓，大家集得咁开心，有时可能应付下啲投资银行啫。其实吓，老实讲，因为投资银行一定搏命 sell 你，喂你集下资啦。其实吓呢啲嘢，咁其实讲紧佢哋要搵食噶嘛。其实吓，咁啊，所以变咗。我谂好多原因嘅，其实吓，但系讲紧就黄仁勋方面嚟，我的而且确sell 股票又好叻啦，其实系嘛，咁讲紧就本身啊点石成金咁样，咁呢个Marvel 咁啊，讲紧俾佢讲一讲咁啊，升几倍咁样吓，又话万亿市值咁样，咁其实讲紧系佢可恨佢唔喺美国出世啦，如果唔系佢可能选埋总统都唔奇啊。
1: 嗱咁啊，睇到咧，马斯克而家咧就喺社交媒体度都有讲咧，就回应翻话，如果到2031年咧 ，SpaceX 嘅收入咧冇超过10,000亿美金咧，就会感到意外啦。睇翻而家 SpaceX 咧嗰个收入同埋盈利咧，仍然系低过咧就系市值相若嘅股份，好似博通啊、亚马逊啊咁样。你点睇 SpaceX 嗰个股价走势咧？咁啊，高见过175.9美金嘅。
0: 嗱，容許我就真係笑兩聲，呵呵咁啦。其實嚇，點解咧？其實嚇，講緊佢根本上就係喺處成個 project 咧，本身嚟講就講緊係畫咗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餅咁樣。咁、那個好大嘅餅方面嚟講，有啲咩咧？最大最大就係 AI 咯。其實嚇 ，AI 方面嚟講。老實講，佢依家嘅 Grok 咁，其實就本身，如果你話喺個市場方面嚟講，受歡迎程度咧，咁其實老實講，同呢個嘅 Gemini 爭好遠啦。其實嚇，咁但係本身佢哋依家甚至乎啲算力咧係有剩嘅，剩到咧去租俾 Anthropic 咁樣，咁本身嚟講係用唔曬。咁當然啦，佢講嘅就係、是、佢未來方面嚟講會將個 data center 射上太空咁樣，用太空嘅太陽能，用太空嘅即係講緊可能冷卻嘅方便嚇。咁因為有啲人講冷卻係好複雜嘅咁樣。Anyway， 我唔識咁，但係佢咁寫，我咁講下，咁就係咁多，咁就係咁多啫。其實 OK， 咁本身嚟講就到底最後點咁樣？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長線投資，我會好有保留咯。其實嚇，咁講緊因為本身你大家睇一睇翻第一日嚇，啱啱上市嘅換手率咧。92% 咁樣，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即係 92% 嘅人都將佢啲股份方面嚟講撈咗一轉㗎啦，已經係俾咗第二個其實嚇。咁點解走得咁快呢？咁其實因為大家知啦，間公司蝕錢嘅。如果你話以全球十大市值公司嚟計咧，佢係唯一一間蝕錢而嚇降緊係躋身到全球十大股份方面嚟講嘅公司。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啦，頭先亦都講到個問題啦。咁啊講緊佢嘅收入，佢收入依家最重要其實喺 Starlink 裏邊啊。根本上其實講緊就唔係佢喺 data center， 佢 data center 個大餅係畫到離曬譜。咁調翻轉頭咧，其實如果依家你計翻成間公司嘅收入，咁大概係幾多度咧？咁樣咁其實大概都唔到200億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未來方面咧佢冇俾日子嘅其實，但係未來方面嚟講，佢預計啦。咁講緊就太空嚇，即係送人上太空龍飛船啊，或者嗰陣係嗰啲嘅，即係本身嚟講佢哋嗰啲嘅即係太空獵鷹系列啊嗰啲咁樣咧，咁佢哋其實預期啦嚇個盈利方面嚟講都只不過係3700億嘅啫，其實嚇。咁而調翻轉頭啦，咁講緊就 Starlink， 咁其實講呢兩份叫股嘅真係有收入嘅，呢個16100億，咁冇俾時限嘅，佢係預期嚟嘅啫，其實嚇。OK， 咁調翻轉頭，但係佢嗰個嘅 data center 咧，佢可以吹到咩咧？264,600億其實嚇，咁大家都即係好多時，我諗我會懷疑人生咯。如果真係講緊爭咁遠嘅話，到底係我聽錯啊，定係講緊佢寫錯咧咁樣？咁跟住仲要個投票權咧，係喺曬依個 Musto 嘅。其實嚇，佢嘅 B 類股份咧，基本上你講多問嚟㗎啦。其實係你冇可能投得贏佢嘅，咁樣就差唔多。咁除非佢真係賣曬啲 B 類股份出嚟嘅啫，但係佢依家係佔住90%嘅，佔住80%幾，咁你冇可能嘅根本上。其實嚇，咁所以本身嚟講買 SpaceX 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個信仰嚟嘅，同埋 Tesla 一樣，其實一個信仰嚟嘅嚇。當信 Elon Musk 你必得救嗰只嚟嘅，其實嚇。咁我就唔信佢咯，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佢有嘢賣出嚟嘅，有電動車賣出嚟嘅。如果我啱，我咪買咯。但係調翻轉頭，你叫我買佢股票咧，講緊太離譜，我就。

0: 唔會接受咯，其實嚇。
1: 哦，咁啊，當年 Tesla 上市，本身股成日都跌過落去啊嘛，真係。
0: 係啊。
1: 但係但係當年佢啊本身股買咗到而家，梗係犀利啦嚇。咁啊，但係呢個教主啊，真係即係有佢嘅諗法嘅。咁你升鏈最犀利嘅嗰個模式就係唔使交租啊嘛，咁啊射咗上去嚇，射啲衛星上去嘅技術就唔係話即係上火星咁犀利嘅。咁啊，但係你射曬個網上去之後，啊，當年王維基啊要揼光纖啊逐個黃埔花園、太古城，佢都要掘地啦嚇，去揼到個光纖網，香港先行得咁快啫嘛，互聯網。咁啊，但係即係星鏈亦都係咯，即係佢交揼都唔使揼係嘛，上咗去之後你要去到非洲、南極、北極，你都可以用嘅，都要俾錢佢嘅。啊，航空公司啊嗰啲啊，即係長期俾嘅，同一時間有百幾萬人喺個天空嘅，其實。坐緊飛機嘅，即係每一
0: 依家有千二萬人 subscribe 咗佢嘅，其實都幾犀利嘅，其實同埋增長都幾快嘅。反而星鏈就係佢真係 cash cow 咯。係
1: 啦，
0: 調翻轉頭佢嗰啲其他嗰啲都係飛船都 OK 嘅，但係你話 data center 咧，我得睇篤數嘅啫。其實調翻轉，即係我自己感覺嚇，我強調我自己感覺嚇，我未經證實嘅。
1: AI 上太空嗰個咧就係。仲有一個即係少啲人去探討嘅就係 AI 始終而家爭議將會有好多爭議係嗰啲法律糾紛啊嘛嚇，即係係咪違法啊？有冇保護兒童啊？有冇色情物品啊？咁你 Croc 咧就係眾多 AI 當中咧最冇底線嘅，唉，你問乜佢都俾你嘅嚇，幾鹹濕都有嘅。咁你
0: 咁你我未研究過呢個問題。
1: 你就係佢就係特佢同佢個阿馬斯克嘅性格一樣啊嘛，係嘛？
0: 哦、
1: 即係佢冇底線啊嘛。咁你擺咗上去太空啦，你用咩法域去管佢呢？第日吓、啊、其实佢係好潛尖嘅呢个諗法，即係佢避咗你嗰啲法域管理，咁日后係咪真係行得通呢？咁真係啊，即係大家睇嗰个法律戰啊。
2: 咁好啊，咁今朝同阿温港成呢先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晒你嘅，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嘅时间6月24号礼拜三下午2点喺九龙塘嘅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嘅，今时今日咧都讲啦，无论工作同埋生活咧都离唔开 AI 噶啦。如果你想知道 AI 嘅潮流同埋了解翻咧北部发展区，就要参加呢个活动噶啦。论坛主题咧系新质生产力啦，北都嘅创科与金融家嘅深度融合嘅，讲者嚟自咧就系政府啦、商界啦、创科界啦，仲有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嘅，欢迎企业管理层啦同埋创科业界参加嘅。登记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新城财经台网站，又或者简单啲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95720104 95720104系查询嘅。咁啊，头先讲咧，日本央行咧今日会议息啦，市场一般估佢可能会加息啦。咁啊，央行行长咧植田和南咧因为入咗院啊，咁啊，所以咧佢就会缺席呢个政策会议嘅，而日本嘅经济财政大臣咧城内实咧就会系今日咧会系加入呢个会议啦。咁佢强烈咧就希望咧日本央行咧寻求咧可以持续稳定嘅实现咧2%嘅通胀目标嘅时候咧，都加强同翻政府方面咧系沟通嘅。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自己已经签署同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否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个高级官员向传媒说，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美伊两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会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的协议。伊朗通讯社报道，几艘伊朗邮轮运送物资的船只凌晨时分穿越美国划设的海上封锁线。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邮轮正由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治疗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邮轮已经穿过亚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塔斯尼姆通讯社亦都报道，三艘邮轮和两艘运载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同日说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达成协议之后，现时将注意力转向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达至和平，同时寻求黎巴嫩战事的结束。特朗普又说，前一日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进行了非常好的沟通，可能可以在解决乌克兰危机可以做些什么事。又认为俄乌领导人对此持开放态度。美国佛罗里达州起诉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指平台违反州法律，允许14岁以下儿童注册账号。佛州总检察长发声明说， TikTok 允许未成年用户使用平台，并对年轻用户可能接触到暴力或者色情内容的程度作出不实陈述，违反相关法律。又说平台明知故犯欺骗家长，允许儿童接触有害和不当内容，绝不会姑息有关做法。根据起诉书，佛州政府要求法院下令 TikTok 作调整，以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要求金钱赔偿。 TikTok 的发言人表示，公司一直与当局保持沟通，已经通知佛州14岁以下用户将会暂停相关的账户，并已经根据佛州法律持续更新平台运作。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华尔街股市上升，道指创新高，标指同纳指连升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00。